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七公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全美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Up in the club, pour
0: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going. 来，那个，这么开始哈，先来给咱乡亲的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啦。来，这个2026年的夏季呀，高雄将迎来一场哈。重量级的艺术展览，因为咱我有去看啊，艺术展览啦，是由着咱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呢策划推出的特展呢，就是那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要伫个今日开始，7月1号嘛，哈，今天是7月1号，要伫个今日开始到九月30号盛大展出。哎呦，一旦看到毕卡索的画作，真的是难得呢，真的难得哈。这回哈，咱比较较特殊看到是，毕卡索伫87岁。我背着七回经验回啊嘛哈，他是在晚年哦，这个展座的哈，就是讲伊伫背着七回时阵呐，迄阵应该是1969年啦哈，在他在那个法国南部木然的工作室当中，因为一批欣赏来诶迄个画材，甲包装纸板哈，包装纸板激发灵感的啦。所以这原本是看起来没啥货嘛，平凡无奇的瓦楞纸哈，瓦楞贺纸也是搞班，我才有看到搞班哈。这原本呢是平凡无奇的瓦楞贺纸板，竟然成为伊创作的媒介了哈。那毕卡索呢，直接的一不透明的水彩画作，完成了29幅的画作。那这系列的作品呢？被视为毕卡索晚年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的一个实验的代表之一啦，哈，实验性的代表之一。嗯，但浓缩以一世人的艺术语汇，哦，更融合了立体派、超现实主义与拼贴式视觉解构手法，重新诠释历史人物与文学角色，展现出夸张幽默。变形且极具生命力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如果有来看的话，这29幅几乎都是人物的画像哦，但是都很抽象哦，都很抽象哈、哦。所以你要好好的看那个喜怒哀乐的表情呐、啊、哈、哦。好啦，所以说一些抽象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去想象嘛，发挥你的想象空间呐、啊、哈、哦。好啦，所以说呢，这一次，记得上。那被公开，他这一次应该就是石板画啦，哈，就是后来啦，等于公讲后来有一个石板画叫 Mark 哈，伊伫记得1969年到1972年，记得当中跟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呢，登画成石板画，所以。这个你们看是石板画，它是完整保留了笔触、色彩、层次，感这个瓦楞纸板的一个特殊肌理的对了哈。所以这回这个系列嘛，成为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共同创作精神的一个重要作品的对。所以你们如果来看这一次29幅呢，都是真迹，好，都是真迹。那。完整的这29幅全套呢，伫个即马市场会当讲非常的罕见。目前全球 知影完整收藏量是足少足少足少，全美哦，全美国只有三套完整典藏而已哦。那其中一套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啊，馆藏。那咱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跟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的那一次，是在2017年来台首度展览，不过那是把这个麦卡伦他们借来，叫做借展而已啦，借展而已。但是这回没收藏的这29幅呢，这29幅呢是咱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我这是有编号的哦，哈，是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哈，真的真的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哈。嗯，那保存完整，更保留原始出版包装盒、邮票，还有邮戳流通记录，所以是完整见证作品从出版流通到收藏的一个历史轨迹，要这完整且原貌保存的状态，我跟您讲哈，在全球的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领域，都可以说是占很重要的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刚好你那放暑假对不对？放暑假，咱立慈义博物馆嘛，希望讲会当让囡仔在展览中去接触到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一个创作语言哈。毕卡索诶，想象中的人物画像，伊嘛充满童心呢。所以他也是充满童心，那让小孩子来看，看这个充满童心的自由与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是不是？但说对囡仔来说，那是一个直接亲近艺术的一个机会嘞，对不对？所以现在囡仔放暑假哈，咱算像这阿爸阿母啊啦，咱这爸爸妈妈啦，当带恁囝、带恁孙呐，得来看这回的这个画展，好不好？这一次的画展从今天开始哦，嘿嘿嘿，今天开始，我搁好一遍哈，对囡仔开始，到九月三十号盛大展出。所以说你们要来看这个完整呈现毕卡索晚年极具代表性的这全套29幅的作品，想要来那个深入了解到这位20世纪艺术巨匠最后阶段最自由最奔放的创作精神，那就不要错过这一场艺术飨宴。介绍完毕了哦，所以今天现在阿君要来报过来给您听哈，对啦，带孩子来看哈，哦，真的很值得啦，这如果没有那个立慈义博物馆哈，这一次的这个策划展出，你们要看到这种大师级的作品，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哈，一定要学教哈。好，来，我们现在就要来听歌，安排就是美丽的祝福，美丽的祝福。

好，来，安尼来讲到这个阿嬷的故事，阿嬷的故事给您听。这王阿嬷在78岁一当，十步老的，怎啊去予走？嘿啦，都去天堂享好命啦，享福啊啦吼。啊，所以告别式结束了后，亲朋好友大家是不是拢诶，陆陆续续啊，不对。

一般是这样，对不对？对，就安静的可怕哈。所以阿妈回到家的时候，娘娘其实两个人生活雄雄变成一个孤单生活，本地是佛塔里，现在变成佛塔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把人家要适应、要调整那个状态很难呢。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那很困难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带忧郁症啊，有的人可能叔叔不讲话啊，甚至面有面甲笑袂出来啊，是不是啊？咱双雄家的查甫老查甫老呀，那拄啊迄个老伴拄啊走啊吼，身躯边无人陪伴啊，是孤单老人的时阵是怎样一个心情？所以今天这个阿嬷吼，你们要谁啦？啊，今天要谁啦？阿嬷讲哦，迄阵迄个老的单走孙哦，迄厝安静感哦，有够恐怖的呀！迄连迄吊伫壁里的迄个时钟无，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响，讲拢听个一清二楚呢。安尼你若知讲我安静啊吼，嘿呀！啊，饭桌顶吼，阿嬷悠然的放两副碗碟啊啦，哎，拢习惯性嘛吼。啊，老诶，吃饭啦！啊，我拄啊讲出去。伊则是拢无老的啊啦，再也无人吼会当对房间行出来讲，啊，今日煮啥物好料诶？无人会去甲你讲一句问一句啊啦。所以讲迄一刻吼，伊坐伫诶即个饭桌进前吼，伊真正是目屎都敢吞啦。啊，那像安尼一般的像后生仔囝，那友好的讲阿婆你来阮遮住，啊，熟悉阿嬷嘛讲。我的后生祖囝不是不好哦，是我不爱去看面大哦。啊，后生大台北祖囝过高雄嘛，啊，不是不好哦，是我不爱去看面大。因拢有讲阿母啊，阿婆你来看我做伙大啦，我不爱。阿妈讲，我不想要成为后生祖囝的负担啦。所以就安尼，一开始学习一个人生活。阿嬷嘛坦白啦，拄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啊。暗时啊睡觉的时阵，你也想看卖，迄冰一个心就蒙在阮查甫老的，哟，啊这冰心哦，迄眠床空一半啦。啊，看电视的时阵哦，无人甲我抢遥控器啊啦。啊，煮饭的时阵哦，我嘛是无细致，会煮两分呢，哟。伊讲上个艰苦是啥？破病啊！有一摆吼，阿嬷讲迄落烧到39度呢，一个人倒伫个眠床顶，拢无力。伊怎啊看天棚？雄雄家己真惊，真害怕。伊迄个时阵，伊想着讲，原来食老最可怕的吼，毋是破病啦，是无人知影你破病啦。食老最可怕，毋是破病啦。是无人知影你破病啦，所以迄天阴暗，伊总啊想通一件代志。如果家己一直要把这个注意力放伫失去社会，那人生只会愈过愈痛苦。但是如果你若把注意力放伫你还阁有社会，无定生活都无受伤啊！你一直想讲我失去社会，当然一定是苦的。但是你也去想讲，我阁拥有啥货，那生活就不一样了。个人无错，阿嬷从我对迄天开始，伊从我替家己定几个规矩。第一个规矩是啥？就是每一天一定爱出门，唔管好天落雨天，上少爱行路行30分钟。伊开始实在巷仔口卖菜的大姐。扎店哈，早餐店诶，做扎店诶，做扎店的头家，这个 seven 哈，就是便利商店的店员。所以，大刚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大刚去熟悉这人，这人，主管是青云的，陌生的人，陌生的街道，现在一讲都变成熟悉的人情味啦。那第二个规矩呢，就是每一天一定爱看。上无三个人讲话，就算只是简单
拍招呼嘛好，因为发现讲人唔是惊孤单，是惊含世界失去了连接，不是怕孤单，是怕跟世界失去了连接。人跟人之间真的要有连接哦。好，那第三规矩是啥呢？爱学新的物件，学新东西。七十九岁一当啊，伊买到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机。阿嬷讲伊对拢总袂晓用，甲即嘛伊会晓私讯啊咧，又搞搞诶。后来阿嬷总爱用手机啊，用得个翕花、翕天顶，阿无得个翕晚霞。每一工翕起相片，拢传互后生祖囝甲遐孙看。所以呢，人民后生看到了，哦，你敢知影足惊吓？敲电话看阿母讲，妈，哦，你即摆会晓耍手机啊？遐高哦，嘿嘿，哟，安尼笑甲像囡仔同款的嘿，有影吼？食个这回要耍手机啊，我搞的对吼？啊，第四个规矩是啥呢？第四个规矩就是一定爱甲厝看落清清气气。阿嬷讲，厝会反映一个人的心。每一工起床，甲棉织被织织好，甲桌顶擦擦清气，涂骹扫扫清气，啊，然后再来种几盆啊花。厝的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呢，一定要充满着生活气息，就是爱有活气啦，袂使死气沉沉啦吼，爱有活气。那第五个规矩是啥呢？永远保留期待。伊个期待，讲明仔载我去菜市啊，我要买什么水果吼？啊，期待厝边会甲伊送迄个番薯来好食，诶，厝边拢会分送嘛吼，系啊。其他厝边今什么时阵会送番薯来给伊，给伊食？伊又爱食番薯啦吼。其他下一摆看孙仔视讯，其他因伊个头前定花开袂？伊讲啊，一个人呐，一旦无其他，就会老足紧的。几年之后呢，有一摆因后生登去甲看，住伫台北后生登去甲看，伊发现讲妈妈吼，拄啊伫头前定遐个阿花。啊，桌顶呢，拄啊好，泡一杯茶吼，迄是拄泡好的，吼，放迄个拄泡好的茶伫遐。啊，辣椒呢，放着伊爱听的老歌。伊讲迄花，迄个花吼开得真灿烂，啊，迄个猫咪吼，伊就趴伫个迄个门卡顶遐咧睡觉。伊讲迄个画面安静又美好。这就是我在说几个岁月静好啦。好像像我发现说，原来我老母也无孤单啊，我老母也无许孤单打败啊，等到活到比较早吼，比阮这少年人佫较自在呢。所以好像吼忍不住就问了啊，阿母啊，啊你一个生活袂孤单哦，啊袂寂寞哦？会啊，哪有可能袂寂寞咧？可是你甲看这花吼，伊嘛是家己大个呢，家己开个呢，敢讲是咱人逐天陪因个呢？哦，但若到了季节，人因该开吼，就拍死命甲开安尼，努力的绽放。然后，迄、那个阿嬷，迄、那个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又说了一句吼，和后生讲永远的忘不了的话了吼。阿嬷讲啥？阿嬷甲后生讲，老的离开是事实，后生大汉嘛是真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少，这是人生。可是只要我若个活一天，我就要甲每一天拢过甲真好，因为人生最后剩落来，无一定是家人，无一定是朋友，是家己甲家己相处的能力啦。哇，这一句讲得很好呢，哦，是啊，身边的人会走 啊，所以告别啊，就是剩下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相处，咱嘛爱跟家己相处啊，看咱家己变啊，跟家己相处啊，这嘛是种能力呢。
所以很多人都当作晚年最大的幸福是子孙远动，对不？其实也不一定全是安尼啦。真正的幸福，就算讲身躯已经无人啊，有缘的，但家己去过，甲真正是小腾腾的啦，吼。会当为家己煮一顿饭，为家己泡一杯茶，会当期待明仔载，啊，佮会当安静伫房间啊来享受着生命的温度啦。所以后来阿嬷呢，85岁生日迄一天啊，后生祖囝啦，甲遐阿孙呢哦，拢登来家庆生啦。大家拢围着伊吼，啊，唱着生，一路旁着两歌吼，给两歌啊，唱生日快乐歌啦。阿嬷吼，眼前这流泪的一切吼，感动个目眶红红啊。阿嬷讲，伊知影人生到了最后，每一个人拢爱学会晓独自前行啦。但当你把家己照顾好啊，把家己生活过好好啊，把心养活好啊，迄个你曾经付出的爱，到尾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啦，满桌的笑声啦。好，所以讲到尾啊，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啦。迄个时阵，你会明白吼，老真正是不可怕，孤单嘛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啥？忘记好好活着啊！这就是阿嬷的故事啊。阿嬷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哦。因为有一天，咱拢会看阿嬷写相哦，哈，知道怎么过了吗？来安排一首《红灯美人》，这是咱多些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啊，我来看一下啦。红灯美人，我找一对去。哦，这是今天拜三嘛，哈。好，来，迄、那个今天拜三对吼。好，今天是咱迄个森林春花啊，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点来收听哦，到这。

0: 李云山哦，李云山应该是住桃园嘛，哈、嗯。好，谢谢，感谢丁美景哦，这是咱诶春花啊，给咱点播诶。其实伫阿君这旁时间哦，八点到十点啊，真侪咱孤单老人伫咧听阿君的节目诶，很多真的很多哈、哦，因为咱食老总是爱失去另一半啦，哦，另一半啦，谁先走也不知道啊，嘛不一定啦哈、哦，啊，所以春节的人去多哩。会傻逼死的，然后很多人傻逼死啊，确实会傻逼死。但是理解人要怎么过活就是很重要。刚才、哦、阿公说的那个故事，我们住在桃园、哦、一个阿姊、哦、跟我说什么名字没啦、哦、他说他今年刚好78岁、啊、他是视障人士、哦啊、原来一个人很多人自己过就对了、哦、对对对、啊、他刚才听阿公在说那个故事，他说很感动的、哦、很感动。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人在过这个这阿爸阿母啊，哈，都爱土著家那边阿妈的故事。我讲阿妈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的故事。有一天，咱也会经历阿妈这个故事的阶段啦，哈，好吧？啊，所以，听听了哦，以后等下登台时，我们要怎么去过日子，很重要的，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那边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咧嘛是爱有阿君谈的吼，阿君要来甲伊进攻个。哦，你看啦，迄88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啦。
1: 如果南某位人，我食一两嘞，我进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嘞吼。88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有够敖啦。安尼有听无？一个搁较侪岁，88岁啊嘞，人会当去日本佚佗嘞？你讲88岁啊，人搁要回去佚佗哦？你惊怪伊啊？其实就是讲，就这种年岁哦，要出国佚佗，人诶旅行社拢会叫你写七个字啦，系啦。啊，但是人，你看人倒搁咧拼呐，所以行动。咱若身体顾好，行动哪会去让年纪打败嘞？恁讲对不对啊？咱88岁啊，去日本佚佗，咱爬晴空塔呢？我有搞无？哦，好厉害的厉害！甲你迄落按赞哈，谢大哥，吼、哦，人家甲你拍拍手诶，你够厉害，按赞呐！所以会惊会走四个，对人拍拍照，真正是食到上大的幸福。所以孤单寂寞，有当时讲啊老啊就走啊，一个人啊就一定是。终极位就是安尼嘛，吼，就是安尼会故事嘛。啊，所以你们要怎么好好活着，身体顾好啊。像拄只阿妈讲五规矩，总嘛是爱行出，讲啊，逐天哦，就是规定家己爱行30分钟啊。啊，你嘛是爱会行呢。你爱计划，所谓规矩嘛是得爱你身体健康呢，无你嘛无在当执行呢。阿公讲的咁对，对吼，哟，卡巴呀，不要啦，走，行30分钟。哟，恁就要讲啊，卡巴也不要走，啊，无个规定，大家行30分钟。所以真兴人咧食啊，薛大哥就是安尼食到足勇气，日本佚佗，你不要对人食伊啊，哈，对无？爱养行，伫遐咧行，行路咧，安尼肯定肯定呐，啊哪安尼？啊花嘛袂贵嘛，安尼啊，对不对？啊是讲咱的这个花样数目够买安尼啊，冰花买安尼啊。哦，啊，你那是真正是迄落新车车，伊较乌天暗地迄种的，对吼。我讲如果那是吼，咱即、這个常识较无够的信吼，较袂参像我袂像，迄种信是信，但是伊的信法无啥相像。你若血路袂通，迄种的信吼，是像个山崩地裂安尼，像个袂像咱咧大地动迄种感觉。那迄种的，就真正是回袂过。哦，若像安尼时阵的娘娘。吃真香，足好用啦！
2: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怎啊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2: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啊，拢个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2: 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2: 晓， 我是安尼。哦，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症状，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2: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2: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2: 啊
0: 吼。
2: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咧，本地要用药，没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本哈。啊，无你讲这食止疼，敢止会调？止袂调啦，所以咱来食真香，重点爱串好过，会通。自然你这真香就改善啊。所以通通得袂疼，疼得袂通，这是中医理论。我讲，恁就干那把这个关节记下，就啊，我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疼啊，遐滚讲的啦，中医理论啦，通得袂疼啦，我来今日食真香来串得着啊。所以真香咧红咧青是安尼啦，通人家通人而乐啦。真正讲一竿一竿见影哈，就是讲，迄落一杯一中吼，啊，食了都好，你有感受啊。所以，足好用，足好用的啊，咱的进行消足大个大啦。即马我就甲伊讲，连咱迄落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吼，咱这乡亲即马拢知影讲，哦，德力公司迄个进行真正足厉害，啊厉害的，报人食，啊家己要食爱啃，吼啊食好就报人食，这个嘴软讲着。啊，大家做好不好哈？嘿，不能吃好药，讲较应该吃适当的青菜啦。阿君，啊，我问你，咱配林果种雪梨话未？嘿，这做一咱听众朋友来甲我问个问题哈。当然是会使啊。你老子两支咧带咯，以后佫较好，平安福加过来赚，好个更加赚哈。好来，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哦。抓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下手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够互相济，拢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各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一雄。光哥，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唔愿放你走，这是咱新竹市的素贞节，给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店收听哦，走走。

好来，要来换一个口味的。今日吼来听八卦好啊，哎，换一个口味的。八卦大家拢足爱听的啦吼，啊，只是吼八卦大家拢足爱听，但是咱卖做八卦婆啦，好唔好？嘿啦，啊，我今仔日来讲这吼，这我来讲，这真正是讲聊八卦哦，嘿，唔是我八卦婆哦，这是人家跟拍拍到的哟，哈。哎，这郭台铭讲到这个回来，也可是花边不断的哈，嘿，75岁啊嘞，75岁啊，要跟你搞花边新闻呐、哦，你敢管？对不对啊？人家老子就有钱呐、啊，有钱就可以任性呐、啊，怎样？不行哦。阿里山十七街的金曲奖开场一句去玩哦，怎样？我不能唱跳哦，我跟我一句怎样？只要我高追黑啦，金姐啊，怎样？我75岁，我不可以搞花边哦？可以啦，有钱就可以任性，怎么不可以？啊，但是咱得爱听啊，听八卦了哈。好嘞，来讲点记得咱我看的这些消息哦，被跟拍的，这应该是被跟拍到的哦。即个郭台铭吼、哦。讲看一个差不多50岁姓家女子吼，伫咧交往呢。啊，伊这吼是伫个高尔夫场吼，系高尔夫球场去翕到的啦。啊，唔知人咧讲笑死人，笑死人。他有真偌久呢啊？哦，较看伊个曾馨莹吼，曾馨莹是兼郭台铭24岁的啦吼。嗯，跟讲什么结婚18周年呐、啊？但我顾静静啊，公开面看曾馨莹结婚18周年哦，还在那边放闪哦，吼、哦，底下嘞嘞金那个金翠佩诶，那个恩爱画面，哦，老公公，而且那个恩爱形恩爱夫妻的形象真是爆棚诶，我看点那吃个这个会啊哈，啊，阿阿婆之间阿妈妈因为老少配吼，有一挂什么感情上的阻诶，这阻碍没有呢，哦，阿阿婆干啦。真好，感情真好呢！啊，拄啊羡煞一大票人的时候，哪知呀？昨昏就去予人个记者跟拍拍到了啦，迄恩爱形象破灭了啦！啊，啊，这个查某生就再水呀，靠腰脑还偌水啦！啊，在世界查甫人个敢讲，就讲水歹嘛，在人看的啦，对不对？啊，在是，啊，就看郭台铭哦。跟他对伊真体贴啦，这查某其实良心讲吼，我甲看，伊啊，我讲正经翕到迄个画面边啊，迄个左眼啊吼，跟他比较水，啊看跟他有花啊呢，身材是我那还可以的，不错啦吼，我甲看伊这伊这画面，是应该是身材还不错啦，还不错，但是人讲哦。远远看哈，像一朵花啦，哈啊，近看的满脸花啦，镜头又近的袂歪啦，袂看起来。远远看身材不错啊，好啊，虽然50岁啊，徐良半老年纪啊，因为徐良半老年纪是风韵犹存，风韵犹存的哈，系啊，啊，不过近眼看啊，夭寿，肤况不佳，记者讲肤况不佳啦，一组皮肤歹啦，而且个龅牙啦。龅牙什么意思？龅牙嘛，咱咧讲叫做龅牙啦。啊，而且个龅牙嘞呢吼，看迄个这贵妇18年哈，啊保养的安呢白白水水的哈，就是迄个曾馨莹呐。那这把这个看因某曾馨莹呐，你比起来嘛差足济呢。你靠腰，啊这50岁啊，曾馨莹嘛无几岁，曾馨莹刚50嘛嘛啊袂。那么伊年纪当然是曾馨莹较优势咯，对不对？啊，是讲你来遐保养，那会50岁话嘛是还佫水当当的啦，皮肤还佫真好。啊，这可能哦，唔知是用过期乌嘞，还是安那？我伊个记者讲，迄肤况不佳啦，还佫不佳啦。但是这查某听讲好手段呢，伊足够哄骗男人呢，就是伊嘴足甜的啦，爱专门咧搞好个啦，他专门在勾引富商的。很有手段的啊，嘴很甜的啊，就是嘴甜，唔只当哄好男人，哈、哦、
啊，迄郭台铭唔只系新准，所以这个查某吼，若要公开是恶名昭彰呢？啊，那讲恶名昭彰，其实吼，伊伫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所以人家何止，人讲伊是职业小三呐，吼，职业小三，伊伫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啊，讲伫东南亚混不下去呀、啊，所以回来台湾要勾引的这富商。伊即卖伊目标就设定要来勾引这富商哦。啊，你看，若要去勾引富商，上好的所在什么所在？我问恁嘞，哈、啊？你讲你入去非富即贵的场所啦，所以这查某讲厉害嘛，伊知只要那是混进高尔夫球场，不怕遇不到有钱人，对不对？啊，所以讲戆戆高，人这真正有伊手段滴个啦，你也袂使甲讲吼，伊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真正哦，有哈，安尼有厉害无？你去高尔夫球场，好，都是一些有钱大佬在那边，好，那是因的玩具嘛，对不对？虽然是休闲啦，因的兴趣，但是我讲那嘛是玩具啊，哦，有啊，所以讲他就知道要勾引富商，上紧的方法就是混进高尔夫球场，所以才会底下去熟悉郭台铭。那这个查某伊唔是跟他做人的小三了哦，这查某让人挖出伊的这背景还挺复杂的哦。哦，讲曾经伫特种行业的夜场是很活跃哦，所以伊咧勾搭郭台铭之前，伊嘛曾经介入的别人的婚姻哦，所以伊是小三惯犯哦，小三惯犯哦。啊，所以在那个东南亚混不下去了。就想说来混迹台湾的上流社会，就先从打小白球开始，就这样钓上了台湾首富郭台铭，马盖里一个真心赢的婚姻，所以人家说这个女人是一个狠角色啦，欸，但是因为，所以这实在是吼，就抱歉欸，你敢知影？啊，就给人抱歉的抱歉，人家嘴的钉啊，人家他就会。哄好哄满啊，哄男人啊就知道怎么哄好哄满的这个啦。所以给取得丁啊，虽然说这是很抱歉啊的参求也比如说这个查某齁在郭台铭的身躯边很扣分呢。比如来讲的啦，讲这徛在伊的边啊很扣分啊。啊，但是好朋友知就知，也唔敢直接甲讲啦吼。哟，啊，这个查某。其实良心讲，落尾手开的去唬人去甲跟拍。其实身边的朋友，郭台铭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虽然扣分很扣分，人家讲了好朋友啊，人家就好啊，啊，足侪人拢知影的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怎啊流出来？其实就是这查某的嘴。这个查某哈，伊就是拢会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讲吼，只要把那个郭台铭哄好的对啊，然后就好了啦。对呀、啊，伊个记者是安尼讲的呀，他就是四口认顿吼，拢去甲遐一寡熟悉的朋友吼，就是讲诶，伊是郭台铭的七大安尼就对啊啦吼，啊伊个是安那，伊个郭董吼是安那会爱伊的对。伊讲吼甜言蜜语就好了呀，嘿，伊真正甲兵新婚面兵拼讲，阿德娶丁德甜言蜜语就能哄好男人呐、啊，你看就这样郭台铭就晕船了，得晕船啊，无啦真心你即摆是袂晓甲使奈伊啊，袂晓甲人使奈伊啊，你娶是拢袂顶啊伊啊，让一个这样的女人只有说只有对外讲伊甲他娶丁娘，郭台铭就好丢丢啊，哇、哦，安尼就真正有够憨蛮啦，真正。Hello， 那时阵看一出戏无？迄个韩剧无？啊，大老婆的反击啦！迄出无就红诶，有对，我看这真正爱甲迄个主导权紧摕转来哦哈。不过我想过他们是算的尔啦，会啦，伊这某遮水啊，迄个后生左囝，迄拢捌伫媒体亮相过啊，其实也都长得很不错，很不赖啊。
像一个左囝听讲做跳舞呢。嘿嘿嘿，啊，生做嘛水水啊啦，后生做囝是安那水水啊，啊，生做水也无得生做引导，于是遐囝看起来是真优啦，还不错的啦，嘿。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当的开始团啦嘛，这小查某吼，啊，你改讲你的，你的头家头家，你的嘴得卡，捌的得好，伊毋是伊四界讲拼啦，啊，拼甲互人四界团啦，啊，团甲人得知影这個消息一跟拍，真正翕得到啊无？就是高尔夫球场就拍到啦，是不是？哎呀。所以那个郭台铭吼，食到75岁啊，精力够足充沛哈，还不忘把妹，这可是他把的这个是老妹而已啦，啊，管人家屁股要歪哪里，哎呀，擦人脚趾要擦伤哦，给他痛伊啊，脚趾要歪到一边伊啊，人家高兴就好了哦。但是你得个弄这看连续剧继续个看落去啦，应该后续还会有报道啦哈。啊，喜欢听八卦就听一听呗哈。二来，咱来听这首《爱拼才赢》啊，这是啥？嘉义林先生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到点收听，走走。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李安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好，谢谢，这是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爱灿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啊来哦，这个天足热哈，啊，咱台湾人吼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在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哈，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哈，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哈。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若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哈，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都卖啉烧酒吼，都袂脂肪肝啦。啊，莫食香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啊，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的，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个过来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伊一礼拜一杯，伫意大利因的研究发现的，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工咧啉的，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高？吼、哦！啊，恁讲有对象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嘛，恁啉的迄凉的，因的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啦，调味果糖进入咱人体了后，主要是由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着即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迄、那个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啉这凉会出现着，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尼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手摇饮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啊，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宽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十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啥物品牌拢底下拢看会到呢。看这讲两个工作好谈，啊，看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偌悬，嘿呀，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唔是讲要打击底下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当我来讲，即种的对我来讲拢总无效啊。啊，论真我若真正要食只喙焦着啊，啊，身躯边都我那锅啊，往啊泡无着，炸无着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哼、嗯。啊，迄像文新老师，迄是盖起来无，较早讲伊逐工拢我一杯奶茶呢，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偌悬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尤其咱台湾奶茶吼，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
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 Q 嘞，安尼，哎呀，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足趣味的啦，吼、哦，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吼、哦，安尼就会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哦，对于咱的记、這、得、個，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更不可以了，所以说你那些话吃这么贵量啊，就袂得啦啦，吼，啊嘛袂使，我完全无吃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就讲到这肝，吼，原来咱的肝代谢袂起，就是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真的很高的了哈，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明就广播人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来到电视听豆豆，来豆豆，哎，这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来到电视听豆豆。

0: 我食 Q 天点点，食高血压的膏药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
0: 哦。哎呀，
1: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停
1: 啊！安尼赚，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赚钱赚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院啊，对不对？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主持人
2: ，Q 真好
1: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买水的啊。

0: 哦，这道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道名的，到十几岁啊呢。
0: 咱这拢来行，谢谢。
2: 我到你屏东，我听伊讲，你听好无？新鲜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尾啊，食恁个血，你家真用好个啊。
3: 我感觉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3: 对，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的食偌久啊？
3: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
3: 嗯。
0: 哎呦，明仔杂杂啦，明仔有白种啊。嗯。我就够好个啦。热啦，心狂火倒啦，嘿啦，心狂火倒啦，所以咱的碰补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惊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迄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喷雾啊，吼，足食加的，伫即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菱角精雪利旺，的喷雾啊，嘛。足重水的呢，你唔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菱角精啦、雪莲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 和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得安搭落来啊。唔通呢，跳加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起安尼。大兄得，咱的神得，人讲迄神吼，得唔知。飞出去啊，同款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未在啦，吼，神未在，所以你咧困，你特别安稳呐，你特别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的诶，即阿爸阿母啊，嘛咧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啊，菱角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菱角精。内底遐一挂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吼、来，让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血里往内底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血吼，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胖脯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血无够按摩够饱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莉旺吼，得爱加食，因为雪莉旺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不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若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血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爱有力。唔只我讲雪莉旺加咱 QMB 加菱角精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算上这做事人太侪咧啦，唔通我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你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平平菜、平平菜、平平菜啊，蒸蒸蒸蒸啊吼，安尼就要分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性命，唔通带这性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啊，菱角精甲雪莲王的拉拉泡泡准备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就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吼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吃甲唔吃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牛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吼啊用一个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吼、哦、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就好诶，啊变成你就是吼安尼放好俩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当啊，无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尔尔，你着怎讲？一切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死牛病爱家己担，买好买歹，该在你家己爱尊责。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一伙人啊，真那么一伙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阿哥，我感觉讲阿卡你哦，那热干你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有当时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有 Q 的，比你搞撇国，我那种侪位人啊，但是我踹踹，我听下听伊，唔通计较够咩啊？好来，阿吉个药房各位吼，一定要认命，做客对面，老头老鸡啊，老红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管得起。多少像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我真爱的办，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嘉义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呢？按仔细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的这首呢。张姐妈妈，我们要听蔡佳玲的就好哈。好了，蔡佳玲说演唱的歌曲《妈妈的目屎》。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佚佗佚佗袂歹啦，啊爸母啊，咱后生查囡若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啥人去？嗯，你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诶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然后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莫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着这句话吼，你敢知影？花仔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唔知老母是哪讲这摆莫去，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从惊趁钱辛苦啊，嘿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哦，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有还是啊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哦、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吼、哦，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的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讲，伊发现吼、哦，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的对吧哈？对，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来顾好，搁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还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就真知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不是开钱，而是一段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真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哦，准做你我莫去出国，干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如果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的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得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这都招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因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甲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亚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福利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0: 哦，
1: 啊，吃你福利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那是咱迄落拜六食阿姐吼，较喜欢甲咱做个见证。伊讲吼，食活力民宿真正足好个，啊，拢办袂出来啊！啊，咱有货啊，本地就订无啦，来搁伫遐订个大粒瓜、细粒瓜，迄有数可见，真正，伊着，但逐工去民宿，对来讲，毋是一件舒服个代志，毋是一件通透个代志，对来讲应该是一件折磨个代志。所以伊啊，你看伊，虽然讲伊即马已经放出来，但是你看伊咧讲话无啥力。咱吼袂当出力出伤济啦，有咱有会啊，用力过猛，咱来碰包，咱袂砍折。你难道真咧出力砍碰包无关系呢？敢那是咱鸡巴咧出力，其实原来是碰包咧出力呢。所以我才甲你讲，热啦，咱啊，得个忍受迄热啊，吼，忍受迄热，忍受迄嘴干啊，得个来来搭档对档做遐粗档，迄对碰包来讲是一大损伤呢，迄叫做耗损呐。就参像咱的冷气，迄莫打到这个热人的时阵，你是不是一定就是会吹冷气，一定胖迄莫打，也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迄就是叫做耗损率。啊，所以物件拢新鲜好用，用久来谁来判伊，拢是迄个莫打出问题。所以你进入回来，你莫打真正我来出问题，你唔通唔知。所以去我家，但要直带袂出来，带个大粒瓜、细粒瓜，你的碰包袂堪的。所以去我家，啊，带袂出来的原因，就是你的灯啊困。少，吼、哦！你会困，你会等啊，你会等啊，困少，所以你爱静困伫内底啊，开始起困啊，静困起困足重要。QMB 真正有够赞，内底会四级困，我定甲伊讲，你外口看会到一挂益生菌吼，闹一支就抽到甲啊，两支嘛抽到甲，你看咱遮侪支。你讲因咱迄几啊百万只，我即摆这是要甲你讲叫做专利啦，专利啦。所以你看，有一支专利哦，一支益生菌内底有一支专利，唱呱呱呢，遐唱呱呱。你看咱四支菌内底两支专利，当然要抽到啊。这就是你的奖状越多，表示你越行啊，敢毋是？迄种肯定嘛，好种荣耀嘛。啊，所以是庭院医师最推荐的益生菌，就是活力民宿。啊，你看有影有叫差无？这拢是咱食好，起来甲咱做见证嘞。哎，你当做人钱刷拉卡，还是迄、那个无影会差几枚哦？那真知那种食都无差，搁起来做见证，你当做人真正遐用哦。哦，咪操心伊哦，我甲你讲哈、哦，咱真正是食好以后到小宝，谢谢你们。好、哦，啊，听阿君的话，讲咱食好起来讲，做你大家讲，要听唔听唔听，恁到底？我就是那些，人要起来讲哦，你听，你就个听；啊，唔听我无逼你，我无勉强你；啊，要听就个听，唔听恁倒带。啊，所以听会记的人，即马来放假舒适点点啊，赞哦，嘿，唔通要放未出来艰苦，生歹面去红店啊艰苦，这种艰苦的代志唔通让，吼唔通学，知影无？拢让起来做，艰苦的代志唔通让起来做，唔通要学来做，咱来过较轻松的有会啊，唔通哦放未出来拍牌。去派规矩，好吧？啊，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咱得个食。哦，这厉害呢，拢要搞要几年份呢？对啊，尤其是等下吼，咱爸爸节活动，啊，那爸母偌厉害的呢？活力民宿是拢要一单份的呢？妈妈，
2: 活力民宿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
0: 哦，
2: 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哦，就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啊、哦，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哦，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哦，啊，伊嘛有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2: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神的款啦。
0: 哦哦哦哦，
2: 伊讲一担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
0: 你看，都有食有差，你都讲十包十包嘛，食一礼拜份的啊，对吧？一礼拜份，你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啊。哦，所以讲这活力民宿厉害哈。哎，一年当拢等个等爸爸结束，你搞阿要努力，弄咧搞阿要一单份的呢。哎呀，真奇怪啊，哎嘛熬个月啊吼。马紧，恁这若无活力民宿哦，一盒呗，是伊要一盒，要。啊，咱得甲等迄个后个月，阿君后个月爸爸节啊呢，就是迄个爸爸的日子啊。 哎，凡事唔免等个爸爸节咧，凡事无听，这个月月底就有，就可能药房会先迄落啊，会先破坏啊，药都点，啊无恁进来看毛先，进来咪破坏啦，进来今日切手切呢，恁先要食啊，啊来要等爸爸节啊，嗯，吼、哦，阿公来讲哦，我诶重点唔是伫妈妈节哈，哟、啊。阿君的重点是爹爸爸姐，所以讲妈妈姐讲什么什么拢食两回，爸爸姐走甲无看的，无影。我情商的重点，一年当有两个月份，就是八月爸爸姐，这拢是大活动吼。啊，再来就是过年迄旁安尼，过年啦，过年迄档就这两档，把握机会。所以咱活力民宿进来无啊先买一啊啊，迄落爸爸姐活动要开始啊。徐妈妈讲，买一单婚啦，嘿啦，有心机买一单婚，因为我拄啊一年办一摆尔，吼，来，看嘛看看，279279。啊，康巴家较好吸收哈，去到药房买咱的桌客店面有老大老家的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哦。啊，大学生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你免客气，讲第二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哦，迄个剁做两过，冻的冷冻人，伊是冻库，毋是咱厝伊外冰箱哦，总啊冻的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代志表示安怎表的，恁甲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这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哈、哦、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啊，他吼、哦，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佮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就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我入去这栋大楼，吼，就才去找，拄啊找到第三楼。这间讲已经被断电啊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迄警方讲只土尸啊，嗯，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那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呢。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伫个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侪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啦，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是讲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讲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互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拄啊含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咧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咧冷冻里拢唔免逐工开冰箱啊，唔免逐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啊！啊，冻起来就袂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仙人。啊，就底下咧，有只条，把这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天，含这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有够恐怖哦！一般滴个人，都可能做这代志啦。点嘛要，你若讲讲真正甲宠物死的时阵，娘，你讲要搁找只菜刀，真正甲对迄有种人讲腰斩，安尼剁落去，我嘛，一般滴个会查某人嘛。嘛，惊个皮皮错啊！嘛，应该是会去投案啊，对啊，伊毋是该处理你安尼。啊，卡咪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主播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毋知是安怎。这个查某一段时间总我无住咧厝哩，啊，你无住咧厝哩，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好，即马断电了，这家冷冻库是毋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啦，啊，就退兵啊嘛，就是安尼咪走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三月的时阵，都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好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3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 六月二十号才通报呢，还看日本人看我，我懂。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的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种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头壳破伤得都麻吧，一种臭死的就对了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哦、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一路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志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开要杀死伊，人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了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的禽兽歹心，会当互一个查某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哦，并在冰箱躲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哦！那么野行野好啊，千万唔通惹到车查某。阿阿婆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那不是为着钱，就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跟我这两个原因啦哈。好了，咱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哈，进行到这，我唔知影今日头壳看靠要五十一分啊呢。好，来，今天节目的进行高加，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刘王光，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所老德老杰和江泽廖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青的雪天，就咱雄青的不担心，替健康满足旅途探险。明天再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已经是7月1号喽，7月1日哈。好嘞，好 July 1st 哈，7月1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大家起来哦，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哈、哦。来，今天好来啊，先甲今仔日哈有比赛，好、哦、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哦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我今天起码32强了、嗯，这是第三天了、啊、哈。32强的这个淘汰赛，嗯、啊，今天有三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类这个瑞典一下，世足杯、
0: 嗯，瑞典跟那个，嗯，来来来看一下哈。哦，太多队了
1: 啊。第一场哈是这类哈，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哦，对，像挪威哈、
0: 哦，象牙海岸跟挪威
1: 啊，挪威2-1哦淘汰这象牙海岸。哎、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欸、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哦。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哈，挪威才在踢进一球哈，2-1哈、嗯，险胜象牙海岸。嗯、啊，第二场哈，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象瑞典哈，所以欧洲内战呐、啊。这个真的实力有差。哦、欸，这场比赛因为我给他卡扎起来嘛、嗯，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哦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的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恩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啊，K 哥，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两球，
0: 个人就得了两分啦、
1: 啊哦哦，
0: 个人进两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哎、哦，啊遥遥领先呐、啊，哈、哦，一个梅西哈、
1: 哦、并列哈、
0: 哦，哎并列
1: 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嗯，但是你看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一直高回进入这个、哦、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哦，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再给我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啊，所以我会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
0: 好，目前阿个有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哈，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哈啊，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哈，啊，即嘛阿个在进行当中。
1: 对啊，墨西哥是吼主场比赛啦，哈、本来高点准备开始踢啦，但是因为今日落雨的关系哦，暴雨的关系哦，延一个小时哈，延到现在刚刚才开始哦，10点才开始。
0: 哦，所以讲哈，都目前还没有得分，哈。啊，那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诶，哈，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诶，哦，16强诶啦，16强啦，哈，啊，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哦，好来，就这样，目前哦，已经，哦，已经就是确定哈，这个进入16强的啊，其他的还没有比啦，哦。

0: 三十二强有踢进哦，踢进十六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加拿大要在十六强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要对上法国哈，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哦，干掉这个荷兰哦，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巴西要对上刚刚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所以申巴军团是对上挪威，还有十六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确定，还有对二，
1: 好了，十六强都还没有出来哈、所以讲就先别管到，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这目前已经十六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五个国家。目前只五个国家、其他的
0: 六个啦，六个，
1: 六个还有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十六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十六强的对手，根据刚才嘛、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巴西就对上挪威，三组十六强三组的对战组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进
0: 哈，有。
1: 那目前就是十六强啊，已经有六个国家确定了。
0: 对战组也出来了。
1: 好，谢谢。

0: 其实今天笑的以后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耕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齁第一个给他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直那法国家乐福一个高婚转播高婚的没有这个但台湾的统一然后他有三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齁但是使用的权限直到昨天6月30号所以给他给开心气鬼一和开心齁家乐福其实有两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眼一种齁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一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底文刀虎跟你有些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深耕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篱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饭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饭啊贵企就家乐福卖场家乐福超市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万家福比较好记啦这个家乐福
1: 就是大卖场的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那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
0: 可能还一段时间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你如果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你说妈我去家乐福买一个东西没家乐福啊你说我去跟万啥乐
1: 康万家福
0: 乐家康
1: 万家福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去万家福爱乐家康
0: 我刚好名啊真的爱有艺术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取那么拗口乐家康
1: 不然还没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
1: 万家福
0: 万家福没办
1: 法六家空六家空健康
0: 乐家康很难连万家福就不错我觉得万家福没办法
1: 万家福
0: 没办法
1: 不然哪是家乐康呢康乐家咧，
0: 康乐家袂歹，
1: 康乐家，
0: 我讲康乐家袂歹，
1: 康家乐咧，
0: 康乐家袂歹，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糕，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感觉万家福这叫福气哦，那规个话起，然后干嘛真福气叫万家福啊？但是哦，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康乐家
0: 我叫康乐家康乐家哎呀同意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是小秘密要同意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同意你这个
1: 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高铁在同一梦时代都好像那么樱花季
1: 哦对不是啦
0: 夏天是什么什么啤酒
1: 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
1: 哎有很多啦
0: 他请来的这个请来的来宾其实董娘都喜欢啦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喜欢韩团啦那韩团啊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
0: 都喜欢
1: 当然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然后欣赏啦欣赏韩团啊干嘛说哇因为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哦要把他邀请回来给你的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哦其他 Twice 的成员没有
1: 没有对对对
0: 没有在我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喜欢的
1: 板娘喜欢到板娘
0: 板娘
1: 喜欢 Rain 好来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说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齁 这个周末吼，你那是无代志吼，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吼，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吼。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前镇。前镇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吼，包括咱都在讲的吼，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吼，这个吼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好来，这个周末就是七月三号到五号、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有梦时代啤酒节、还有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
0: 七月三号、
1: 对，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哈，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哈，都、就是底下的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哈、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哈、所以跟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哈、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啊，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哈、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Costco 哈、所以啊、人会很多，搁刷来去，搁来一个往搁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这个国际大会齁、听说就很多人齁、这个、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没讲嘿哎当你班当你都是齁疯、狂的齁、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齁、喝啤酒齁、不会热啦没热啦齁、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齁、不得了不得了，所以齁、没事，你哪不一定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那、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阿喜公你要过去哈、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不然这真的车太多人多又大家都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滚，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不得了的不得了哈、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那今嘛讲号称哈、未来高雄哈、可能是最惊人的哈、这个精华地带哈、亚湾这一带哈。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呐，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山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他在那公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这、那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

0: 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 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哦、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哦、这最大宗的 出口国就是中国、哦啊、这个量 也有缩了、哦、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哦、所以很便宜、哦、今年你如果去马来西亚、哦、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哦、很便宜、哦、本来、哦、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为什么？因为说几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欸、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再来就是怎样，因为说现在油贵哦，这个汽油贵，所以出口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太成本太
1: 俗啦，
0: 货运
1: 出口无较俗，
0: 货运出去吼，伊讲吼，油价啦，安怎啦，哦，所以运价啦，整个吼，哎、欸，啊，够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饲诶，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吼，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吼，
1: 对啊，
0: 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吼，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嗯、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哦，进口的量也减少啊，成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
1: 归去。
0: 出口就减少，
1: 啊，对你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就惨吗？
1: 卖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有熟干的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啊，果贱也伤果农，
0: 系啊，所以啊，所以消费者爽啊，啊，这卖榴莲接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你讲的哦，
1: 对啊，
0: 啊，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在。国外吼拢底下流嘴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因家己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就转那个拢底家己国内啦，哦，底家己国内卖啊，哎，
1: 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嘿。
1: 马工卖不，我感觉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阿伯，你看你老公出口，一卡扎可能过为中国市场哦，降足多啦。
0: 嗯
1: 啊，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中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这么当然缩衣节食了，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哦，今年哦，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家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
0: 我正诶，伊免甲你卖，算咧，伊个甲你比你较销出去。
1: 对啊，对啊，伊可能都因为中国你冇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都一直甲你吼这技术淘光，啊就较俗。我马来西亚进口几粒吼，可能100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计小
0: 你
1: 就变
0: 输力。
1: 对啊，那变输力。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哦，
1: 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啦不啦太多了哈、
1: 啊。
0: 好来，所以今年呢，哈外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然了，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啦，这啥哈？伊嘞啊，这啥？伊嘞榴莲，我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都是因为榴莲园。榴莲、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哦卖啦哈，现场有在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伊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就要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哦，底下夹呢哦哎呀，
1: 那怎么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啊，捡肉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吼果园啊，捡肉啊，大一挂迄个茅草屋啊啥，啊，等下摆规定桌啊，底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挡 Q Q 挡快快，我就走个这样，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等的嘛，

0: 你就在那裡熟的，如果吃了對好吃，
1: 就很現代幾粒，我跟你包包
0: 了。對啦對啦對啦，可以啦，可不要啦，肉打包就這樣也可以啊。通常你會忍不住在那邊一定會先吃啦，吃了好吃說好，再給我八兩個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但是热量、喔、真的太高了，很可怕。
0: 好，所以像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呐、啊。哎，咱听众朋友啊，咱这个周末哈、喔。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嘞，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六日两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吃吗？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了以后，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那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说完成了挑战那个挑战完成了，你就可以参加抽奖。如果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可以免费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呢、不是一颗啦，一份啦，50克，一份50克，50克重量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跟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哈、你看捌啉过榴莲咖啡哈、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蜜爱玉哈、还有金榴哈、可可酥肥牛肉卷啊，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啊，那都对啊。但是现场 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榴莲控哈，因为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一个黄色啊，那个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孔，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孔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品芳哎，好你品芳哎，品芳品草好啦哈，叫榴莲香氛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在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高雄办活动真的这么出头很多、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

0: 那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吼。德力公司改运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好嘞，谢谢。
0: 来进广进广告，嗯。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那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刚才钙粉吃合掉的嘞，我最近吼半暝啊起来咯，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无，一个敢那块石大滴咁啊。哦，我就是我的脚断起，你知无、哦？我手缩缩咧缩缩，对起行讲，哎呦，啊个会
1: 僵硬。
2: 今仔刚出咧。脚头有无？嗯，走路袂疼，啊，唔过两个摸有无？疼安尼。嗯，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安尼。哦，我家己是讲，哎呦，我天生来个脚头有破起，我真袂走路，袂做生理害了了。
1: 好嘞，感
2: 谢。钙粉正常食足重个咧，两个月拢爱食三罐。
1: 啊，
2: 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3: 我倒开筋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工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迄筋会慢掉的，啊不，要存折会慢掉的，啊要救动的，迄个筋哦，那就迄树顶灵去安尼小讲啊，啊在行路吼，就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食三工尔讲，我会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太无同，敢是我的脚？
0: 哦，心机哪里来吼？哦，是啦，你唔就一个讲过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也卡嘛，是阿妈卡无感觉啊、哦。
1: 你嘛讲这个听较有咧，
0: 是咪？哦，啊，但是吼、哦，这个吼、哦，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卡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卡拖倒卡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料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咧，脚伤啊啊，脚手伤、脚凉这种感觉，哎、欸，这真正哦。因为咱第一第一天就比如伊咧做生理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啊，佮唔是佮跋倒嘛，跋倒讲那摔大滴咁款，这真正摔起来足重的，足摔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的钙粉。我咧食咱的钙油，保持伊身体健康。啊不吼，你唔肯哦，即个只讲真正摔落去的话，就是足困扰的。讲惊一直讲讲，哇，我若真正摔来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有咧个人用钙粉，用咱钙油咧搞，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哎吼，行李姐，还给你一个轻松哦，卡。伤手灵的生活，而且咱若无小心跌倒哦，徛起来，背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哦，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吼、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介绍拢赶快，你去这个药房买的时阵问吼，药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四种去药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就紧买因为错过错过就不在了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几点买几点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吼，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吼，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哦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哈、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Picasso 想象中人物肖像齁、哦、这个这个展

0: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哦！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哦，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哦，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哦，这个特展呢，在过去哦，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哦，啊，的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哦，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哈，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好代表画作，叫做好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好，一起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啊这个画作哈，为这个画作来对你也当跨的几哈非常有爆发力的哈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哈，也再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哈。好来，这个展出呢，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啊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的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好、哦，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哈、哦。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哦，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注意哦，今天开始哦，2022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日到9月30日。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哎、欸、啊，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哦，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日开始到9月30日，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日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慈艺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毕卡索，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的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哦，在法。国逝世，但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集了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和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 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全嘛。79岁时候，就是他生涯齁，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一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齁，诶，当时齁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齁，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齁、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齁、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齁、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齁、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齁、人物肖像齁、这个真的是巅峰之作齁、真的是毕卡索的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咱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慢慢你就能够哈、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哈、都不是具体的哈、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哈、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这都是哈、这都是艺术了。哦，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哈、这个手法呢哈、创作出来，所以说是自由奔放。到八十七岁哈、他的画作哈、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哈、所以说哦，绝对哈、值得你来欣赏哈、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哈、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哈、私人收藏啊，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哈，其他不会哦。目前来讲，今年来讲哈，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哈。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了哈。好，谢谢哈。所以说齁，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呢安排展出齁、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说齁啊，这个学啊，这个孩子齁、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也当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齁、那毕卡索的啊，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齁、童心齁、就像伊娜的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齁、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如果你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的票价、只是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100块、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
1: 对啊，所以、这个暑假期间、觉得欢迎这个合家、来那个参观、包括小朋友，我刚刚这那个小朋友来看哈，我刚大人的视角哈，画毕卡索的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很多的不同，因为一，大家讲毕卡索爷这类画作东西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看到下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可以拿出来讨论、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其实、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咱公司今天哦，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哦。哪公要未来我参观这里、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 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好，那大概去寻宝，
0: 对对，你寻宝啦，
1: 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
1: 而且很有意义，
0: 对啊，所以齁，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齁，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齁，完整全套29幅齁，29幅齁，再多一个咱都在控诶，哈，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跑这个展出哈，啊，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有来看的时阵，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哈。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哈，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好，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啊。好来哈，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好，原作的版画哦，哈，好，谢谢啦，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哈，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当哈来欣赏这个哈，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一顿饭有哪吃迄个哈，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哦，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哦，这种这么精彩的哈，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十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拜一是休馆，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好。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喽。
1: 哎呦，这个好有非洲大地的感觉啊！
0: 喂，赞叹今年世足赛也有非洲的国家队哦，这个哦。真正是吼，未歹哦，非洲今年哦，世界杯表现真好。哎，等一下我再说韩国了，多惨了吼！好来吼，咱来进广告哦，
1: 进广告。
0: 哎，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分享很重要，听官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听听看喽。
2: 哎，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什么肌疼、甲肌肉拉伤的啊？我甲伊讲，即只咧会伤着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疼则食，啊无疼卖食的啦。我想嘛想讲，啊，着止疼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毋着无意中来去听着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又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呢哦，我嘛降去爬山。下下酒、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以往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老讲我讲卡的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吼，
1: 新基拉内奈吼，真是太神奇了！杰、克真是太神奇了，真是。
0: 咱听众你看安
1: 尼，用鬼人家吼，该感受
0: 的。已经吼，要娱乐吼，已经吼，也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讲小妹气喘喘，暗昧两句啊，娘娘吼，啊结果哦，啊要个妹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娱乐娱乐，噶拢无词穷了吼。该娱乐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在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一家神奇，那一家神奇，哎、这不是只干那这个听众讲尔，迄偌济听众拢咧学了咱的产品的时候，拢会一点点去讲了一句，拢讲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哦，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又爱食啦，爱顾啦，吼、哦，阿麦倒咧也疼，啊坐咧也疼，吼、哦，啊坐咧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变哪过落去吼、
1: 哦？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1: 苏鹏佮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吼，
1: 对，
0: 哎，指定药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0800-7755-999，
1: 0800-7755-999。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好了，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他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
1: 小组赛就被
0: 淘
1: 汰
0: 了。
1: 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可怜，有够恐怖，我干嘛？足恐怖的哦、喔！没有接机哦，卖工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等、喔、用咱家话讲撤干辣椒了哈、喔甚至有足侪人吼、喔，甲因的迄个熊吼、喔，把他们这些球员，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哈，好、喔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喔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哈，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好、喔、去啊改吼，这个啊改音啊，所以呵热烈。交泰欢迎啊，那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那吼，你话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话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啥的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狗狗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哦，狗啊狗啊咧，甲狗啊入嘴去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丧家犬吼、哦，哦，欸，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啊是足可怕。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
0: 过啊，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那好像1992还是1999上个世纪的比赛。哥哥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啦然后就恐怖，因为你带哦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阿丹西，就像哥伦比亚恭喜在这里卡球真正强啊，但是那一记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哇，哎他回去牵扯到什么赌盘呐？哎呀，不叫啊，懂不懂啊？然后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哦，这卡到钱。很可怕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
1: 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哈，回国的时候那个哦，而且更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就不过有人的讲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哈，有人讲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哦，生气都咧气这些球员讲啊，这么不争气啊呢哈。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也批评讲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齁齁跟他整天万物罪人啊呢齁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干嘛说欸人就说他转移啦齁转移焦点啦、啊、你骂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齁其实他这个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啊我知道你打开金马龙的 key， 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哦、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哦，转移一个滴、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哦，甚至呢，有一挂店家安怎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公、哦、本店家、哦、拒绝招待、哦哦，就是讲啊，不爱好，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哦，而且总教练呐、啊，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哦，好、哦、啊、嗯嗯、啊，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工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哦，意思讲干那蠢屎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安尼吼，甚至有人建议讲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的，吼、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哦，甲这吼、哦、送去北韩呐，吼、哦，然后去交换吼、哦，在北韩的吼、哦、那些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哦、一些韩。

0: 哎，好，所以这些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今天全民围攻，而且听说哈，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咱真正讲吼，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吼。真正啊，这个美术，
1: 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是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但是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哎呀，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给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事上得到很好的成就，就是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哦，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来，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那同样的状况，我干嘛换成同样的状况？我们台湾的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好，在一个国家呢，吼，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吼，真的是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啊，来，一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一年。
0: 哎呦。
1: 去菲律宾旅游可以一年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哦。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又一个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哈。菲律宾呐哈。啊，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0: 四国哪里吧？
1: 京都有，
0: 箱根呐，
1: 箱啊，对，箱根哈，
0: 他空呢，
1: 箱根哈，好，啊，今晚搁一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个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东京 Tokyo。明年开始齁，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齁。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齁，这是现在调涨齁。啊，那怎么涨呢齁？按你住宿的房价的 3% 课税。譬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个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 3% 偌济，嘿。5000块偌济，扣 3% 偌济。150块，还是1500块？
0: 百五块
1: 哈。
0: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1: 对，
0: 因为内涵嘛，这反正以这个政府搞入关修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家不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1: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
0: 而且给你再一个测验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号开始哦，先今嘛可以办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港款吼，要你要人要离境，啊，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秋别啦、珠宝啦、背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1: 抽查，
0: 看说要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哈、境外退税。简单讲哦，今买伊买家你不买个俄澳军哈，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过去哦，伊拢采用信啊，是吧？现行的是采用信任原则嘛，啊，你来我家买物件，哦，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空档哈、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哦，去这个日本佚佗哈，阿伯姐出边啊，八桂班的出边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哦，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好、哦，你敢哦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好、哦，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11月要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1: 好来哟、哦！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哈、哦，有没有赚到钱呢？哈、哦，好来，股票一件呢，哈、哦、啊，我就是大刚刚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说，哦，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哈、哦，不管是数字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哈、哦，不管啦，哈、哦，啊的那股票股市那看的，讲哦，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阿未卖出的，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哦，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交朋友，哎来哦。哦，吃饭啊，吃饭哈！ 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甲因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吼，啊，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吼，麦当劳不限时间的，起码做这些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就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甲嘴角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吃吃汉堡，吃到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吼啊，这因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这么累，吼，就趴在桌上，吼，跟他咧休息安尼，吼。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甲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款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了安尼。掉下来，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就这样安尼垂落来就对啦。因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咧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钉落来，拢唔知。但是无意中呢，那一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吼，啊朋友说，哦，那手哪会冷叽叽啊，吼，怎么冷冰冰的，吼。啊，不对劲嘞，个药拢未醒呢，吼，吓紧呐，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哦，这警消呢？哈、哦，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哦、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哦，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0: 对啊、哦。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1: 原因哦，
0: 应该心啊心脏啊心脑诶。
1: 哎、欸、对啊，趴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明明搁底下咧跟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做趴咧休息，就是趴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0: 哇哇哇，
1: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嗯啊，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哈、哦，
0: 对
1: 啊，啊，但是死因呐、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哦
0: 嗯嗯，
1: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0: 心中啊，哎、感觉起来是比较，
1: 应该就是
0: 心呐、啊嗯，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1: 对啊，
0: 啊心啊没穿鬼，还可能心中不能，
1: 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迄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来咧休困，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刚刚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哦，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啊，有时候是，哎呀、啊，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别人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都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坐伫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啊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的。拜拜啊，杰郎的安内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

你的全台中是 B 的，你向咱进攻，不，啊，咱开放空一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科技廊带的对啊吼，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就阮下迄个插座的咧讲榴莲，迄一朵一只，
0: 爱河边啊，爱河遐，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的阿爱河，爱河，你去爱河就会看到了，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谢谢。我一个朋友说，他妈妈很爱吃榴莲，他说他每一年，啊，但是吼，伊妈妈最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啊，但是伊拢会甲伊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阁足悬诶，你爱控制一下呢，吼。我知你爱食，毋是早囝，毋敢互你食，吼，也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买一年啦，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要吃。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点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伊讲我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榴莲，吼。咱不是说南韩他们现在哇砸大钱砸了37兆，预计要花37兆台币、哦、台币、哦嗯哦、要、打造一个这个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这样、哦嗯、我刚看南韩的节目在介绍这个、哦、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他就说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哦哦、差不多啦，他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哦嗯、
1: 距离的、
0: 哦、对对对，嗯，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嘿，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99，好哈，就是由那个哈南韩的Samsung啊加这个海力士哈、嗯、这两家超大哈财阀集团哈、嗯、哦这个啊出资啊这韩国政府哈、哦、这个哦这里、个、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哦、他们希望、嗯嗯、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2: 喂，来建峰姐好。因咧顺路盖粉咧是蓝色的冠啊，是哦。
1: 哎对，啊蓝色的冠啊，金色的啊，蓝色的冠啊，金色的冠吼。
0: 哦。玻璃罐装，谢谢。好、哦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
0: 嘿。
3: 我要请教一下，我去嘉义吼，啊，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
0: 嗯，
3: 如果下午有没有再重播的？
0: 你读拄只去嘉义，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3: 你是不是同款嘉义啊？
0: 同款嘉义要听重播？
3: 嘿，你唔多重播不？
0: 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3: 没有，用收音机。
0: 用收音机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3: 哎，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嗯，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哦，嘉义。
3: 我家住1071啦。
0: 嗯哼，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嗯，
3: 凌晨去哦，
0: 嗯，
1: 你得用手机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10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10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你让我去。
0: 你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oh, oh. 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不一样。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
3: 好，了解，
0: 好，谢谢，
3: 谢谢你，
0: 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这边点公公点熬夜熬咖，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干嘛不好，
0: 对
1: 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3: 喂，
0: 嘿，
3: 啊，我要
0: 改
3: 请教一下，我去做迄散气啦
0: 吼，
3: 我有甲你买种迄个叫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
0: 苏鹏，嘿，嘿，苏鹏，嘿，阿哥，
3: 阿哥，那个，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3: 现在在吃呗，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哎，对对，谢谢。好来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的用药有冲突哈、哦。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哦，在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哦，要不然你要手术进前，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前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的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哦。这是你逐工日常的这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吼。哎、哦，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手术了，搁等几工，等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美丽人生破格来
1: 哦。哎、欸，来你好，小坤破格家嘿，请说。
4: 哎、欸，那个苏鹏，我捌食过的。
1: 是。来刷卡。好过。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那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根本反映。第二个伊咧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一基本咱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
0: 对对 对, 對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對對對，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嗯啊。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欸，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温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哦。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哦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嗯，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哦，因为这有这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的一些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嗯，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呀，翕照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哦，然后再分享，哇！啊，这都会很棒，那颜色很舒服啦，哈、嗯，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哈、嗯，很符就是很符合咱他这条瓜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嗯、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哎。哎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哈、嗯，晚年的啊、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嗯，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
0: 嗯哦。我这样查过，哎、嗯，咱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两要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要坐到第一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坐中央站，
0: 新左营站。
1: 新左营站哦，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家
1: 的噻，哎，就离阮家的足近啦，嘿，
0: 嗯，
2: 很
0: 多人
2: 啊，
0: 嗯嗯，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嗯，哈
0: 啊，这个小镇哦，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哦，嗯，他在那个南法的哈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嗯，其实哦，这你俩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花点钟，哦，咱们歌咏带来咪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啊嗯，他就在这个、嗯哦、小镇度过他的余生、嗯、哦。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嗯，就在法国过世嘛，嗯、也就是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哦，将、嗯、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嗯，大家好，嘿 ，Hello。
2: 你好，1943年是几岁死的？他讲伊今啊91岁。
0: 何来？伊阵啊，
1: 91岁是贵姓啊？什么讲伊今嘛91岁？
2: 18岁啊！
1: 哦，毕卡索咧外贵姓外久啊？你搁咧争我当？你拢听话，拢听无听，无爱听。
2: 我知影讲伊1943啊，唔知影讲伊几岁死？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这一是一87

0: 回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哦，就贵心去啊，哈，好，
1: 就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哈，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哈，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啊，阿兰这一次的这个版的话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哈，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荔枝一博物馆哈，跟这个我们跟的 BDW 这个 Gallery 一起合办的这个哈这个画展，只有这档而已哦，哈，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0: 没有没有，对，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1: 对对对对，
0: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我们南台湾的这些朋友甚至全国的
1: 全国啦
0: 都不用出国，
1: 全世界好
0: 不用出国，对，嘿，
1: 对啊对啊对
0: 啊，你可以欣赏到这个，我可以说的真的实在是真不简单啦，真的不简单啦，我跟你说你哪来看这个这个人物肖像展毕卡索的，你会这样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安呢，目睭吊安呢，啊头壳歪安呢，啊嘴歪安呢，反正你就没看话，伊是安怎？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伊会当改安呢天马行空画个安呢，目睭是目睭，鼻啊是鼻
1: 啊。对啊，所以我看
0: 目睭唔是生你目睭诶，鼻啊唔是生你鼻啊的位。
1: 所以我刚刚看伊画就处于的是讲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哦，你看伊是啥？一的是下啊，所以大人囡呐，阿哥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因为这个画你这个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这一幅在比较之后阿嘎嘎熊，我干嘛的主色系啦，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
0: 简单讲啦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所有的用色配色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colorful 这个很缤纷的颜色所以不沉闷所以美工纯为画呢看好沉闷他就是这样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1: 好尤其一点南法最后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色很丰富很缤纷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跟黄色，但是黄色它
0: 蓝色，
1: 蓝色，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来余生，他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都来我们荔枝一博物馆来这边参观。
0: Hello， 来你好，嘿，
2: 我想线下呢，
0: 好线下

0: 晚上睡觉忙当忙塞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呀、
1: 啊。对、啊，那
0: 忙当忙塞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啊，白天护理元素、啊，晚上要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四颗到六颗，嘿，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刚讲两钙至三钙，
1: 吼、哦。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吼、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一匙啊，看到尖尖一匙啊，得。
1: 啊，那晚上睡觉再加
0: 强。再搁加一匙啊，尖尖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就是、嗯，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一匙钙粉得，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好、哦，谢谢
1: 好，谢谢、哦、好，
0: 以上广告。

0: 叔。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hey。
3: 哎、欸，我头拄啊，你厝人我有听到，我但是有叫迄个护理员叔。
2: 是。
3: 嗯嗯。啊，我头拄啊，你厝人我有听你甲这个伊迄个回答人讲护理。

0: 有你在。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欸，我现在吼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讲安内你老，我讲这就是老了。吼，食老拢较唔惊热对无？啊，就较惊寒。我伊讲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吼，所以讲吼，欸，你看一般上了年纪人喜欢哦，这个住在啊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无关呢。我看一个外国人吼，这个好像英国。人一来啊，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底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讲哎，啊，高雄真热啊，伊讲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伊讲哦，因为长期伊原本伊伫英国，他的职业是迄个连接车的驾驶哈，伊讲哦，都开到后来哈。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伊一身骨会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哦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啊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吼。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吼，当工哎，安妮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啊你为什么会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啊，哦，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
1: 爱游走，每当孤独啊。
0: 好，所以咱都假讲哈。迄个，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3: 你好，
2: 珠宝是毕卡索。
0: 来算卡哈，线下。我们讲到哈，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一边，咱这边展出的这些啊，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咱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这样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在南宫哦，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哦，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哈，哦，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哦，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哦，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哈，哦，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哈，哦，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七八两个月哈。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啊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好，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的小镇，哦，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啊，哦，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哈，卡卡颂它是世界啊这个遗产哈，哦，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哈，哦，啊够加德水道桥哈。哦来，所以呢，哦，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 当浪漫的哈，又充满了艺术气息，所以难怪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好、哦、在南法好创、哦、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和你温暖的所在，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哦，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哦，这代表哈、哦，那个他的晚年还是很开心的哈、哦，很开朗的哈、哦。那南法的天气呢？哈、哦，南法的夏天很美丽哈。那多少够吗？哦，薰衣草啦，什么啦哈、哦？哦，香水之都啦哈、哦，啊个哈、哦，这里古罗马水道桥啦的。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足多哈、哦、啊，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哦、OK、哦、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哦、探索一下那个毕卡索晚年、哦、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哦、也工作室嘛在那里也工作室、哦、木啊，对不起，木然。

欸，难怪南法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庇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哦、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哦，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刚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看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的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呀、啊，所以赛格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嗯，没有。

0: 哎呀，咱都来讲迄个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现在嘛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啊，南韩真啊，哇，然后他的大刀阔斧呢，吼，这野心勃勃呢，吼，讲要前要想要给咱赶过呢，吼，阿哥吼，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诶，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哈的，目前咱台湾哦，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哈，大概可以哦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那个难怪公仪哦，就是狂哈、哦。好来，一共永远哈、哦，不可一毛包充共啊哈、哦。好来，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哦？会不会超越哈、哦？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操、哦。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齁。好，不可一毛特别补充齁。

0: 来，咱的台积电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哈，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哈，野心勃勃的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供应链哈。那魏哲嘉伊的讲啊，所以记者问说，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都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呢，所以呢，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讲南韩的对，伊讲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共轨啊，讲，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啊，十年之后我们会赶上台积电，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最近又说十年之后一定会赶上台积电，所以呢，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你看，伊讲意思讲，南韩已经讲几遍啊，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三十年了，三十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意思伊是讲，您免烦恼啦，这伊讲南韩讲要赶上我们跟你讲两字。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的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呀，超越台积电已经话二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所以伊讲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生意啊，魏董啊，真的是好，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这个我们台湾半导体 AI 生态链哈，一个做梦啦，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这源头的台积电，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哈，还有蓝共轨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厂，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是真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讲韩国以现在想要急起直追的，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讲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了，这个才是重点啦，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
0: 好，所以说魏哲嘉说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这个科技廊带，想要追赶咱台湾，所以魏哲嘉说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阁讲十年了，啊，即马阁过啊，伊就阁讲哦，即马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哈，啊，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哦啊原因咱都啊讲了嘛，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啊讲的嘛，吼，哦，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从什么哈，哎、欸，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哈，一共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华硕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所以我才那么有把握。

0: 哼，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嗯，我看蓝公姐迪英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嗯，说等下咱们硕士要教论文啊，因为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保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那公看敌影哎，那个，结果他昨天就泼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公那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一公人公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嘞，哈，
0: 对对对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要
1: 陪人家来这论文。
0: 他的标题是说什么？Z 世代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件啊，你的公件一本，孙安佐一本，美国都掉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我觉得孙鹏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安怎处理哦，我加高温波哦，就惹了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就孙鹏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昏倒了这个哦。

0: 人家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三个现象、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对对，大家拼，大家自我拼量一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
1: 三大哪三大？
0: 我不知道呢，我不知道呢。三个大，两个臭，一个痛。等一下我看看、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代表你还年轻、代表你还年轻。好啦，我其实吼，重点不是这啦，它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讲老男人的对啦，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哦，三个大两一个两个臭啦哦，两个臭哦，三大两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安内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早间啊，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呢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伊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嘞，吼，爸爸。就辞掉特工哦，专心照顾他。你学校都被霸凌了，都调的个臭工，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哎，调底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吼，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片啊片啊的蛋，你讲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伫学校吼安尼求伊的东西都袂送，伊跟爸爸吼都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已经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故意取笑他的，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弄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弄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了讲，你打把熊班买了讲，今天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很少。我就留一个说，对，那个国高中生哦，那
0: 臭
1: 青春期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时阵哦，这一群人哦会去打球，打球了完还是会坐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呐、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会管理很重要、就多洗澡了，多换衣服，不然你去运动回来干嘛刚吹凉凉搭的没味哦，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的、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很可怕、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德力公司德力酸乌钙粉酸乌钙油
1: 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7,137.99点，上涨1012.08点，成交量是9674.13亿元，电动市场是433.77点，上涨6.80点，成交量是1913.15亿元。台积电敲定将会在7月16号举行第二季的法说会，点燃了法说行情。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上千点，之后涨幅收敛，台股还是维持在7400点关卡附近上下攻防。台北市计程车工会发表声明， Uber 今天开始推出了北投短程文化体验计划，实属机车载客，法规还没有开放。台北市交通局长表示，如果执行就是挑衅现有的法令，市府绝对不会宽待，会以公路法来查处。昨天晚上在台北政坛流传的讯息，也就是运动部长李扬传出将要请辞，不过李扬今天一早现身在立法院回应，表示自己有听到这样的讯息，连自己都是蛮错愕，但目前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打算。行政院政委员杨珍妮涉及职场霸凌，7月1号开始停止职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说，调查报告绝对经得起检验，尊重当事人用各种方式做的后续程序，监察院会在行政院组成的调查小组之后就启动调查，行政院也是配合监察院进行调查。无惧五穷六绝的魔咒，台股五月份大盘是狂涨5806点，单月成交值屡破兆元大关，带动劳动基金五月份大赚了5861元，累计前五个月的收益是达到2兆1252亿元，收益率是27.7%，其中攸关劳工退休分红的新制劳退基金前五个月账面收益就达到14兆元，而以1292万现有账户来计算，平均每个人前五个月账面分红突破6位数，高达11.24万元，再创新高。菲律宾对台实施14天的免签措施，原本在6月30号就届满，由于菲国方面迟迟没有宣布是不是要延期，急坏了大批在近期规划出国的台湾民众。菲律宾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终于在昨天晚上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正式沿用对台湾护照持免签入境14天的待遇，措施从7月1号开始生效，到2027年6月30号。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风场吹偏南风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雨，午后在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温度部分，西半部高温是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到36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危险级，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准备。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
1: 《天天快乐》。
3: 今天天气晴朗。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歌是小春日和由旺福所演唱的《夏天真的来了》，相信这两天大家都有感觉，有够烧热啦吼。好啦，南风跟东南风，所以呢，为什么温度都居高不下？可能要等到下一次呢，这种台风外围环流或是台风来的时候，大家会感觉比较酷到一点点。那各地的温度呢，基本上现在因为南风到偏东南风，所以呢大概只有在恒春半岛或是一些山区会有午后的一些短暂雷阵雨，山区是这样啦，人说天哪哦好就高，下完了就没有了，有可能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就下完了，但是下完一样高温炎热，西半部地区的高温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但是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一些花东纵谷呢36度，紫外线也是偏强，多补充水分。可不可以去外面爬爬照？当然可以啊，但是吼爱注意安全，因为7月1号开始放暑假。我这两天在跟一些慢慢聊起天来，就发现有两个状况。有的小朋友呢，他在暑假盖不赢，北部爱熊班啊，早上怎么办？早上一样啊，时间到就要起床。我下面哎，我们要上班啊，不然你一个人在学校哦，在家里哦，不行啊，送到安亲班，对，要不然就是参加夏令营。哦，小朋友也说、啊、不能多睡一下吗？放暑假了呢，哦，没靠没你，没办法，还是要起来，除非。家中三代同堂哈，对，那个自己要上班，爱去拼经济对不哈？然后呢，北部会当大家到三江来叫狗哈，我倒觉得这个还不错啦哈。那有的没有办法，就是要送出门。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在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出去玩的话，然后有一些地方呢，诶，他们是有一些的优惠哦。比如说你要去菲律宾的话呢，哦，对，菲律宾。他们本来吧齁，就是到今天昨天为止呢，原本那种14天免签的护照已经到期了啦，啊都不爱宣布齁，一直到昨天半夜才宣布齁。所以如果到菲律宾的话，从7月1号开始到6月，明年的6月30号他们是可以免签14天，超过这个时间你还是要再申请。对，就是要申请护照，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免签哦。那至于说呢，最近这种天气热，我觉得影响到一些的运动赛事。我不晓得今年大家在看那个FIFA 的那种足球赛的时候，他们今年有一个也不能说很特殊吧，应该说是兼顾选手身体健康的规定。什么规定啊？那就是你可能踢到一定的时间他们就要休息，休息干嘛？就是要补水，对，一定要补水。但是后来呢，就有一些业内人士说啊，那个就是广告时间，上厕所时间啦。你如果不给他补水，他一直踢下去，欸，他们体力很好，欸，踢一个多小时都没忝呢，我怎么感觉他很搞欸，这样规定糟套套齁。但是齁，我老实说啦，我这几天看了几场实况之后，进入到32强之后，哦，都很有看头，而且每一场哦都踢到血脉喷张齁。如果你有支持哪一队，他如果没进球在输的状态之下，然后又要罚球的话啊，不敢看。哎呀，我跟你讲，运动的魅力就在这。不过这一项呢，最近在法国齁，大家也说齁，要是怎么比赛啦。法国才刚刚熬过一波令人难耐的热浪，那就在这个周末，法国标志性的自由车大赛啊，对，就即将要来开赛。结果没想到哈，因为热浪来，恐怕也会受到影响。至于会不会停赛，不知道，因为这一场他们叫做环法自由车赛，这一届是从7月4号会在巴塞隆纳来揭开序幕，然后7月6号就返回到法国的本土。那当然了，因为他们会不会被迫来调整甚至改到其他月份呢？我觉得今年这个温度可能要被讨论，因为上个礼拜吧，在法国每一天都是超过40度的高温，然后甚至于说呢，他们已经那个有一些比赛是到南部的那个伊尔泽，那因为已经太热了，没有办法，只好跟主办单位说，我们就缩短时程吧，就不要这么
全程跑完。为什么？因为民众在旁边加油也热到快要窒息了，你更不要说选手。选手虽然说了他们是迎着那种风往前行，我们就是逆风而行，但是你要吹来全部都是热风，跟我们这两天一样，在台湾一样，全部都南风。所以你看，不要说那种热浪会影响到我们的农作物，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力水利，甚至于连这种运动赛事都会被影响到。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吧，他是法国巴黎的市长，他说最近法国因为都每天都40度以上啊，大家都热到冻不掉啊，还没整冷气，然后那个法国那个巴黎市长就在骂川普，都是你们美国这么会消费，还全世界热浪，大家都有问题，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已，好不好？所以要爱地球，不要怪别人，大家从自身做起。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这首林中心所演唱《一个人的公路》。

哦、四通八达哈，到底下你都感觉就很好的啦哈。在新北的莺歌之前呢，都会让大家觉得交通好不方便哦。捷运三莺线终于通车了，昨天居然有将近30,000人去搭乘，怎么那么厉害？其实这条捷运呢，它是横跨了新北市的土城、三峡、莺歌三个区域。新北捷运三莺线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试营运，免费开放去搭乘。通常啦，我自己注意到各县市政府只要是那种免费搭乘，很多人都会去那体验一下，对，感受一下说哦，未来如果我搭乘这条线的话，我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最主要他说这条线现在盖好之后，会扭转外地对三莺地区偏远不方便的印象。以前你对三莺的印象是什么？那边有很多的陶瓷，对不对？事实上这个三莺线现在全线有12座的车站，从顶埔站一直延伸到樱桃福德站，全长有 14.29 公里，也让土城、三峡、莺歌往返到台北市通行时间缩短20分钟。沿线呢、我是认为说除了交通本身便利之外，还有观光，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这沿线可以到新北市的美术馆、莺歌老街、三峡老街这些景点，所以观光跟交通可以一起带动了齁。只是未来是不是能够应该是说营运之后可以正式回收，等个10年吧。一条铁路盖起来几啊十亿啊，结果呢齁，你讲一天一年都要加砍就一毛，那有可能呢齁？通常都是要等很久，然后呢才可以慢慢让大家觉得诶，来这边玩，来这边搭乘都是很方便的，这样就 OK 啦。整个我觉得新北跟台北的路网现在应该以捷运来讲是有去成长的，那至于中南部的话还有待加强，真的。可是几乎啦，每一个大城市不管你到纽约、伦敦或是东京都一样，我觉得交通这个问题它如果一旦被解决的话，就四通八达，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是四通八达的话，通常都会带动在地的商机，不管是房市也好，或人口或工作那种感觉。好啦，也希望各县市要盖之前要稍微评估，因为一旦正式上路之后呢，对营收就变成挑战。好，安排这首由万芳所演唱的慢火车。

0: 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是提马路的檀香沐浴组，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我们的郭董事长。夏天如果洗我们这一组，因为呢它又有那种羊绒纸嘛，哈，那这样会不会太油了呢？
1: 不会不会，绝对真的真的是绝对不会油。
0: 嗯，
1: 而且你洗完以后，你会真的会觉得说你的整个肌肤都很舒服。
0: 它的基转是在哪边呢？
1: 啊，就是因为有里面有羊绒纸，还有就是白芦醇，还有就是Q10。
0: 对，这三个东西就会让我们洗起来那个皮肤既可以清洁，然后也不会让它感觉太紧绷。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它也不会让你觉得很黏腻嘛。
1: 对对对对，重点是这里。
0: 你为什么会特别推荐呢我们那个檀香的洗发露呢？
1: 因为檀香在我们公司里面是卖的最好的，我们公司里面还有很多玫瑰啦、紫罗兰什么，我们大概味道有十几种，但是里面我们卖的最好就是檀香。
0: 欸，我上次用完之后我觉得，欸，头发以前都会洗完站起来，啊，你知道吗？他现在都不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现在很多很多人用到我们的产品都变成是我们的公司的忠实粉丝，每次都会说在什么时候打折，什么时候不打折了，不打折了
0: 只有在我们这边打到骨折。
1: 对对对，
0: 我看了一下你们里面除了羊毛纸还有那个洗发露啦，除了羊毛纸以外还有猴猴把油，
1: 对对对，
0: 维他命原 B5，
1: 是，
0: 这个是跟那种国际级的品牌用的原料一模一样。哎，欸，
1: 其实很多产品的原料我们大概都可以掌握到，那因为本身我也是化妆品工会里面的常务理事，所以我要掌握到的一些化妆品的原料的资讯都会比人家还好。
0: 所以你是仅讲有用心的做我们的产品啊？
1: 对啊对啊。
0: 但是这个呢因为搭配我们所以也不能卖太贵。
1: 对
0: 所以就要让大家用最平价的方法，
1: 是因为我们跟你们做广告的交换，
0: 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很大的优惠哦，大家听清楚哦，原价哦，它一瓶的沐浴乳的话呢，在百货公司几千能八倍折扣，你听好去比搞起来。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只有这一档哦，四瓶沐浴乳再加上两瓶洗发露，总共六瓶的话，我们只要1280。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我们这一
1: 档，要赶快，要赶快，真的要赶快。好，
0: 线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喂，佩玲哦，
0: 哟，
2: 我是提马，
0: 提马路的沐浴组，
2: 我没有洗过，我想要给你组来洗洗看，谢谢你，
0: 谢谢啦，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订那个沐浴乳哈，
0: 哦，你要一组吗？哈，
2: 哦，感谢你哦，
0: 哈，哦，，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现在还在订那沐浴乳吗？啊，我要订一组，
0: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谢谢，嗯，好，谢谢，
0: 谢谢了，
3: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哎，你好，我订那个沐浴组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哦。
4: 对，
0: 平常有在用这种沐浴组吗？
4: 有。
0: 哦，啊，你自己都是去百货公司买的吗？
4: 对。啊，多少？
0: 两组的话就是2560，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
4: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拜拜，
4: 好，拜拜。
2: 喂，佩玲哦，
0: 哟，
2: 我是提马，
0: 提马路的沐浴组，
2: 我没有洗过，我想要给你组来洗洗看，谢谢你，
0: 谢谢啦，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订那个沐浴乳哈，
0: 哦，你要一组吗？哈，
2: 哦，感谢你哦，
0: 哈，哦，，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现在还在订那沐浴乳吗？啊，我要订一组，
0: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嗯，好，谢谢，
0: 谢谢了，
3: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最近呢，在卫福部呢，他们跟各大医院有讨论嘛，就是护病比的部分呢，现在很多医院要遵守规则啊，那当然要缓解呢医院病床不足的问题，所以卫福部健保署呢，他们有宣布将会在下半年推行一个就是在宅化疗，那第一阶段开放的对象就是使用5FU 这样的一个化疗药物，包括像大肠癌、胃癌这些消化道的症状或是头颈癌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药如果在家进行化疗的话呢，有可能哦，可以哦。可是哦，很多的癌症病人当然有时候啦，为了要化疗，他有可能住家跟医院两边奔波，那甚至于说像偏乡一干啊今天要化疗，一套差不多六点多就在底下停好车，然后这一整天只为了做这件事情，对。所以目前的话，卫福部他们也是希望说在实施之后呢，是不是可以真的减省第一个病人的时间，然后让他们免于奔波，第二个就是医院里面病床不足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未来在这种在宅化疗呢，符合合适的病人，安全的药物，完整的配套，这三大要件的话呢，才可以来实施。如果说呢，病人在宅化疗之后呢，对医院也不是说啊，你得负责啊，啊，都安呢，准都好，都听好个好几干，不是安呢？医院要安置24小时咨询专线，那也要追踪病人在家施打的情形，药物的反应有没有脱针的状况，病人如果出现不舒服或是一些紧急送医，然后医院也要安排紧急的绿色通道，我觉得有必要啦。其实在台湾我们相对大家看秀面，我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哦。那不过呢，就是现在现实的状况病程不高，然后医护人员不足，所以我们只好把力量放在比较需要赶快处理的情形。为什么病人有时候会担心说，我那地处个弟弟在宅化疗啊，有问题是被安怎呢？最主要在化疗过程里面，可能部分的患者他血压下降，比如说像注射针头移动，也有可能会导致手被溃烂。另外有些人哦，住主的昏体啊，尿哈，或是年纪的长辈比较大的一些患者的话呢，可能他共病的状况比较多，就需要特别小心。那再来说啦齁，就是临床治疗上面要考量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不会因为体恤病友到院化疗就承受这种奔波，所以有时候当然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你说不好吗？也没有，因为还没开始实施嘛。但是是不是他的问题会有时候因运而生？有可能。那卫福部在推动这一项呢，就是癌症居家化疗，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哦。哈，什么还没开始实施你就不看好？包括像肿瘤科的医师、病友本身都很担心，如果你有严重副作用的时候，可能来不及送医。那这个是台湾癌症基金会，他们有调查超过400位病友的看法，有70%的受访者都说，就算医师评估，你不用每次要化疗，你就舟车劳顿，医院家里跑来跑去，你可以居家来化疗。可是呢，在家化疗，他们还是深感忧心啦齁。所以医生就特别点出说，像我们居家化疗需要的人力增加，病友跟医护都是充满忧心。事实上我看这件事，我是认为说可能初期要花多一点点人力，然后让这种居家化疗的病友或家人他们知道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做。这一位呢是台湾免疫暨肿瘤学会的理事长，他叫吴教恩，他就特别提到说，化疗比较会让人家没有办法马上应付的是什么，就化疗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过敏反应，或是呢输注的反应，就是你输入东西之后它会有一些反应嘛，对不对？或是药物外渗这些并发症，这时候呢比较严重的话就需要医疗及时的介入，没有及时给药的话
恐怕会造成休克。而且呢，居家化疗在食物上面要由专科的护理师出勤来执行，而且化疗之后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所以消耗人力会更大，可在初期可能是这样子。那至于说如果他执行完毕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缓解的做法，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位的话是台大的癌症中心分院协议肿瘤科的主任，他叫柯博生，他就特别提醒到，如果想要顺利的推行这个居家化疗的话，除了要考量病人本身是不是适合，当然也应该要筛选医院的条件，确保病人在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可以紧急后送到医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你不要他在家已经有状况没有人注意到呢，然后等到你下次再去看他，哇，他都不 OK 啊。对哦，那还有就是直接联系原来的主治医师了解病情跟用药情形，才可以对症下药。所以政府呢，在因应国内呢这种病床不足的状况之下了，很多方法都要试行了，只是说你在试行的同时，你是不是也可以兼顾它的一个安全性。如果说一旦安全的话，其实我相信民众也不喜欢这样舟车劳顿啊。对，只是说你在初期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什么样的病症比较适合在宅去化疗，什么样的病症你没有办法一定要到医院去，那这样的话才可以兼顾呢我们缓解这种医院病床不足，也可以兼顾呢这种病人本身呢他一个用药的安全。

好，这首歌叫《一千座的喷泉》。最近有一个新闻，之前佩玲有提到过，那就是 Uber 要用 Odobai 能量轿车去载人，然后 Uber 有在今天7月1号正式宣布推出北投短程的文化体验服务。天哪，好哦，他们要提供为期一个月免费的机车短程的移动体验。那当然了，交通部表示政府目前是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的活动。你如果是说要用 Uber 去送东西，比如说我们买东西，我们买外送可以送，但是不是送人啊，那就算是以文化体验包装，还是应该要依营业样态来认定，要不然的话呢，如果你一旦收费的话，黑的是 illegal 哈，下面意思的是违法的啦哈。那台北市交通局也特别提到，如果执行就是挑衅既有的法令，是否绝对不宽待，会以公路法来查办。我相信啦哈，在地原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觉得，哦，你都无事，你家事，安尼卖讲得好，啊点点啊走，啊你若讲即马啊，一旦要立法啊，加歹啊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北投，因为大家知道嘛，以前的北投唔是拢在做在迄个温泉嘛，对不对哈？所以他们那时候都有一些那种两就是 Odobai 载客的服务，在当地真的很有名，而且那一些原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现在还存在着，虽然有一些耆老已经慢慢的凋零了，但是嘛是有啦齁。不过当时也没有这么复杂，当时就是因为在地的需求，所以就有这样的行业应运而生齁。那当然现在呢你要把它台面化。花干单金价，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把台面化的话，它就有很多法规会去做一些的相关规范，所以目前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通过的话啦，我认为应该还很遥远。你看连台北市政府跟交通部都出来讲话了，就算你是文化体验嘛，被塞哦，所以到时候后续如何还有待观察。

0: 把听稿告刮，很多人都想来保持我们皮肤的清洁哈。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佩玲要特别推荐呢，这个原料来自纽西兰，有 3A Plus， 就是羊绒脂非常高的提马露的沐浴组，它总共有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呢，只要1280元。每一瓶呢我们都有1000cc 1000ml 齁，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把握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佩玲齁、哦。
0: 哟。
1: 我要一组沐浴乳。
0: 好啊，你要一组沐浴乳齁。谢谢。
1: 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喂，佩玲，我要一组那个沐浴乳。
0: 好，你要一组沐浴乳齁。嗯。
2: 一组多少？
0: 1280
2: 啊，六瓶，
0: 总共有四瓶的沐浴乳跟两瓶的洗发乳。我们这次是选他们那个檀香的，就是卖的最好的。
2: 好，
0: 那我们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2: 好，谢谢，
0: 谢谢你了。好，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啊，你好，我来两组好了。
0: 大哥，你要买我们这个白快闪吗？
3: 是啊。
0: 你是很喜欢那个檀香的味道呀？
3: 对，你猜的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其实那个檀香味道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都很高档，就是很舒服、很平静。
3: 对啊。
0: 好，传统给你加贵，谢谢了。好，拜拜。
4: 佩玲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要订那个
0: 提马露的沐浴组。
4: 有对。
0: 好啊，大哥，你买一组呀？
4: 有，我买一组。
0: 哼，谢谢你了，哎，我传统给你加贵哦，
4: 好，好，好，
0: 谢谢，
4: 谢谢，谢谢，拜拜，拜。
0: 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那种檀香味，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觉得洗完之后就非常的高档，就是非常的沉浸，所以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提马露的檀香沐浴组。提马露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设专柜哦，那为什么它可以打进百货系统，熊盖猪咬也拼接五包紧了哈。尤其我们这次呢，这个提马露的沐浴组呢，它里面用的成分呢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是来自纽西兰的羊绒脂，它是三个 triple plus， 也就三个加，那这样的羊绒脂有达到 35%， 所以它亲肤性非常高，而且我们这次还全面升级哦，有添加呢可以让我们皮肤紧致的Q10， 另外还有呢美白保湿珍稀的白藜芦醇，可以帮助大家呢做这种皮肤的修复紧实拉提，那甚至于说呢也可以让大家洗完之后不然这样感觉打打下下。我们除了有沐浴乳以外呢，我们还特别呢有这种洗发乳，那它一样也是檀香的味道，洗完之后可以让大家呢安定舒缓，然后也可以保护你的头皮，因为它里面呢有那种荷巴油，还有呢维他命的B5 跟植萃的精油，就可以来养护大家的头发。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优惠，原瓶它价1000ml 的话，你在百货公司买的话，埃及清冷8倍折扣。这个礼拜快闪呢，我们是四瓶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都是檀香味道，只要1280，真的不到两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下午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5: 喂，你好，我要买一组沐浴乳。
0: 谢谢你了 ，OK，
5: 好，拜
0: 拜，
5: 拜
0: 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我沐浴乳，那你给我两组好了啦。
0: 安内的2560，谢谢你，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8: 喂，哎，我也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那礼拜六给你收好不好？哈，
8: 我的好，你地址。
0: 你之前没有订过吗？
8: 没有，我之前有订，但是用我家的电话。
0: 哦，真的哈、哦，我等一下打给你好不好？哈、哦，
8: 啊，谢谢。
0: OK， 好，谢谢，谢谢。 OK， 好，听众朋友等一下我再来接好了哈，我先把这一段讲完哦。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进入到第二天哈，其实很多冷门都跑出来，原本大家都以为他们会晋级的，就没有想到不呢啊，奈安奈呢，其中呢像德国跟荷兰这两队双双被淘汰，没有办法，我跟你说他们哈不是输在那个两队正式比赛，而是输在那个 PK 赛，因为通常然后你时间一到之后呢，他有可能就是要进入到 PK 赛嘛，对不对齁，直接呢就是用那种现场的一个 PK， 结果我觉得欧洲队比较不擅长这样子，所以呢啊两队都输了，像德国是在世界杯 PK 赛呢他的完美胜率就破功，荷兰嘛是赶快哦，荷兰的话他是连三届败在 PK 赛，那也创下队史进入淘汰赛最差的成绩，有没有很想哭哭。我今天看到这一位他算是一位球评，他叫赵荣瑞，他就特别提到说齁32强淘汰赛都在 PK 赛被淘汰，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压力太大心理崩溃，还有呢就战术执行跟运气的因素，另外还有就是长期隐忧爆发，造成两队就是荷兰跟德国他们在这样的一个 PK 赛里面拜拜，好，就没有办法晋级啦，不然怎么办呢？好，那欧洲队比较少打 PK 赛，他们比较长的都是什么联赛，好，就是你直接好直球对决都、就是安呢。那有可能针对12码的练习比较少，再加上太轻敌了，好，所以有时候教练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就会自乱阵脚。那我们看到他们在踢 PK 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做假球很重要？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他可能会从左边进，那个球门就往左边扑，结果他没想到从右边就进球了，而且轻轻松松，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 PK 赛的本质就是心理战，你越怕你就越完蛋，那还有你要避免助跑结束，做出明显假动作，就是要骗那个守门员嘛。那两队齁，事实上你看他们整场跑很累呢，一场要跑120分钟，能点睛，他们两场跑完之后一共添个没丁没当，真的没丁没当。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如果你的心理不稳定，然后有时候勾拖刷嘞啊，我跟你讲你都嗨呀，所以一定要心理稳定，然后落点很精准，不是单纯追求力量，冷静有时候比技巧更重要。所以看到他们这次比赛之后，哦对，还有一队就是巴西对上那个日本，哦，两队也是踢的难分难舍，那最后呢巴西队是以2-1获胜，就进到16强。不过我觉得日本队他们这次心理素质真的很强，因为他们连三届都在第一轮就被止步，所以他们的那个总教练呢就是森保一就讲，历史或许对球员很残酷，但是唯有跨越挫败才是可以改变历史，然后他们的民众素质也很高，帮他们加油完之后明年再来，不，下一届再来好咯。谁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你在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11: 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4: 啊，这么严重哦？
1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这是由李爱琪、李嘉瑟、Angel、Let Me Fly，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的专线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如果没有接到您的留话，建议大家从早上的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好吧？好，那对，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喽。好，最近呢，有人去做健康检查，头很肿。我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跟我问说：“哎，我有脂肪肝呢，怎么办？”运动啊，他自己就噗嗤笑出来了。我跟他说很难做吗？哦，就有点腼腆哦。事实上呢，健康检查的报告脂肪肝这一项了，这嘴囊弄在阿公啊，刮包油啊，被安弄呢。有些人会很正式哦，有些人就给他挑归难归了哈。那如果说你本身你是出来带大挑，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家中经济照顾责任的话，我跟你讲，一定要千万小心，其他人不用小心哦，够看爱注意啦齁。为什么？因为医生就提醒到齁，你若刮包有脂肪肝，它不是肝脏的单一问题，它可能合并着肥胖、三高或心血管疾病，就代表你的全身躯代谢有问题啦齁。这一位呢是林口长庚医院呢肠胃肝胆科的教授，叫林蔚然教授，他就特别提到说，其实本身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糖或高血脂三高的话，大部分都合并有脂肪肝、代谢异常，那常常会伴随你有冠心病或是一些其他的症状。哪些族群比较容易有？你在高科技医疗人员，或是你是货车司机，这些高压的族群，它很容易有慢性压力，饮食不规律，就会让脂肪肝啊撸顿撸贼啊的刮包油。很多人有时候都忽略那个脂肪肝带来的隐性伤害，所以林医师林教授特别提到说，当当你刮包油的时阵，上惊讲伊都会开始肝脏发炎，就肝脏发炎演变成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如果说你又不注意的话，你感觉这样哦，小夸甜甜而已，睡一睡就好啊，结果呢它就越来越恶化，可能就会走向肝纤维化、肝硬化，增加肝癌的风险。事实上他在临床上面也发现说，有70%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事实上都跟中风、心肌梗塞这些血管疾病是息息相关。有些人不是胖才会有脂肪肝哦，通常有20%的患者是属于外表看起来你就不胖啊，啊，不过呢，你的油都生在你的袋，生在你的腹内，就是呢，你的那个油都往内囤积，脂肪就囤积在你的肝脏上面。这种我们叫做什么？泡芙型的体质。现在有越来越多疾病它跟代谢症候群失衡是密切相关的，不过很多的患者还是透过呢，你有过重吗？你有太过大块吗？这些问题去做判断。不过研究显示了，如果说你真的不管是脂肪肝是不是泡芙型的，弄赶快了，你体重如果减少 5%， 你就可以改善你肝脏脂肪堆积还有部分代谢的指标。减重如果达到 10% 的话，对于我们肝脏发炎跟疾病进展的风险就有帮助，而且呢效果的话有些人很好，有些人就不太好。那林蔚然教授也特别提醒到，如果当你健康检查发现他有脂肪肝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就医评估是不是肝脏已经发炎或是有纤维化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特别是合并呢像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是呢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要积极介入。介入的意思是什么？都开始减重呗。过去如果脂肪肝的话，大部分都是饮食、运动、减重为主了哈。这几年大家知道有那个GLP-1
这个药物的发展，这什么阿卓瘦瘦针嘛，哈。那在生活形态上面来调整的话，再加上这个 GLP-1， 它是人体肠道分泌的肠泌素，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就可以延缓了胃部排空跟调节食欲。那当然你的体重也会随之下降。脂肪肝跟代谢呢，它是息息相关，当然也因为呢你的进食比较少，所以呢它也可以同步来做改善。可是林医师也特别强调说，不是所有的这种瘦瘦针的药物都可以来改善脂肪肝或是代谢性的脂肪肝炎，是不是可以用的话，你要经过医师的专业评估。那目前呢、已经有跟人体呢就是GLP-1 结合高度相似的药物，在完成三期的临床试验之后，有可能在台湾了哈，这个民众就可以做个选择。像以他临床上面呢，曾经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健康检查就显示说她体重过重，脂肪肝，而且她的肝指数就异常。那经过判断之后呢，还就是可以就用那个 GLP-1 的药物嘛，就是那个瘦瘦针。当然也不是说你光靠针就可以了，你还是要搭配你的饮食运动。三个月里面哦，无差哦，他的体重明显就下降，脂肪肝跟肝指数也获得改善。那当然你也要持续继续的去维持着，你不要说你改善下来之后我又开始暴饮暴食，这样不好。基本上国内现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会有胆固醇异常，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跟我们的肝指数异常的息息相关。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位长辈，就在聊到说呢，他有那种糖尿病前期阿伯疼昏啊，就他的那个数值是来到6上下，对，他就觉得很恐怖。对，我跟他说，那你后来怎么做？他说赶快借由医师的建议之后，有打那个瘦瘦针，当然自己也开始加强运动，好不容易呢把他那个就是糖尿病指数下降到 5.9。 我说哦，这样 0.1 差很多，说嘿啊，但是爱够减你没搞，真的没搞所以医生特别提到说呢，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跟高血脂的话，通常了哈，你都会有脂肪肝这件事。那当然最害怕的是说你会恶化，所以林医师特别呼吁，只要有脂肪肝又合并有肥胖、三高、心血管疾病共病的话，要及早就医、及早治疗。我是建议了哈，真的要做的话，真的运动跟饮食双管齐下，这样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如果你只有靠单一的一个的话，可能我觉得那个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能不能维持，有些人如果光靠药剂去减重的话，当他减下来之后，因为他没有经过那种生活习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一旦他减下来之后，他又回复到以往那种比较不好的生活形态啊，又个肥回去啊，而且比以前更加肥，这样就嗨呀哈。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脂肪肝，千万不要轻忽，再加上你有三高、肥胖，有可能会走向呢这种脂肪肝炎齁，或是我们讲肝癌的状况，安内斗麦呀啦齁。所以小小提醒，希望大家平常都可以从小小的生活习惯跟饮食改变起，去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把听稿告刮，很多人都想来保持我们皮肤的清洁哈。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佩妮要特别推荐呢，这个原料来自纽西兰，有 3A Plus， 就是羊绒脂非常高的提马露的沐浴组，它总共有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呢，只要1280元。每一瓶呢我们都有1000cc 1000ml 齁，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把握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哦。
1: 哟。
2: 那个独家你说的那个檀香的
1: 沐浴乳。
2: 一些沐浴乳啊，个
1: 洗发乳。对。
2: 洗发乳。
1: 它是有两种，我们是买四瓶沐浴乳送你两瓶的洗发乳。
2: 好啊，买一组啊，来看看，好啊。
1: 好，
2: 好啊、
1: 谢谢你了、啊，好，准备好，给你送过，谢谢。
2: 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
1: 你好，我佩玲。
3: 你好，我来给你订黑咩沐浴乳。
1: 哦，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哈。
3: 对啦，
1: 好啊，
3: 订啊，都要洗几年洗完呐、
1: 啊。啊，你顶盖有订掉对不？洗了怎么样？
3: 可以啦，我这次我要3组3组。
1: 好，安尼我传后头给你寄过你，感谢你哦。
3: 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0: 听众朋友，如果曾经订过我们的提马路檀香木浴组，几乎都会回购。以前哈，做贼狼工，塞料金加赞，然后最主要呢，提马路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设专柜哦。那为什么它可以打进百货系统？熊盖猪咬也拼接五波景了哈。尤其我们这次呢，这个提马路的沐浴组呢，它里面用的成分呢，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是来自纽西兰的羊绒纸，它是三个 triple plus， 也就三个加。那这样的羊绒纸有达到 35%， 所以它亲肤性非常高。而且我们这次还全面升级哦，有添加呢，可以让我们皮肤紧致的 Q10， 另外还有呢美白保湿珍稀的白藜芦醇，可以帮助大家呢做这种皮肤的修复紧实拉提，那甚至于说呢也可以让大家洗完之后齁被安内干干打打下下。我们除了有沐浴乳以外呢，我们还特别呢有这种洗发乳齁，那它一样也是檀香的味道，洗完之后可以让大家呢安定舒缓，然后也可以保护你的头皮，因为它里面呢有那种火把油，还有呢维他命的B5 跟植萃的精油，就可以来养护大家的头发。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优惠，原瓶它这样1000ml 的话，你在百货公司买的话，埃及清冷8倍折扣。这个礼拜快闪呢，我们是4瓶沐浴乳，再加上2瓶的洗发露，都是檀香味道，只要1280，真的不到两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1: 我订购那个一组那个檀香沐浴露，
0: 谢谢你哦。
1: 好，好
0: okay,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2: 我要爱跟你点一组，你起码你讲的洗发精跟洗发乳黑啦。
0: 好啊，你要一组嘛哈？安尼我承诺给你
2: 两位。谢谢，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一组那个洗
0: 沐浴乳，
3: 欧瓦的。
0: 哦，你说我们那个檀香沐浴组吗？
3: 对，没有，我用过了，很好洗啊。这次也要订一组来洗。
0: 啊，你洗起来感觉怎么好洗？
3: 洗好了不用那个护发霜，不用了。
0: 哦，不用润丝就对了嘛。
3: 也不用润丝的，就很好了。
0: 哦，太好了。
3: 好，Thank you。
0: 好，拜拜。
3: 拜
0: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0: 我是佩林，伫咧空中个听众朋友做回来个健康好。其实吼，伫咧热天吼，有一件事情真的要特别提醒，迄就是大家吼，那是为外口入来时阵吼，规身躯热热吼，千万唔通迄个啉水，还是讲冰水都甲灌落。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外面进到室内，你会觉得自己的瓜吼，干那抓水赶快滴滴喷出来。相信呢，喝一杯冰水真的会让大家套心凉。可是吼，以前中有个说法，黑都是讲冰有害健康。很多人都在想说，那我柯林呢，不是喝完之后呢，故意套心凉吗？其实在国内外他们都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如果你的身体呢是在这种极度高温之下，真的就给他喝一杯冰水的话，马上去照胃镜，从这个镜头下面就发现呢，我们的食道胃壁的黏膜都是苍白的色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呢，你这个冰水喝下去之后呢，你整个都有缺血的状况。那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呢，如果你在夏天很喜欢吃一些这种生冷的食物，常常都会肚子痛，甚至有人会心坎杂杂，胃口变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风湿酸痛的症状。然后冰品呢也会直接影响到各个器官，像女性的子宫就很容易受到影响。你若常常爱吃冰的女性朋友，你会发现你的白带会比较多。如果像这种年轻女性的话呢，还会形成这种子宫血瘀，就会常常引发经痛。所以中医师认为说，时常呢在这么热的天呢，如果猛灌冷饮或假刷冰的人不太好。其实西医也有相同的观念，在国外呢有一种头痛就叫做冻冻脑，就 brain freezing， 或是有些人把它叫做冰淇淋头痛 ice cream headache。 那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户外满身大汗情况之下呢，快速大口的喝冰水所引起，所以你会觉得你整个头都干了，哦，干了被冻住了，很不舒服。其实大热天里面吃冰是在所难免，可是如果太大量的冰品的话呢，不是只是会让我们的头痛，甚至会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其实当这个冰水顺着食道而下的时候，它经过附近的肌肉跟周边的组织，都会从正常的体温开始变冷。因为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机制，就是要让进到身体里面的冰水呢变得比较跟我们的体温一样，36度，然后它就会影响到局部的血流。当我们血液开始减少之后呢，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它会累积组织的废物，造成呢它附近的一些软组织的疼痛。所以如果你爱吃冰的话，有可能有一些疼痛你都可以自我去感觉，比如说底裂阿妈棍，就是你的颈部肩膀，甚至会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胳膊，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睾丸这个点。那有些人呢会在他的胸部，就是前胸的地方感觉有点酸胀的感觉。现在还越来越常见有一种筋膜疼痛症候群，其实都跟吃冰是脱离不了关系。那医师也特别提醒，如果你之前曾经得过 COVID， 就是我们讲新冠肺炎的话，因为呢像这种新冠肺炎它是属于比较湿毒疫，得过的人哦，通常他的脾跟他的肺是比较虚的。那这个呢在中医上面是跟那种阴暑的症状是比较像的，所以如果你在夏天又很贪凉的话，有可能你都会给你拿熬齁，原本以前就曾经痛过，现在又复发，甚至你在吃完冰之后呢，你会觉得胸闷想咳嗽，一瓜阿够呢你也感觉有够甜美啦齁。如果说你的体质很不好的话，它甚至会变成一种慢性的腹泻，都会安内感觉点点想要落晒，然后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拉肚子。所以等一下佩林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又很想呢吃冰凉的一些饮料啦或食物来为自己降暑的话，我们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
1: 拿出广告进广告，
0: 这个礼拜佩林要跟大家一起来洗香香，我们的快闪就是提马路的檀香沐浴组。很多听众朋友吃了了后齁，都会感觉皮肤点点、鼻鼻、臭臭，甚至于说呢很容易瘙痒。 所以有很多人呢要洗澡就很挑战。给他讲吼，你如果用了不对的清洁用品的话，皮肤够卡不松快。这个礼拜佩林特别要推荐呢，来自纽西兰，它是用羊绒纸为基底去制作而成的提马露的沐浴组。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我先讲一下齁。其中包括呢像这种羊绒纸可以滋润大家的肌肤，然后它的质地非常温和，泡沫细致以外呢，我们这一次还全新升级，添加了紧致弹力的 Q10。另外还有非常珍惜的白藜芦醇，就是可以加强大家肌肤的一个保湿以外，还可以让大家看起来白泡泡又咪咪。更重要，里面我们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细鳞，所以洗完之后非常的好松好洗。而且我们这次是选择他们最丢州，就是他们最受欢迎檀香的味道，所以里面是添加了植物的精华油，成分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使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的优惠，一般如果呢你到这种百货公司去买，按那一罐一千毛，然后爱一千两百八十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这个礼拜的组合呢是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弄洗檀香味道的，按那六罐只要1280元，真的是两折不到了齁。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礼拜快闪完之后呢，对，也没有这样的优惠了，就要等明年。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相信今年呢，如果大家用了我们的檀香沐浴组，洗完之后呢，除了心情非常的放松舒服以外呢，更可以来呵护我们的肌肤，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这么热的天齁，真的不吃一点点冰冷的东西感觉好像不能消暑齁。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像那个二姐江蕙，她平常就很少吃冰，可能为了要保护喉咙，所以她平常纵使在夏天她也喝一些温水，让自己呢是比较能解渴又舒服。可是我们不是二姐，我们只是常人，对。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平常在夏天想吃冰来解渴甚至于消暑的话呢，你一定要吃对方法。因为如果吃不对方法的话，不是干啦，好你的身体百害，甚至会造成你有肥胖、蛀牙、痛风、脂肪肝这些问题。其实夏天吃冰齁，很多人认为很解渴或是很消暑，其实呢以中医师来看并不是这样，而且有些人真的很不适合吃冰哦。比如说像女性生理期，因为呢在生理期前后一周体质的关系，雄厚型脉甲冰，现在有很多女性都没信到然后啊叫雄甲。那医师讲说，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在生理期吃冰的话，会造成你子宫不正常的收缩，会引起你的经痛。那第二个时期是什么呢？感冒时期。尤其呢，如果你这种呼吸道不舒服的人，比如说裂嗓，你会气喘，气管收缩，都不太适合吃冰。那有研究报告就特别针对呢，小朋友如果爱喝冰水的话呢，有 47% 他会出现咳嗽或肺功能下降这些气喘的现象。原因就在呢，他喝下冰水之后呢，会刺激原本呢我们温热的食道所导致。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若消化不盖瓦喝人上好是卖吃冰。因为当我们快速喝下一杯冰水的时候，或是吃下一大球的冰淇淋，我们胃部的温度哦，它会从37度迅速降到20度。这时候呢，你胃的蠕动功能它就会减缓，大概半小时以上才会让我们的胃部重新恢复到温暖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消化功能才会逐渐恢复。所以你若说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同时喝冰水或是吃冰品，要不然会造成你的胃部的会这样丢丢消化不良。那第四个情形呢，就是你空白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喝冰的，还是吃冰水。因为冰品它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肠胃道，造成我们肠胃道不舒服。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冰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最好是吃一些东西，还是吃饭饱了后再来吃 冰诶还是冷诶，这样呢对我们的胃部是比较好。那此外齁，医生也特别提醒说齁，现在呢在市售的一些冰品大部分啦齁，不是只是那种清冰，不是，它都加了很多的糖跟油脂，像如果你爱吃冰淇淋像哈根达斯噢，那个热量很高呢。所以你哪齁有糖油的人，还是说你有心血管疾病或肥胖的人，你在平常吃的时候自己都要多看一下热量。那还有齁，因为很多人以为吃完冰之后就会让自己套心凉，不是哦。有时候你吃完冰之后呢，或吃完那种比较凉冷的食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大脑的运动是迟缓。所以如果你本身呢有这种慢性病、肥胖、蛀牙或精神不济的人呢，不要吃太甜，甚至于吃太冰，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太好。那很多人还是忍不住，总会想说好，我吃一点点难道都不行吗？好啦，你若真的只要吃一点点是可惜齁。医生有建议说，第一，你可以把这个冰先在我们的口中含一下，等它的温度不这么冰的时候呢，你再吞下去。你不要呢真的就是汹汹公公一大口就把它吃下去。第二个，寒冰的位置最好是靠近嘴唇，就脆配加，因为吃冰它有时候会引起头痛，最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咽喉接近脑部或头部的神经节，它有可能会引起我们鼻内神经的刺激，然后也会引发我们局部血管的水肿，造成肌肉的紧绷，或是因为呢它刺激到我们的这个颚叶部分的三叉神经，所以就会引起像偏头痛或抽痛，那比较严重的话还会引起晕眩。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都有那样的经验，当你呢身体热热的时候在外面跑步回来，然后突然呢打开冰箱一口冰水灌进去，有时候喝太快你就觉得哇，我们在那个印堂中间就是眉毛的中间这边哦，感觉突然一阵酸麻，刚刚没啥松快。那如果真的想要喝冰水的话，建议大家要在口腔比较前面的地方，就是靠近嘴唇那一边，不要直接含在口腔中间后面的上颚，因为上颚那个地方比较靠近喉咙，这样就可以避免冰水呢直接刺激上颚。上颚那边有一个叫做蝶神经跟附近的三叉神经，然后这边就会引发你很头痛。那如果要吃冰的话呢，你不如就喝一碗冰的红豆汤。为什么呢？因为像红豆、绿豆或薏仁本身它就可以帮大家来消暑降温嘛，而且呢你只要喝汤的话，不是吃那个整个冰，这样子呢才不会直接伤到身体。那很多人很喜欢在夏天齁，噢吃串冰刚刚盖退会齁。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串冰的话，先吃料齁，然后等那个冰稍微融化一点点再来吃，这样就可以减少呢冰直接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的伤害。那还有呢，就如果真的想吃冰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中岛吃，另外半暝吃真的会缓解。因为呢高温下面不吃冰真的很难，那中午的话阳气也比较少肾嘛，好，那这样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就可以减到最低。有些人如果常常爱吃冰的话呢，你会发现他的身体齁羞夸嘻嘻，因为比修令。那医生常讲齁，这种有可能呢是阴暑上升，阴暑跟阳暑不一样。阳暑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套中岛的时候你去拍一头，对，真的就是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运动或工作，结果呢哇晒着晒着你都丢酸，那种就阳暑。那阴暑的话有可能啦齁，就是你频繁的进出冷气房，温差可能是5度或10度以上，醒机呢像你用这种冰去降温真的很不好。医生说齁，如果常常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你不是只有动动脑肩颈酸痛，而且你会常常感觉就压神就是好疲倦哦。所以与其啦齁，你要用冰去让自己降温，中医师也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呢自己泡一些呢这种夏日的茶饮，比如说你可以用桑叶、菊花、麦门冬齁，然后来做一些这种保健，这样总比你喝那种冰冷的饮料呢来得好很多。 而且医生还建议除了少喝这种含糖的冰饮，流汗之后呢尽量避免呢冲这个冷水澡，或是用冷风直直吹身体，然后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7度或是5度，因为这样的话温差一大，你的身体就要做一个很大的适应。然后夏天最好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或辛辣生冷的食物。好，佩玲今天跟大家聊到呢有关于夏天很多人爱吃冰，不是不能吃，但是要吃的有智慧有方法，这样呢一样可以让大家消暑，但是又不伤身，是不是一举两得？

0: 告。
1: 对啊，听搞告刮，很多人都想来保持我们皮肤的清洁哈。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佩玲要特别推荐呢，这个原料来自纽西兰，有 3A Plus， 就是羊绒脂非常高的提马露的沐浴组，它总共有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呢，只要1280元。每一瓶呢我们都有1000cc 1000ml 齁，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把握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2: 现在是洗澡还有洗头哦。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提马露的沐浴组，它会有四瓶的沐浴乳跟两瓶的洗发乳。
2: 洗头的也是檀香的吗？
1: 对呀、啊，这一次全部都是檀香味道的。
2: 多六瓶是多少？
1: 1280。
2: 那我这样子订两组呢？
1: 两组2560，
2: 帮我送两组好了。谢谢，
1: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
2: 好，拜拜。
1: 拜拜。
3: 哎，佩玲
1: 哟，
3: 我刚才有订那个洗发乳一组嘛？
1: 嘿、hey ，
3: 啊，我要再加一组。
1: 你要两组哦。
3: 哎，
1: 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谢谢。
3: 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也不会沐浴乳洗啊呗。
1: 我现在一组一一罐都是1000ml的齁。啊，有四罐洗身躯的，两罐洗头脏的，安尼六罐1280块。
4: 嘿，洗身躯的洗了足滚啊，不是拖未清气个。
1: 没没没。因为我的身体里面有羊毛脂、啊、也有 Q10 也有白藜芦醇，所以它洗了你会感觉我们的皮肤有一个保护层，但是不这样人家说洗不清洁、啊、这周赶快用看看咧，谢谢咯，拜拜。
5: 好，谢谢，
1: 拜拜。
6: 哦，佩玲你好哈，
1: 嘿、hey, ，
6: 你讲那个沐浴乳那是多少钱？
1: 每一罐弄1000cc， 这一次我们的搭配是四瓶的洗身躯的，两罐洗头毛的，总共六罐，安尼1280块。
6: 啊，伊皮肤过敏买晒啦，哈。
1: 可以啊。
6: 算讲伊较温和的，洗起来较袂干燥的，啊嘛袂足骨的，安尼啦，哈。
1: 没没没，因为温奶底哈，除了羊绒脂以外，它还加了 Q10。还有白藜芦醇，那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肌肤做修复的。
6: 洗澡的哈、hey ，我是感觉我的皮肤也比较干燥，啊，佫较过敏哈，想讲无甲叫一组安尼。
1: 会使，恁甲阮先看卖咧啦，谢谢你啦，
6: 好，好谢谢，
1: okay， 好，拜拜，
6: 拜拜。
1: 长辈年纪大齁，皮肤干燥这件事真的很困扰，所以这个礼拜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提马露的檀香沐浴组。提马露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设专柜哦，那为什么它可以打进百货系统？熊盖猪咬也拼接五包紧了哈。尤其我们这次呢，这个提马露的沐浴组呢，它里面用的成分呢、哦、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是来自纽西兰的羊绒脂，它是三个 triple plus， 也就三个加。那这样的羊绒脂有达到35%，所以它亲肤性非常高。而且我们这次还全面升级哦，有添加呢，可以让我们皮肤紧致的Q10， 另外还有呢美白保湿珍稀的白藜芦醇，可以帮助大家呢做这种皮肤的修复紧实拉提，那甚至于说呢也可以让大家洗完之后齁没安内干嘎哒哒下下。我们除了有沐浴乳以外呢，我们还特别呢有这种洗发乳齁，那它一样也是檀香的味道，洗完之后可以让大家呢安定舒缓，然后也可以保护你的头皮，因为它里面呢有那种荷荷巴油，还有呢维他命的B5 跟植萃的精油，就可以来养护大家的头发。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优惠，原瓶它价1000ml 的话，你在百货公司买的话，爱几千能八倍折扣。这个礼拜快闪呢，我们是四瓶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都是檀香味道，只要1280，真的不到两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7: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佩玲。
7: 哎，佩玲你好， hey，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我们这礼拜快闪嘛，哈。
7: 对，
1: 谢谢你了，
7: 谢谢，
1: 拜拜，
7: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8: 我的工哈，沐浴乳啊，哈，
1: 嘿，
0: 一组就好啊，
1: 好啊，
0: 来用看看咧，
1: 会使啦。
0: 好，谢谢，
1: 准备好送过去了，谢
0: 谢，好，谢
1: 谢，
0: 好，
1: 拜拜，
0: 好，
5: 谢您啊。
1: 哎，你好。
5: 那给你叫一组的檀香的洗发精啊，谢谢。
1: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
5: 好，
1: 拜拜。
5: 好好好。
1: 喂，你好，王佩玲。
8: 沐浴露那个啊，
1: 近景我把顶过不？
8: 不不不。
1: 哦，啊，洗起来感觉怎么样？
8: 我是给小朋友洗的。
1: 阿妈，那你家好。
8: 我订例子了哦。好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8: 啊，谢谢，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一个吻的时间，这是温岚跟冰球乐团的合唱，佩妮每天蓝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听听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感谢大家今天认真给他订起来，我刚没接到电话，我下现场之后 再打过来好不好， 0800-603-603。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真的是太有信仰力量了。 有一名男子，他42岁， 他是住在库克群岛最北端的一个地方，他是一个环礁了。那这个地方刚好在纽西兰跟夏威夷之间，没想到他在前应该是8天之前，他就是自己架了一艘4公尺长的铝制小船出海捕鱼，结果没想到呢，一个不小心就跟着那个洋流一直飘，飘到呢他已经找不到道路了，没有办法回家了，怎么办呢？ 他一度曾经想说，那怎么办，我游回岛上好了。后来他很快就放弃，他想说我哪安那条路去修水，可能还没有回到陆地上，我就人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那你知道接下来这几天变成他人生最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呢大家知道在 洋面上就是风雨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期间暴风雨巨浪不断来袭，那他怎么办？他只能 蹲低身子维持船的平衡，然后呢他要做一件事，把船里面的水一直舀出去，避免小船翻覆。我跟你讲，他整整8天里面他只剩下2瓶的饮用水，一个水桶，一副钓具，还有冷冻箱跟一块帆布。所以呢他的食物怎么办？完全靠自己 钓到的鱼啊，撑家呢，不住呢，啊，是不要拉住，只好这样子啊，生食充饥。下雨的时候呢，他就用那个水桶去汲水，这样就可以喝。那晚上在海面上很冷啊，他就躲进那个保温箱旁边，盖着那个帆布去抵抗那个寒风。所以这样等了8天，终于他看到了 他有听到那个螺旋桨的声音，原来是纽西兰的皇家空军执行搜救任务，就来到这边。后来纽西兰皇家空军又赶快就是 pass 给附近的船只。后来是由一艘台湾的渔船把他救起来。你知道这一位渔民，他就是被救起来之后，第一件事他就先打个电话回去跟他的家人报平安，他说我回来了。后来人家问他说，你觉得你可以回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他说别忘了，你如果一旦要去捕鱼的话，要带手电筒、救生衣，不要忘记雨衣。哦，我跟你讲，这中间还有一件事，他 那时候看到那个直升，他就一直吹哨子，然后更重要的出海前要先诚心祈祷。好啦，如果发现洋面上有变化，还是要小心。好，随要配您好不？ 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空中再会喽，拜拜。 老德老鸡鸭，欧菜煲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煲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煲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
1: 04-248-1-0939，04-248-1-0939。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哦。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耶，阿嬷100分。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林污染海域，挪威伯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脯保和脂肪酸，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伯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挪威伯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条官路平坦坦，武汉幽人处处行，莫为地平无险处，私地平地有深坑。人生啊，有真济路予咱选，有真广阔、真平坦的路，嘛有歪歌曲曲的路。究竟咱要行对一条？这拢是咱人生的选择。自古以来啊，真济人想要追求升官发财，伫这条功名路顶啊，真济人小争小客，你争我夺。卖想讲这是一条成功的路，感觉愈好的路，愈济人来小争小客，嘛充满着危险。人生在世啊，其实人啊，伫人生的道路，要选择对一条，咱啊爱好好思考。那亲像天若好，咱呢当然出门较自由自在。不过天若翻乌阴嘛，咱都要准备雨伞，有风落雨。出门拄着乌鸦，咱都要关灯火，避免乌暗。凡事拢爱先做准备，才袂产生危机危险。人生的道路嘛同款，想要选择对一条路，拢是自己选的。咱拢爱小心防范，有风危险的发生。一个有智慧的人，随时拢会注意，不要家己啊去跟人小家小争小客，甚至发生危险，造成困扰。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点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立农所唱的《孤女的愿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新北市啊，有一件大代志吼，就是捷运三莺线已经咧正式开通啊！哇，陈老师哦，啊，捷运开通啊吼，以后就更加方便啊呢，无唔对吼。不单单的，这个捷运哈，当中的时阵，咱三莺线哈开通了后咧，是咱这个莺歌的第一条捷运，好，三峡莺歌第一条捷运，嘛是新北市第一条自行新建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捷运来佚佗，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这个新北市哈，三莺线捷运哈，已经正式开通啊哈。不单单的是咱三峡莺歌最重要的一条捷运线哈，而且嘛是新北市第一条自行新建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哈。啊，这当中通车了后咧，不单单的和民众通勤会当速得20分钟左右就会当到啊，而且咧和咱北台湾加一条真好、真赞的这个啊呐，旅游路线哈。啊，今仔日来这个机会，当然等着苏爱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佚佗哈。三莺线上大的价值，不单单是通勤时间速得哦，而且咧过去哦需要开车，才当轻松来升到三峡莺歌，进用捷运都串联起来啊呢。哦，尤其咧，民众来个三莺老街、莺歌老街、三峡老街、莺歌老街。拢唔免即个啊呐，阁烦恼讲哦，过去开车塞车的状况，真侪捷运都会当来啊呢。啊，不单单吼，只要搭乘着板南线吼，来到顶埔，然后甲阁转三莺线，就会当一路往三峡莺歌玩到底。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为着莺歌诶，即个捷运站呢，搭台铁就会当为着莺歌车站吼，搭台铁就会当登一个台北。唔免惊回头咯，哦，规个整体动线真顺呢，无唔对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来到咱的这个三峡莺歌的话咧，更加方便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沿途当中吼，你咧四界拢会当去游赏哦吼。啊，今仔日吼，听着孙我传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看卖吼，这当中这个来个三峡老街。三峡老街有经典的美食，有金牛角，也个有古街建筑，真值得你游赏吼。这里当中会当开几啊点钟吼，个会当去新北市美术馆。哇，新北市美术馆有当代艺术展览吼，嘛是咧足热门的一个打卡地标。所以咧，来这咧个会当佚佗两三点钟。再来，咱咧个接应这咧，咱来到莺歌老街吼，欣赏着陶艺文化。够真济莺歌老街的伴手礼，也够老屋咖啡，吼、哦，啉一杯啊咖啡的。最后咧，咱咧来到莺歌陶瓷博物馆，哇，内底有丰富的陶瓷展览，你过当游赏两三点钟。哇，陈老师，哦，安尼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来个新北市美术馆、莺歌老街、莺歌陶瓷博物馆，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咧，你拢会当就近来安排，吼、哦。啊，如果咧，你介意这个翕相，吼、哦，那咧咧，规个高架桥捷运沿线，吼、哦，尤其伫傍晚的时阵，光线真水。你咧利用傍晚的时阵来翕这个捷运列车，吼、哦，看到城市景观，绝对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时机，吼、哦。近三莺线加入到正式营运了，和咱双北捷运的生活圈向外延伸，对着三峡莺歌的民众来讲咧，更加方便啊！吼，找机会一定爱去佚佗，去这个三峡，看到莺歌，好好啊，加优秀一下哦！嘿，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信娟所唱的《上君珠泪滴》。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家人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真侪大哥大姐哈，肌少症，做些大哥大姐用陈药师啊，肌少症够要紧。大哥啊，大姐啊，肌少症够要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肌少症是一个影响到你食老，你食老了后是不是会当快乐过生活的一个重要关键咯？像是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哦，随着年龄增长了后，咱咧开始无力，活动减少，骨头、肌肉拢渐渐衰退，出现着生活当中咧可能咧，你物件挂袂起来，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起，甚至咧生活咧产生着一挂咧艰难危机。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可能吃了有回来了后，你肌肉流失去，会在生活当中导致着大个大子生活产生困难问题。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来伫节目当中，我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子分享着吼，这个就是这个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的专业的这个就是研究专员吼，这个就是邱小姐哈，伊咧当中是曾经是咱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秘书长，包括就是咱美国含着台湾注册营养师，而且咧伊咧佫曾经做过辅仁大学营养学系的副教授，伊所发表的一个文章，吼，即个邱雪婷小姐哈，这当中伊所发表的，伊是专家，伊所发表的一。篇这个相关的文章，但就说感觉真好，我要起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去研究。就是讲，这个生活当中，大家拢知影肌少症，吼、哦、啊，食老你就无力，吼、哦、连罐头你就开袂开，面筋你就存袂大，坐咧你徛袂起来，嘿。唔过要安那把你的肌肉补上来，真正讲啊，超市都爱食啊，医生讲爱食蛋白质啊。咱大家拢知影，陈老师嘛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啊，食了有货啊，蛋白质食有够真重要。啊，问题是大哥大姐除了蛋白质的补充以外，我身躯得生肉回来吗？这是一个重要关键吼。结果根据着国家卫生研究院吼，这个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因研究，不单单补充蛋白质。可能阁需要其他相关的应用跟配套，啊，这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重点。肌少症打假蛋白质的有够啊吗？这当中呢，确实呢，咱必须爱来思考哈。根据着详细呢，哈，这个2025年版的亚洲肌少症的定义，肌少症就是你的肌力含着你的肌肉量做一个。专业的判断，简单来讲，会当用到这个仪器来测试，会当用到仪器来测试吼。那呢，陈老师教你简单做一个测试，好不好？好，来大哥大姐啊，坐咧徛起来五道，算看几秒，上紧的速度唔好跌倒。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五道。你家己测试看，你爱几秒？了解意思齁，齁、哦、做简单齁，嘿啊。如果这个老大哥老大姐齁、哦、老大哥老大姐齁、哦、你咧齁这咧卡卡这咧卡卡这咧卡卡你超过十秒你要小心注意啊。你可能有肌少症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咧卡卡这咧卡卡这咧卡卡五道。手卖花，阿龙教授，我无法度啦，我手无花，徛袂起来。那你更加免讲啊，你手无花，徛袂起来，可能咧你的肌力就无够啊。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教授安尼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哈？系、哦、啊，有了解。来，第二点，教授要你了解，就是讲十秒钟，你会当行60公尺。如果十秒钟你行，十秒钟你行未到60公尺， 60公尺往100公尺对不？100公尺，那100公尺的一半就是50公尺。好、哦，如果10秒钟你行未到60公尺，但是嘛替你烦恼啊。好、哦，就是20秒，你要行120公尺，安尼了解意思哈？20秒你要行120公尺，你去运动点？运动场有无？大个大只运动场是不是有100公尺的跑道？对不？100公尺，你没用走的，你用行较紧的就好。哎，你用行较紧的就好。啊，那呢，陈老师送给你听，好不？系啊，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吼，哎，足简单。比如讲，吼、哦，比如讲，陈老师啊，都是不是跟你讲，吼、哦，你这个，你这个，咱十秒钟爱6公尺，是不是？对不？吼、哦，那呢，100公尺。好、哦，100公尺，那呢？我爱加几秒？我爱伫17秒内底完成。17秒内底，好、哦，17秒内底完成，15秒上好啦。100公尺，你安尼行，大哥大姐用行，行较紧嘞。你去运动场的时阵，但就说希望你伫15秒内底完成。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哈，哎、哦、呀、啊、对，你。伫运动场，啊有100公尺，100公尺，啊你练习行，啊大哥大姐15秒行未了，100公尺的运动场啊，15秒行未了，你要小心注意啊，你行路变慢啊，吼、哦，你咧肌力无够啊，吼、哦，你有当时啊去运动场操场咧训练的时阵咧行路的时阵有无？嘿，啊是不是有100公尺的跑道？有嘛吼，100公尺的跑道，你咧行上紧的速度。好、哦，爱伫15秒内底完成，15秒内底完成。少年的你有诶可能10秒就会当完成啊！你慢慢行较紧的，吼、哦，行较紧的，吼、哦，就尽量行得到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当中呢，只要是个进一步，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肌少症伊会造成着重心未稳，行路会跌倒。肌少症一跌倒咧，大个大致通常肌少症佫伴随着骨质疏松。所以一跌倒的可能就卧床了，就变成需要人照顾，就可能失能啊，摔断骨头了后可能就袂行。大哥大姐食老上惊跌倒，因为足侪大哥大姐咱食老有会啊吼，食老有会啊。第一有的人爱食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弄着就足够老会，对不？啊弄着足够老会，不单单的有的磕着头，头会出血呢。爱小心注意呢，是不是闹呢？有可能会闹出血呢，吼、哦、对不？啊来呢，磕着髋关节，磕着骨头，可能会断伊呢。简单来讲，食老有会啊，跌倒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买增加着你失灵的风险。啊，肌少症的人，伊就比一般人较容易跌倒。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过来。肌少症的人，做怎样讲啊？超市我食较足大块，我无肌少症。大哥啊，大姐啊，我都要教你安那节食，跟大块无关的哦。唔是你大块，你就有肉哈，哎呀，你就有肌肉哈。大块你拢是肥肉，这叫做肥胖肌少症。真侪人，你食较真大块，唔过你拢无肌肉，你拢是肥肉，叫做肥胖肌少症。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赶快肌力不够，这里卡起来，这里卡起来，五道超过10秒，好、哦，100公尺，好、哦，100公尺内底，好、哦，咱100公尺内底，哎呀，咱100公尺内底，你嘞15秒行未了，好、哦，15秒行未了，好、哦，这拢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注意哦，好、哦，啊，这当中只要是个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啊！你讲超市哦，唔是食大块，我都肌肉啊，唔是，迄叫肥肉。食大块叫做肥肉，肌肉是肌力，咱的肌肉。吼、哦、啊，肌肉流失，伊有可能会造成着你跌倒以外，伊会造成着你抵抗力变慢，因为你循环变慢，你无体力，你容易感染感冒。过来，肌少症，伊不单单发生伫手肌、脚、跟手无力，连嘴都无力。 吞物件会容易砸掉、夹掉，甚至吞袂落。你有发现到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有发现到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硬鸡腿哦，伊个硬转来行李，伊讲我无在了吃。伊讲后生妈妈无在了吃这鸡腿，妈啊这鸡腿又油啊，是啊，那你无在了吃。后生啊，妈妈吼喙齿歹袂补，啊吞嘛歹吞。爸爸妈妈因食老火啊，因咧吞物件歹吞，吞物件歹吞。啊，是啊，那吞物件歹吞。因为咧，因的喉咙肌力嘛流失去，因的吞咽能力嘛变歹去，所以但是说讲这三个重点，这是打破着你较早传统的思维，你可能就是肌少症，就是无烂尔，对不？大哥大将啊，食到啊肌少症都无烂尔，到有啥物要紧？第一，肌少症会容易跌倒，因为走路会袂稳，走路会袂稳，容易跌倒。跌倒落可能会失灵，动着头可能脑出血，弄着骨头可能骨头爱断去，拢会造成着你失灵，是不是？第二，有一种人叫做大颗的肌少症，肥胖肌少症。什么叫肥胖肌少症？身躯拢肥肉，拢无肌肉，阿边那看会出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吼、哦，五到超过十秒钟，甚至坐咧爬袂起来。这个站不起来，手无腰无汗，站不起来。这足侪拢伴随着都有肌少症啊！你坐咧，你无腰无汗，你站不起来，你已经伴随着有肌少症的问题。所以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只要说咧讲有理啊，我坐咧吼，我坐咧，我无腰无汗，我爬不起来。这大部分来讲，拢已经有肌少症啊。大部分处于你有特殊的状况。啊无，大部分来讲，你都已经有肌少症啊！你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坐咧，起来无叫无欢，无人叫无人欢，还是家己无叫无欢，爬袂起来，你都爱小心注意啊！吼、哦，啊，这种爸爸妈妈因坐咧，家己爬袂起来，吼、哦，坐咧家己爬袂起来，无叫无欢，你也讲，只要是啊，我换衣要准什么？换衣啊，拢袂动。只要是讲的就讲，坐咧起立坐下，你手拢袂当欢。手都不能扶东西，不能扶椅子，也不能拉东西。吼、哦，阿兰呢？起立坐下，起立坐下，五个，第十秒钟内底完成。这大哥大姐真好判断哦，真好判断哦。啊，如果你起立坐下一个都做袂起来，甚至爱叫唤我，表示你肌力无够啊嘛，对不？吼、哦，你肌力无够啊嘛。所以咧，这种抵抗力会变歹，真容易感染感冒，常常咧掉皮蛇。常常咧感冒，常常咧感染，因为肌力无够，循环会变慢，人会无力，抵抗力会变慢。吼、哦，过来第三点，今仔最重要的，我请是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来讲，这是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研究专员因做的报告，所以这是做有公信力的。我相信讲，这拢是经过着专业的研究，这拢是经过专业的研究。所以我会在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原因，就讲你爱了解到我的肌少症，我会造成到我未来我食老的生活产生到真多生活的风险。像我讲的，第一容易跌倒，第二容易感染。啊，像是我先啊，常常咧感冒，啊，常常咧感染 COVID-19， 啊，是常常即个掉皮蛇啊，什么原因？你抵抗力歹啊？啊，抵抗力歹跟肌少症有关的，有啊，有关的。好、哦，来第三，吞物件吞袂落啊，吞物件歹吞啊，所以食物件拢爱食迄软软啦、软软啦，看到肉就看到肉就无爱食，是安那袂补啦，补袂起，食袂起啦，歹补啦，无爱补啦。大哥大姐啊，唔是食饱就好，我已经讲过啊，有一个名词叫做肥胖肌少症，逐顿拢食到饱嘟嘟。爱食好补的，爱食好吞的，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你唔是囡啊！你食老话，如果你爱食好补的、好吞的，陈老师替你烦恼。 可能呢，你的肌力嘛流失去啊。所以讲到这，你已经了解啊，吼啊，肌少症就是两个重点：第一靠营养，第二靠运动，对不？所以呢，不是看医生吃药啊，肌少症医生来讲，第一营养要够，第二要运动，吼。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般中年朋友你做得到的，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一定是做好的。陈老师无骗你啊，吼。中年朋友，你伏地挺身啊，做50个、100个，这是足正常的啦。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做50个、100个，拢足正常的。中年朋友啊，吼、哦，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哦。中年朋友，你讲陈老师，我要安怎训练？上简单呢，你伫厝就会当做，你唔免出门做。麦哥看大讲，你拢无时间运动，你伫厝就当运动。大哥大姐，食老外跳的。左脚右脚垫脚尖跳，我拢叫恁早时啊跳十分钟，暗时啊跳十分钟，做有够啊！比你行路行半点钟、一点钟，佫较好啊！省你的时间，唔免开足侪时间去运动，唔过做有效率的运动，这都是真重要的，是不是？大哥大姐吃老会，如果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做起来，当然真好。好、哦，啊，练习半蹲，练习垫脚尖，你无多走跳的，练习半蹲，练习。垫脚尖，这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唔免去健身房，你就会当个肌力联络倒来，好、哦。不过今仔重点唔是遮，我爱讲较紧的，因为这研究报告真长吼、哦。我爱讲较紧的，听众朋友听。那呢，蛋白质、蛋白素在节目当中我已经讲过真济啊，我无要加讲啊。好、哦，蛋白质的来源是啥？你食肉啊、食鱼啊、吼、哦、食豆啊、吼、哦，这拢有蛋白质。是不是？吼、哦，所以咧，我吃的蛋白质当中，食鱼、食肉、食豆啊，这东西咱蛋白质营养来源嘛，对不？我还讲过啊，一块排骨、一块鸡胸肉、一支鸡腿、一块鱼肚，伊就这个范畴的便当迄块肉，咱咧食便当迄块肉，大约都是这样大块吧？吼、哦，一顿饭，一顿饭你一天吃两顿，还是一天吃三顿？你家己要准则。如果你吃豆啊，你爱吃一碗。一顿爱食一碗，足侪食素的人食无够哦，陈老师甲你讲哦，吼，足侪食素的人食，你看要鹰嘴豆，吼，也是要毛豆，吼，我讲了解，也是扁豆，拢袂要紧，鹰嘴豆、毛豆、扁豆拢会当，吼，拢会当帮助你咧，即啥，补充蛋白质，吼，我讲了解意思吼，你像外国人因得最爱食鹰嘴豆，因为较好补啦，煮我暖暖较好补啦。吼，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货啊。如果恁豆啊歹补，那恁鹰嘴豆恁会较好补。我讲听有吼，少年的了解意思吼，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伊歹吞歹补，阿龙阿超说阿要哦，阮爸爸妈妈摄取着即个蛋白质，那恁像外国因的拢用鹰嘴豆，吼，啊鹰嘴豆咧，伊营养真丰富，啊伊蛋白质阁真丰富，啊膳食纤维阁真丰富，但有所谓建议。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会，你无爱多食黄豆。另外，豆啊，吼，黄豆啦、毛豆啦，吼，你无爱多补，歹补。但是，苏格你建议，好不？鹰嘴豆，鹰嘴豆怎样？叫鸡豆啊，咱台湾话叫鸡豆、鸡豆啊。好，了解意思吼，鸡豆啊，就是尖尖啦。好，豆啊，嘴尖尖啦，小块尖尖啦，好，小块啦，圆圆。啊，小块就也尖尖啊呢，吼、哦、叫鹰嘴豆，伫外国就直接看呀。外国因拢足侪人食这個，啊，那咧台湾呢，你都爱吹，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叫鹰嘴豆，鹰嘴豆符合着大个大只食老会三个重要的营养：蛋白质、膳食纤维，啊，搁即个内底伊搁有即个丰富的即个就是咱即个大个大只需要的营养。好、哦、了解意思哦，啊，上条是伊较嫩，伊煮煮会较烂啦，较烂较嫩啦，较烂较嫩，对大哥大姐你较好补较好吞啦。我叫你补上我豆啊，你补甲牙齿歪啊；补上我毛豆，你会补甲牙齿歪，你会食甲真痛苦。所以陈老师是感觉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两超市我无想要食白饭，吼、哦，我无想要食白饭，那咧陈老师建议你。会当用鹰嘴豆来代替着迄个白饭，因为外国人伊嘛无食米饭啊，外国人伊嘛无食米饭啊，因可能着鹰嘴豆啊是马铃薯泥啊，吼，着是因的淀粉来源啊， 我讲安尼听众朋友听吼。啊，你上好，但你说感觉上好，就是讲白饭伊嘛是一个重要来源啦。吼、哦，你啊一半白饭，一半因嘴倒落去拌，安尼是上好诶。一半白饭，一半因嘴倒，就是你的饭内底，你的饭内底都有蛋白质。所以但你说建议大哥大姐有无？你的饭内底啊，你得拌着拌蛋白质。好、哦，饭内底都有蛋白质啊，所以一半饭，一半因嘴倒，安尼是上好。吼、哦，一半饭白饭，饭是咱淀粉的来源，吼，你有热量，血糖爱管，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因嘴倒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会让你的白饭 GI 值较袂啊伤高，较袂血糖称伤高，称伤紧。简单来讲，一半白饭，一半因嘴倒，会当提供着足济大个大剂。你生活当中蛋白质、营养、淀粉、血糖。稳定的一个健康状况，陈老师感觉袂歹，吼，因为伊抗性淀粉较济。我讲个听众朋友听，你了解意思吼。后来我今仔讲个重点，除了蛋白质以外，吼，我因为阿多啊吼，特别甲大个大姊提醒着因嘴倒以外，我要甲伊讲一个重要个研究，就是除了蛋白质以外，近专家竟然发现着一个物件，叫做植物生化素。植物生化素的，比如讲多酚类、黄酮类、生物类黄酮的物件，啊，这个物件有啥物重要嘞？专家发现到，美国吼、美国吼有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因发现到中高龄人乳鸽粒植化素无够，植化素无够，就讲胡萝卜素、茄红素，吼、哦，包括玉米黄素，吼、哦，这物件，胡萝卜素、茄红素、玉米黄素这物件。如果无够的时阵，你的肌肉机能无多维持。简单来讲，食菜的营养，比如我食红萝卜，有无？我食菜的营养，我食红萝卜，伊就有胡萝卜素；吼、哦，我食番茄，伊就有茄红素；我食玉米，伊就有玉米黄素；吼、哦，番茄、红萝卜，包括着即个玉米，吼、哦，这嘛是大哥大姐重要的一个植化素的来源。只要是跟他家里的上简单呢。当然你有很多选择，不过大哥大姐要怎吃了营养吃了健康，第一我也说过了，白饭掺鹰嘴豆你可以补充到蛋白质，了解意思吼、哦、因为鹰嘴豆的蛋白质它也够丰富、哦、会当出来大哥大姐你吃肉拍波吃豆拍波的问题配合到鹰嘴豆来做处理、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你还要植化素的配合，所以红萝卜、红萝卜、茄红素、玉米黄素，所以你生活当中你每顿每一顿可能有一挂番麦、红菜头、番茄，嘿，大哥大姐这三项你一定常常吃，啊，这对着你维持肌肉是最重要的。了解意思吼、哦，嘿，过来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嘛影响着咱钙质跟肌肉的平衡，吼、哦，这拢是真重要的，所以这几项拢爱吃好有够哦。好、哦，只要是时间，你还我讲重点哈。好、哦，我咧讲了解哦。第一，蛋白质。好、哦，我跟您讲过啊。如果你肉还是豆啊，你吃未够，你会当配合一挂鹰嘴豆。鹰嘴豆，好、哦。来，第二，生活当中，你植化素要有够，所以每天几乎每天要有红萝卜、番茄、玉米，嘿，对，红萝卜、番茄、玉米。好、哦，加丁丁加元素，了解意思哈、哦。来第三，维生素 D， 好、哦，维生素 D 要有香菇、菇类物件，菇类物件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安尼了解哈、哦。会用吃哈，大哥大姐，陈老师哥给讲一道，因为大哥大姐哈、哦，有当时啊，陈老师咧讲较紧哈、哦，所以我爱慢慢啊讲，讲我大哥大姐听，来陈老师哥讲一道来，大哥大姐会记哩。食饭的时阵，南瓜鹰嘴豆也能补充蛋白质。万一你肉食较少，豆也食较少，用鹰嘴豆来补充。鹰，老鹰的鹰，嘴巴的嘴，鹰嘴豆，吼、哦，我各行拢有，吼、哦，迄豆啊脆尖尖，吼、哦，了解吼、哦。啊，伊较好煮烂，大个大只较好剥，较好剥。我讲了解吼、哦，你要食蛋白质，鹰嘴豆的是一个选择，吼、哦。来植化素的部分， 爱有红萝卜、番茄、玉米、个菇类、香菇、菇类物件、菇类物件，啥物菇拢会当。哦，菇类维生素 D， 了解意思吼？红萝卜、玉米、番茄、菇类物件，安内当补充到你相关的植化素来源，含维生素 D。好、哦，最后一点，就是今仔超市要甲你讲的重点。最近伫专家学者当中研究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如果食老啊，你爱食油的，爱食煎的，爱食烘的，那安尼你的肌肉嘛容易流失。来，大哥大姐，少年的哦，你少年，我啊，陈老师，哦，我带阮爸爸去食烤肉，哦，啊，食油的，食煎的，食炸鸡、汉堡、薯条，食油的，食煎的，哦，老大哥、老大姐，当然真侪人较少吃，是不是？哦，真侪人较少吃这物件，偶尔吃一个，但有时候感觉唔是袂当。如果你常常爱食油的、煎的，哦，主要是烘的、煎的，就是高温烹调，超过100度烹调的物件。超过100度烹调的物件，比如你的炒菜，你的白烹，有无？炒菜你的白烹，吼、哦，那恁只油，伊就会过度的油温的过关嘛，伊会产生的一个名叫做 AGE 是啥物件？这类这种物件咧，但就说简单甲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哦，这种物件叫糖化中产物，吼、哦。这物件买导致到你的肌肉流失，好、哦。后来我带你看个广告，你听先。我带你书广告节，广告节看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咱营养爱补充，身体爱照顾，是不是？所以带你书拢甲你讲，你食老有会啊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请你吃有够。大哥大姐，超市我大都开钱买这物件啦。我有病，我来看医生吃药啊。大哥啊，大姐啊，药啊是咧治病嘛。营养你吃不够，身体变哪会用呢？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钙质吃不够 ，Q 10吃不够，胶原蛋白吃不够 ，B 群吃不够。用超市够要紧。有要紧啊，钙质吃不够 ，Q 10吃不够 ，B 群吃不够，你胶原蛋白吃不够，你吃老你营养不够，身体当然就袂做主啊，是不是？真侪大哥大姐吃老有会啊，上惊就是心脏歹，骨头关节歹，敢毋是？对无？啊，心脏变哪有力？心脏伊需要收缩，伊需要电力，骨头关节变哪会？空间钙质爱有够 ，B 群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 ，Q 10爱有够，是不是？所以你这营养如果50岁过，你吃不够，增加你的困扰，人工跌倒了骨头又断去，还是人工爬一个楼梯心脏嘿嘿喘，你不是自找麻烦，对不？但有事请问你，大哥啊，大姐啊。真的人吃老有会是要等后生祖囝来友好你，还是家己友好家己？真的人爱有一个明确的觉醒，爱家己友好家己啦，对家己较友好的啦。咱俗语讲爱做孝子对无？足侪人啊，哦，当中的时阵呢，对着囝儿时阵呢，真期待。哇，吃老阮后生祖囝来跟我友好，这是你赚到的。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就算讲后生早起无来，家你友好，你都要友好家己。你要对家己好。人生50岁过，如果你钙质食无够 ，Q 10食无够 ，B 群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连讲食老，拄着会真困扰，跌倒了骨头断去，爬一个楼梯会喘，走路落楼梯，爬山脚头会痛，甚至咧身体咧老化真紧。如果你要找一罐会当补充钙质，补充 Q 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的健康的好元素，陈老师给你找到。我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这个心钙 Q， 伊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真侪人爱食 Q 10对无？ 丹尼尔斯，请问你，你的 Q 天内底敢有像丹尼尔斯介绍心解 Q？ 有花青素，有茄红素，我今仔个讲过啊，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如果你肌少症的人，茄红素爱有够，是不是？花青素、植花素爱有够，有影无？有影，是不是？维生素 D， 丹尼尔斯介绍的心解 Q 内底维生素 D， 内底够 Q 天，够 B 群，够胶原蛋白、蛋白质，是不是对你足好？是不是对你很好啊？真好对吗？所以现在老大哥老大姐他用陈老师真正的呢，吃你介绍心爱球哦，吃到会爬山会切头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不是我白说的呢。老大哥老大姐，你不知道一个大哥太太哦，爬山会喘啊，爬山没力，结果呢给咱介绍心爱球太太吃，吃一两个月而已，太太真足够爬了呢，爬山哦足轻松啊呢。
1: 我有给你买心解球，阮太太食，也唔管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上头，就拢袂变老细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解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解球食了安怎？
1: 食心解球食食就系爬楼梯去爬山吼，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
0: 正好行，正好爬啊，有影无？一个大姐七十几岁啊。本来咧，爬楼梯，行路行袂去，坐咧起来咧，心脏收缩都袂爽快，袂舒适。食咱的心解球，食到去爬基隆屿顶塔。
2: 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结果我食迄吼心解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拢会酸痛无，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拢做总袂酸去啦，
0: 袂酸
2: 我去变他。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大志讲，听说我足欢喜的，我就是食你的心解球，食解当去爬灯塔，有影无？啊，人生就是安尼，大哥大姐啊，咱不是去欣赏别人啊，隔壁王太太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出门去佚佗运动，咱是爱家己友好家己。把身体顾营养顾舒适，但要做心解球，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要食上好的 Q 天，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B 群，上好的胶原蛋白，就是这款。你是第一选择，卡这支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心解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哥大姐啊，这款上好，卡电话叫助理家你寄，食了有效家己，有营养，身体家健康。卡电话叫助理家你寄，一罐2800。食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一个月1000多块尔，起来有家己有营养有保障。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线哈，对家己较好诶，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再补充一下哈，大哥大姐，你会当决定你食老会惊未惊？陈律师今仔日做直白的讲你听哈，你食老要会惊未惊？你先啊未惊啊？你无力啊？无吧？是不是？啊，你先啊无力无吧？就是靠食嘛，对无？靠营养嘛，还是你食药啊就有力啊？大哥大姐啊，我食心脏药啊，我食这个骨质疏松的药啊，或我食高血压迄个高血压的药啊，我食糖尿病药啊，迄是咧控制。大哥大姐，你营养食无够，你要有力。后生啊，祖囝啊，爸爸妈妈吼，拢无力，拢袂行。还要看什么医生？无力就是食，就是动啊！啊，你爱先食回来啊！人就是靠食嘛。大哥大姐有影无？有影。啊，你讲啊，我拢食袂落啊，哎，食袂落，伊要消化食较好，帮助消化，酵素益生菌来食。啊，我拢食无营养啊，我骨头、关节、心脏的营养食好有够，我血流循环的营养食好有够。是不是我目睭的营养食好，目路较看会清楚？是不是啊？我咧，生活当中咧，身体咧营养有够，我人就健康，是不是？所以今仔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你食了蛋白质爱有够，植化素爱有够，吼、哦，三行菜吼、哦，青菜当然爱啦吼、哦，青菜啊过来咧，青菜的绿色蔬菜嘛，青菜来红的。红萝卜，嘿，黄的玉米，嘿，红的茄红素，好、哦，啊个青菜，好、哦，就是达纲茄红素，诶，迄个番茄、玉米、红萝卜、青菜，个香菇、菇类，番茄、玉米、红萝卜、青菜，菇类物件，香菇，对不？高度的物件吃好有够，好不好、哦？啊，蛋白质的部分，像是俺讲的，吃老你如果蛋白质较高，伊是提供着你生肉、食肉补肉嘛。天下动物，伊可能伊嘛是拢爱需要蛋白质，对不？啊，你无吃肉的人，你就是靠豆啊，就像是俺讲的，鹰嘴豆是一个袂歹选择，好、哦。因为要叫恁食迄毛豆啦、黄豆啦，恁要食到有够真困难啦。啊，外国人因就是，伊若熟悉的因就靠这鹰嘴豆，吼、哦。啊，只要是讲你的了解意思嘛，吼，你会当考虑南地北方来听，好不好？好、哦，啊来第二，但是暑假大个大去提醒的，你食老啊，你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你也食有够啦。我倒落骨头断伊，你着落啊！你讲小事，免啦，我骨头袂断伊，骨头内底有胶质，还有胶原蛋白。好、哦，骨头内底还有 Q 弹，胶原蛋白甲收会掉。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但是说当时听了吼，感觉讲，感觉真唔甘啊！安那讲，老大哥老大姐骨质疏松啊，一直补钙，一直补钙，一直补钙。啊，大哥啊，大姐啊，医生啊叫你补钙啊，专家补叫你补钙啊，大家拢叫你补钙啊，唔过都无人爱讲着，除了钙质以外，爱有胶质，爱有 Q 弹，爱有 B 群，你都唔知。你讲小事，想到我补钙啊，我得个爱有胶质，胶质唔只钙黏会掉，啊，胶质要收会掉，爱有 Q 弹，吼、哦，骨头要会定，爱有 B 群，这个真重要诶，好不好？吼、哦，我大家说吼，啰嗦。讲给恁听，啊，我就希望大哥大姐，是安怎你身体顾袂用？奇怪啊，我骨质疏松是安怎拢补袂甜？因为你唔是补钙尔，你还有 Q10， 还有胶原蛋白，还有 B 群啊，还有维生素 D 啊，是不是？对无？啊，你伫注射，我骨质疏松伫注射，迄其实是让你骨质较袂流行尔，对无？啊，医生叫你讲钙质来食有够，啊你钙质食有够，你的骨头就补会甜啊。你无加进嘛，
你无胶质嘛，胶质要摄一点，爱 Q 10嘛，骨头要电，爱有矿物质，爱有 B 群嘛。吼、哦，我讲啊，我袂加讲啊，所以尤其你要预防家己食了骨质疏松，跋倒咧骨头断裂，你袂惊失灵，袂惊。足侪是大哥大姐跋倒咧，怎啊骨头断裂，怎啊袂惊的呢？用车说，我今仔会行好，阿妈才跋倒咧边啊。你拢袂跋倒呢，对不？阿爸，你跋倒咧骨头断裂边啊？咱食老话，你就要预防自己失灵。人生一定爱掌握行动力，你爱去对，你就去对；你想要对佚佗，你会行。啊，你就唔免等别人来友好你，你家己就友好你家己。大哥大姐啊，时代不同啊，后生做囝吼，你会惊惊顺顺，伫身躯边家己友好做好诶。啊，你就爱靠家己会行，唔免人家己扶，家己会行，唔免人家己牵。安尼你唔只系快乐，人生是掌握家己爱掌控，即掌握不权嘛。你想要食老会行会健康，那呢？做者重点朋友讲，只要是好，我好好哦，我身体吼、哦、无问题哦，系啊，我真吼、哦、身体真勇健哦，我会像你讲的坐咧徛起来吼，拢无问题，免救免花哦，对不？大哥大姐，你啊坐咧徛起来，你救袂起来，你至少这里啊，坐咧起来，你都爱救都爱花，你都至少这里。你就爱赶紧的营养食好，搞骨头食好用，好不好？哦，听陈律师的话。那咧最后我要甲你补充一点，我都爱讲到一名叫糖化中产物，这叫做 AGES、哦。好 ，AGES 这是啥物物件？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听到，你得阁加一份这个生活知识。好、哦，这种物件伊会加速你的肌肉流失，所以你也看哦，食老你也熬爱食烘的。爱食煎的，骨质较容易受伤，肌肉较容易无力。如果你食老有血啊，你爱食烘的，爱食煎的，爱食烘的，还是油煎的物件，高温烹调的物件。什么叫做高温烹调？超过100度的物件，水煮的，水来煮的啊，水来煮的，就是100度，对不？烘的、煎的。真呢，伊会超过100度，伊会产生着 AGES 这种物件的亚熊，咱改称作为毒素。这种毒素会加速着你的骨质流失，加速着你的肌肉流失、骨质流失。我用上简单的讲给你听。安尼我讲了解，因为这种 AGES 会破坏你的胶原蛋白，胶质就流失，骨质就流失，你的胶质、你的皮就凉去，你的肉就流失去。身躯胶原蛋白一流失去，咱的皮会冷去，肉会无力去，甚至的骨头会受伤去。所以我先那个讲，胶原蛋白要甲吸掉，所以 Q 天一定要有够。你 Q 天，你先五十岁过，你会向达工补充 Q 天，但就是恭喜你，你食老较袂骨质受伤，你皮肤较袂冷，较袂生老人斑、乌斑，心脏较 Q， 骨头关节较 Q。你啊，人生五十岁，你会向食 Q 天，我恭喜你。因为陈律师把这个健康的秘密讲给你听，啊，不过你的 Q10 就是配合爱完整，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好不？好好，我阁最后给你提醒一道来，你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每天在吃油的、吃煎的、吃烘的、吃高温烹调的东西，它会加速到你骨质的流失、肌力的流失。因为这咱是合称的，合称伊叫做 HES， 叫做毒素。这毒素也加速着咱细胞的老化。好、哦，所以我想那个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如果会当你准备一个微波炉，但你输无骗你啦，因为食老啊吼，叫你搁要当咩吼，煮饭吼，叫大嫂当咩煮饭，做麻烦呐、啊。好、哦。啊，微波炉吼，之前有大哥大姐咧问讲，只要是微波炉会当煮饭未？会呢，吼、哦，啊，不过伊可能爱微波炉专用的这种煮饭的鼎，微波炉专用的，吼、哦，了解吼、哦。啊，微波炉会当蒸鱼未？其实嘛会，啊，伊的微波炉专用的鼎，啊，不过陈律师感觉讲唔免蒸啦，吼、哦，你的微波炉煮煮的色较健康，是安那讲？微波炉的温度较袂伤悬。温度较袂伤悬啦，温度较袂伤悬，伊会当控制食物，
也营养较袂流失，啊，较袂产生毒素。微波炉辐射无？没有，微波炉无辐射，伊是用微波，伊毋是用辐射。了解吼，伊是撞击水分子。微波炉它加金属的物件，不过有特殊微波炉会当用的物件。吼，我无要加讲啊，我是爱有听众朋友了解。食老了，你像我拢教我妈妈，我教妈妈用微波炉咧煮菜，我妈妈真做好煮的，煮甲真好食。啊，用只要是微波炉，我高丽菜有无？高丽菜你淋一撮油，淋一撮盐，你有食味素，淋一撮味素，下挂蒜头，拌拌的，直接微波炉内。嘿，五分钟，都已经煮熟啊，做好食，香香啊！你唔免洗碟洗灶都唔免，你就用底这个底这个这个碗，嘿啊，都唔免洗碟啊！你爱吃是做唔变的，菜龟嘛同款啊，菜龟下落，下挂蒜头，有无？菜龟就出水啊嘛，对不？下挂蒜头，下一撮油，下一撮盐，哦，起来就做好食，内底拢菜龟汤。那足简单的道理啊，吼、哦！你要煮蛋嘛，足简单，水煲蛋，对不？你要用烧水，两下卡入去，两下卡入去，吼、哦，一半碗的水，烧水，两下卡入去，系啊，40秒。水煲蛋煮好啊，唔免阁煮一点水，但命咧水煲蛋，但命咧煮一煲久，都唔免。大哥大姐爱食蛋有无？蛋啊，足简单咧，迄水煲蛋啊，你用烧水，半碗的烧水，两下卡入去，两下卡入去，微波炉40秒就煮熟啊。好好做好食，啊，两银阁袂伤丁，是毋是？啊来，你微波炉要烧菜，吼、哦，你要煮啥物菜，拢做好煮诶。啊，超市前啊，教你哦，简单啦、啊，省时啦，好清洗啦。啊，微波炉阁俗啊，迄一台2-3千块，你要上简单诶功能诶，上简单功能诶就好啊。你着煮甲欢喜甲，吼、哦，你着煮甲欢喜甲。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如果咱会向练习烹调了，你只要是感觉你会继续好，啊，我建议大哥大姐生菜。真侪大哥大姐，哎呦，只要是人讲食老袂当食生菜，你炒菜你都咧憋胖，你都敢食啊？对，憋胖的产生 AGES， 憋胖的时阵高温烹调，蒜头油烧，蒜头落去，高温的油温伊就产生到即个 AGES 的毒素。对不？啊，不过啊，拄啊，陈老师家己油加淡落，油加淡落菜，吼、哦，你比如讲你无微波炉，你要用电话安那煮？来，足简单，我家己水炒法、水炒法、水炒法嘞。来，我嘞，我高丽菜先下落，吼、哦，来，我淋一些油，吼、哦，淋我蒜头，嘿，淋我蒜头，嘿，对，淋我蒜头，啊，迄、那个有盐啊、味素，你家己淋，吼、哦，拌拌嘞，嘿，拌拌嘞。瓜盖起来，下煮啊水，下煮啊水，可以高丽菜小瓜用水炒来焖焖的，嘿啊，然后开始烧啊时阵来拌拌炒炒，油唔免憋香，高丽菜嘛是赶快煮起来真好食，高丽菜嘛煮起来真好食，炒菜当用水炒法，卖憋香水炒法，吼、哦，就是先淋水淋油落去，淋油淋水落去，然后较撇火，吼、哦，唔免。油先来憋香，啊，两小时安尼袂香，食老啊，咱就感觉就是食较健康的啊。我讲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食较健康的、啊，所以大哥大姐煮食的方式爱改变，吼、哦、啊，这种卖高温烹调方式，卖煎的，减少用煎的，用烘的，用煎的，对着大哥大姐骨质较袂流失，肌肉较袂流失，食了嘛较健康啊。好、哦，安尼我今日就是要甲你补充一下，就是讲，因为有专业的研究拢发现着，高温烹调就是烘的、煎的、煎的，即高温烹调伊会加速着你骨质的流失、肌肉流失，即对着大哥大姐来讲，要维持着你食老的行动力。乔师甲你讲过啊，大哥大姐啊，你啊食老啊，行路爱人甲你牵，人甲你扶，好、哦，你就爱练练到用。中超市真正练的用呢，有影。我跟你讲真的，有影。家己去便所，家己去洗身躯，家己去散步，家己去佚佗，安尼上自由，对不？吼、哦，啊，营养爱食有够，就陈老师今仔提醒 ，Q10 一定爱有够，你食了啊 ，Q10 有够，
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你的骨质骨钙质较袂流失，你的骨头关节拢好，你的心脏拢球，你的皮肤拢较球，佫袂生老人斑。好处足侪啦，食老 Q 天一定爱有够，好不好？哦，会记哩哦，五十岁就爱开始保养。女孩子，你想咩？我进五十岁，我要像我六十岁、七十岁，较袂生老人斑。你进 Q 天来食有够，超说甲你讲真嘞。连讲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六七十岁咧生老人斑啊，你就是皮肤就是白泡泡、水当当、球底底，因为你 Q 天食有够，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讲 ，Q 天就是抗老化的一个重要元素。不单单有人讲，超说我袂爱水，你爱水无爱水无重要，你的健康。秋天有够，你人就较袂老，人就较袂老，细胞就较袂老化，好不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0800 77 33 55，来听这。

0: 当归秀。
1: 喂，老大，年纪的下回我安排进行，但我一本考试判决表弟不到此一面论应用当批评万万上部都共检验我呀，就是三条路通我行啦，不是来是给着咱宝贵性命，啊那无就是一日来你也吃无基本，配起了无咸无吃硬菜，那才是变成一个最可怕的战火车。老大，你过去为着阮这老孙，甲人伫咧南征北战，讲代志，说硬吞，下脚，至今。至今老大你拄着无情的刑事伯，将你送去台东的药院，伫咧木石头。

将留倒来，你入来你也求亲的了吧？我四处予人欺负，变成一个无路用的死人囡仔。到些时阵，我才来讲话，无论是打苍卖菜，我也甘愿。这款的日子，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超市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小师看一下哈，等我进来。南投草屯的彭大姐在问吼，后生55岁啊，十几公斤跌倒落，伤着颈椎，还未开刀。手术了会当食啥加强恢复？当然是食固筋骨的，吼、哦。因为十几公50几岁，照你讲，查甫人吼、哦、筋骨要阁真勇健的，吼、哦、啊，所以可能跌倒落去受伤吼，诶、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基本上来讲吼，哎、哦、呀、啊，可能就是跌倒的时阵有较大力啦，所以伤着颈椎吼，爱、哦、需要手术来处理。啊，毋过陈老师感觉讲，这是一定爱，就是讲，因为可能是跌倒外伤意外嘛，啊，造成着爱用手术来做辅助嘛。啊，这当中，咱回来，咱要改这个重新帮助伊筋脉较紧恢复。那呢，彭大姐来，你免烦恼，陈老师甲你提醒：第一，一回来了后，先看伊食的落未。如果开始医生讲会当食物件，吼，会当食物件，那呢，咱当然。就是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啊，不过固筋骨的中药，大家要听，要解听，要解用。其实咧，你大家当面炖，也是你吃中药伤麻烦，因为你煮几只鸡，伊个食袂起，对不？所以你用固筋骨的中药来炖就上好啊。好、哦，像是讲彭大姐，你了解吼？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帮助伊强筋健骨，手术了后筋骨可以赶紧用断啊。啊，所以咧，你也要炖，足简单。你就一公分嘛，固筋骨的中药一公27粒，27粒，吼、哦，一公27粒。啊，你一公炖一碗，啊，你也炖鸡腿，啊是炖排骨，吼、哦，啊是炖尾椎骨，吼、哦，拢会当，吼、哦，食素的人你就加炖乌豆啊，吼、哦，啊是乌木耳，吼、哦，拢会当，了解意思吼，吼、哦，安尼彭大姐一样哦，啊，你就一公炖一碗啊，足简单的用电锅啊，吼、哦，你咧用一个碗公，吼、哦，啊内底下一支鸡腿。吼、哦，啊，27粒的这个中药，吼、哦，固筋骨的中药，加下落，水淹过鸡腿，炖起来就是一碗鸡腿汤啊，足简单啊。吼、哦，安尼遐买，啊，你阁唔免煮几只鸡，因为你炖咩几只鸡，有诶少年的伊无要甲你食，对无？啊，你炖鸡腿也是炖排骨，吼、哦，啊，食素你要炖乌豆啊，炖乌木耳，炖豆腐，拢会当，了解意思吼、哦？嘿，啊，用固筋骨的中药，啊，你超市啊，南瓜菜会当袂，嘛是会当啊。南瓜菇类、菇类的物件，养生菇的物件拢会当，好了解意思吼。菇类的物件，比如讲南瓜香菇、南瓜养生菇，做回来炖，安尼拢会当。啊，这就是咧强健筋骨的，可以即个手术了后筋脉较紧修复的。所以你咧用一束啊固筋骨的中药，你逐工拢会当炖一碗好食，逐工拢会当炖一碗好食。啊，你逐工炖一碗。看要淋鸡腿、淋排骨，吼、哦，还是淋尾椎骨，还是淋乌豆，还是淋乌木耳、豆腐，拢会当。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哦。彭大姐，安尼就上简单。啊，这就一碗固筋骨的中药。啊，迄、那个少年的个也爱食，吼、哦，因为一碗尔嘛，一碗尔啊，较袂伤油炒。爱看爱食啥物肉，你就炖啥物肉好食。今仔炖鸡腿，阿妈仔就炖排骨。好、哦、爱少年的伊个食，一工食一碗多啊好。好、哦、啊，你个27粒，好、哦、啊炖一碗，用一个碗公，水淹过鸡腿，啊淋27粒的 这个就是过经过的中药蜜丸，安尼就会当啊。好、哦，足简单，好不好？爱跟那个彭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新北的陈大姐咧问吼，脚麻手麻，吼、哦，食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敢会改善？会，食了较好出力较有力。啊，不过像陈老师来讲的，脚的麻，佮兼手的麻，通常都是肌力无够啊，肌肉流失啊。所以这种脚麻手麻啊，比如讲坐咧站起来，手爱摇爱晃，无就爬袂起来。啊，对肌力流失啊，像陈老师讲的，今仔讲恁听，蛋白质爱较高，吼、哦、啊，植化素爱较高，吼、哦、啊来就是爱做运动，吼、哦、爱练习半蹲，吼、哦、啊练习捏卡背，增强着咱的肌力。啊，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料，你会较有力，循环较好，较好出力，较好做运动。所以请陈大姐放心，我相信食了会改好，吼、哦、对你的身体健康一定有真好的帮助，唔免烦恼哈。后来，哦，新北张大哥咧问，杨先生，我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唔过咧，这个目睭还过会流目油，啊，过会雾雾，吼、哦，啊，是安那开安尼，来，请老师甲张大哥讲一下吼、哦。照你讲，如果真侪目睭一直流目油，流到尾也着打起，着变干眼症啊。所以流目油的人，流几个月，有诶三个月半年了后，伊目睭着打起变干眼症啊。就怎打起啊？连目油都无去啊！啊是安那，拢流打起啊！所以张大哥讲，只要是我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毋过经过咧流目油的油先分泌，啊，水分的分泌较慢小块，所以有诶老大哥、老大姐，伊目睭要单单甲你的目油过掉的，伊先甲你的目油过掉的，然后较去过你目睭的水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大哥大姐可能要半年至一年。两千是先啊会遮尼久，是西医只有目油水当点，而且搞尾啊目睭都打去啊。所以大哥大姐，咱食哪有货啊吼？因为咱身体体质的关系，足侪人搞尾啊目睭打去，目睭定定红，定定涩，足艰苦足痛，是安那？就是你分泌袂出来。所以简单讲，只要是甲张大哥报告的讲。你今仔食过目睭的中药，以前啊目睭无打起，要过目油，就是医生甲你冻掉的，甲你过掉的。啊，林超市啊，那呢，我目油诶，目睭的水分，虾米时阵开当看目油平衡，有一个重点，可能爱伴随着大哥吼。啊，你流目油的时阵，请你注意几件代志。第一，流目油的时阵，请你唔好用卫生纸擦。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交代。流目油，如果你用卫生纸擦，伊就愈够流，因为卫生纸会刺激目睭流目油。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流目油的时阵，请你用单薄巾啊擦，毛巾还是单薄巾啊擦，唔好用卫生纸擦，嘛唔好用手来擦，手来擦拢会打目睭，就会愈够流目油。因为你用手还是用卫生纸，目睭就会愈够流目油，你的流目油就真歹控制。阿妈会较慢好，吼、哦，所以张大哥会记哩。流目油的时阵，请你唔好阁用卫生纸，嘛唔好用手去擦，请你一定爱用单薄巾啊擦，好不？来第二，流目油的时阵一定爱目睭开开，进灯的流目油啊，对不？来，咱眼睛闭起来，嘿，眼睛闭起来，双手挲挲个烧，甲打起哩，热敷起来，双手挲挲个烧都够啊，热敷起来，好、哦。会帮助咱目睭水分的分泌。你即马热敷起30秒了后，你阁拍几罐，就陈老师讲的较清啊，较袂雾雾啊，是安那？因为张大哥你的雾雾的原因，就是你只有油无水，所以你目睭流目油出来时，那油油雾雾，啊水分无够，啊是安那水分？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阁袂分泌。有可能方法唔对，啊来第二就是你的体质可能较慢小块，有的大哥大姐恁的体质会较慢，就讲身躯可能大哥大姐较歹困，啊是有咧食安眠药啊，食镇静的、食安眠的，这个人目油咧分泌拢会较慢。是安那？来，请我甲恁讲，镇静的、安眠的，伊拢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会造成到你火气较容易大，所以目睭的水分。伊的分泌就会较慢，原因伫遮，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张大哥 麻烦你一点来讲，如果你有咧食安眠药啊，是镇静药啊，吼，那咧相关只药啊时阵，可能你目油要正常的，佫较慢一站啊，吼啊，进过目睭的中药先甲你目睭的目油过掉的，互你的目油莫打去，然后伊会慢慢促进你目睭的水分分泌，啊，你会记得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就是流目油的时阵，唔好用卫生纸，唔好用手擦，爱用淡薄巾仔擦。如果流目油时阵，目睭爱开开休息30秒至1分钟，然后双手挲挲的，甲搭伫目睭甲热敷一下，吼、哦，目睭阁退开，就袂油油雾雾啊，就会金啊，吼、哦，因为目睭的水分有出来时，就会金。吼、哦，阿丽啊，拄着雾雾的时阵，就是目睭开开，眼睛闭起来，吼、哦，休息一下，然后双手挲挲个烧，甲搭落30秒至1分钟，安尼遐袂，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帮助你水分的分泌就较好。啊，如果生活当中你过不离三种，我有咧食安眠药啊，食镇静的，吼、哦，无食困未起不要紧，吼、哦，改未起来嘛不要紧，吼、哦，啊，就慢慢啊调，可能就爱搁加半年的时间，慢慢啊调整回来，好不？吼、哦，啊，张大哥你放心，重要就是慢慢啊要甲咱的目睭的水分调回来，吼、哦，你唔免赶紧，啊嘛免赶工，啊慢慢啊时间可以慢慢调回来。啊，进行把你的目油冻掉的，因为真侪人到尾啊，连目油都分泌不出来啊，啊，目睭都打去啊，吼、哦，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即、这个张大哥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哈，请老师哥看一下哈。来哦，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哈，因为吼、哦，阮助理几下，啊，请老师吼、哦、爱找一下。这台北南港的郭妈妈，这请老师回答过啊，我阁回答一道哈，来，台北南港的郭妈妈咧讲吼，伊讲心中装三道的支架，唔是三支哦，是三次哦，吼、哦，三道哦，吼、哦。爱讲，陈老师，阿贤那开增三道，虾米原因？来，陈老师甲郭妈妈报告一下吼。第一，足侪人心中做支架了，搁做了一段时间了，又搁脱掉的，搁做第二道，甚至搁做第三道。吼，阿龙陈老师阿贤那会安尼，因为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过啊。你今仔日心中有做支架，吼，甲你脱掉的所在，甲你经过啊。无代表着伊以后就袂阁脱掉个。来第二点，经常啊，我支架都做啊，啊都有通啊，啊是安那其他所在阁脱掉个？因为你今仔做支架，你心中个血管拢歹啊，血管拢已经定去啊。所以今仔这所在脱掉，毋过医生甲你用支架经过了，连讲你其他所在血管已经完啦，拢定去啊，伊阁真容易阁脱掉个。啊，龙超市。啊，那呢？我心脏这支架了，医生拢有开抗凝血剂给阮吃，是不是？抗凝血剂给恁吃，抗凝血剂是预防血小板凝集。唔过咧，对着你血管硬化，吼、哦，引起着血管容易发炎，包括着你的血管容易卡油卡伤。这抗凝血剂咧，只会当预防血小板及这个所在阻塞脱掉的。唔过，你一寡血管硬化、血管没能 Q、血管会卡油卡伤，才会反流。你的抗凝血剂咧，帮助咧是真有限的。啊，简单来讲，我甲郭妈妈报告一下，讲今仔日如果做者心脏做支架的人，可能其他心脏其他的所在嘛拢无好，因为你甲想吼，听众朋友，郭妈妈你也想看麦。好，我今仔心脏做支架，装落啊，我动作就无爽快嘛。心脏无爽快，闷闷嘛，吼、哦，闷闷嘛，啊，杂杂嘛，啊，人无爽快，所以去检查，发现着心脏血管脱掉的，所以做支架嘛，对不？啊，唔过咧，下昼咧食药啊，啊，支架嘛做好啊，是安那阁继续阁安尼啊？因为心脏其他血管其实郭妈妈有血啊，所以心脏其他的所在血管嘛无好啊，吼、哦，有可能其他所在阁继续去脱掉的，所以第二次做了，第三次阁来。好、哦，阿龙阿乔是阿哪那边呐？ 咱伫生活当中，就是爱保持着血管的弹性，包括着血管，伊咧，互伊较袂发炎，健康的营养帮助。因为今仔血管脱掉，有一个大前提的血管发炎，血管发炎。啊，用像是啊，是安那血管发炎，因为长期咱大哥大姐恁的血管已经弄较无好啊。所以咧，生活当中咧，比如血油啊较悬，血压嘛较悬，血糖啊较悬，啊是生活去食着一寡较刺激的物件，血管拢有可能会发炎。加上着你拢长期拢抗凝血剂咧顾的时阵，血管壁也较薄，啊伊就较容易破，较容易发炎，较容易卡油卡伤。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我咧食抗凝血剂的人，其实伊预防血小板凝是无唔对，血小板较袂卡掉的。唔过无代表着你的血管都袂塌掉的，无代表。陈老师已经听过太侪，做过心脏支架的人，做第二次、做第三次，甚至做第四道的，太侪去啊！好、哦，尤其是食了有血，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支架做一道的，做两道的，做三道、做四道的，大有人在。啊，这当中就是因为因的血管无保养，食一寡血管循环的通，帮助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抗发炎，和血管弹性较好，血管的伸缩较好，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的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吼、哦，阿郭妈妈免烦恼，就讲，就是动车时，吼、哦，医生头一道做支架，已经有通啊，唔过因为其他所在佫脱掉的，开始做第二道，啊，第二道做了，因为其他所在佫脱掉的，佫做第三道，啊，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血管足够脱掉的，你心脏的血管足够脱掉的。啊，进虽然做第三道的支架，不过陈律师感觉讲，因为你的血管做到脱掉的，所以咱来有方搁做第四道做辛苦的，所以咱来食一寡血管循环的通的保养营养，这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郭妈妈报告。后来，好、哦，这个何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哦，做些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吼，目睭看无。所以像今仔日张大哥咧讲，伊讲超市，现在我咧目睭爱流目油吼，啊，遮尼歹好，目睭吼开始咧流目油啊，就是咱的油含水分，伊的分泌袂平均啊，啊，水分已经打去啊，剩油，所以张大哥也拄着一个问题，就是雾。目睭雾雾，唔过休息一下就过会金，啊有当下就过会雾，啊这状况之下，你如果赶紧的用中药加维持掉的，慢慢加固定来，令讲目睭较袂打去。两小时，目睭打到啥要紧？我较点目药水，点人工泪液就好啊。你千万唔通，小时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而且会加速到你目睭失明的风险。你敢知影真济目睭青未去的，就是目睭先打去。目睭青，足济人目睭青未是安那，伊是目睭先打的。你目睭无目油的保护，目睭就足够发炎，光线就足刺激，目睭就真紧歹。所以咱人的目油是足重要的。一个大姐，较早过去，你敢知伊安那？据大姐吼，伊先生过身去了，伊就逐天哭，结果目屎一直流，到目睭吼雾伊差不多剩五分目，啊目睭干涩涩，哭未出目屎啊，目睭一直哭，哭到目睭拢干去啊，所以就赶紧来敲电话，消失变啊，哦，我目睭真是咧结束歹个呢，啊目睭干个，目睭常常安尼发炎，安尼干苦吼。哦伊讲，我甲大姐讲，大姐啊，你阁继续哭落吼，你继续哭落，即目睭已经打起来，继续哭落，目睭可能会失明去。伊讲，小事，医生嘛安尼甲我讲呢，我讲对啊，所以你赶紧来爱食中药甲固定啊。即大姐听陈老师的话，因为伊差不多是一两个月代志呢，吼，所以伊怎啊食陈老师介绍护理金，不单单食半年了后，大姐伊的目油慢慢啊恢复回来。而且目睭中心够目油够水分啊，伊欢喜个。杨超市阿妈看较清楚啊，吼、哦、虽然我都恢复甲原来安尼啊，唔过嘛看较清楚啊。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目油足重要。 一旦目睭的目油打去，你最近目睭做够打涩的，做够点点、擦擦、打打、模糊，你莫等，因为看西医，西医分两款嘛，有最后你消炎。不过你要了解，目油的打去是因为你的体质、你的身躯水分油脂未平均啊，你的身躯分泌未出来啊。这时阵你如果无食中药，重新甲调整回来，连工目睭一旦打去，你会真痛苦。因为一旦目睭打起，佮重新要顾顿来，足困难，足歹顾。西医迄边呢，嘛真困难。吼、哦，我会当安尼来讲，西医迄边就是治疗的药啊，唔过中药就是调养的药啊，互你的身体重新恢复着目睭的健康。虾米人会容易目睭打？白内障手术的人，白内障手术了后，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伤光，目睭做到刺激。就做到打湿老白油，对不？所以白内障手术了的人，目睭要顾非常不简单，因为真侪白内障手术了的人，目睭一开始就做到老白油，做到老白油，因为伤光嘛，伤刺激嘛，见着风就老白油嘛，见着光就老白油嘛，足艰苦。啊，结果目油流甲过头，流甲打去，连光分泌袂出来，目睭就变打去，视力就变歹去。真侪人叫伊讲，陈老师，我手术白内障啊，所以我目睭无问题啊。陈老师来讲，作者手术白内障了后的人，到尾啊目睭青未去，作者拢是因为目睭打去，都是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打去，目睭无目油的保护，目睭的视力咧减退得真紧。我阁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白内障毋是手术了后目睭就未青未啊，毋是，因为目睭青未是眼底的问题。所以你啊，白内障手术了后，感觉目睭最近做到打湿流目油，还是最近目睭未紧未清未明，需要保养，你莫等，因为等到目睭一旦打起，佮重新要顾顿来，拢真困难，真无简单。啊，陈老师所介绍的护理金，伊是一罐纯正 GMP 的中药，这罐中药非常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这罐单药素的护理金通食，你会发现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护理金是一罐滋阴润燥的中药，就是咱人五十岁过了后，你会开始发现到身躯水分愈来愈大，愈来愈少。不单单你目睭、目油分泌愈来愈少，目睭愈来愈大，而且头髪会大，所以头髪会白。过来皮肤会大，皮肤会痒。过来身躯，咱的身躯啊，你会发现到嘞，火气也容易大，嘴容易大。啊，人是安那呢？真侪人食老火啊，足歹困，火气大，嘴大，皮肤大，头髪大，头髪大，甚至目睭大，这相关的问题拢是一种咱身体水分无够，咱身躯未做水，所以导致着水分流未掉，导致着咱老化的现象。唔过我要甲你讲，咱的老祖先真厉害，咱的老祖先自古以来伊就发现着这件事。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了，开始头髪熬落，头髪熬打，甚至腰骨熬酸，甚至嘴拢打打，甚至暗时啊拢困未去，目睭拢打湿，流目油艰苦。中医就是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重新把身体体质调养回来，互你老较慢呢，互你目睭较未打湿，互你人较未搞火气，互你暗时啊较好困。所以单药素互你紧做到。这罐护理金是一罐滋阴润燥的中药，尤其是针对着咱五十岁以后足歹困的、火气足大的，甚至目睭做到打湿的人，这罐护理金顾目睭、顾身体非常好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啊是你目睭有青光眼啊，有黄斑部病变啊，你爱小心注意，因为你目睭咧歹真紧。所以这时阵如果目睭失去着目油的保护，连工呢，目睭咧歹就真紧。啊，陈老师介绍护理金，伊有目睭的营养，有目睭的保养，有目睭的调养。所以真侪人讲，陈老师，我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讲爱食叶黄素，那安尼你放心。陈老师介绍护理金，咱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十种天然的叶黄素，菊花内底有天然的玉米黄质、维生素 A。所以你要食的营养。在咱护理金的中药材内底有十种的成分，而且是天然的成分，佮加上护理金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理，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纯正中药，而且效果真好， 价钱公道。但你说介绍给你金医师目睭的专家，一罐千百块尔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么好的一罐纯甲 GMP 中药，一罐千百块，不单单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效果真好，而且真材实料。所以你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找顾目睭的一罐保养品，那你但你说要来讲，这罐给你金是不但伊食了有效，而且信用可靠，应用保养，而且价钱公道，是一罐你顾目睭最好的健康选择。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咱食了有花啊，顾目睭，你无这罐给你金无够力，所以唔是一罐应用保养都够啊，你要有应用有保养有调养，但你所有给你金有应用有保养有调养。才能真真正正把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让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用较久。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哎哟，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呢，一个大姐哦，目睭吼手术过别来讲啊，啊伊伫搭涩流目油，暗时啊阁真歹困，食过足侪营养品，食无感觉，结果咧，满天蠓啊飞无大劲，啊目睭阁真歹，好加载。食咱的火力金料咧，暗时也好困啊，啊目睭嘛袂打袂涩啊，啊而且咧，加看作有啊。
1: 火力金迄个吼，
2: 是，
1: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火力金赞吼，
1: 是啊，真正足好。我来甲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
2: 是，
1: 食你的火力金吼。
2: 咱的火力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我啊，拢食食遐有诶无，遐拢无效。
2: 哎呦。
1: 啊，我着想讲你咧讲这火力金，我来买。嘿，试看嘛，我
2: 才
1: 吃半罐
2: 尔，吃半罐
1: 尔，吓，就差
2: 足济，差足济啊啦吼。
0: 嘿，有影吼，大姐讲，哎呦，超市真诶呢，真好用呢，你火力金真正真有效呢。一个大姐白内障手术了，啊，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足痛苦，暗时啊嘛足歹困，结果咧，食咱诶火力金食好呀。
3: 叫伊着火力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功德，
3: 叫再今个上一罐来呀。
2: 好，嘿，咱的火力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
2: 是，
3: 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啊。
3: 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查查，这家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真正真好吼。火力金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一个月呢？大哥大姐啊，你要对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你说火力金中药材内底有叶黄素、PPLS、玉米黄子，伫咱的枸杞、伫咱的菊花当中，所以伊拢是真材实料，天然的营养，加上着天然的保养，加上着中药的调养。这一罐火力金，伊不单单哦大个大只，满足着你三大要求，你要爱的营养、爱的保养、爱的调养拢有，而且真材实料，效果真好，价钱公道。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属叫做你家的家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足侪人足歹困的，最近头髪一直落，目睭一直打涩，目睭一直雾，而且火气足大。你啊，赶紧啊，身体水分调整回来，迄个叫做咱。谁让你的火气大？因为你的身躯水分无去啊，所以你暗时做歹困，头髪做熬冷，腰骨做熬酸，目睭做熬打涩，啊，嘴拢打涩涩，啊，这就是你身体你阴不足，咱中医讲的肾阴不足，肾阴不足嘛，啊，肾阴不足，你就是爱滋阴润肾的中药，唔只系讲啊，你调养等啊，对不？所以你最近做歹困的，火气足大的。嘴足大诶，头髪足够辣诶，腰骨足够酸诶，目睭足大涩诶，你就是爱用一挂滋阴润肾诶中药，甲你调养倒来嘛。你讲有理无？吼、哦，来遐听一条好听诶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困啊。

0: 后来我时间袂赴啊，大哥大姐，你那问题吼，你来较早讲诶哈，来我赶紧讲下来。陈大姐吼，新北陈大姐讲，腹肚啊枵都会少，因为你生气气气，胃酸，所以你的胃头开开，所以这种就是消化歹，啊生气气气就是会少吼。来嘉义水上的黄大姐咧问，先生八十四岁啊，冬天有助听器，助听器爱挂哦，袂当无挂哦，愈无挂，耳仔愈无气气退化的愈紧。来第二边啊保养，互伊重听较袂恶化，就是一定爱叫伊补物件、食物件、行路。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

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一，哇，这囡仔吼，拢开始放假，不管为国小开始，啊，国中、高中，包括大学啦吼，即马开始吼，拜六礼拜，到什么所在上侪人，迄个观光地点啦吼。外口变观光地点啦吼，包括包的公司啦，有诶无诶吼，哇，这吼，到暑假诶期间，尤其拜六礼拜吼，搁比平常搁较侪，啊，平常啦较无人啊，咱讲平常日。但是呢，暑假就无同款，暑假吼，连平常日吼，都拢餐厅啦吼，有诶无诶吼，都拢不只侪人啦，都要经过两个月啦，吼、哦、吼，尤其咧即马愈来愈侪利用暑假两个月吼出国旅游诶吼，白甲甜甜惊倒人，我问我朋友一个伴侣，先讲白甲甜甜。吼、哦，连咱两个才熟悉，你若讲真正要叫我安排，我也无法度，所有全部拢订甲甜甜，你看。真好安尼吼！啊，我是丁阳，天气热噶，大家保重。今日拜三，那有要跟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无当值，庙内官啊，前三万乡的乡长，叫做温志强吼，伫乡长的年代，希望包啦，都乌西贪污吼，大细人工程总共差不多超过百外件。去年八月，较无一年哦，去年八月吼，庙内个地方呢，审查终结，就是判罪嘛，到法院这所在呐。辩论庭吼，有诶无诶，结束，法官就进入判决吼。温志强啊，去予庙地检署第一审法官甲判偌济呢？甲判499年。有诶讲判你诶，判499年吼，当然这绝对有合并啦。人口可能食到400几岁啦吼，伊就甲判你所有案件。百外件，食东食西哦，食东食西吼，安尼总共甲判499年吼，伊绝对上诉的嘛，这是第一审嘛，大家嘛知。你像即马做歹规矩的吼，伫外口啰啰嗦，佮当讲话大声，这嘛种上诉啊。你甲判第一审十几年，我来讲迄个政治人物吼，我也无咧惊你啦，我著甲你上诉啦，上诉就是倒时间啦，好，上诉，我那。真紧，经过差不多较无一年嘛，这是去年八月判的嘛，去年八月甲判499年吼，伊上诉二审，二审吼，到最近顶礼拜开庭啦。二审，你既然上诉二审，法官嘛台叫来问话嘛，先问话问了，再去二审判决，这是一定一个程序 SOP 啦吼。好，结果开庭人无来啊啦，大家就着惊。惨啊！阿开无来对啦，无来就是走伊啊，真正走伊啊啦。有人讲一审去用判499年的人，你所有的法律的单位拢无在道甲监控哦。比如讲甲限制出境啦吼，你无能去坐袂出去啦吼。啊，海边啊对啊，是讲伊的厝边甲吊杆甲装较一个监视器吼，啊来甲固定掉吼。伊判499年咧，咪就判4个月呢。这人绝对会走啊！你想嘛知？你甲判499年，我关了到底，就等于判死刑同款吼，准走伊。人发现讲，这个温志强，就前三门乡的乡长吼，伊是坐飞轮机先去香港啦。话讲啊，香港就中国个啦。那坐飞轮机先去香港吼，一般来讲啦，是安尼上方便嘛，我来上省钱嘛吼，唔免着讲去其他国家啥物啦吼。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若坐飞轮机香港吼。伊就是中国啦，就是安尼啦吼。当时讲100万的这个保证金啦，当然没收啊，啊你要绕跑啊，没收吼，这变作通缉我啦啦。这个文字强好，长理性宣判，人都无伫遐咧宣判，因为你顶礼拜开辩论庭，理性的辩论庭就无来啊嘛，人家开始咧调查，才证实这个人走去啊。好，长判官甲加重啦。本来一审甲判499年吼，二审法官认为讲判安尼伤轻啦，所以二审法官吼甲加重，煞变做576年啦。啊，人就咧讲，你判5000年，我无咧惊你啦，你要撩人，撩人，就是安尼讲啊。你抓无人吼，你甲判5000年也无效。温志强这个乡长，伫差不多7年前，2018年。到一到年代嘛吼，这个四年一任嘛，乡长吼，大细项工程拢伊介绍的啦吼，啊收红包吼，咱家算个初步啦，绝对不止些啦，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大细项红包，抽一声抽偌济啦吼，好，到去年八月，就第一审法官甲看，这拢属实嘛。属性吼，就是这个判罪吼，加判499年吼。好，那伊上诉二审当然当上诉二审嘛，这是人的权利啊。民族国家就是安尼啊吼，人的权利这样上诉，上诉二审了，台中的高分院的二审顶礼拜开辩论庭吼，就是你去讲一遍，那如果真正有一寡唔对的所在，二审就当减刑嘛，就像刚才讲的一审。等等一半，二心来减一半吼，啊三心有诶吼，就食猪肝面线吼，就安尼吼。好，那么顶礼拜开辩论庭，每个月讲一遍吼，都找无人啊啦。人开始咧调查，啊开始找无人，
联络看麦，较知影讲走位啊啦，走位啊吼。落去甲调查，就是伊坐飞机出去香港就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嘛来搬啊，所以台中高年李信吼，到昨李信甲判官，本来一审判499年，安尼伤轻啦，准甲加重变做576年啦吼。我讲，有的事故在你判啊，啊，都我人都走出去啊，你甲判5000年，我无你惊你啦，啊，就是安尼啦。好，李信判比审较重，这嘛就罕见吼。一般来讲，李信你若较有理由的人，佮找较侪证据吼，一般来讲啦，李信绝对较减挂啦。拢是安尼嘛，我咧讲这大家绝对知这道理吼。好，你若这段时间上诉差不多8到9个月、10个月、1年中间。就较理性嘛吼，你会找证据啊，啥物话啦，有诶无，包括请律师，人会甲你讲阿姐吼，爱讲安怎样吼，所以讲理性一般来讲吼，拢即个会较轻啦吼。好，温志强即个乡长，三门乡啦，三门乡苗栗个三门乡乡长，前个乡长啦吼。伫林内4年，总共乌水沟啦，大细人工程点啊加啦，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拢差不多工程款，干啦工程款部分吼。伊讲起乌西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讲起红包嘛，搁做 commission 啊，回扣吼。那地检署检察官，伊上诉要判较轻，地检署检察官有若对你上诉，伊讲判的无够吼，要加重啦。不管你来上诉，双边拢上诉嘛。我去用判罪人，我到底上诉要判较轻的啊，李信。但是我甲你，要甲你。判罪人吼，到底做唔对吼，到检察官这边吼，我若对你上诉，你上诉我也上诉，啊，就变做我要加重啦吼。结果唔听讲，这个李信开一个辩论庭，要为解释一下，都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吼，人开始落去甲调查，才知讲原来这个温志强这个前乡长吼，是坐轮机去香港啦，好。这有真侪人都会讲这条啦。你一审已经判决人还袂走啊，因为你一审判决的时499年人无走，你这个时间都要相当严格甲管制掉咧吼。都一般来讲，叫做限制出境啊，吼，都袂当你坐飞机、坐船啦，吼，有诶无诶啦，吼，甚至海边也袂当过啦，吼。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伫，因为你已经判刑啊嘛，你是第一审是还袂杀来关尔咧吼。一审判499年吼，好，为什么这种人判遐尼重罪？400几年的人吼，你无限制出境啦，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讲，这有当时啊吼，哇，免哪办？当时苗栗个检察官，就是要甲要甲办罪，这个检察官，检察官就专门咧找证据办罪的人，甲法官讲，伊甲法官讲吼，法官，你若无爱甲限制出境，好，无你嘛甲用迄、那个。搁在电子卡扣啊，就起码真侪人卡拢挂咧电子卡扣，晓得无吼？你嘛用个电子监控嘛，搁在电子卡扣无过关咧，犯伊无准咧，哇！无问讲为虾米，可能有问啊，反正法官唔知个解释啥啦，唔知即无写这啦，伊无写讲吼，当时检察官有加要求，你判较重罪，伊是毋都已经判啊吼？这人绝对想办法来走啊！400几年，你告你安那减吼？人都绝对关较死就对啦，你400几年要减偌济啦？上帝，互你合并吼，唔爱关关了10年嘛吼，就是安尼，唔只即个法官讲吼，要即、這个即、這个限制出境啥物话啦吼，因为伊拢有承认啦，就是当时地检署检察官咧甲问话时，伊个罪行伊拢是有是有吼，安尼包括第一审开始要判决进程嘛，在辩论庭嘛，法官就是拢安尼啊。你要判决进程有一个一、那个辩论庭，就是要怎啊证明？法官讲，伊态度真好啊，甲讲啊，你承认讲这对唔对？是，迄拢我做诶吼，无唔对吼，态度真好对。这个演员呢，法官你唔知讲，即马做歹道吼，做个演员吼，就是安尼啦。啊，判罪人吼，那么虽然走的吼，咱的法官这边我来照判啦，就从台中的高院理事嘛，甲判官吼，因为无规矩吼，啊，搁安尼吼做乡长，算父母官嘛吼，
本来一审给你判499年哈，二审涨加重，加变做576年啦哈，就是其中有差不多加百条罪哈，诶，给你加重。本来第一审是按照有的是8个月，还是讲4年哈，啊，到二审就说变做10个月哈。变做5年、8年的对，唔只变做570年嘛，好呵。当然，这个消息等哪较关心的人，我咧听吼，讲人唔得厉害，等下较有用。无你甲判5000年嘛，无好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那或者家己咧讲吼，我讲给大家听，伊这人走去外国，咱台湾济少，甲外国拢有一寡叫做国际犯罪配合嘛，嘛无你家看柬埔寨啦，对啦，哇，这不说泰国啊，那来通知啦，对啦，哇，连美国那边，像变成这个英国啦，伊两通台湾，你只有就是台，咱来刑事警察，咱台湾冇国际警察，刑事警察的坐飞机，那不会对着机场，大家配合，把迄个咱台湾的犯人抓回来嘛，这个都国际配合的犯罪好，那么国际干就是外国啦。讲安尼，大家听讲吼，外国对着目前上界大的就是啥呢？诈欺啦，诈骗集团吼，伊绝对会来帮助诈骗集团。哦，这个人想啦，哦，敢骗我的钱，走去提出，这每一个国家，那像即卖叫做诈骗，这全世界上大。所以我讲诈骗吼，唔是讲台湾的诈骗，是全世界拢在骗啦。唔只国际性的这个外国，那对着诈欺犯、诈骗集团来吼，伊绝对甲你。倒三工啦，倒了，人伫对吼，安尼甲你讲吼。第二就是啥，杀人犯啦，杀人诶啦，杀人犯吼，即绝对甲你合作，拢配合甲你甲我通知一下，伊走来我诶国家吼，我真好。但是呐，对这个都贪污啊，贪污，你若甲外国讲讲，外国阮只有一个贪污诶，食钱诶，就对啦吼。啊，啥物人走去你诶所在吼，伊会甲你拍折啦，敢有影？啊，贪污嘛，甲你咧讲的尔咧吼，伊反正无贪污，何里安？就是安尼讲咧，这个经济犯罪啊。那贪污这种经济犯罪吼，真济外国的这个就是办案人员啦，伊无啥物配合，伊会认为讲这靠啥物大代志啦。啊，这种经济犯罪有当时啊，都变作你讲，反正无一定是安尼啦，是安尼。啊，所以即马人咧讲吼，这歹劣啦。除非就真正有在调，伊是毋是一半变阿要收当个台湾，要个处理什么代志，处理要完的啦吼。那无吼，那国际上如果今嘛目前，人迄个对法律了解人数来讲吼，那外国愿意甲你帮忙的吼，上大条啊两条，第一就是诈欺啦，诈骗集团来烧脑啦，伊绝对走来走去比人要厉害吼。啊，诈骗集团即卖是全世界大家上讨厌，毋是干阿台湾。你若诈骗，你甲讲对一个烧脑。走迄个所在，伊绝对甲你斗掠。那外国第二就是杀人犯啦，因为这对因来讲，有那一个社会真大毒瘤嘛。你一个会杀人的杀人犯，你为你的国家已经要甲你关判罪逃走出来吼，伫我国家伊嘛同款会杀人啊。所以这种人，伊绝对甲你斗掠。第一就是诈骗集团，第二就是杀人罪。你若就种乌贼贪污啦，叫做经济犯吼。你若人走去外国，你甲外国挂国，新加坡啦吼，对啦吼，啊对，阮遐，我甲你讲，你就歹滴啊，他不会用心甲你配合啦，是安尼说，这种那卡着钱吼，这种叫做经济犯嘛，经济犯啦，贪污什么吼，就是安尼，我讲一两个听，平平是迄个苗栗县，苗栗县进前有一个县叫何智辉，大家知吧？何智辉第二十三年前哦，何智辉吼，做馆长吼，好，伊吼过来个做立委嘛吼，伊就用一挂什么有诶无诶代志吼，底下咧执权吼，结果去互杀掉，当时何智辉去用判十多年嘛。

偌重罪，你甲想看卖？这一个人会当去用判罪判499年，就是重罪嘛？为什么这种人，人在咧讲太无限制出境啊，拢唔免诶当时报道哇，真好，就是人咧讲，我来去用判，卖讲499年啦，你甲判40年，我脚底抹油会当选，我就尽量选啦。40年关咧，搞到头毛洗煞无啊啦！你讲对不对？判四百九十九年，真够准吼的诶，情啦情，庙内关咧。三万乡的乡长叫做文志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上啊，食三顿嘛不要紧啦。
1: 我食三顿呢。
0: 哎，食三顿嘛不要。
1: 啊，食了袂歹啊。
0: 食了袂歹哈。
1: 本来含咧一汤水都懵咧，即马拢夹咧浓咧。
0: 哎呀，你讲食咱的 Q&B 嘿。哎
1: 呀。好，我甲林兄做伙食袂要紧吼。
0: 上好上好。
1: 上好
0: 吼。啊，你讲本来呐，人无力咯。
1: 哦，热面床卡拢袂打土。
0: 安尼哦。
1: 啊，规身躯拢安尼电翘翘，我想咧食林兄啊嘛是安尼呢。
0: 安尼哦。
1: 有啊，因为我即马甲食 BNQ 哦袂歹呢。
0: 哦 Q&B 啦。
1: 我精神拢来无，因为我已经六十岁啊，你知无？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开车，华人伊人安尼走，哦，人
0: 咧
1: 做欢乐噶安尼。
0: 好安尼哈。
1: 我即马食了，哦，真好，袂歹。
0: 安尼好好好。
1: 我拢该介绍人食。
2: 最近你也是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 米，人吼、喔，规身骨人讲开美啦，精神啦吼、喔，也是安尼，到迄、那个，感觉讲哦，人安尼，足精神迄类型吼，迄个即个胖脯啊，一定要有力，都像个电池啊，吼、喔，像一个莫大，像一个引擎同款吼，老古安尼，你无甲占油，无甲摩令牛一个吼，都愈来愈嗨，神透透啊，喘平平啊，人吼、喔，若喘来到底吼、喔。还是这所在无啥拄好人，物件袂食啦吼，啊拢无爱叮当啦吼，啊真正凊彩叮当就转平平，转平平吼，啊人会足惊啊，啊我这吼，若出去外口那样吼，对，是毋是安怎？绝对个啊，若无你看驶车驶到一半吼、哦，哇，准家己伫路边准无用吼，若无都有诶无一大堆啦，咱诶胖脯啊，这规身躯诶总数量啦，规身躯诶生死关吼，那、哦、医生咧讲。人若小可有回来，这个所在一定要特别注重，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嘛，规身躯上界严重的起因啦。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呢，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哦。医生讲，家呢得咧心血管医生吼，唔只能讲爱听啦，人迄是专家嘛吼、哦。人若小可有回，一定要为只先护咧，先按摩咧吼。到美国进口去完毕。专门上下顾器官，尤其顾这个胖脯啊吼，人就袂咱平平喘，袂安尼喘到外壁，会楼梯头啊，走路安尼走两步，吼、哦、喘到吼，那无就像个石头不是地条条啦，暗时咧困的时吼，那无就安叭叭叭叭叭杂杂杂啦吼，有阵这个清清清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加食一个长期上好啦，这个物件吼，你再食一个长期。伊就袂输个咱咧补充即个一寡剂啊吼，逐工都占有，逐工哦，我都愈来愈用吼。到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米，起源米指定有牌子名，较袂汹涌无丢无滴啦。你甲看咱最近定咧报这個，人好奇怪无代无志，甲路边就上落啦，开一半上落吼。后人讲话讲到一半阵无用吼，伊都无丢无滴上个呢。咱个心血管这个所在吼，上高无丢无停吼。到美国进口 QMB， 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但大伯地咁说，即叫做恶金啦，恶金就我那恶西啦吼，阿达钱啦，叫做恶金做检察官，向阳指挥转销咗吼，你插队呢，插家己嘅警察局，到警察局见我总共八个人吼，插28位啦，惊倒人，你看看，安尼等于哦，一半较低吼，迄、那个。大北地区包括新北嘛、双北吼，警察局差不多拢对个到。转小组长向阳吼，总计28位呢，都遐分局啦、队啦吼，28个警官，主管级别啦，主管级别吼，警官吼，另外4个警员啦，唔是讲大家拢做，唔是，但是这有可能加着甲诈骗集团共通啦，大家听好无？诈骗集团，咱之前就甲你讲过啊。诈骗集团吼，收律师、收什么师、什么师，拢收伫身躯边，无大劲，拢收警察，收警察收伫身躯边，啊，拢甲乌道结合。所以有人讲，一般要发生代志，你讲我要报警察咯，伊讲你报警察啦。迄乌道的犯罪警察比你实在较济人，就是安尼吼。其中有一个警官吼，是当时迄个新北市长的。佮个好友伊嘛吼，伊公开表扬吼，即、這个警官是足够厉害，即、這个啥，即、這个即个歹徒啦吼，哦，足认真的一个警官吼，好，结果伊嘛有丢啦，所以我咧讲吼，哇，真正真好，即个案件是安怎来呢？即、這个案件吼，就是当时一批钱啦，已经空运，就是用迄个飞行机载到。柬埔寨海关去发现到，才通知台湾大家合作，这叫做诈骗案件。所以我咧讲啊，你即马来国际上外国的警察治安单位要跟你配合的吼，第一就是诈骗集团啦，第二就是杀人犯啦。我足愿意跟你配合啦吼。伊即马查到然后跟通知了，准规批当就是诈骗团洗钱，洗大批钱，听讲。加总算吼，哦，有那几那几那亿个，几那十亿啦吼，反正几百亿啦吼，对个，起码买一批啦。但是起码你要出去派出去啊，你起码较大批，起码你当然你绝对会报啊。人看嘛，但起码呢，啊，这起码这价值的物件，你那加加嘞，几那亿、几那十亿，甚至几百亿个，起码里面啊，出去外口边吼，伊即马起码可以得用外口边个灌盐嘛，盐该炸起来，就做像迄人迄个门洞啊，迄个钢管一块一块吼。安尼像迄金马格安尼，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伊甲做像迄个人门啦、石柜吼，后壁咧动迄、那个动迄、那个迄、那个物件，拢一弯一弯吼，哦，安尼滚啊箱啦哈，啊看起来袂输敢那外国甲咱台湾订这个门洞啊吼，结果内面拢金马啦，外口边甲你用一层盐啦，啊这当然用掉都无代志啊吼，甲迄个外口的盐用掉无代，到柬埔寨所在吼，甲查到转来，甲知影讲原来这个是诈骗集团要甲钱洗出去啊。在台湾诈骗到的钱要洗出去吼，这诈骗团吼啊，人有诶无诶，反正走出去嘛。我钱洗出去，当然人过出去吼，就是安尼好。后壁上届大主脑是乌道背景四海帮啦，四海帮即、這个内面的乌道人物吼，一个姓张诶吼，伊拢熟悉起来啦。什么对一个警官，对一个主管，什么人啦？吼，啊，个拢好。这个案件吼，本来开始查到安内先，就是柬埔寨报道转来，恁这诈骗集团有一批袂少，几那亿个，是几那十亿个金嘛？吼，外口关联吼，已经过来到阮家呢，吼。啊，现在开始有在调，里边控文就是伊联络足侪人嘛，林叔。这个案件查到金嘛了吼，就是基层的警察一定先调查嘛，人通知。基层的警察先调查了吼，就是内面这些警官，知影讲到底什么人，一定知啊。我是做警官的人，我嘛知影讲这个案件到底什么人在办啦。伊即马过去甲迄警察讲，这毋好阁查落去啊，啊，都抓着，都到家就好啊啦。所以人嘛咧讲，为什么诈骗团查袂着后边的首脑，拢抓头前这啦，车手本来会当阁继续侵入。足侪案件拢到遮，好啊！你茫阁查落去吼，都、就是后壁迄主管啦。当然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一半样吼，都会甲你讲，查到遮就好啊啦吼。私底下接触遮办案人员吼，所以
甲当来讲，哎，当然你要这道有所本嘛，带去食饭啦，食粉味的啦，有诶无一大堆人甲苦劝啦吼，甚至甲你介绍这乌道的大哥啦，有诶无一大堆人吼，这个案件主管级的警官总共八个人，基层的警察四个人啦，咱一拳头全部总抓回来嘛，就是要问话啊吼。去28间诶，这个分局派出所啦，哇，真好！当然这是个歹名声啦。我讲啊，唔免得相比啦。像这个代志吼，人以前到今嘛，足侪人知影。道理警察的司法人员吼，甲黑道啦、歹人啦，对咧结案吼，哇，真好！人早就知吼，人之前就咧讲啊，诈骗集团一个骗了有钱，骗有钱了吼。这身躯边拢收遮啦，收遐一寡律师啦，甚至检察官都参与啦吼。啊，若无就一寡办案人员上基础在警察嘛。啊，我有钱甲你买收啊。啊，人进前咧讲，大家讲敢有影，啊，都真正有影，唔只一直咧。后掠着检察官的啦吼，后掠着律师的啦吼，后掠着警察的啦哈，就是安尼啦吼。结果后壁落去查，伊的主使者拢是黑道的大哥啦。我讲啊，黑道大哥甲检察官、警察。唔是应该掠这嘛对，但是问题是两个东西上好啊，啊两个上好同啊，都这吼那较分外这好哩哇，大家吼都这里、来，当时这批钱吼，加这个啥落去加话做几嘛吼，人即嘛初步落去加算吼，上无差不多50亿啦，50亿呢，吼吼吼，惊到人吼，这唔是讲简单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像意外福建讲伫迄个柬埔寨所在人有咧介绍有一个情报迄款啦吼，唔像特别较开箱嘛，较看啊，这种烟啦烟啦吼，伫外口边较用一种烟嘛，其实内面是金嘛，伊条讲要互伊看做介绍唔是金嘛吼，就是安尼较了着，啊外国即嘛咱谈多少讲着，那外国个警察。各个国际单位啦吼，都等于外国，伊那管理个咧配合吼，都上起码两件啦。那毋是诈骗集团就杀人乱啦，伊管理个咧配合其他，伊就放外国啦，就是安尼。唔只检察官去调查，后边这些人个心吼，拖一段时间真长。原来就是安那呢，就是所有这警官比因买收个人吼，因知影讲到底对一个警察咧办这件代志吼。哦，伊就改改说，就改讲吼，啊，这两个家就好啊，冇个办落啊吼，这样呢，安怎样啊，就带去食饭啦吼啊，反正嘛，甲一礼拜食几啊遍饭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啦。律师我来监管，拢参与内面，唔只人咧讲啊，人讲你甲看，即马诈骗团实在唔知要安怎讲好。到最近吼，较无咧联络，我有一个亲戚。是我那算会讲老实话的亲戚啦，无伊袂甲讲安尼啦吼。大家做伙食饭啉茶的时间吼，迄个亲戚伊伫对呢，伊伫即个法院咧做书记官，书记官其实无判决的权力嘛吼，伊就甲登记啦吼，啊写吼写一挂书文嘛，迄个书记官啦，伊就专门咧写记录书记官，但是书记官嘛拢做侪案件，因为所有案件。绝对要经过书记官嘛，因为书记官在咧写这案件，到底今仔日是收偌济案件，100件、200件，有人讲惊死人，一天100件、200件，伊讲，伊拢叫我哥哥啦，伊讲，你唔知哦，你当作就是安尼个做个起笑，100件、200件案件，差不多198件，干那2件是做差的，198件拢是诈骗的啦，伊讲即马台湾诈骗。真正是唔知变哪讲，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嘛，书记官就逐工咧接案件，案件经过书记官，你到底什么案件？吼啊，就原来这个案件是什么案件？伊讲若200件，一工若200件案件吼，拢是诈骗的啦。伊讲台湾的诈骗真系惊死人。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逐工咧接案件，伊知影好，伊个深入了解，因为家己本身伊对这伊家己即马吼，想要去搁较。较进修啦吼，买科普书个款，但是伊就是用个专长，书记官伊要写一讲诈欺片，伊讲伊家研究，即马台湾的诈欺是哪个较厉害？咱即马是毋是有一个 AI 系统？咱个电脑、手机咧能安装嘛？安装 AI 好，伊讲即马诈骗集团吼，伊嘛是
你会当装，我甲会袂当装咧。我搭配集团阁比你较有钱咧。我装迄个上高级的 AI， 迄个 APP， 迄个装备吼好。诈骗集团伊逐工都去问 AI 的这种这个系统吼，伊讲啊，即马警察到底是用什么部署咧抓诈骗 ？AI 会甲你讲咧。啊，诈骗集团则根据 AI 甲伊讲的哦，即马就是对咧查账查账，伊即马在闪 AI。所以我咧讲，那诈骗集团吼，拢比你咧抓诈骗的遐警察啦、啥物人吼、专案小组吼，佫较紧一步啦，较紧一步，甲你讲，伊逐工甲你问咧。伊逐工就一帮人伫咧问 AI 啦，即马警察到底查诈骗是查甲用啥物波哦？啊，因是咧用啥物波哦？啊 ，AI 就甲伊讲，即马警察是咧检察官是咧用啥物部署咧查诈骗？啊，即个诈骗咧，知影恁即马到底即个掠诈骗是啥物部署？伊就咧闪遮，啊，佮用别种诈骗，就是安尼。所以讲，伊讲为啥物诈骗安那掠咧掠袂完啦？就是安尼啊！你今日你掠只个时，我就虾米只个啦；掠遐我就虾米只个啦。我拢知影讲，恁即马是到底用虾米部署咧掠阮只诈骗吼。所以讲，掠甲安尼讲甲呢，为什么我伫花莲这个所在，逐天收200件，内面有198件拢是诈骗啦。200件案件，干那两件做出来，198件拢是诈骗。你甲看，可怜吼，所以我咧讲啊，我从足早来讲啊，你掠歹道的人，你头壳若无比较好啦，你无头壳进一步比较好吼，你安那样嘛对输伊，你甲看咱即马警察掠较多，你也发现讲，唔对呢，即马诈骗个咧改步数啊吼，好，你即马去掠较济啊，又个改步数，伊拢比你较进一步改步数啦，就是安尼啦，哇，足恐怖吼。这也不是讲真正接受的人吼，你真正唔知讲再严重啦，为什么诈骗抓袂完啦？啊，你人的头壳你都比迄、那个我咧讲迄个要掠人迄个好人啦，吼、哦，掠人的人吼、哦，比迄个要哄你的人吼、哦、头壳较歹啊，较慢啦。我进前你一步，我知影讲你即马要创啥啊？你即马用对一步要加你，我就无爱一步啊，我就虾米摆去啊，就是安尼啦。啊，真恐怖吼、哦！而且唔是恐怖这尔，我互你掠着，我无啥物惊你，因为我身躯边的人吼、哦，差不多拢买甲了啊。我身躯边有律师，有检察官，有虾米书，虾米外科书，拢总有吼、哦。甚至连警察咧侦办的警察，包括警察顶管的主管，我都拢买收伫我身躯边啦。你看，我讲吼，真正有影，不管伊会晓做歹，拢无咧惊你啦，无咧惊什么吼。我身躯边都专家的人啊，我身躯边要警察有警察，要主管有主管吼，啊，要检察官要什么人，要律师什么，我拢有啦。哦，真咯吼，这实在，治安是人的生活第一线啦，因为咱逐天的生活上界面对着治安嘛。都除了赚钱，咱正经食头路做工过赚钱以外吼，第二就是治安是咱的上大的这个接触嘛吼，逐天上这个切身的接触啦吼。你讲国家会搁较关心讲什么国家安全啦吼，政治，还有当下对人来讲吼，实在是一个秘书敢那听无啦。所以我咧讲，国家和人民感觉安全吼，第一个就是先赚有钱。我今仔日工作赚有钱，薪水拢愈来愈悬，无大件。第二件就治安的安全啦，我足安全嘛。我身躯边啊那吼，生活方面，这是人民最贴，就是我第一时间皮肤需接触到的物件，就是啊，佮较另外，你拄会当做家咧真好料吼，较另外，佮要来讲一寡国家政治，佮佮较佮讲啊，啊无你。讲的人，叫做无感啦、啊，无感吼、哦，这吼、哦、就是人这个解说这篇新闻的解说人吼、哦，讲了嘛不只有道理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人吼，那较后悔，排便吼是一天的三大事。我来讲这，唔免我讲啦，大家拢知啦。迄阿嬷讲吼，吼，迄那好我好排啦吼，诶，食物件食，啊都诶，拢也袂消透吼，就是拢堵掉咧，啊都袂出啦。诶，你袂出无个呢，到尾就变袂食，啊都一直堵啊吼。伊讲有够消透的呢，活力民宿吼，那你食这个排便是主人的排便嘛？伊就。益生菌吼，入去肠仔这个所在，一段时间了，吼，你的肠仔家己会叮当啊，唔是像个食泻药啊啦吼，食迄个益生菌要两遍的吼，迄有当时食咧到底较久来吼，所以不定时都不时都想要装便所安尼啦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排排便来食，伊除了排排便，伊是胃肠道，人家变肚肚啦吼，歹消化啦吼，啊不时食物件，等于益生嘛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店员都。大人囡仔做地台湾人的体质都唱唱唱诶，你甲食那活力民宿，你就家己会发现，减少呢，上无减少一半个，过个愈来愈减少，一直甲食长期。囡仔嘛同款啦，活力民宿吼，较免逐工唱唱唱唱要几百卫生纸诶吼，伫活力民宿先我诶话，我那个咱过敏诶面食素迄个素吼，那不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卡接0800-8689999，这样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积电法说行情提前启动，率领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上千点，随后涨幅收敛震荡，全场大致维持47000点关卡附近攻防。尾盘台积电的股价拉升，收在全日最高新台币2505元，带动集体市场指数中场上涨893.08点，收在47018.99点，站上47000点，成交值1兆3019.72亿元。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民间表示，台股交易时间相较各国主要的交易是比较短，证交所一直研议希望能把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基本交易时间大致延长1小时或1个半小时，有可能是到下午的3点半左右收盘，而且证券商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日本市场午休的模式。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料价格近期下跌，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料附加费将会从7月7号开始调降，短程航线调降 27.5 美元，长程航线调降 71.5 美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已经要求业者要充分揭露相关资讯，维护消费者权益。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6月29号安排教师解聘办法跟考核办法审议，教育部长郑英耀当天请假缺席，却被发现疑似到彰化辅选。立委罗廷伟批评部长公然说谎，对此郑英耀今天受访时表示，外界讯息有落差，他不是请病假，是既定公务行程到彰化视察学校设施，也强调教育超越党派，希望大家不要那么正直。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跟采购条例草案，预算2400亿元，立委赖世葆另外提500亿无人机载具产业升级发展条例，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接受访时认同，希望让台湾厂商引进全世界最尖端的无人机技术，就像台积电永远是世界上最尖端，至于2400亿以外再加500亿如何整合，相信立法院会在讨论。300年第一次彰化县深港福安宫深港骂将会在7月5号到11号展开7天6夜徒步绕境，将深入和美县西还有深港大街小巷。深港福安宫也正式公布路观表，详细117处的街教住家还有餐香店，其中包括84间的公庙以及33处公务单位跟公司行号，为第一次徒步绕境做好万全准备。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高温炎热，白天屏东县市陈设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新北、彰化、南投、台南市、高雄市跟宜兰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明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各地温度是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半部是26到32度。目前在西太平洋有两个热带扰动持续发展，最快明天有机会会双双增强为第9号台风巴威，第10号台风梅沙，气象署在下周也会开始密切追踪台风的动态。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的，咱等下做稳定。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卖上线哈。咱有一挂产品要帮无充济，现场的时间都要报关哈，报关时间你卡，咱甲你听来线哈。0800-868-999，长哈，家人，伊这也算第一番的底薪啦。伊这我老配合国民法官的哈，的顶顶个月四月哈。爸爸吸死家己的后生啦！哇，你甲看吼，这顶个月四月吼，这已经判决，这个代志是差不多一年前啊啦，过年五月啦。这个爸爸吼，伫吉隆市政府咧食头路，环保局的本社下司机啦，吼，这个爸爸姓甘嘛，这本社司机吼，好，过年五月趁后生困中头吼，准这个用金头个翕无死啦，准走咧，抓到好。经过一年调查，到顶顶个月四月吼，用台死囡仔嘛，这是相当重罪啊。甲半无去到用，当然这一审啊，一审还袂定案啦，这无去到用吼。好，听讲最近伊这收啊掉咧，虽然还袂定案，但是嘛在收啊掉咧吼，这遐严重台死囡仔罪吼。伊收啊伫迄个家人看守所，最近听讲因太太都已经离婚了啦，都胎死囡仔吼，太太已经甲伊离婚，正式离婚吼，啊，收一张批啦，当然伊嘛寄会到位啊，你到离婚你也无搬厝啦吼，这张批吼写讲，只要我若有机会处理啦，当然台湾的无期徒刑绝对有机会处理啊。上这关系离过二十几年、三十年嘛吼，处理。伊讲伊只要若处理吼，都要甲恁规家伙被扣倒掉啦。有人讲啊，这都蛮好出来。你是硬是咧讨保险，人甲你判无期徒刑，是留一条性命呢。啊，你若真正安尼吼，就规气蛮好你出来啦哈。所以因太太后头做这边人，大家就着惊嘛。卡会使安尼，什么人？出来讲呢，就是姑啊啦，因太太的小弟啦，就是离婚这太太的小弟，就囡仔妈妈嘛，囡仔阿姑吼，出来讲，伊讲靠这种人，啊，这安尼法官真正要搁个留一条性命，伊在讲，伊讲因这个台死囡仔这个爸爸这个姓干，这个、男主吼，当时开庭的时第一遍，就跟法官讲，伊说虽然第一审尔，但是吼。我若开几若摆庭啦，到尾甲判决无期徒刑嘛吼好。第一遍开庭的时候，伊就甲法官讲啊，来讲我提示我家己的囝吼，拜托的法官你甲判死刑啦。伊要求法官甲判死刑啦吼，伊绝对袂上诉啦。有人讲哦，安尼嘛足甘愿，袂输敢那真后悔着滴。有人讲演戏呢，所以我咧讲啊，你也知影伫法庭咧判罪这话。做判规矩的吼，是足个演戏呢吼。伊吼第一遍开庭，伊就甲法官讲，讲吼，法官拜托你甲判死刑，我绝对袂上诉啦哈。都认罪啦吼，知影唔对啦吼。啊，这有人讲，互人看到有甘心啦，对啦，就是安尼讲啊。啊，唔只这个检察官有那甲家长吼，拢不服嘛。就是安尼，唔只一审即个判无期徒刑吼，家属甲检察官全部拢抗告，就是袂使安尼啦。这一定要判死刑啦，要判死刑好。结果唔知讲一个关伫看守所里面吼，人个面都现出来啦哈。伫六月初的即个顶个月吧，顶个月六月初吼，一个月前吼，伊即个看守所会当写批。那么写批看守所顶管有个音啊嘛，到看守所寄来批，绝对有音啊，好好。内面我看到这个批寄来出来，你拢免检查内容哦。就恁规家伙到底是我知，一批甲你写个白纸乌字呢？恁规家伙到底就是讲，就是讲因太太啊，因离婚这太太规家伙后头住到底是我知啦吼。我一讲拿我出去，我绝对甲你规家伙灭口啦。那像这条批，你若有检查过，绝对应该寄袂出来较对。那你看守所嘛，你是犯人啊呢？你犯人写这条批要怎恐吓？
这应该看出说那检查配信里面的内容，哎，唔对呢，这未上寄出吼，结果这个配话寄出来了，啊，人就咧讲这绝对假的啦，啊，若无看出说这个配开寄出来，但是人在家调查，佫真正是啦，真正是看出说写这个内容，然后看出说这边有音啊嘛，佮都邮戳啊吼，啊出来吼，得安尼好好。自从六月初收到这张批了，因规家伙大概都袂困起来，一定是安尼讲的啊。虽然即卖这个人是用关键看守所，反正伊都要二三十年才会出来，但是总有出来一天。但是你敢知影讲人会想嘛？人若收到这个批会想，会想到大概恐惊啊。而且伊讲这种恶质的人吼，如果加半无几多人，一天唔在当时会当出来吼。哎，看要哪办啦吼？好，那么这个因太太这个小弟啦，就姑啊啦，伊在讲，伊讲这个太郎兄就算个前妻夫嘛，这个吼，都伊阿伯真正乖，起码是阿伯判刑确定嘛。你阿伯判刑确定是干那伫看守所嘛吼？你伫看守所，你有在条个这个这样恐吓的批寄出门啦吼，就去家做。人就在讲，为什么这种内容的批会当去看守所流出来啦？吼，可能是不是人写客户无到尾，因去问呢？因就是为着要确定，这是别人写还是家己本人写的？吼，那本人写，伊人伫看守所，这种内容的恐吓已经被害家庭安尼咁寄出来，看守所确定是伊写的无唔对呢？看守所确定，我讲啊你，检查内容，有人讲检查内容是不是当卖个假，咱是唔知啦吼。反正伊反正真正有检查啦，就是看守所反正真正有检查，讲哇这写呢，啊写呢，伊特别记安尼都互伊记，无要哪办好好。家属无同接受，所以讲唔则提出来检举嘛，就顶个月查六月查因吼，收定吼。伊在讲，伊讲这种人吼，我若要个过啦，这张不会当过啊，这张不会写呀。以下下工被管台西规格，或者恐吓嘛，恐吓的配音好好。我即马过另外一条，过恐吓，伊讲这种人有路用吗？伊就等于判无期徒刑啊！我即马过这个恐吓无路用啦。你若一直无期徒刑的，伊都有出来一工嘛？就是安尼，伊讲我就是安尼啊，看是要安怎办啦、啊、吼。啊，就非得你法律无得判死刑啊，啊你无得判死刑吼，就就看要就诉代我就对啦吼。好，因太太伫在咧上班呢，伫银行上班啦。我讲哦，因太太伫银行上班吼，啊，伊当然嘛是算一个公家头路啦，就是一个环保局塞粪扫车的司机嘛吼。两个人生这个误会囡仔啦，好，两个人当时。为什么这个爸爸出手会杀死囡仔？伊这是一种报复啦，就是两个感情不好啊啦，两个家庭感情不好，都为着钱啦，吼、哦、啊家庭有诶无问题啦吼，啊就开始打工冤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啊准出手共 A 共拍会拍某啊嘛，准变作会拍某，这个囡仔误会啊嘛，开始会拍某暴力了吼，因太太挡袂住，准甲申请报复令，申请报复令就成煞分开住。一个时间，伊就甲娶到后头厝吼，就离婚嘛吼。好，但是娶到后头厝这段时间吼，因为太太的囡仔上班，较无时间，两个人约束好，到囡仔来下课时，囡仔误会，嘛是有读幼稚园，无读幼稚园，无多无人娶。囡仔有去读幼稚园，好，读幼稚园的时下晡会下课吼，到这个爸爸去甲载啦。我讲啊你。请过条都阿边阿讲，咱当时是想讲，咱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你要讲要离婚要哪样吼，甲囡仔无关系，你总是囡仔爸爸啊，因为你世间大家人都想袂到讲你会做这个代志嘛。咱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咱要离婚，咱要哪样，是咱的代志对不对？吼，囡仔嘛是你的囡仔啊，啊，这个囡仔下个你甲接吼，过来太太下班了，才这个甲接到后头厝嘛，两个无大做伙嘛，感情无好啊，各相拍。讲拍某啊，就是唔知讲迄一天，可能安尼愈想愈不平了吼。这个爸爸去甲囡仔接下课，为幼童来说接回来以后，囡仔当然绝对爱困啦。囡仔就是安尼去幼童规工吼，回来总甲休无死啊，趁囡仔咧困甲休无死。我讲这是唔是恁囝，我都因囝啊，啊因囝伊要创啥，就是要做这個，这种代志吼，我不加有呢，就是伊这个报复性的杀囡仔啦。我甲太太感情无好，要安怎样吼？我
知影讲恁足疼这个囡仔，我就刁工要死啊！我的囝无唔对，但是我就是要报复因太太一边。就是安，就是妈妈迄时讲下班回来看无囡，人奇怪咧，啊，开看无囡啊！啊，都大家讲好，逐工都拢固定一个 SOP 嘛吼，就是你先下班了吼，啊，带囡仔等下我较慢下班嘛吼，啊，你囡仔先带到遐，啊，我较来接囡仔吼，带到后头住吼。结果迄一工就是安尼带无囡，啊，带无囡，这个妈妈一直敲电话嘛，一直卡，一直催赖啦，什么物件吼，催有诶无诶吼，安尼吼，好，结果唔知讲完全找无人，拢无甲回。伊在愈想愈唔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准照顾阿妈嘛，就是后头做这边囡仔阿妈吼，准两个母囝带咧去对咧，去伊原本住这个所在，就先干咧，这个囡仔爸爸这个凶手这个吼，会租厝的所在去甲看，结果囡仔倒里面床顶死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吼，完全无生命。好，这个妈妈是靠甲唔知要安怎讲吼，好，准过灯光，当然这就是水报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就有人甲抬死嘛。警察开始找人，伫过灯港尔，伫迄个正滨渔港啦，正滨渔港吼，正滨啦，正滨渔港吼，甲抓到一日头家啦哈，啊，当然抓到就开始办，伫过年五月嘛，安尼开始办，一年吼，伊咧讲啦，伊讲，伊个薪水较少，啊，一定是安尼啊，太太，伫伊人上班薪水可能有较好吼。咱是唔知啦吼，啊，伊是迄、那个环保局咧塞粪扫车的司机啦吼，好啊，可怜吼，那阮两个阿婆感情不好吼，到尾离婚，这一定离婚的啦，已经咧办啊嘛，办离婚，离婚，阮太太一直要争取囡仔监护权，就是囡仔要对就对啦吼，人身躯边就坐少有咧个秃头啦，那像恁两个迄、那个。这个案件看起来吼，你甲恁太太的工作啦，包括家庭吼，你一个人嘛，但是恁太太是一个家庭啊，伊后头厝嘛，佮有外妈甚物人吼，就比较较完整啦。一般来讲是安尼啊，法律来要判一个囡仔吼对一边吼，因为即摆离婚的较侪，离婚了你就爱有一个囡仔，啊，那这个囡仔大家就相想，也袂当判做两边啦，对不对？啊，人就咧甲伊讲吼，那安尼恁囝应该是对太太啦，吼。一般来讲啦，咱台湾啦。你去外国嘛，同款。那阿公阿婆拄拄一个囡仔侪吼，阿公阿婆离婚，拢判妈妈较侪。恁妈妈照顾囡仔是天高地大啊，妈妈绝对比较照顾囡仔。包括唔是干呐讲妈妈照顾囡仔咧，即妈妈的薪水，迄、那个头路拢真好吧？第二天上班，伊愈想吼，愈唔甘愿啦。而且想讲啊，都感情无好，要离婚啊吼！啊，囡仔佫无在条带，准为着报复太太这边，准甲五个后生，就是迄一天，愈想袂，准甲翕无死啦！你看世间有这条人呢？迄是你的后生呢，你嘛佮翕无死吼！哇，这个妈妈安尼到今啊，一年外，大家若讲到这，就哭甲无声。安尼法官甲问这个情形吼，大家妈妈就讲甲。哭到无声啦，讲吼唔是人啦，连家己个囡仔安尼个太好死，迄是做妈妈人一世人个伤害啦吼，互伊完全袂当回吼，啊囡仔袂当大吼，是家己个亲生爸爸结束家己后生个生命吼，安尼真希望讲这都唔当出来啦吼，好啊开始判决第一审吧，啊而且一审。我老婆国民法官的吼，当时吼，就开始大家咧审讯，人家未审的，还未判的嘛，就开始开庭，问几啊遍话了吼，开始正式判决第一审吼，有配合国民法官，人家未甲判，伊就先讲话啊啦。这种人足假鬼，人家未甲判哦，伊就先讲吼，拜托国民法官还是法官，恁甲我判死刑啦，我绝对未上诉吼，我吼就是要用判死刑就对啦吼，当然你。判是我的判，就是你的判哥。啊，你自家讲要判死刑，有人讲假身，绝对假身啊！伊即马讲安尼，就是未输，干那要用讲，我就足欺骗啦，啊，我足认罪就对啦吼。啊，我就是要判死刑啦，我抬死家己后生，一命赔一命就对啦吼。啊，互人感觉讲，哦，这个人吼，改成已经后悔啊啦吼，已经想要用一条命赔家己后生，结果到尾甲判无期徒刑吧。唔是到尾啦，就第一审啦，第一审我看无几多用吼，第一审无几多嘛是无出来啊，嘛是共款，甲关伫迄个看守所内面，都要等甲判决决定嘛，而且反正到二审，反正到三审的嘛吼，那如果有上诉嘛，
反正到二审、三审这一审嘛哈，结果伫看就说这两天啊哈，到顶个月初，有一张批假的，因太太后头住这所在，都因姑啊收到嘛，啊，规家伙拢知影。我收到批嘛，袂当讲拢无讲，准规家伙拢知嘛。结果一来看，这张批就即个人寄的啦，就伫家人看守所寄这张批，给因太太后头住吼，讲有一天那互我处理啦吼。我绝对要甲恁杀死规家伙，袂靠得着啦吼！我讲就卖好出来，我本来就是安尼啊。这张批因底下考虑真久，啊，过来对账嘛，就是讲过去看守所问到底有影无？是别人乌白写，还是讲真正伊写出来？真正是位看守所伊亲手所写，啊，寄出来就对了吼。人已经看守所诶有家调查嘛吼，哪里都无唔对啊！啊，既然是安尼，就是最近这个古啊嘛，对因太太小弟吼啊，寄出来给讲吼，这我就是这两天要甲公开啦吼，就是要法官知影，如果理性会当得甲判死刑判判的啦，啊，伊就讲伊要死刑啊，伊家己讲的啊，啊，你茫刁工，互伊讲这话吓着啦，迄有诶法官咧犯人吼。当场甲讲，我要死刑啦！你甲判死刑，调岗要甲判死刑啦！哎，都调岗啊！啊，伊即卖用这步就是安尼，伊得人阿袂甲判决，阿袂讲话进前，伊就先讲安尼。开始要判决的时，第一审讲吼，甲判死刑啦，甲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啦，吼好。我讲根本也无影啦，无伊甲会写甲安尼，伊甲会写讲，啊，你有一天我会处理啦，我无去多用尔嘛，啊，无去多用，总是有一天会处理吼，我绝对甲你规家话。全部被扣哇！我话讲真正有影啊，正路吼，所以你茫看咧，当到底是真正有够无步呢？那如果法官真正判袂落去，如果法官啦，那真正判袂落去，讲死刑啦吼，真也无去到，到尾决定第三审了也无去到吼，确定无去到，就一条命搁滴咧啦吼，你著真正唔当会出来呢？迄若出来吼，反正伊真正会做这个代志啦。因太太这个月就离婚的太太这个月就大概不知道要搬，真正有影啦。

0: 对嘿。
1: 我所以我看医生哦。嘿。我坐你前两个月我个救人去叫看。
0: 嘿嘿。
1: 给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0: 哦，真好啊。
1: 这真好啊。
0: 真好，好好好。
1: 啊，我是讲我到这是食五罐外类哦。
0: 嘿嘿嘿。
1: 啊，即卖拿，唔特别安尼闲，走路特别安尼闲。
0: 好安尼哈。
1: 啊，唔过讲哦，撞开做事啊，都有戆啊。
0: 安尼哈。
1: 啊，头个。
0: 啊，都唔好想忝啦，唔好想忝啦，迄人家己小乖，人
1: 是。我心两下菜尔呢。
0: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乖，食一个甲较早无啥共款，咱都吼。
1: 比较免遐闲啦，你啊来手紧人就不戆啊
0: 咧。对啊，咱家己小乖食一个时间，都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1: 啊，就几只菜尔呢，几两下菜尔，安就戆啊咧。
0: 未啦，哎，继续甲食着，阁如何安尼哈，好不好？
1: 吼。啊，医生拄啊提个看，拄去看，滴滴回诊。伊讲，我就看伊讲，啊，这袂歹啊，这过脑呢。
0: 哦，过脑，过心脏啦，心脏，
1: 哎，
0: 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好好哈，谢谢。那心火更无啥多的人吼，你唔好做伤点。阿爸，你们讲，啊，较早都拢做安尼对啦，一年一年有岁呢吼，人愈老愈侪岁，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都几年来，逐工都阿都免阿讲，人都是退化啦。心血管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啊吼，人就袂当伤忝，因为你人忝已经到一个坎站吼。

无够休困的时候，会变做迄个症啦，吼，都迄个害面，迄个症状出来吼。那呢，美国进口的 QMB 都这个胖脯啊，这粒中枢连吼和精英的骨性骨在血路啦，这公路爱通通通吼，处理得爱等来吼，迄个循环嘛，迄位处理吼，都惊无啥会搞嘞，唔免讲等来都收袂等来啦。迄血路就是安尼吼，迄条两个配合上好，着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德里的进行在吃，有进步啊，当然有进步啊，但是有进步你嘛袂当讲我。会有像个少年家啦吼，赶快做袂忝，无咧安尼啦。你嘛是爱有一个节啦吼，人若小寡岁啊，食物件也好，做工过也好，什么个拢爱节，都、就是较早一半钟就好啊。唔好吼，一定爱做较久吼，熟悉就是安尼。啊，咱个经验起完毕，我甲你讲，这个物件你去找专科专业的人个医生，大家看这个成分就知讲，这有够好个啦，有够好个物件，无好个物件，咱公司绝对无可能进入来卖大家。咱公司五十几年啊咧。无好的物件，唔免教你，教阮公司就该退位啊啦。就这个物件绝对无可能介绍吼，就有效才有甲恁介绍吼。人就袂咱平平喘杂杂八八吼，行一半路吼，啊扛过安尼，做一事啊吼。我喘甲软搞搞无啦，喘平平安尼吼，迄就这个胖脯啊啦哈。啊火咯吼，那底下咧白到位吼，就旧筋啦、麻痹啦、大骨啊走出来吼，啊底下咧安动动啦、袂弯啦吼、掉掉断啦哈，这个是真型吼。啊两个驾车会。心肺梗得两个座位吼，迄、那个力靠高力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加咱得力的精英座位吼，心血管座位啊够用吼，人误会吼，到咱听医生讲，医生讲人啦，小可误会来，知影讲家己的身体小可落去吼，心肺梗爱顾第一，因为这是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心血管，这个所在心肺梗哪好，到规身躯好呢，啊那心肺梗落歹，到规身躯歹呢吼，所以讲要顾身体，到第一关。来高雄配更，到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得力的进行配合做伙。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两天在嘉义水上这个、警方吼、哦、有一个案件，就是足够水啦吼、哦，啊，这处理的警察这条工会甲讲出来吼、哦，就是咧70岁，其实嘛无介济啦，70岁阿伯啊吼，因为头壳个性是塌掉吼、哦，算较严重的迄个中风吼、哦，都爱破脑手术，啊，咧破脑手术有。有好啦，有好，但是半边吼，就是因为他掉以后都复健嘛吼，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吼。那无一半边吼，拢安尼较袂多吼，包括半脑手术了吼，伊改成有淡薄仔人个小块心神啦，就是认知啊吼，伊改成路吼，一半条白人其他哈。好，平常时啊，医生甲伊讲吼，你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会当复健吼，就是脚踏车骑。你唔是讲完全唔知影人啊吼，你捌路捌路，但是一半条你安尼吼，慢慢啊恢复，就是你的认知吼，对记忆啦，啥物话吼，因为破脑过嘛吼，啊，脚手你骑脚踏车吼，那较有配合吼，到一半边较无好诶硬硬所在吼，较恢复转来吼，啊，即骑一段时间啦吼，就是破脑手术开始复健了一段时间，逐工都骑脚踏车。出去踅街咯，都引导附近啦，好，结果改成漳州人吼，准踅一个无去啦。就是安尼讲啊，这有当时啊，那你们讲啊，逐工都拢正常对啦，啊，乡乡人有当时安尼呢，人有当时啊，到这个所在惨啊，唔知是要倒啊正啊，挖一个都无去安尼，都愈来愈惊嘛，人会恐慌吼，啊，都惊吼，好，身躯也无做手，无揸手机，无揸电话，冇拢无半个正惊啦，好，引导人找几工啊嘛。这个无咧安尼啊，伊大概若出去骑脚踏车复健，哦，特别像那运动同款，拢会回来嘛，吼、哦、吼。啊，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安尼，大家认为讲绝对无问题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伊手术回来了，拢照医生咧讲，骑脚踏车出去复健吼、哦。结果迄天到暗都无回来，就知影唔对个啦。因大人找去讲了吼，就管报案，警察这边有资料，报案好好，就是因大人报案的隔天讲就脏啦，脏吼、哦，警察下在时啊吼。就看一个阿伯啊吼，都伫路中好个，在这所在较装卡，相当装卡的所在吼，可能有哪算较偏僻吼，无什么车啦，无这款这真系搞事呢。阿伯啊，开大车啊，准偏伫边啊，准人倒伫路中呢，正路中吼，啊，是因为警察巡逻先发现嘛，而且较早的时间吼发现，发现以后是报地分局啦，家己报地分局警察巡逻发现吼，啊，甲看，啊，这个敢是？就是加上吼，昨找归刚刚在遐咧找无吼，迄个阿伯吼，是毋是吼好？但是当时啊，确定一个也无一定吼。问阿伯话过嘴呢？阿伯也要讲哦，毋是不要讲。我阿伯你叫什么名？你甲讲我即爿靠查机都讲卖啦，卖讲啦。阿伯啊，你人倒路中已经受伤啊，而且领导人不失踪，反正你真正已经袂记哩啊吼。我即马在甲你问你，你也要讲你的名，你去调岗不爱讲。啊，咁阿伯阿伯，啊，你现在该不爱讲呢？啊，都名甲我讲一下。我即马电脑警察电脑拍机，我就会当知影讲，哦，你的名吼，就当找到你住址，甲你帮忙送到去厝嘛。吼，伊讲唔好啦，哦，啊，是安那嘞？我某的妹啦，伊惊某妹，惊阿妈妹啦。伊讲我某的妹比我胖的较艰苦，吼，看这个阿妈吼，看寡个寡个嘞，伊就惊去某妹啦。伊讲骑脚踏车骑较胖伊吼，我进前都有那一半边啊啦吼，骑较远淡薄较慢倒伊吼，哦，未解，讲你是骑对啦，啊，叫你坐半年倒，你哦，啊，讲伊讲即个真正胖伊啦，啊，你即马甲我讲，我唔敢讲，我即马讲来到地方某吼，都没事，啊，无你要安那阿伯，你不爱讲，人不爱甲你调查，你要老当派出所一世人伊，哇，真好咯吼，啊，甲讲，阿伯你名讲一下吼，啊，伊讲无啦，啊都。对你啊，然后啊，警察惊危险，因为吼、哦，你人已经摔伫路中嘛，凡是是唔是有对受伤唔知吼，准甲报救护车啦，甲报救护车甲送去病院，顺顺嘞。伫救护车顶管吼，警察我那有一个队嘛，因为你无人队袂使啊，救护车警察有一个队哩，叫救护车顶管吼，甲管甲揣着一张符啊，护身符啊，吼、哦，咱跟着行贿啊，迄个物件吼是防安疆啦，吼、哦，唔知对一个所在红岩宫啦，吼，水上啦，水上吼一间庙。那么为家落去查，阿伯都不爱讲，你也不爱多讲啦，无多，反正真正讲袂出来，
嘛有可能啦，嘛有可能人带挂紧张、挂受伤着吼，伊连名什么物件相容，一时都不要讲吼，嘛有可能吼。但是问题是，伊离讲唔好啦，卖讲啦，啊，阮某的妹啦，阮太太的妹啦，哈吼，阮走胖去。伊干那惊太太骂啦，也唔惊讲家己无头去断伊呢吼，这个阿伯吼，啊，警察看伊无爱讲，反正嘛，甲真正不要讲，作为啊，这个这间庙是水上啦，啊，警察这边就赶紧联络水上乡对一个村嘛，到这间庙的村的所在，啊，这个村长讲，对，伊就是。因家属已经报啊吼，报失踪吼，从开始这个通知家属嘛，规身躯高高高呢，伊吼规身躯但挂臭酸味吼，就是可能前一天迄个骑脚踏车已经骑到找无路啊啦，啊找到跌倒嘛，规身躯那拢落瓜，即迄个阿仔啦拖沙稳啊，啊佮加上迄个高高高，哇太过热了，那佮加上紧张嘞吼，是毋是真正紧张？不要讲，还是调工无爱讲吼？诶，警察唔得甲问几遍，我阿伯你名甲讲到，因阮即马警察这个记录足清楚吼。你只要甲讲名，我拍名吼，大概我就知影讲，你是啥物人吼，啊有啥物组织大队嘛吼，阿伯死都唔讲啦，唔系，啊现在佮不爱讲，警察甲问过来，变作讲阮某的妹啦，吼，卖讲吼，伊今日知影讲因某的妹。啊，无你卖讲，人警察找无，你是拢不爱答应啦啊，正咯吼，通知家属确定了，我就随做撞过来啦，到警察会喊嘛吼，伊是水上乡啦吼，水上乡一间庙联络船长讲无唔对吼，你先甲过来了吼啊，上级对症病吼，因为警察当时有那烦恼讲吼，伊摔掉了吼，人徛个摔伫路中嘛，啊，可能唔知即个对问题，吼，总甲叫啊，再甲送甲家己中介病嘛，唔再甲家属讲，来家己中介病吼，大家回合吼，甲看啊无唔对啦吼，家属啦，确定到以后欢喜个，家属讲吹掉啊吹掉，就吹掉啊，更怎唔知输掉后，甲迄个阿妈头讲嘛，讲阿妈你唔好搞累啦。嘛，迄个名啦吼，迄阿伯啊吼，我可能要甲问名吼，我惊甲唔讲咧，啊甲一直甲问，甲看起都改成伊要讲的，伊知影要安怎讲迄款咧，但是伊总唔敢讲咧，啊唔敢讲是啥意思？我甲问讲，惊阮某会骂啦，啊我骑脚车骑到胖伊吼，阮某真正会骂啦吼，啊卖啦卖讲我的名，无讲你的名是会得你。啊，这阿伯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啊，真好咯吼。家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人吼，那头壳受伤，而且佮家长有这个岁啊，70几岁啦吼。嘿吼，你知影讲伊可能出去碰嘢，可能吼，一定要佮准备一挂名牌啦，真正有影啦吼。人已经讲要滚了千遍啦吼，都你都知影安尼吼，都挂伫手链啦吼，啊挂伫颔棍啦，对啦吼，一挂迄个电话号码住址啦吼，拿无吼，嘿有诶胖伊就胖伊安尼，揣无就揣无呢，是这好运呢，拿无真正胖伊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丁玲啊，
1: 哎，
0: 好利美术五号呢，我食一包豆好啊。
1: 安尼吼，
0: 自己食一包啦。
1: 啊，你是安那样啊？
0: 啊，都不是比给有当时啊，拢嘛，我拢本身拢坑一块啊，迄个手围啊。
1: 哦，安尼哦。
0: 哎，手围啊，对，我当时爱饿呢。安尼
1: 哦。
0: 但我食只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1: 啊！哦，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个吃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啦，系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较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平顺，话舒服哈。
0: 哎，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吼，
1: 丢
0: 哦，哎，我艰苦啊啊。
1: 哎，还有东西。
0: 不，我病噶吼，总爱把刀片找几点出来呢？
1: 丢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我也唔好咧。哎，
0: 你把刀总爱。到一粒迄个那什么物件，搞袂准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哈。
0: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哈，白边就顺好，谢谢，好。活力民宿，那这部拍白边，诶，我给你加一部哈，阿伯啊，诶，不是加一部了哈，当然叫咱的活力民宿。迄排便就愈来愈顺，一工一工顺顺甲安尼顺甲吼，迄个水，迄个排便，迄个形个会水吼，唔是讲你刷刷啦啥物啦吼，迄个活力民宿好，但是我要甲医生甲我教啦，伊讲诶，照我节目吼，一定要甲即个老大人啊，人若较有话吼，排排便的吼，十个差不多八个啦，甚至嘛较九个吼，但排排便都等下即个所在较袂叮当，都排人伤济啊，迄个长久以来。你敢知规身躯遐歹人上高比伫肠啊，肠啊着规身躯个歹菌啊，歹人上济所在，你着爱赶紧派一个好菌好人卫兵落去甲赶走。你无再来个赶走吼，迄肠啊着不是死性啦好。医生着讲啥呢？伊讲吼，你该甲遐阿公阿妈讲，如果开始伫遐歹排排先，唔好等下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医生一再交代吼，老大人啊吼，咱各种身体拢个退化，包括血管啦。你病吼七八病病面红光光吼，迄有当时啊肺炎，足侪肺炎发生伫病所就是安尼啊，就是硬病唔通病。咱人若三工来，我即摆甲你讲三工来吼，那无排便阁袂要紧嘞吼，三工啦吼，啊你甲食那个活力民宿，你唔好用病，你问讲啊病都我大概病拢超过病一下吼，都啊个病有吼好，你唔好病带个关系，带个关系了无对身体无吼，你赶紧食那个活力民宿吼。一段时间，你会足轻松自然的排便，都排便的意思就是你等下你叮当啊嘛，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会记得哦，医生跟咱交代吼，那开始咧排排便的时，赶紧买活力民宿。咱的活力民宿先外挖，我那来啦，贵宾的宾假说说，啊你莫大概都等，排排硬等，等价贵宾讲讲，还有当下真的准倒去，就倒伫便所这所在吼，会记得哈。叫做活力民宿啦，啊，活力民宿，咱电管都迄个唱，台湾人做侪囡仔大人都有吼，迄种大概若拍开唱了，唱要规包卫生出来，即你赶紧食咱的活力民宿，一包那就有效，都一直收煞足侪吼。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买咱时间比较忙吼，几点钟？那有一款产品有帮无上侪要询问啦吼，继续卡比较紧，这个电话抄改0800-868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8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去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A 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咱来听歌，囡仔放暑假吼，快乐天堂。

这首歌快乐天堂，来阿曼哦，大家好，安琪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好，这个专校哦，哪个挂这个啊？校长兼公证哦，安尼无甲九个人了，一间校剩九个人，所以这个学区哦，无新的新生。一年无一年啊，系无新的囡啊哦。苗栗道南嘛，金山国小确定裁撤。要无囡啊，无囡仔车。少子化的浪潮哦，持续冲击这个基层哦，而且教育哦，对这个大湖哦，大湖乡的母营国小、西湖，而且个水湖国小哦，甲侨文国小等等才好，因为新生的人数啊。挂零，上过少阿无就挂零，阿就收起来。而且苗栗县吼，这个这摆搁再确定新生诶新学年度吼，小学才拼哦，来好甲这位吼，道南嘛，道南诶这个景山国小哦，因为新学年度啊吼，全校诶学生啊人数敢若九个尔，搁加上学区哦无新诶学生啊来，哦一年啊拢无人。经过管护评估了后，决定在115学年度开始裁撤。学生啊，这九个学生啊，吼，将分别安排去这双连国小，吼，甲平南国小安尼。这个苗栗管护的教育处在咧讲，景山国小哦，这几年来啊，因为受限着这新生的人数哦，严重无够，哦，啊，甲进前所。你几间啊学校吼，也是因为这个少子化停班的学校面临同样的这个困境嘛？无人你就无法度啊吼，啊无人你校长也无通公证呢？你讲校长兼公证，啊你无人校长嘛免公证，啊都无人啊要公证互上听吼，是咪？啊所以裁撤了，考量到每一个家庭实际居住的地点。哦，甲交通的便利性安尼，学生啊，当选择到道南吼，即、這个双连国小，甲大坪吼，诶，即个大坪林诶国小读册安尼得对吼。啊，至于学校内底即教职人员的去向啊，诶，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诶，走去高科技上班啊，因嘛算专业人员啊，对无吼？因为读化工诶吼，读即个物理诶吼，因咧嘛是拢专业人员啊。诶，我做学校都不是去用投诉啊。我阿定去用安尼不平等对待，我干嘛不爱做老师啊？我来做职员较赢哦，个年终奖金较济头领安尼吼，也足济老师不爱做老师啊，唔是讲学生啊无学生啊读册，含无当下你部分嘛无老师哦。伊讲那是部分的即个代理老师，因为个人的规划哦，无意愿啊吼，不爱阁继续留任吼，即、這个教育处啊吼，未给他们充分的尊重啊。有会变流浪教师啊！哦，安尼啊，这个金山国小的校长伊在咧讲，哦，对着184年学年度吼、哦，五个应届毕业生读国中的吼、哦，读国中的，那么新学年度的学校内底敢剩九个啦，啊，五个是读六年的啦，哦，啊，其他的这个年级学生哦，数量伤少啦，哦，其中一个年级剩两个啦。哦，啊，两个年级剩一个啦，啊，一个年级挂零啦，啊，都无人啊，都无人啦吼。佮加上学区也无新的学生啊进来，所以学生啊未来也缺少同侪互动吼，啊，加群体的学习，啊，都要叫读下得啊，哦，安尼咪读咩啊？安尼连续今仔日开始，展开这个放暑假吼，61天啦吼。对7月7日放到8月30日啦，啊8月31日在礼拜一哦开学安尼啦，安尼若有安排的真好，安尼若无安排的哇足烦恼哦，有安排真好，无安排真烦恼哦，啊过来若做生意嘛较欢喜哦，做生意的囡仔会倒脚倒手，有诶都哦像按讲他带下课，因诶老师甲因阿妈讲伊即马因慢慢8月份来读册就变读中班的呀。按讲，本来即马是小班吼，啊，天天幼幼班，啊，幼幼班8月吧要读小班啊，啊，换因姐吼，换按讲要读中班啊，你啊看吼，一年你啊看大汉吼，嘿啊，就是安尼。
来啊啊，这个啊，这个若做生理的，拢希望囡仔等下斗脚斗手，若生理大，若做早起囡仔较忝，无通加困觉。哎，拢老爸老母咧三四点就起床啊，因本来读册上尾，还佫困到六点外，好无？即摆无啊，哦，变三四点，颠倒爱早起来好，颠倒忝，生理惊恶生啦。嗯，啊，你做宵夜咧？你做宵夜啦，三四点出门，下晡三四点吼出门，所以明早开始困啊。啊，三四点出门嘛是做啊半暝十一二点咧，啊，佮收打收洗洗洗，等下嘛拢一两点嘛，翻拢翻点嘛咧，对不对？系啦，吼、哦，即种。生理囝啦，都看恁做对一户对一行的囡仔啦，带会当斗三工，迄是上好吼，较无危险性的啦。斗收盘啊、洗碗安尼吼，啊卖菜、做生理的迄啦，像我卖金纸迄，卖金纸的孙啊，嘛拢会斗卖金啊。哦，啊要拜迄啰地基主的哦吼，啊要带托你讲的哦，啊要拜啥哦，就该摕啊，一包拢甲阿嬷款好啊。我那嘛会斗三工啊，阿嬷做苦劳啊，甲发。你就做啊吼，生理囝啦，嘿，啊那即个生理咧，无爱赚啊，是安那，想法收就收是安那，我都财富自由还要搁赚一支股票啦。即卖有做者少年，讲无爱找正头，无爱找正班的头路啦，要选股票倒啦，靠股票通稳赢，还是即阵嘛咧消极性还是不简单，起来到四万五千点咧吼，吼进前万七百，啊即卖起来四万五千点，你看个人买股票通赚偌济？哦，人家赚多钱，啊，就是因为这支股票创新高，他又财富自由。台北呢，台北这间六十多年哦，爱排队诶名店咧卖鱼仔汤诶有吼，宣布结束营业呢。吼、哦，安尼哦，这个台北吼、哦、捷运啊吼，双连站附近飘香超过六十年吼、哦，这间足出名诶，这个卖鱼仔汤诶，吼、哦、啊传出着吼、哦、要结束营业消息，吼、哦、引起大家关注。啊，这个、店家伫咧涨吼。昨晚发布这个呀、啊，一个文啦、啊、吼吼，伊讲好，吼、哦、狂贺，老板得偿所愿，哦，国巨股票创新高，财富自由，老板不想努力了，结束营业，哦，闲散悠然见南山，吼安尼吼，财富自由啊，隔两天有今仔日，这个营业厅的今仔日发文解释真正的原因。好、哦，店家咧讲，财富自由吼、哦，只是不想努力的借口啦。真正原因是安那吼，老的吼、哦、想要退休，已经讲两三年啊啦。佮加上阮吼、哦、是高强度的工课啦。哦，啊，这鱼仔汤诶，哦，因在咧讲，点鱼仔汤诶讲哦，即、这个工作伙伴哦，足歹找的啦，啊，欠工欠足久的啊啦。甲你讲哦，欠脚欠手，足歹做生意啦。啊，若有人要斗脚斗手哦，足歹请啦，嘿啊！啊，都要甲请，啊，过来足歹请，有影？啊，即、这个员工哦，都硬撑着工作，因本来是吼、哦、四个人的工位，你才剩两个人，会无害未？无害啊！啊，定讲要请人，要请啊，人都无来，带袂调啊！啊，无人就无害。妈，你互恁迄肉油汤，我无爱做，油汤人个无爱做啊！所以四个人的工位，不是都剩这两个人咧做尔，伊也无啥休困。啊，佮上班一个人爱做两个人的工作，较袂忝，迄种硬动的啊，所以相处吼、哦、也变得吼安尼袂爽快、袂欢喜啦，吼安尼啦，安尼剑拔弩张啊吼、哦，啊员工因为吼压力足大啦，时不时就冤家啦，啊都两只手要做四只手做，你哪会发多，对不对？啊所以都啊佮做这些生理好吼，心光火多啊，心光火多就掠光嘛，啊对人客嘛开始渐渐嘛不友善啦。啊，负评也越来越多啦，嘿，啊，都做袂起，啊，请无人。所以，即间要卖咸鱼仔汤诶，哦，伊就讲，虽然教育足侪改，但是拢无改善啦，啊，无多个死，因为都咧无人，你搁个死，对不对？所以，伫种种的考量之下，吼，所以决定要结束营业啦，想要退休，嘿啦，想退休的退休啦，想工作的另找轻松的工作啦，哦，啊，伫这鱼仔汤。啊，未被富平淹没前，跟结束了，哦，留个好名声啊，老贼后面互相就对安尼哦，哟，好死老肥人死老命，哦，安尼，所以讲，这个无网友哦，留言哦，可惜以后没得吃好吃的鱼咸鱼仔汤啊，安尼吼，伊讲哈，恁无买啊，安尼后摆阮等于相连要食啥物，我从细汉哦。
食到大汉的呢，我讲咧外国人来咱台，伊等于台，伊等于国家伊嘛袂下呢，是啊，因咱台食物件太方便，啊，足安全的啊。二十四小时拢他食，迄外国无咯，迄拜日拜日你无他坐街咧，拢休困啊。啊，因营业上济，营业到五点六点尔，你老宵夜无啊？啊，咱小出去食好食，搁咱哪行哪食？哎，但全世界你啊看足济外国人来咱台湾哦，伊要搁等伊遐拢等伊变袂下，那自由啊！啊相对足安全啊，哦，无像咱外国抢劫正足济呢，哦，啊，咱相对足安，啊，食物件正足好食，足到底足好食，哦，像我今日做迄个姜花笋，哦，姜花笋汤，迄个姜花笋有够好食，我就想咱来外国佬才当食，你啊西瓜面你嘛无他食，你啊腌西瓜面腌到碗面了，你嘛无西瓜面他食，你嘛无即个姜笋啊汤好食，迄姜笋啊咱新鲜是白，那个白，迄个啊。白薄啊，白豆薄啊，吼，白豆薄啊，新鲜，安尼做食，安尼煮起啊汤，迄汤好啉，干做食有无？迄外国人有在哪食？对，是不是？因那不豆薄啊，你变成，因为什么豆薄的？吼，足济你去外国，你若讲咱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啦，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看偌好食。迄张某报一个送咸酥鸡，伊最爱食钱的，然后伊来即大工工摕，因为迄送外送的吼，外送的杂包哟。伊即马提工念一两工食，人迄店家佫家己注明讲不要偷吃安尼个呢。迄帮最爱食钱，因为迄咸酥鸡只钱也足芳个啊。啊种互你买啊济，我家食一袋伊也毋知啊吼。来即间人念一袋，去间念一袋，人个监视器拢翕起來，了，迄好食。迄全世界讲咱台湾物件真够好食吼，真正吼。你若去甲行一个，你感觉哎呦，澳洲是讲风景较水。咱个毋捌去看过安尼尔无？你若讲食个物件，遐咱当然是上解方便，还佫安全。买物件方便，店家也足济吼。嘿，啊伊讲啊无他食，可惜啊。伊讲嘛有人谢谢恁个努力佮坚持吼。对啊，迄个老啊济，趁你济岁吼，有趁着啊吼，爱去安尼好啊享受你个生活。会做佮袂做，迄上无彩啊。迄位做佮手变形个，脚变形个，两骨歪去呢。迄要咱去佚佗，爱要咱行，迄袂行。像我今仔同事开工，讲若八十岁，我讲八十岁是无要紧，八十岁人家己大吼，会行会走，佫无要紧。我偷偷行，讲后尾买一个菜，吼，啊无要来坐七温，吼来食饭，吼要创啊，吼家己会，迄是佫无要紧哦。迄是惊你的生活受限制，你钱都足济，但是你嘛是家己一个大，但你对了无他去，你无体力啊，你无着行出你恁兜啊，都。行路要拍落来，要怎出去买物件食？无法度啊，对无？迄就无共款啊呢。所以讲，总你坐位坐无要紧啊，你爱勇行，会当佫行出来佫，佫莫讲佚佗，莫讲佚佗，上无我家己要处理，我家己食饭我会使。哦，来楼骹电梯坐来楼骹坐间开讲嘛会使，对毋对？安尼是佫会使。你若等到你脚拢无力哩，都无法度出门啊，都规工拢伫厝，无法度出门去啊。安尼你都无法度，你做工会做到一世人。做啊！你退落来，也袂行，穿 T 衫，啊对吧？无落去啊，安要创啊？啊，但人欢喜，像我去剪头毛这样，我剪头毛嘛是心事，剪一个头毛，哦，我手机足济摄影，我的头毛伫了都啊肉粽这一工，我愈平头啊，愈足短愈平头啊，我本来头毛皮足水哦，即马有迄工伟杰，因为伟杰是毋着即个，我上即个吼，伊伫我隔壁间，伊即马行过看即个玻璃，看到我怎开门入来，哦，你怎么了？你怎么头发剪那么短？你怎么了？你受刺激哦？我无啊，足凉的。我那个人那舌头无啊，足凉的啊。伊即马出入门关起来，伊想想得阁开来。你是不是受刺激啊？我无啊，足纯粹足凉啊，吼安尼。张美人阁好生，美人前两天也看到我，吼啊伊张过来讲，安琪，我想想的唔对。一个查某人，哪有可能无代无志，甲一破只血头毛，加遮短，加平头啊！我想你一定受刺激。我讲哦，你甲伟杰讲共的，我讲你甲伟杰讲共的，我就纯粹就凉嘛，你感觉就凉啊？你讲凉，我是感觉凉，但是你无原因加遐短啊！我哪会无原因？我一破头毛，伊迄阵穿热，佫热吼，啊，我就爱抹出侪，你无抹出侪物件吼，爱抹出侪迄落泡泡啊吼，啊，佫抹迄落凉的，互较翘的吼。啊，咱热流汤啊，咱热流汗，哇！啊，我阿阿妈滚想想足艰苦啊！啊，你即马热，我就甲话，我就甲美人讲，啊，若暗时头毛洗洗吼，我都要用迄个烘干的烘干皂，迄个啊吼，迄个啊，
安尼头毛抹了，啊，撮撮撮，啊个安尼捏，啊个烘烘烘，个蓬在水。我叫伊规身躯汗，我无带你洗身躯哦。伊讲伊在一笑，嗯，安尼嘛是对，对啊。迄波头毛足水对啊，哦，我顶日波头毛大耳朵水啊，但是足歹整理啊。这个乱搞，伊我头前头毛箍爱用箍啊箍，后壁包袂起来，足压杂个啊。啊，佫顺连续落雨，啊，因为我个代志要做，我抹定为了这波头毛，你甲我压低哦，剃剃掉无代志。就安尼啊，结果我讲。秘书的边仔的助理吼，秘书的助理甲讲啊啦吼，你干嘛剪那么短？你要还愿？我都要笑出来，讲我是要还愿哦。啊，无那加只底安尼吼，我讲啊，就纯粹就是纯粹就是凉呢，就是凉，我就是要凉，我为了这个他这部他们的恶脏安尼尔，安尼嘛免加较底啊。我讲我三十外岁时，就足想要剃平头啊，安尼啦，安尼啦，来个一个，我文心老师。文心老师快，我讲要哭出来，我讲要哭出来，姐，你也太冲了吧！哦，你大概这地哦，伊讲哦，安尼哦，啊那新闻护理师，我怎么看都不习惯，我还是不习惯看你姐这样子啦，男人婆啦吼、哦，男人婆，我怎么看都不习惯。哎，这头发那么好看，你干嘛剪这样子？我说哦，真这样，那是姐足简单要剃我脸，我都不爱个有这他们。你想代志，因为我逐天做节目，我做些代志爱做，后续等我做些代志爱做，啊，做些资料爱看。啊，因这部他们我做压杂的，啊，这三四天我都站袂住，啊，佫落雨，啊，佫抹伊澹澹的吼，我抹伊你俩澹澹黏黏想想足艰苦啊，剃掉，因为他们是一个长的面，尤其我他们咧长足紧啊，我他们咧长足紧啊。

哦，系啊，我讲甲试者他们讲，所以有人哦，做事若要做一件代志，哎，下足大决心啊，我唔是，我话做就做啦，话行行，安尼较紧啦，决定了就对哇，就这件代志决定了，安尼做就对哇，我咪去想咧，为阿妹啦，唔嘛再想理由，我唔爱理由代志，啊就足简单，啊咧他们，你话肉粽侪加加蒸嘛，嘛几十块，伊佫炖起来咧，嘿嘿，啊咧炖足紧啊，嘿啦，好啦。就是安，无啥物问题，都、就是想讲，都纯粹也无要清官啦吼，嘛无想刺激啊吼，就是纯粹要凉爽安尼尔。哦，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是蔡小虎伊翻唱的吼，暖暖沙轮站一包枪呢。

0: 暖暖刷轮站哈。好啦，安吉要改进阶广告哦，规家伙啊使用阮得力的产品哦，足健康的啦。啊，混用安尼哦，
1: 有
0: 好啊，你请讲啊。
1: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安尼食。恁那五大天量，我是安尼食。哦，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1: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过客呢。
1: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肉啊吼。
1: 是。
0: 哦，对，过客乌肉啊上出名吼。
1: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多大哩吼。
1: 我袂免客气，谢
0: 谢，祝福你，
1: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谢谢，有闲我来迄条过客绿色隧道山卡等你哦哈。好嘞。这少年心心脏足艰苦呢，
2: 足济，我食足济
0: 啊
2: 呢。
0: 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讲听咧讲手吼，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反正挂10000几吼。安尼哎，家咧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正心脏做输呢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吼。
2: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咪要食足侪项个
0: 哩。有影哩吼。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大家还服务，我的产品足优秀个，我的产品足优良个。哦，要来顾身体，听完顾本来无问题，尤其这心脏，心脏这老人家有足艰苦哦。哦，心肌做太这乱搞，我无少呢。啊，这中风我无少呢，吼、哦，心脏破破菜。啊，敢捌叫医生巡？无啦，甲功夫都伊是咧菜呢，暗时就好啊。啊，无就暗时菜呢，伊是就好啊。安尼就唔对，还就咧秃头啊。迄咱即马健保卡介方便哦。迄个心脏科医生去甲巡者，咱嘛较安心，对唔对？哦，咱有专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好不好？吼、哦，来，咱来听老林长啊，林长咧讲，哎、欸，这水龟啊，吼，安尼跳一直笑一笑。这也不是，倒也
3: 不
0: 是。
3: 不能那深吗？
4: 啊，
3: 不能那深。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3: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3: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咯，阮就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苹果精，够一领摊
3: 啊
4: 哩呢。哎
3: 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上心，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唔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3: 啊，哦，是哦，婆婆三心无在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安、嗯、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
0: 啊。那食要两罐了，才好啊，这你也看来，讲暗时咧困，我像迄囡仔咧冰体啦，后即型的啦。你去做碰啊？
5: 我正讲叫南明仔来
0: 给我。哦，南明仔来给你，啊，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5: 讲几啦组的哦，
0: 甲咱讲啥会啦？
5: 拢有啊，
0: 林国精啦、啊，哦，林国精啊，惠利翁，
5: 水利旺，迄个
0: Q 啊，说话、嗯、啊 Q， 甲你顾安那？
5: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的呢？
5: 我是咧像迄囡仔咧翻体安尼拎弄球安
0: 尼。哎呦，你若你那翻体拎弄球安尼也来哦，安尼会惊吼？
5: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5: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个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5: 啊。
0: 系啦，我讲定，耳聋这巴掌圈咪袂慢慢啦。系
5: 啊。
0: 对啦。
5: 碰骨头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5: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成做啉诶。系
5: 啊。
0: 诶，安咱较有元气啦。
5: 对啊。
0: 较袂安软哥哥啦。
5: 对啊。
0: 啊，当买单只盖尔，买三片送三片，大家上盖爱。谢谢大家。啊，那顾起来顾到哦，拢轻松兼快活，啊爱甲顾。咱这轻松吼，好、哦、谢谢大家。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哦，安吉拢鼓励咱心中的闷闷杂杂、痛痛、酸酸、微微，哦，啊，但是卖的唔咧，啊，但是跳足紧的会起价，这个故障的应该都唔捌安尼啊。哎，今嘛那安尼，安尼都爱了医生看，哦，啊，医生顺着咱较安心， 哦，你家你的情形吼，啊，拢甲医生讲个好势，哦，哎呀，讲啊，安尼都无安怎嘞，啊，恭喜你，等下充电你甲怎讲？哎，有个有影无电尔，等下充个饱吼，心平气和，大家拢困会好啦，哦，啊，要出力嘞无问题啦，我无大心开啊，哦，啊，若要行嘞，真开接袂着后开啊，哦，总共是这个心脏安尼袂做张主张一个，充电充个饱，你甲怎哦，轻松快活吼，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同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吼，一饭食饱睡才上街站吼。来听沈文成甲陈英杰嘛合唱过这首歌《一条手巾》啊。

一条手巾啊，啊，搁有迄个双凤后壁狗咧，双凤后壁狗伊就是一个囡仔吼，做记号有啊，伊甲迄个手啊吼，啊绑伫个，绑伫个了迄个像个竿网，竿网草顶悬吼，啊袂当偷，因为迄要甲阿哥啊吼做记号，吼也知影来遮找我，啥物人来偷，啥物人凶心，哦，应该咱会做一个信号无哦。啊，送一个物件，互你做信号安尼吼。啊，就迄送条手巾啊，互你哦。你看手巾啊，睹物思人呐、啊、吼。看到手巾，就想到啊，你心爱安尼就对吼。嗯，啊，这袂爽嘞吼。这阿公啊，袂爽，袂爽啥物话？袂爽孙啊，讲甲厝卖掉去啦。嘿，台南这个做阿公的气节吼，怎啊人拆厝拆，含买刀啊拢甲拆安尼。吼，啊甲喷足大个红，也写凶。安尼哦，安尼袂使讲吼，安尼袂使，即、這个袂使，即、這个不满厨房卖去，啊，竟然甲喷红漆人啊来讨钱嘛，讲啊欠钱爱行，某咪人欠钱爱行有无？爱甲用个喷漆甲喷香啦吼，哦安尼就嘛足拍七衰吼，啊，就足生气，甲拍讲即间厝都香啦，你毋通来买啦，恁来买就无好吼。即、這个台南姓曾的查甫人明明知影因兜吼。几十年前去因孙仔卖去啦，但是伊甲阮长期吼占用，无爱甲阮搬走。迄下当伊咧警察就强制你爱搬走，迄厝我诶，你来当安尼吼。但是佫陆续吼共拆除厝内底吼，诶料梯诶扶手啦吼，啊窗仔门啦吼，咱做厝拆窗仔门拆大门拆，扶手间啊拆，马刀啊拢拆，安尼就对。要拆变空厝就对安尼，甚至用红色油漆吼，伫个壁度共喷吼香啦吼安尼啦。啊，来造成整体的建筑物吼严重损伤嘛吼，啊，袂当使用啊嘛。啊，即、這个我有去买法拍屋，吼、哦，看有电胶无？然后有电胶是较好啦吼。有的法拍通常拢无电胶，啊，有的法拍屋从拍平吼，拢会一个万分，会甲厝用个害吼，迄灌乌木头落去空，吼、哦，啊，无就甲马桶互你袂通，吼、哦，啊，就对甲你用个害，啊，规装就做个卡卡害安尼吼，安尼有无吼？你买法拍有电胶，有无电胶嘛？有啊，安尼。以前我二十外当前，要到三十当前来高雄，南妈开的时阵，遐有一个，也有用朋友住伫遐，迄一排，迄时阵才500万尔，400-500万尔。哦，迄座大间厝，佫大间，佫宽，佫悬，都得要像我即马大间，佫悬安尼。迄时我无你来甲买一间啊，迄间法拍我嘛迄个，听着讲伊甲灌乌毛土灌啥，我都无爱啊。哎，规排水管拢甲你灌，灌落你通起来，拢甲你封起来，无你用安尼。我以前买即摆嘛趁害哦，千金难买早哪知啊？吓，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造成整体建筑物哦严重损害去，袂用去安尼。啊，这法院哦，甲伊审酌，伊这行为是具有持续性，而且是恶性的。啊，伊嘛无甲被害人哦达成着这和解赔偿的，所以认定哦。这件造成的毁损他人的物品罪啊，还给判有期徒刑，给判5年呢，咩5个月啦，5个月哦，啊，专案搁当上诉，啊，这个是这姓曾的查甫人哦，去年1月7日，我1月到8月，伊明明知影这间厝甲土地已经转移啊，哦，所有权啊，已经卖出去啊，伊持续伫伊徛过这间厝哦，啊，讲顶回着迫害行为安尼。吼、哦，啊，佮包括共拆楼梯啊，吼、哦，咱个楼梯要爬手扶梯有无安尼？吼、哦，啊，窗仔门、大门、扶手间啊，吼、哦，啊，马桶拢卡卡好歹，拢卡好歹就对安尼了吼、哦，造成这屋况严重受损，这着法拍屋歹去做，就像安尼。吼、哦，法拍屋要电胶先啦，有电胶上个人无电胶吼、哦，你去看画面。这更加互人关注着，这姓做阿公的姓曾，而且查甫人，吼、哦，敢喷安尼吼，这是袂使。吼、哦，啊，这因为。法官法院要来审酌吼，伊吼，即、這个做人阿公的，伊唔嘛讲无爱承认伊的犯行，伊嘛无敢和解，吼、哦，啊，佮加上伊的，因为伊的素行吼，伊、哦、的行为佮伊经济状况的因素，所以认定的事证明确嘛，吼、哦，佮伊判5个月安尼，吼、哦，啊，而且咱一颗罚金折算标准吼，专人佮咱上诉，吼、哦，咱咪咪就公务员关心咱听众，比如你若拄着暴力的时阵，应该吼。应对甲这求助，哎，马上卡110，吼，警察来，吼、哦，啊，无就卡113，保护专线，24小时啊，咨询求助吼，哎，全年无休，吼、哦，113吼嘿，啊，保护家己，吼、哦，爱闪避吼，离开现场安尼，吼，卖、哦、甲大细声，甲伊大一声对一声，啊，这样唔当，吼、哦，爱保护头面，阿妈骨重要部位，
勇敢求救哈，啊，这个亲友还是这个社工，啊，不就律师的协助安尼，哦，寻求安尼开始好，对不对？嘿啦，用这个暴力也袂使，啊你车都你厝都卖出去，安尼就袂使啦，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伤心再会。

0: 这首歌是蔡秋芳所唱的《伤心再会》哦，大多的妈妈袂歹吼，应该是带家宴，等于是空屋吼，买台北带后生啊，带两礼拜。反正讲活力民宿唔知要卖啊，啊嘛，啊咱的金石一百卖要卖啊，别我即马我是还未听到，迄个讲，哎呀买两礼拜，你来看，买囝带两礼拜，咱的产品买炸去呢，嗯，买炸爱食吼，真好命妈妈。啊，个囡仔呢咧听上介好，吼、哦，啊未开始买卖，若买卖，我也甲人讲，我都想要偷走啊！你人来吼，我讲你，安尼你佚佗两天，安心去，安心去佚佗两天啊，两礼拜吼，两礼拜哦哈、啊，我两礼拜等下应该爱买卖，我伊讲啊，当时买卖下，我足久啊吼，几半冬啊，差不多个点去哦，红单啊，故作无意思吼，迄都爱伊讲，顶面的有来吼，广告来，我咧签名，我甲知影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的家有够好的啦，啊，都吼阿娇真行，阿娇迄落维他干，阿家这块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够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起来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倒平啊，包几平包啊鸟话啊，啊吼哦，我就去甲买真行，食真行，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哦娘诶，食现在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从那面食食好困啊，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话要惊死你，哦，啊，这真香，食食嘞，含含吼，食食嘞。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嘞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头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啦，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嗯，哦，原来这个带头壳疼的人足济哦，足济吼，迄疼拢几啊十担呢？食止疼药啊吼，爱补食感冒药水，拢无对档啦。你拢无对档，你拢食无对档，哪会好？无我定伫遐咧听，像这手疼疼二十几档呢，这啊手啊疼二十几档呢，你啊看这。
2: 真香啊！
3: 真香啊！
2: 系啊！
3: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搞不过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嗯。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嗯。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搞不过未还未习惯呢啊。嗯。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阵一整拢好啊。
2: 轻松了然。
3: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咧食啊。
2: 哎呦，谢谢你。
3: 嘿啦，哦，足好诶，即个真香，真正足好。
2: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耍定，暗时就袂困啊。
3: 嘿啊，二十几年咧。
2: 较久哦。
3: 是哦，我讲二十几年
2: 啊。
3: 我
2: 有去
3: 冲推嘛，无效。无效啦。
2: 你推诶时阵足舒服，推过了，但阮要耍汤疼啦。
3: 嘿啦。
2: 对啦。
3: 做一下工课，啊，就疼，就酸啊。
2: 嘿嘿嘿。
3: 是安尼啊。
2: 安尼哦。
3: 是哦啦，哦，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谢谢你。
0: 嗯，足好诶吼，嘿，足好诶啊，免阁食止疼药啊，你看偌好。
4: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
4: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4: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真严重哦。
4: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食哩，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4: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4: 最近炒到拢高一冬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4: 我以前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加四五罐，加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 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
0: 啦。安尼啦吼。
4: 啊，等阁继续到恁来算阁个食食食个吼，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个，安尼你就相信吼。哎，月来风我听十外冬个。
5: 哎呀，
0: 这坐咧真难听，唔敢嘿，唔敢。啊，所以咱这样就听到啊。哦，你个情形甲因同款嘞。哦，爱食感冒药，主要无爱食头壳痛个，啊无食止疼个有无？吼，啊食消炎个，即种食真型。迄个表示迄个循环无过，迄个血路细条，血路循环无过，伫遐咧疼，伫遐积咧艰苦，吼咧做病母。啊，咱个前咧食这，咧食这旧年病母吼，所以轻松疗程伊是有如何食治疗效果哟？伊大家有如何食治疗效果？伊只发到万里旧年病母嘛，吼、哦、一起通百病母啊！得力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非常温和，啊，足好吸收。伊所以无分康巴还是本巴，伊无分啊，哦，因为伊毋是另类化学西药。90粒2000块，真诶真诶真诶真，行真诶行，得力真行，买有着真正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红英红唱歌唱头毛香。

0: 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哦，这首歌吧，做经典的吼，一生只爱你一个吼。后来感谢继续甲恁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天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的这个查囡仔，爱结婚3个月了后，啊，竟然过往去，哦，这个开始是在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哦，啊，做玉林啊。伊伫移居来台湾3个月了后啊，煞叫人发现着，伊死伫个桃园，桃园市中立区哦，即个青埔啦。啊，伊个身躯足济拢是致命的伤哦。即个警方哦，足紧个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个大哥。啊，大哥台死新妇哦，嘿。这一个原本在社区当中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大家啊，哦，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老母，她会在什么款的任何的这个纠葛啊，哦，有什么这个冤家路窄，还是金钱，还是纠纷啊，还是出轨的问题的情形之下，开始自己的心腹呢？这个真相到尾啊，吼，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吼，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呐呢，吼，就伫2024年的5月10日，下仔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消防局119吼，诶，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的报警，诶，这个电话啦。这个电话迄边一头咧，是一个吼，啊，这较侪岁，诶，这女性的声音，啊，讲了皮皮喘，皮皮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又讲哦，我新妇啊，进来啦！啊，我新妇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人一方面按答应，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吼，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恁家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芳，60岁，伊住伫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啦12分钟尔，已经一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哦，对这无锁的这大门行入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小孩只阿妈棍四周围吼，有足侪明显哦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哦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啊啦！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闻到规间厝吼，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吼，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了这个死者的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的刀柄差不多20公分，现场咧无铰门。
也无翻箱倒柜，也无财务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上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也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天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哦庆宝啦，哦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天前啦。即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即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顿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那，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打110啦。即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即个时阵，林女士伊甲阮个穿着外套，手还搁咧搓，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一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还有散发的规间厝拢汽油灭液体的热的位置。在那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哦，落在几步路，我只行了几步路遐。土脚有一只猫，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灰热。那么伫灶脚的粪扫桶内底呢，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抹着红色的热，而且桌布啦。这支刀啊，佮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啊，就足清楚呀。凶手就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叫来个现场啦。根据这体温，搁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伫下早8点到9点之间啦。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红刮红流。是凶手伫每一届吼，咧甲刮咧甲流先，拢无用力啦，吼、哦、没有用力过猛啦，吼、哦、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哦、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啊呐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啊呐，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欸你倒下来，我手在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在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在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反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阿妈棍流几啊流，地数就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会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阁有奇怪吼，淡淡的液。吼、哦，还佫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证据，和这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杀的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伫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哦、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哦，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要把这证据给烧掉，但是失败。
烧无成啊！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的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嘛无被破坏啊，嘛无吼涂骹印，涂骹嘛无水泥的脚印啊，嘛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摄影。哦，这摄影从足清楚的记录吼，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也无请有人入来啊。就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伫个9:12左右啊，哦，作业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哦，甲法医伊确定的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在9:00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在8:00到9:00，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里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吼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就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哦，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着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佮有伊汽车 GPS 的这数据，也佮有110报警的电话的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了林女士伫咧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吼一个正发现着尸体的人。这么惊吓哦，不是哦，但是很平静的在控制事情的停顿哦。这最对这调查的线索来说，一个小小的美感，有当时啊会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说一个60岁在台湾的妇女人，跟后生媳妇住在两层楼的家里，在中岛报警，一具少年的尸体倒伫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冠有12刀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纹，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地血，每一支他们涂骹顶管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拢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嘛不是无名氏。就伫迄天的下晡，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吼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哦谋杀案啊。现场封锁了后，这个桃园市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来翕相，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物证安尼，还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哦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哦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七鬼错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这个木砧板哦。这个木板啊，吼，这个柴哦，柴地板，而且中央啊，旧年正门哦，差不多3公尺，
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的做滴人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骨有足济吼平行甲重叠哦，切割伤啦、啊。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的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哦，诶，一次性哦，都灭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情绪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一直我掠过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哦，安尼啊，但是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哦，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3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半回死。3分钟内底就挨死啊！所以伫尸体边啊，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吼20公分哦，诶，即个刀啊，吼刀啊，诶，即菜刀，放伫伊边啊，遮。即个刀柄顶悬啊，感觉有坚硬起诶血迹。啊，即个刀啊吼，磨损无指模啦。即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足普通诶哦，粗人诶用刀尔啦。并非讲对外口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落尾证实，迄支菜刀是厝人下着，伊逐天用来切肉，所以凶手使用了恁家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啦，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范围内底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哎，有相符哦，预谋哦，预谋，所以伫西平的壁道。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平伫遐。啊，这个桶啊，平顶悬的，佮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啊，纯汽油啦。伫个现场的日，而且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擦板啊吼，反射着这个闪光，这个、化学吼，诶，发光试剂。该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木过吼。所以该采集样本，够 DNA 啊，啊个受害者吼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是伊的。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台南了后有切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啦。那这种行为啊，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在葫芦巾啊，诶，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啊，个有拖把头，啊，个是淡的。所以在塑胶底下表面顶悬的，这个、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的指模。啊，这擦拭巾顶悬液体样本呢，含有内底干木上面灰，啊，个有清洁剂，吼、哦，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阴刀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有的这拢是记录伫个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这证实了哦，作案的人伊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伫离开阴刀进前，佮有清理场的假

土，哦，嘛无奇怪的灰尘，嘛无记着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啊，拢完好无损呐、啊。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窃盗的可能性，啊，无是啥物代志，这是一件发生伫私人哦的空间的封闭式的谋杀案，而且无外部的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呐，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搁吼沾染伫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个衫顶管无气味。这根据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个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袂点着，伊还袂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汽油的量哦，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也现场有两公升的，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都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就啊，伊感觉就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哦，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阮家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佮社区的这监视的系统的时阵啊，吼，我咧佮监视起來，伊咧佮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在九点十二分时离开因家啦。好，而且在十一点三八分，伊开到回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伫下早八点四十，甲这九点之间啦。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这可疑点啦吼，的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伫二十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个大家啊。伫这种个家庭个案件当中啊，台湾个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个人啊视为核心人物。即、这个警察队个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这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而且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甲过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咁怎样大家想要甲谈？因大家食醋，伊嫁个翁安尼啦，嘿啦，抢伊囝，所以后壁佫较精彩啦。所以今日是佮只是讲伊想要抬死，伊是心不甲抬死啊了哦。哦，迄个即个场所安尼，啊，即摆上爱大原因是啥？伊要抬新妇啦，明仔才是戏剧的开始啦。哦，伊想要抬新妇安尼啦，吼，好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就阿未接受红利美术熊闹赛安尼哦，嘿，
1: 拢安尼动不动就闹赛安尼啦，假就有改善啦，改善我想改善就好了吼，啊就让一两天吼，再去食一包，安尼未使呢，
0: 未使啦，你都困正在静呢，正在静，迄嘛爱几个月过咧啦，
1: 啊爱几个月哦，
0: 迄人许天元博士讲爱几个月，因为你爱互伊静，伊好不容易甲你静好困，你搁甲停起安尼啦，
1: 我想讲。顺顺啊，都甲停起来。
0: 你讲的
1: 袂使啦。
0: 你讲的顺顺，安那顺顺。
1: 就是说，规条安尼水水啊。哦。以前吼，拢是安尼冲落吼开花的啦。
0: 哇，水水的。
1: 哎呀。
0: 不成条啦。
1: 对啦。
0: 哎呀，拢一工食几摆。
1: 就早晚啊。
0: 给他那个种下去，种啊较久嘞，安尼嘞啦。但是你啊看，你安尼水水，你食二十不通干就改善，安尼看偌好吼。
1: 哎。
0: 好对啊，我讲你个小肠啦，无好食伤不好啦。因为咱的小肠咧敢吸收的啦，啊大肠咧敢排泄的啦，啊因两个一定爱喝，因为做所以去吃困啊，伊会伫小肠跟你大肠啊，啊你俩小肠无调，你食啥都无效呢，
1: 对啊，
0: 未吸收都无效，棒棒掉呢，
1: 哎呀，对，棒棒掉，
0: 对啊，
1: 受不了，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就是吼买几日间。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日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甲你请好，我定下听按起咧讲啊，一支益生菌，佮讲到几日不好，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力也是吼啊，啊我。哎，要了解，姐姐个，较无安尼老哦。啊，今麦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啊哩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吼，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了。
0: 哎呀，今麦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把最好。
2: 先福音到啦，祝安子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3: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肚子都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我皮肤会痒啊，
3: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3: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3: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力的齁、哦、
3: 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3: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不能闲啦。
4: 不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4: 我这么十二放
0: 的
4: 呢。
0: 哦，做好诶吼。嗯，
4: 然后然后过过过我还出门一桌啊。
0: 好好，我写起啊。
4: 清淡
0: 嘛。哎，我清淡着。好，安尼食了够着。
4: 该食足久诶，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4: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诶
4: 啊
0: 吼。
4: 啊啊！时间嘛真准。
0: 有影，你一工啊食几包？
4: 我啊，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就散出线。
0: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4: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白白的做快活吼。
4: 哎，做做顺。
0: 不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4: 我咧嘛边做运就是遐里面。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正赞的啦吼。
4: 哎呀，未歹，这就 QMB 嘛，未歹。
0: QMB 个解过掉哦。
4: QMB我嘛，我那无法过，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4: 本来我心脏是差不多啊，下也但是今晚有靠有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了。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4: 嗯啊，系啊，
0: 安尼吼。
4: 好，
0: 谢。
5: 恁迄伫遐就做三十八年就以前哦，讲话哦，安尼心脏个安尼轻安轻啊，难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做食十几年啊，都拢 扁扁哦，我拢食两粒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5: 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至少挣啦，食到剩啊袂歹来啦。
0: 有天有差吼、
5: 哦。哈哈哈！我老精啦，老板我转开来啦。
0: 平豆老差呢？
5: 平豆老靠差。
0: 啊你平啊、
5: 哦？我平豆老，我来点平豆，你加汤啊，真是卫生啊！他妈平豆老，平豆老安尼来啦。
0: 你咧两斤变平豆老，平豆老。
5: 八十五啊！
0: 八十五，你食你心脏才用，你看偌好。嗯，谢谢大家吼、哦，爱国爱勇敢。哦，那这个碰破啊无电呢？哦，咱来吃八十元 QMB 充电，吼、哦，这个产品卖万万，吼、哦，足好。你那是因为电无够，吼、哦，你一罐免吃到完，吼、哦，你人足轻松快活。哦，啊，那活力民宿的贵宾，因为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吼、哦，有抗过敏的专利，在咧吃贵宾的，哦，你照叫医生看，吼、哦。登记来咧片啊，啊，贵宾的，吼、哦，这个片啊贵宾。哦，啊，这气喘的也叫过敏引起起来，花粉症引起过敏，引起这气喘的，还是皮肤的痒。哦，我们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呢，哎，肠燥症的，还是便秘，歹放拢放不上，行这种，吃咱活力民宿。哦，这四家困不简单。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专台湾端，这四家困在咱活力民宿内底，足好诶。咱的许天博士来上咱节目，因为四只菌是伊家控制会哦，伊也是经过几啊年研究，这四只菌控制会是加成哦，是好上加好哦，99.9%哦，你这过敏的艰苦生活，来、做一解毒吼、哦，因为过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困眠，影响到你上班你食头路的哦，就是这安尼过敏就应该艰苦，食活力民宿，你个知影真正这么好，你会感觉哎呦上万只啦，这么好的物件我上万只。今麦阁未慢，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全台湾都是同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再次谢谢大家吼。那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倒吼，听歌听霓虹有答。

咱这嘛那热人吼，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哦。各位阿伯吼，咱来分享有六项代志你爱记哩吼。第一项就是这个油煎的吼，油煎的食较少。咱大个哦，减少加做胖对不对吼？啊，久久食无紧，你莫逐工宵夜吼，拢对你食油煎的物件吼，卖定食。吼，啊那第二项的吼，第二项因为这个日头吼伤炎，哦，动辄拢三十几度对不对？日头若伤大诶时阵吼，你毋通伫外口曝日头曝伤久，有诶中风怎啊曝怎啊中风去呢？因为你流汗啊，血变高啊，啊着中风啊。然后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吼，第一项诶莫食伤油，吼第二项伫日头甲你爱注意，啊第三项毋通食伤咸吼，啊第四项诶洗身躯诶水无要洗伤烧，啊即马乱搁洗啊烧啊，有人介洗烧呀吼，吼。即、这个热人身身躯莫洗伤烧，来第五项哦，唔通伤晚困，啊较早困的吼。啊那第六项的哦，北来啊，甲肥猪肉嘿食较少的。哦，即个啊，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者吼，咱阁讲一解。第一解吼，油的煎的卖定食。好、哦，第二天气伤热，伫日头开始晒的时阵哦，唔通晒伤久。哦啊，第三唔好食伤咸。哦，第四，莫食洗身躯，莫洗伤烧吼，啊，莫伤晚困吼，啊，北来啊，肥猪肉食较少咧。有各位阿伯人过来，各位阿伯人咧大便绝对袂硬出来蛋，会中风哦，会金鱼做头咯。哦，我甲讲是真诶吼、哦。啊，啥物是各位阿？各位阿就是讲你连续两届吼，叫医生看时阵，伊甲你量血压吼吼，即收缩压超大于80以上诶。舒张压吼，平常时一平均的指节90以上诶，这才会当断定你是迄个高血压。吼、哦、啊，高血压吼，对咧对咱人体影响严呐，长期性诶高血压吼，因为无得到适当诶这治疗，吼、哦，会互这个血压吼继续升高。吼、哦、啊，继续升高咧，伊转互咱的血管、脑部、心脏、腰子、目睭。即个器官受损，甚至嘞，落尾会滴出倒啦，脑中风、心脏的疾、的血管疾病、心肝疼、心律不整、心肌阻塞，你看各位阿翁，过来，即、这个腰肌功能的欠缺，吼、哦，尿毒症、尿毒症，所以讲血压升高，第一上腰肌，你讲到啥？过来视力的障碍，拢无好康的啦。即、这个高血压对咱人的影响啦，那长期性吼，高血压，无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无了医生食药也无吼，会让你的血压持续升高起来，落尾咧，你的血管、你的脑、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目睭这些器官会受损掉，吼、哦，甚至总会导致安那呢脑中风，所以你莫等，你大便等袂出来，你莫硬等会中风哦，没有、哦，啊那心脏、血管疾病、心肝疼。哦，心律不整，啊，这心肌阻塞，哦，啊来，腰肌功能欠缺，尿毒症就是啊，爱食腰子啊，哦，对不对？过来，视力障碍，哦，啊来，饮食就爱减盐，盐食较少嘞，哦，罐头类的食较少嘞，来较少油嘞，油食较少嘞，较卖食这动物性的油，哦，啊卖食人工的奶油，哦，来第三纤维食较侪嘞，哦，伊新鲜的水果食较侪嘞，哦，纤维质食较侪嘞，哦，伊新鲜的蔬果食较侪嘞，安尼，来第四。较卖食刺激物件，片面的粉啦、酒啦、咖啡安尼。第五，维持理想的体重安尼，吼安尼。所以甲讲哦，即若高血压的人爱注意吼、哦，你爱定期量血压吼，啊低钠低油高纤的物件，吼、哦、片面食粉食酒，吼、哦、啊来时常爱保持你大便爱顺畅哦，预防便秘的发生哦，高血压的人，哦才有效嘛，爱经常保持大便通畅，哦爱预防便秘的发生哦。因为你那是你那便秘吼，等你就食啦啦，中风就对你啊。哦，啊，卖用伤过冷啊，伤过烧的水洗身躯，啊，卖泡伤久安尼。哦，适当的运动啊，充分的睡眠安尼。哦，啊，祝大家健康减勇健啦，安尼是上盖赞的啦。哦，好来来听歌，听潘越云加曲一曲。哎呦，这首歌孟田的吼、哦，孟田。

孟田哦，来，就说竞争啊，也是爱食灵芝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会掉山，掉山就食啦咯。嘿，掉山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噶啦啉茶，恐惊地主得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山是啥物啦？啊，掉山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山的时阵吼，遐足侪都是热人就掉山哦。台湾即个热，即个无人为咱台湾哦，即做些做外口，举工具啊，伫外口日头开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山。啊，掉山，你像你去年，你有听人讲掉山无？还是你曾经捌掉山无？掉山是啥物？啊，掉山会安那？掉山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会竞争。一般人咧讲的掉山，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山。伫个真正掉山进行，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即个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痧啦。咱个卫生福利部讲样，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即、这个热诶伤害，依照着严重诶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痧你体温诶悬还是低啦？啊，搁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山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掉，啊，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吼，啊那啊无就掉山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体内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处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在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着不自主吼，这骨骼的肌肉收缩，会丢。一丢一丢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痧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啊，这个啊，中医师伊嘛咧讲吼，那那是这个掉热衰竭甲热中暑，是热中暑咱讲掉痧较严重。好啊，热衰竭就是咱的车咧压温度，你还可以晒一啦，会当晒单厝啊。哦、对吧？哈，一共就是安。啊，那热中暑就是咱讲掉痧，迄个你个车已经缩起来啊，干袂叮当啊，会死都有咧啊，哎呀，所以这袂当硬动啊。我都过半点钟就到啊，就休困啦。我过动动哦，头晕目暗哦，安尼规人伊要死死昏去啊，无足艰苦，还腹内火一直烧哦。迄腹内火拢要呛啊，要38度、39度，迄种就唔对啊，迄种袂使。所以咱即马是工会场咧做工会，你是日头较好，还是伫室内好也好？哦，那如果因无够通风透气，无够凉诶，会滴出着你热，你热到你才会乌暗面呢。哦，啊，像咱拄仔讲，会家己不自主，你讲，哎，马上会丢，家己会丢。哦，迄着咱体内咧甲咱讲啊，你有去热着，有去逼着诶感觉啊。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共，热中暑是较食力，热中暑是会死人诶。我大家头家个，你水分若咧冲着，你敢食只无够，你爱食灵芝，你灵芝泡来甲啉，你规工咧甲啉。吼、哦，伊互咱体内莫发炎，咱身体袂当易发炎嘛，长期发炎是袂使哦。吼、哦，即怕伊自由接嘛是咱体内易发炎嘛吼，诶、哦，关节炎啦吼，肠仔炎啦，胃炎啦，咧发烧就是咧发炎吼。灵芝上好，你灵芝泡来甲啉，看要泡温的也好吼，南瓜盐花啊也好，吼、哦，还是你要甲伊泡冰的吼，冰安尼啉也好吼、哦。但你做热是盲目灌伤过冰的啦，吼、哦，第二个灵芝做好诶，吼、哦，即是热的，袂较袂叫憋着。开面定咧哭哦，较袂憋着，较袂掉痧，灵芝真正好。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
2: 你好，李秀爽，
0: 哎，你好。
2: 我要买，我着、哦、
0: 好，甲你买，等者，好，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我是秀山，那么咱的现场的困场，咱要跟咱问药房，甲你买，这句我上爱听咧，也是咱的去边边个点歌，咱那边点歌人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边点歌人只买单卡里买哟，哎，咱的现场的困场呢，空八空空。469来要点歌当卡里拜咯，两张点卡好切歌，哇，好快哦！今天七月七日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越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搁开始啊啦。啊，今仔去开始呢，有真侪小朋友拢放暑假，即阿公阿妈哦，就麻烦了，哎、欸，不是麻烦呀，是伊个较无用安尼啦，而且妈妈爸爸嘛较无用，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吼。来，你好，你好，嗨，哎呦，
2: 你好，你好，
0: 杨先生呐、
2: 哦，我叫你因为
0: 没听什么歌，
2: 我爱你心的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嘛、
2: 哦，
0: 好，再来拜，
2: 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摇好嘿。
3: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3: 咱在我，
0: 多一堆我先。
3: 好耍。
0: 没听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康心的心哦。
3: 对。
0: 水控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嘿，叔叔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打蓝灯。
0: 要听什么歌？
4: 要听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
4: 哎，一支小雨伞。
0: 哦，啊，讲我对我好。
4: 好
0: ，OK，
4: 谢谢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哦，拜托，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5: 我是啥哩？
0: 我是啥哩？你好。
5: 好，来唱首歌。
0: 咱在注意。
5: 叫我洪玉山。
0: 多哩多哩。啊？
5: 是哦。
0: 是我、哦、
5: 啊！
0: 你姓啥？姓吴吗？你电话摇好，拜托，恁电话拢摇好嘿。咱贵姓？
5: 我姓吴。
0: 你拉就上大声啦，嘿啦。
5: 嗯。
0: 你拉就上大声。所以侬听不，我咧问什么话嘿？
5: 嗯。
0: 要听什么歌嘿？
5: 那个。
0: 什么？
5: 可怜的乌高兄。
0: 可怜的乌高兄。
5: 那排名阿高呀，
0: 好了，好，大梁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爽，你好，晚安。
0: 咱在这里。
6: 我在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6: 黄。
0: 黄妈妈。
6: 嗯。
0: 哦，要听你讲。
6: 我要点一条，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嘿，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6: 无嘞，我足久无点嘛呢。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6: 阿得爱听伊歌。
0: 好，再来跟谁？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那你好朋友，你来要点歌吼，卖大概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那你好，你好。
7: 哎，秀山哦。
0: 哎是。
7: 哦，我点一条。
0: 咱这几位？
7: 我桂林。
0: 姓吴吗？
7: 哎，
0: 恭喜吴大姐。
7: 哎。
0: 好、哦，要听什么？
7: 啊，放把这幸福。
0: 好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8: 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8: 我给你点一块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8: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8: 嘿。
0: 阿爸的泰国。
8: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泰国，爱念泰国。
8: 好好。
0: 阿爸的泰国，好，大家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好。打住耳机啊。那就会记啊，拜托一个关起来。喂，那你好，你好。
9: 哦，你好。
0: 我拜看麦，咱在几位？
9: 诶、欸，我开哦。
0: 客哦，咱贵姓？
9: 我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摆哈。
9: 哦，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好，等来吹。
9: 哦，谢谢。
0: 今天囡仔摆不掉，明仔再给你摆哈。
9: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吼，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那边点歌吼，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赶快，我得两点钟会甲报完。啊，唔过吼，你那卡去吼，拜托诶，迄个唔好伤害到我耳朵啊，吼。你都不知道挂耳机的人在听外面感染在、哦、所以稍微、哦、体贴一下、哦、拜托、哦、尤其是我们是吹电风的人呢，你电话、哦、如果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哦、所以你可能、哦、自己想我就这样卡得到了，没不一样呢，卡要刷电跟卡我朋友不一样、哦哦、来跟我们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八威，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八威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八威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敢那是柬埔寨伊的啥？这个的名。第九号八威是用越南的山的名落去号的。啊，那是哦。这个我个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因的球啊，其中球啊名叫做梅沙，那呢，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伫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名的是标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日有机会哦，就是变成风台的影，是不是影响台湾呢？我没看跨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台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讲不会有青台的机会呢。哎呦！啊那呢？以美国用 AI 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呦，最好是不要啦！熊二是卖来，来过来，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哎，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仔日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而已，38度，哎呦，那新人有够热的哈，那种会哈，那种会哈，那个感觉呢啦，像咱在火炉边啊哈一哈，那么所以咱那边要注意哦，这种天气，热开始进入热的时阵呢，咱那边会记得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现在这个37度以上的真济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一些报道，讲咱人啊是这种热掉，刚才进前咱就刚才捌讲过啊，那是去热掉呢啊，拍摄。热掉了呢，不是跟他单单，有可能咱热掉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热掉，今年会引起的啥啊？阳性癫痫。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阳性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头，引导人认为这个天气热，伤过热呢，但是啊。今年这个妈妈唔知道这个囡仔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些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伊个甲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哦，啊那有这个名啊，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的和平，你若忙热了过头呢，所以咱之前有咱长有讲啊，你若热了过头的伤的对闹呢，这那那是阳性癫痫的是咱的闹放电不正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轴飞症候群呢，是真正是。 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于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那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个这是今日一些报道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是，来谢谢啊，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10: 你是双 M？
0: 嘿，
10: 好，我甲你买啦哈。
0: 好，高妹等一下来。来，我先甲拜过一个，来谢谢。

0: 是什么歌呢？咱梁山伯所唱的，诶，诗人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彩丽鹤，你好，喂，你好。
1: 哎，秀倩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生病的不接，谢谢你，感恩你。
1: 对、那个，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痒，
0: 皮痒，
1: 给我先生抹。
0: 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嘿
0: 呐，香港脚哈、啊，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接着脱掉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了？拿他爸爸嚼起来，我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的。
1: 然后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要抹都可以抹。
0: 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抹。
1: 对啊，
0: 好，谢谢。好嘞，再讲道谢吧，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讲过对，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哎，秀嫂，
0: 哎，是你好，嘿，
2: 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急嘞，谢谢来讲重点来。
2: 诺鼻痒，
0: 好事，
2: 嘿。我是刚刚我半管都拢，
0: 别揪，
2: 来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痒了，也、哦、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
2: 啊、
0: 安那个跟咱道小伯咧，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老瓜高中陪我问题让给来个不啊 ,NONO, 皮痒转给短时间的灯波咧，咱出来的那个坑几座，诶别把的五万六几座是850块，那么咱就能先拿一些不啊，不管是个塔夫两些哦，妈咪见呢。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哈，没断掉啊哈。啊，不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阮家无康心的收，无这首歌，康心的收，无这首歌，请吴先生去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法度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有什么新闻呢？哎，哇、哦，人不可貌相吼、哦，哎，海水不可斗量吼、哦，拍谁？讲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哈、哦，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都50几岁看啊，那70几岁，安尼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哦，拍谁？讲哦，阿拜吉那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南哥你好。
3: 我改啊，难得好的。
0: 你看点嘛，拢这首歌。你大概拢点这首歌哦，把手干好。你喜欢？嘿。
3: 你好，台湾。
0: 好 ，OK， 好，我再见。因为大概拢点这首歌，我听个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卖定定点同款的歌哈，啊，拢无白首歌通去点嘛你啦，啊，你若无白首歌通去点，咱就家己为牛把人啊，点着开一定爱点呢，吼、哦，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经过的人诶啊、一些美观的这个，包括英国一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0人的2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吼、哦，这种变性的看外表的看起来较老的人呢，死亡会较紧呢，比较快哦。吼、哦，是哦。啊，咱的这个像咱的外口的相，面相，懂由内生嘛。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呢，所以看起来外表较老气也会啦齁，这个可以做参考。今晚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齁厉害，三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齁，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姊妹加起来几岁好像有316岁，哦，惊死人呐、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大 大姐刚才是109回，第二个刚才是104回，第三个妹妹103回，妹妹，你听着妹妹刚才就接回了。103回，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而且哦，因三姊妹啊，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不是咱一般的人想啊，那100几回，弄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姊妹啊，卡手拢做做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可、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成一般为人较侪为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明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火，所以呢，获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功能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再来跟咱报告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有几万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台地的，我在看可能很多啦，因为也拢鬼拢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浅浅啊。啊，而且个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啊，去到真啊是去对一个国家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吼。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声，唔达咧听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体质，对不对？啊，体质的几个做这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还切落去几个无偌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日有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现在真的是芭乐是上盖好荷兰人哦，也来对成分哦哈。那么讲乳腺病来欠的体质的人呢，那么恁会当哦吃这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减。荷兰常讲的吼，上个要吃是吃几粒的，安尼比较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咱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还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以前嘛呢，来这边的是二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最爱吃芭乐啊，有。我跟您讲，我最爱食黄芭乐，阿个阿

耶、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是张秀清唱的款哈，好来，这是的这个我杨先生店面要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哎呦，但要拍天啦，啊是咧变天啊，较冷啦吼，啊反正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疼，安尼酸安尼疼，那么你得想着啥物？关节，等你，既然跟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跟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回来，干嘛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才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疼，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疼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单心性，诶，单伊个这个啥，诶，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呀，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的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男性比女性较侪。个另外一种是单心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疼有关的嘛。啊，个另外一个跟关节疼有关的是啥物？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给你，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买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疼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吴素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咧好病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哦，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袂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个关节退化。是正港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讲你换人工的关节，啊，无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疼。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能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我固我等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你像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伊就无代无志，甲伊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诶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诶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侪岁，啊，无甲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机，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住房呢，还换一条啊分了住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过你那无换你人呢，一听。啊，个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给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二十四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啦，对不对？啊，你若无甲灌骨精了，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面成倒掉，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吼，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在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个加上啥运动，啊个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
1: 来，你好，你好。
2: 是同安，
1: 还是我先生你好？
2: 哦，要请教的。
1: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3: 喂，
1: 我、阿桑你好呢，嘿。
3: 嗯，哈，我请教你。
1: 好呗，请讲下来。
3: 我靠骨脑，后脚真来酸无力。
1: 哦，阿桑，
3: 阿骨未落，还不谢谢。
1: 来，啊，你就是脚头有退化，系啊，来先去接招，来等一下，谢谢。

摆，自己做的无人爱。做事懵懂不自爱，

0: 好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咧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低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电话就位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你的歌可能明仔第一首歌我给你安排，先给你报告，谢谢。哎、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是我在屏东新恒啊，我们就
0: 代购三品五姐，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蛋奶奶，好好谢谢啊，来三品五姐，你食了好无？
1: 啊有啦，有卡头有卡好啊，
0: 好，我啊别今日要叫别去叫啦哈，好啊，那蛋姐我叫人听来，谢谢姐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好，
2: 哎、欸，
0: 是什么？是你好，
2: 嘿，我有在讲，我有在过节哈。
0: 三片五节，嘿，是嘿。
2: 啊，就算讲到开场，我那是开五块几钱啦。
0: 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2: 也是有关啊。
0: 哦，啊，继续加油呢哈。
2: 啊，我拢啊看嘞，
0: 看嘞，对啦，看嘞。好，安尼个看啦哈，看嘞，好，大哥谢谢。好，该两顿包进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哎，秀爽小姐吗？
0: 嘿，
3: 你好，我见证者哈。
0: 我来生病了不接，
3: 嘿。盖金哈，
0: 盖过金嘿。
3: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袂迄落哈。
0: 嘿，
3: 我今麦食拢好哈。啊，过个啊，爬楼梯个啊，七楼梯啊。
0: 哎，但爬楼梯七楼梯哦。
3: 哎呀，他都话不跟你讲见证，因为你做无用。
0: 好，感谢。
3: 好，这盖过金啊，足好。
0: 盖过金啦，好好好。
3: 我一惯就知啊，不要今麦。今仔一个马仔，加个马仔。
0: 安尼好，好，谢谢。安尼你上去帮个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啊，秀爽。
0: 是嘿。
4: 我拜师哦，我今日做来，我有收到啊，我吃了吼。
0: 好。
4: 啊，明白。
0: 来，我身边不是吃了那好。
4: 吃了，我卡袂啊个，一卡骨快行啦。
0: 哦，好。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嘿，未使停哦。好，甲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那我秀爽你好，嘿。
5: 秀爽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嘿。
5: 哎，迄个盖过真好，我食了都好诶。
0: 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5: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呐。
0: 足膜炎呐，嘿。
5: 哎，啊，脚底拢会疼。
0: 哦。
5: 啊，我吃差不多十几罐。
0: 哦。
5: 三箱精宝加迄个
0: 钙过紧哦。
5: 还个一个。
0: 哎呀，得那。谢谢嘿。
5: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罐啦。
0: 哎，谢谢，感恩啊！啊，吃了好无？吃了好啦。
5: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去啊。
0: 哦。
5: 然后这几天我问弟弟讲，讲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哎，我不会吃。
0: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给咱小宝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下，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这罐，那么吃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 D3，而且爱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过去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而且来这边的各户人吸收钙质好的啥 D3。也够让你根据吧吸收好酶，所以呢，咱这管够啥？哎，咱有典故来的，所以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软骨拢有，啊，够 D3，啊，够是最阳性的，所以当然咱要吃钙质，吃这啊，吃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吃咱这管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这管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甲过好，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七月以上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甲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咱一罐一点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啊，咱咧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甲留起来，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光哥，等下就问你，我等你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1: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1: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1: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1: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来听来，来先接掉，卡你，好，等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啊，你好，
0: 系
6: 我
0: 你电话
6: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音，
6: 我骨头会疼啊啊啊，要安怎？
0: 哦，我咧补充啊，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一支小雨伞，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红艳红。我来给你唱一支小雨伞，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一支小雨伞，雨伞日本话变哪讲？卡萨，卡萨就是雨伞。啊，一支小雨伞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洪艳红，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嘉玲妹，来，我是苏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谢谢。好、哦，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有是嘿，
1: 我方文生啦，恁、的助理有靠白白给我啦，
0: 好，
1: 哎啦，啊，我甲伊讲，我食十罐啦，食了真好啦，
0: 好来，产品都不接，啊，食了哪好呢？大嫂，
1: 食了目珠加真快活啦，胃肠嘛较袂胀，较快活啦，
0: 好，
1: 阿伯小便泡泡嘛好起啊，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呢，袂使放哦，加盖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2: 嗨，
0: 是你好。
2: 心情不真好呢，
0: 三片都不真嘞，啊！你食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拢，较大声，
0: 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哦，嘿，啊，食三罐食了拢好呢。
0: 哦，好，
2: 我心情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
2: 啊，头壳定会疼，啊，食了三罐啦吼。
0: 哦，
2: 吼，起来吼，继续好诶。
0: 哇，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
2: 我要好请。
0: 好，感谢你，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好，谢谢。谢谢大嫂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嘿。
3: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哦，三片都不急嘞，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嗯，我脚呢足酸痛，痛到规个脚掌我拢肿起来。
0: 啊。
3: 我吃几罐一罐钙固醇来吃。
0: 谢谢。
3: 继续搁听，我进。食到第二罐买了啊，啊要过来看呢。
0: 哦，有较好无？
3: 好，要好甲拢交好啊啦。
0: 哦，啊，所以拄只迄阿三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好急啦。
3: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0: 为人较急，但是呐，讲三线进步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3: 啊，你个三线进步嘛真好。
0: 因为咱骨头
3: 本地哦，拢有迄落蠓啊，迄白蠓啊。
0: 哦。
3: 加三罐拢无啊！
0: 哎呦，安尼哦，好，谢谢大嫂。
3: 啊，目睭嘛加足金的哦，
0: 安尼哦，
3: 啊，心脏嘛加足好的哦。
0: 好，谢谢啦，好。
3: 哎呀，食你的药啊，唔当紧张，爱有耐心，
0: 爱有耐心对啦。
3: 哎，啊，看嘞，看嘞。
0: 好，感谢大嫂你的鼓励，好，你的建议好，谢谢。来哟，像咱大嫂讲的呢，食三片本来就咱这拢是天然的。吃天然的东西对身体不伤害，但是你就是要有耐心，不要急啊。不要说啊，吃了成了几天这样，随便吃随便听呢。啊，你整天吃油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么保养就是吃天然的东西。啊，如果有酸痛方面呢，我们就是先去看医生，先吃油啊。油啊有油啊用途，啊，保养有保养的好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好朋友要保养，我们整身躯都给你顾透透，这罐的上盖好。吃整身躯给你顾透透，就吃我们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就咱这款钙过紧，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咱的广东的家投资哦。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干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干够真个无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就变啊，直接取咧个你家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未起，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那你脑会发炎哦，对啊，那你脑那发炎这叫啥？ 欸、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这样的领导感觉，还困眠哪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正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哦、奇怪，紧绷的腰拢都烧的啊，或啊绷腰吼，佮绷的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困不起啊！啊，困不起就是你胡思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困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困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困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哦。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卡等你哦。啊，来，谢谢，感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三兄妹，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King 卡夫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周先
0: 生，嘿，是。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好，来稍等
1: 啊。点么弄？十点就困，困到晚上七点。
0: 来，三兄妹，你讲你讲我的阿雅德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现在爱困
0: 好困啊你哦、欸、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
0: 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加加两顿哦谢谢
2: 谢恁的红星今日我咧打电话咧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恁的阿爷得啦谢啦。足好诶，我拢困会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欸，恁诶服务生今仔有敲电话来。
0: 哦，甲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七嫂。
0: 哎呦。
3: 哎，七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改款啊，也得啦。
0: 三片，
3: 我接得来呀。
0: 我接到那好。
3: 哎，接到。困起来。
0: 啊，
3: 困得起呀。
0: 哦、好困
3: 好困
0: 啊！
3: 我等下就困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你讲，
0: 好
3: 好我只头讲，
0: 哎，多只播一首歌，《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对加干昆明的成分呢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比大瓶米青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哦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哎呦，当然你啦，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干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急，要有耐心啦。食三片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哪只阿变哪好呢？那么咱的好病诶，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有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咱即毛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上了上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啊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的是咱的保温瓶，咱过上紧的药房关，那药房呢我现在才请药房呢，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再甲咱到小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到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先生。
0: 嘿，阿娜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
0: 哎呦，蛋姐一线咯、啊，蛋姐蛋姐，谢谢。没有，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的哦。那么咱个电话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宴找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而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家好朋友呢，你当阿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哦，哎、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呀，就是讲咱的一波时呢，拢是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啊、哦，所以啦，包括咱婚姻家己，包括咱台中彰化呢，咱这好朋友，你拢会当个转咱一波时段，不过你可能爱卡约问我，因为我无多伫线顶甲咱报告啥，无多甲咱报告的台呼，所以爱麻烦那边呢，卡起要甲咱讲哦，甲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甲你报告哈，啊来谢谢。 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跟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的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俄罗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恁敢有感觉？恁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道？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四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摆搁要开放哦，啥物呢？公园有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都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从屏东嘛是啊，吼，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摆要搁甲咱报告了，啥物你毋知？来，跟咱报告，咱这种高雄，即马我讲，我唔知影别个县市有无啦。我即马讲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吼。啊，那高雄市呢，最按今仔日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7日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乎你600点。咱即马讲是65以上的长辈哦吼，即马改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即马改一个月600点，安尼一年偌济变7200点，哦，迄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足好用啊啦！啊，你若去看医生的优惠哦，会当折抵的，就是有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呐、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呐、加咱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呢，一挂号费呢，会当折抵，嚯、哦，这么好哦！啊，各位呢，伫高雄市市民呢，65以上的长辈，各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座佮给你补贴啥50块，提高即马提高哦，本来50，即马提高85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啥物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纸吼，每一纸的单纸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就对了啦。啊，高雄捷运呢，甲捷运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也当去折抵呀、啊。代替哦，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市，你那是各有种，你那要买种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去？伊个公车拢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安尼有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各用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尔。哈，啊，搁有哦，月票呢？你呐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座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哦，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個、福利哦，唔是全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着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爱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爱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这个。你买当达个月去领啥社福点数的对，那你个想嘛？本地一年是1000里呀，啊，即嘛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里，对不对？安尼好不好啊？所以咱呢，厝内底呐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毋知？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毋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这么好的福利，即马讲的干那高雄市，我唔知别个县市有无吼？这个我再去搜寻看看。但是大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咱的高雄市的市政府社会局开放的。那么以7月1号开放的五个金，这个比如说民生医院呐、中医啦、联合医院、凯旋呐、基山的38个区卫生所啦，拢总开放啊。7月27号去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唔知影去上网络看一下，吼、哦，啊，那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那个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65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啦，有对不对？你要去请，来请吼。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您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无聊做啥？做轻轨啊，哦，免这种的用打折的轻轨啊，做捷运啊，吼、哦，做公车，做客运啊，迄、那个基山甲设计的呐，安尼设计这个当个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上海梅花姑娘来谢谢。

的灰姑娘，上海的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哦，来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巴，我带你很甜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家己拢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拢有体验。譬如讲，我甲恁建议呀，建议恁打卡地啦，吼，建议恁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拢家己有做。啊，我家己做呢，甲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真正恁来做。所以呢，你来相信呐、啊，我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有这个根据的上医学报道，以外呢，一个让我做人体的实验，所以我才敢给您报告。那不是真正有这个效果的，我都唔敢给您讲啊。好、哦，比如讲咱咧讲贿赂方面呐，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贿赂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的。咱的道边，胸腔的道边，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在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大你那平段叮当，你就干逆卡位，坐咧嘛，听个干逆卡位啊，徛咧嘛，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好咱的血量，较袂黏滴黏滴。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呢，会袂下到等于比较烂。所以你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眼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血络循环哪好呢？阿伯，你唔惊你中风哦？啊，当然大家嘛惊啊。啊，问题是大家无够认真，无够用功啊，为人拢听来听来，啊，恁无认真做安尼啦。啊，叫伊建议恁啉茶哦，爱啉温的，为人嘛平淡啦。啊哟，恁那无人啊无吼，拄着真正介危险的时阵呢，拢袂觉醒，拢会感觉遐无啥物话啊，拢认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个人啊大病哦，去大点病院啊，去在人按的时阵的痛苦啊，你才知影讲真正健康介重要。所以我常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着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着啥？脑中风加着脑出血。伫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会更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啥物？会更憋气，脑出血。上个危险的，咱捌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干那脑呢？目睭嘛会哦，啊，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只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疼个变青光呢。爱动作是啥物呢？巴肚疼，伊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家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较紧来送去病院呢。啊，懂啊喂，唔是这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肿瘤啊，你啊也憋亏啊。哎呦喂啊，好个仔。好家在呢，已经哦，医生经过底这个，咱的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他经过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这大所在，叫为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未继续出血的人无救啊，现在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这种的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憋开。那新闻过去个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是真可惜救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伊嘛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呢，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们知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5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不是老大人一定才会有无哦，少年人的有啊、哦、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6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拢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那你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买蛋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和平，你那是有，譬如讲你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你搁有啥？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暗时啊去等哦，卖食伤过甜的水果。上个来要食水果吼，食中道等的就好啊，食中道等个一再等。
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也怎变成呢？哇，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输咱的斑块呢，斑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袂过、袂当过过去呀、啊？会成咱的斑迄个路的斑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那你讲脑梗塞会更脱掉诶，到时主动脉会裂开，会剥离的掉啊。嘿，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像像你哥安尼，甲你粘伫咱的血管壁呢，到时一地甲你落个，脱伫咱的血管血内底啊，迄血要过都袂当过安尼，一定。

0: 油加心包油哦，所以食水果伤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家厝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山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咧控制哦。我食物件足控制呢，我有咧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啊，毋过咱嘛是安那爱呛水，甲呛水那惯势，自然你就袂去乌白乱食。啊，咱就袂去食那过量，其实拢是大部拢是啥，食过量引起来，无像这问饭到问题吗？无啊，啊，你若有糖尿病人食一碗饭嘞，哇，血糖就加悬啊，这就是甲食诶过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诶、欸，师叔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1: 哇，
0: 嘿，
1: 气喘啦，诶、欸，你食啥？
0: 哦，这股爱上上来。

0: 半盘四千股，那么这是五十点老师说起没有？喜人节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喂，
0: 好，我先生，嘿，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本来我是正常，我拢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唔爱搁食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唔食，啊，搁再来。
0: 嘿。
1: 帮阿姐嘛，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记得。
1: 嘛，
0: 你是食你是食我的三片，安尼呢？
1: 对对，
0: 哦，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肩膀，加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哈。
0: 嘿。
1: 我昨去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三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哦。
1: 伊用电脑检查吼，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
1: 吼。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救个。
0: 哦，安尼吼。
1: 救起。
0: 好，好，安尼就补安刷卡。好，谢谢，阿姆，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是啥？
0: 哟，是你好。
2: 哎，我请教你一下。
0: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全部，
0: 来三片我吃，谢谢。
2: 啊，吃了足好的吼。
0: 哦，谢谢，嘿。
2: 哎，啊，我伊讲吼，
0: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
0: 好。
2: 嗯，心肝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0: 一直拔去
2: 啊，
0: 你。嘿，
2: 啊，下骨下吼，
0: 哦，
2: 啊好去。
0: 哦哦哦。
2: 啊，放了完，阮阿公啊，那规种臭毛毛。
0: 哦。
2: 啊，两公放啊足臭的吼。
0: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了真好去。
0: 哦哦哦哦。
2: 嘿，
0: 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了对，哎，不管你要看，我甲你讲好，好，感谢你啊，好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就是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3: 我是龚正金，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0: 哦，好好，甲你。甲你问好，
3: 谢谢，
0: 嘿，谢谢你。
3: 甲恁的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遍不
3: 少呢，啊，即马拢有五十六、五十七安尼。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3: 我拢三十九啦。
0: 哈，卡低，啊，像你安尼唔对呢？哦，你即个去哦，医生甲你装电池才对哦。啊，客爱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
0: 啊，
4: 哈。
0: 哟，嘿。
4: 诶，啊，是的。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止嘞。
0: 我来三片都不止嘞。
4: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4: 我食了，
0: 系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4: 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
4: 系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加盖两层。哟，加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你是谁啊？
0: 哎，你好，
5: 我很早啊，哈。
0: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什么进步啊啦，哈。
0: 好好好好，谢谢产品小姐。嗨，
5: 一心脏啊，咩血管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产品部。
5: 换一罐哦，阿伯换的。
0: 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干，我得去换一罐产品哈。好，谢谢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你拢唔免怀疑，唔敢那听爱挂灯个价，这样你好的产品，你敢那点点听拢无要挂灯个价，那怎好滴对？爱挂灯个价哦吼，啊咱规身躯拢家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过个加油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干母牛台哦，而且咱的啊，咱的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让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呢，咱。登记刚买那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哦，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报，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欸，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
0: 喂，
7: 哎、欸，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7: 三点钟报，我们先接下去。
0: 可以啦，来接交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好，边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菜槟榔啊！你敢知前一阵啊，是那种落雨对不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遐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懂啊喂！我看哟，我替伊比比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奈真勇敢嘛、啊。然后伊有一个皮薄底呢，伊脚干那么在是穿什么种鞋啊？嚯、哦，我足替伊烦恼呢。啊，人去爬到遐尼悬啊呢啊，人诶，迄毋是从泰国拢有靠，敢是靠高山啊去咧爬点着？伊毋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毋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吼、哦。来，你好，你好，嗨，
1: 秀山的助理哦，
0: 我秀山呢，
1: 你秀山，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个大户来主题才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
1: 唔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
1: 唔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无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个大户做个主题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人有代志袂？
1: 但我卡讲大户太无来啊！人个亲，人个
0: 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生，伊敢知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嘿哪！你恁兜电话干咩用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呢是不要紧啦，
0: 什么不要紧呢？
1: 唔是啊，你卡
0: 啊！就甲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有哪有代志了？对啊。
0: 嘿呐，伊个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安尼啦吼。嘿呐，好，感谢你对个听收哈、嗯。好，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卡那是退化的，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呢，有介重要是跟什么？你唔知？跟咱的人善跟大颗嘛有关系呢。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都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的得啥？四高，包括都只讲，咱咧讲个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腰酸管啦、腰肌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卡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颗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得着，敌人只想卡的卡头有哦吼。而这是大颗的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得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根，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断气的机会必然较悬的，会啦。尤其咱女性病人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佮愈来愈明显，啊，佮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法度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会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是一种急性的急性的，这若关节咧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过来，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洗油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有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个个那坐较久小块，坐咧爬起来哦， 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若跌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两百空的骨头。啊，边那骨二十四肌对不对？两骨嘛是二十四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骨身骨的腱子吧，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就是腱子吧。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
2: 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初二，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古历是5月18，明仔日无适合安门开市安吉海。头头新闻报告的是好消息，针对这轮状病毒的疫苗，因为这轮状病毒呢，对婴儿，尤其是幼婴儿，这影响真大。咱出来幼婴儿呢，咱每年会当省6000块，这是疾病管制署呢6月30宣布，就是咱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始，以这种疫苗是用假的，轮状病毒的这疫苗，即嘛是公费吧。有编3亿2000万的医生，要采讲哈，两种以保护来拢有咧高声以上，会当替咱爸爸妈妈省差不多5500块至6000块安尼是哈，应该有超过120000名幼婴啊，会当得到这个会当讲是好处了哈，平均的每一年会当减少60000名的小朋友，因为胃肠炎呢来断医。书长也说啊，因为这轮状病毒就是婴儿胃肠炎呢，上接看到的原因。小朋友安尼老安尼写哈，这种轮状病毒引起的要差到50%啦。所以即摆呢，疫苗呢夹入去公费了。以明年出世的超9万名幼婴啊哈，加上今年大概了才出世的超3万名，咱这小小朋友。所以头一年应该有120000名的小朋友呢，会当有这个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其实即马来讲吼，咱全台湾已经有16县市，伊是用家己买，啊，某些补助的方式，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面补助，因这个县市内面这个、小朋友来接种轮状病毒疫苗。所以咱就接到讲，各管区已经有一寡做法啦。所以咱是以6比4的方式来采购，到咱国内协助的两种厂牌的疫苗。是咧是二剂型的，即3剂型的，当然功效拢咧高成以上。伊的反应啦，各方面是拢差不多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咱建议的就是讲，即出世红衣啊，满2个月，满4个月。或者是讲呢，满2个月、4个月、6个月，安尼来接种疫苗。每一剂呢，上底时间是隔开4礼拜嘛。这红仔出世了，满6礼拜就可以接种。较大汉的来讲呢，你年纪卖超过8个月，卖超过8，超过8个月，另外处理方式。未付嘛，满8个月进前。一完呢，就从时间呢较维护来接种啊呢，啊呢，咱就是公费来提供第一剂的疫苗。干那啉一剂大约毛50%的保护力啊呢是哈，啊那超过8个月，咱就无建议啊过来啉嘛。是安尼是哈，所以咱即马呢所了解，这轮状病毒呢一开始发生的就是5岁以下的小小朋友嘛，婴幼儿，大多数人7岁以下的。上个标准型的就是讲也冰棒，会吐，这幼婴啊，会老嘛，发烧，人安尼神，伊这种病毒，咱的身体呢无法度产生抗体哦，所以也感染好啊，搁感染哦。我头一边感染，包括囡仔较幼的时候呢，伊的症状会较严重。你甲注意嘛，这些小小朋友幼婴啊，伊感染了啊，要食物件。所以也脱水，就个并发症的来发生哈，所以后来断医嘛，脱水了后，这囡仔一发烧，人啊呢真虚弱，甚至昏迷哦，嘛可能呢变作是安怎呢电解质不平衡的问题，譬如讲是钾离子呢伤高，这影响到囡仔心脏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哈，咱这呢一般来讲啊，其实呢有一个国家。因呢都已经提早咧做啊，
哦，所以咱即卖咧甲你公会，这当然，这当然是好消息啦哈。过来，咱要甲大家提醒的头条新闻呢，这也真要紧，因为即卖 AI 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到底咱即卖听到的消息，还是看到的影像，还是你接到的电话，哦，到底是真呢，还是假的？啊，拢真歹讲。哦，每一工呢，真侪人伊醒起来头一项代志。看手机啊，好、哦、看什么人找伊啦，什么代志啦，什么跟他一个秘书同款呢？哦，所以这手机啊，真正哈、哦，哎呀，这嘛那是讲手机啊，那碰起也无起啊，哦，真烦恼呢哈。好啦，所以呢，每天早起呢，手机啊拍开，你接受的头一篇内容，那可能是 AI 传给你的，还是人呢啊传来给你的？哦，是里面的内容呢，是 AI 呢，伊家己所呢产生的。下出来，还是咱人，即真正的人下出来呢？你唔知影。所以有一个国际新闻媒体协会哈，伊咧讲，如果2036年呢，网络顶面，干有0.3%的内容是真正一个人呢所下出来、所产生的，其他呢拢是 AI， 哦，即超级电脑生成的 AI， 甲你下出来。吼、哦、啊，这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其实呢，伊讲啊，咧旧年啊，咱人所写出来内容，甲电脑 AI 呢所写出来内容，已经来到那死亡交叉，就是电脑写出来较多啦，人写出来较少啦。所以有这个 AI 啊，伊所产生的文字也好，抖音也好，内容也好，已经超过咱人家己啊，所以跟他讲写的啦，所翕的啦，吼、哦，所录的啦。伊已经比咱较侪啊，所以到底这是真呢，还是假的？是虚的，还是实的呢？哇，歹讲啊！哦，所以规个呢，一个世界性的新闻出版协会啊，因有一个发布哈，甚至内面的总裁呢是咧安尼报告，伊讲啊，去年底时呢，这个 AI 所产生的内容的总量已经超过咱人所产生的总量，所以网络上呢有60%内容呢。是安怎是电脑写的，电脑修改，哦，对咱讲 AI 啦，哦，超级电脑的时候，啊，所以呢，那是根据欧洲刑警的组织伊咧讲，哈、哦，即欧洲的刑警组织讲，今年来讲啦，哈、哦，这个 AI 啊，所产生的、所合成的，这内容呢，可能会达到90%，差不多，拢是啊，电脑。电脑爱镜头刀哈，电脑做样的先哈，所以这呢当然是真大的问题啦。伊讲啊，这是 AI 的内容海啸，好真侪资讯一直出来，哦，你看你特工好这么侪啊呢，啊，资讯一直出现，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是真正人写出来，还是电脑写出来合成的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卖人呢产生一个问题。看了一个消息了，你的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就想讲啊，这 AI 写的啦，这 AI 做的啦，哦是 AI 啦，好安尼是，哦就是讲万行代志啊，那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这都是电脑 AI 呢所产生的，是变安尼是，哦所以啊，这就 AI 笨手，哦啊但是有当伊可能是真的啊。吼、哦，所以呢，伊咧讲啊，即卖咧全世界资讯咧遐尼啊多，拢咧你个落地啊内面，因为你的手机啊内面有全世界资讯，用这件代志，和咱咧安怎会迷失方向哦？是不是啊？因为你认为是真咧，有可能是真咧；你认为是假的，顶多是真咧。安尼是吼，甚至英国嘅《卫报》啊、哦，伊总编辑安怎讲呢？这段时间伊朗咧战争吧。甲美国对不对哈？伊讲啊，这段时间包括美国的总统府，包括伊朗的这些政府，也是 X 账号里面，拢啊哦，抛出来真多真多，就是 AI 所合成的假消息。假消息有啊无？当然有啊！我要跟你战争啊，我跟你骗啊，我放一个假消息，然后我就去怕安尼哈。因为你甲看，这政府都利用安尼先放一个假消息啦，所以呢你。你人呢？当然，咱嘛唔知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啊？那是呢？好、哦，是不是？好、哦、啊，但是呢，某一挂学者专家，包括《纽约时报》咧讲，哈、哦，用
但是咱人嘛不是讲拢无希望呢。哦，因为无唔对，即马针对这新闻多，伊遮侪新闻嘛，好、哦、网络手机一直跳出来嗨。哦，你可能呢对伊就无信心。但是根据呢牛津大学伊做一个研究，用啊你感觉这条呢可以啊可以，哦，你想要来个了解一下，哦，你想要了解的时候，你会先安怎做？伊讲啊，你会去找你本来信任的迄个新闻的来源，最后你才相信 AI 啊，这种啊聊天机器人啊。就譬如讲，哈，譬如讲，哈，电台节目这么多，哈，你讲这么多内容，可能你对阿亮啊所讲的，感觉伊较呢，会较袂遭惊起啦。比如你讲，哦，所以真侪听话的时候呢，可能呢，听阿亮啊讲的，较会挖熟悉。或者是讲，伊则是属实，哦，咩啊？人会安尼做，哦，在《纽约时报》内面啊，也发行人所讲的，因为即马现代人受到这种伊唔知真啊假影响的内容呢，伊会去找查嘛，找查讲，我要了解真相的时候，我要行多一个方向去找查，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即马 AI 呢，这么侪物件，啊，网络的空间，哦，拢是消息，这个时候呢，这真关键的时候呢。咱人就会建立一个新闻的品牌，就刚才讲你食药啊，你知影多一间的品牌，你买冷气，你知影讲多一间的冷气上好，哦，你买一台车好，买一个什么，同款这意思，哦，你要来了解多一项是上个真实的新闻的时候呢，你去啊，以你本来过去所认知的迄个上正确的去听迄伊所讲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目前来讲就是。这个世界目前就是安尼是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尤其啊，美国总统川普，哦，伊啊，真厉害，哦，有当伊讲一句话，但是后边面伊要做，该讲的无讲啊。不过伊是一个总统啊，伊必须要达到呢啊，比如世界和平啦、啊、国家发展啦、啊、种种的因素呢，伊必须要呢啊，有什么款的一个讲话在头前。所以你讲伊丢啊唔丢？可能咱感觉讲伊唔对，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伊认为讲我伊为了美国啊，伊当然安尼做啊，吼、哦，所以你讲到底像对？无讲个立场的时候呢，迄、那个对甲唔对，可能都无同款哈。不然先来讲只风台，哦，两粒我来，本来讲要为台湾来，啊，咩啊呢？嘿，偏过去，啊，为日本去。好啊！啊，日本遐呢，嘛唔是讲直接冲入去哈、啊，所以台湾只乌河水也真高。啊，日本遐呢，乌河水嘛，啊，罗家呢哈，甚至日本呢不止河水，个地动。哦，前几间地动摇家呢是无哈、啊，所以呢，即整个来讲吼，伊讲中东的太平洋的海温，哦，海水的温度升高哦，这就影响咯。哦，所以确定讲今年就是圣婴年呐、啊，海水温度加起来嘛。好、哦，圣婴年哈，圣婴年呢不百度的是讲，这风台呢强烈，啊、哦，会是强圣婴。那你气象中心的主任，哦，黄主任的讲啊，圣婴年，以这风台的三星哦，那这种年代啊，伊跟咱台湾会较远，就是伊三星风台的所在，跟咱台湾较远，较远是好啊歹，较远伊就海水胖的胖的胖的，胖到咱家来就变作是强烈的风台啊。哦，所以呢，等于讲呢，安尼呢，我来咱台湾呢，强烈风台比例就提悬。但是你若讲风台有几粒会我来，伊讲呢，今年下半年咱风台数目是比正常较偏少一寡。哦，所以我来风台才有三粒至五粒啦。哦，安那讲头一粒风台贵啊，哈，伊讲后礼拜吧，哦，后礼拜呢，就会就会。产生安尼是吼，所以呢，这风台呢，以今年来讲，伊可能不是真侪粒的风台，但是来挖来呀，啊，无迄个轻度呀啦，哦，拢是啊属于较强的风台安尼是吼。我来，咱先甲大家提起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啊，咱即卖咧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呢，这车路真歹讲嘛哈，有当会去调调，啊叫拖掉的，啊这个拖掉来甲你恶恶被化解啊。哦，甚至给你处理结果，哦，哎，十外万的这种的，哦，这是什么款的服务？哈、哦，虽然称呼这种叫做脱掉蟑螂，
利用道路的救援呢，来给你啊漫天喊价。一般来讲啦，车啦掉在高速公路的路边，伊安怎讲，咱那么讲好，先处理嘛，对不对？有当你贵啊贵出来啊贵人在车顶，哦啊点遐不是办法嘛，但是就是安尼先啊，哦，走进去。交通部长已过的，就这方面呢，一个契约的草案定型式的，内面多几行啊写入去，多几行你袂当安尼恶笔写入去，好、哦、清清楚楚。其中呢拖掉，这车已经调业嘛，一定要拖掉哈，拖掉基本费用袂当超过咱高速公路拖桥的基本费用的两倍，你袂当超过两倍。好、哦，一。200万以下的这税贷车来讲啊，哈，基本的拖吊费上悬3000块，年底进前开始，所以今嘛呢，给你拖吊呢，就要给你花5000万呢，啊，卡电话叫警察，那我别亏，是不是？好，所以交通部这边的市长想来讲哈，伊讲今嘛拖吊服务，这个定型化契约。定要契约哈，即卖会出来哈，但是就是一般拖掉哦，哦，唔是伊个甲你换链啊啦，个甲你换油啦，个甲你接电啦，个甲你加水啦，诶，当然啦，另外一个爱甲你收钱嘛，啊，所以即卖讲的介绍就是真单纯，你车状况啊，来我甲你拖掉，好、哦，而且即嘛是你车主家己敲电话，车拖掉业者来甲你拖掉，卡叔讲，你个靠透过第三个。啊，譬如讲啊，去你偷个车手啦，啊，偷个信用卡啦，啊，偷个什么？安尼先过来叫呢，都无适用即马所讲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直接，你是车主，你甲拖吊业者直接讲的，迄、那个计数，好、哦，伊是袂超过3000块以上安尼先。好，过来就是讲啊，讲好了要清楚，基本费偌济，加几公里呢？加收偌济？现场拖掉，还是等待时间，还是特殊期间的加成，好、哦，等等之类哈，包括安怎入钱，哦，你这业者嘛，都必须要你的营业所也好，还是你电脑的网页你要公开，哦，啊，你就是讲算这基本费啦，还是讲啊，增加几公里要加收偌侪钱，拢袂当超过高速公路，哦，将拖桥的基本费率的两倍。就是较有清楚的规定就对了哈。不过呢，这车当然无同。哦，伊讲啊，譬如讲200万以下的这税台车拖掉费用袂当超过3000块，咱头都有讲嘛哈。但你这台车计，但你2000万以上的跑车呢？哦，用咧当然无同。迄上悬呢啊，会当来到呢4万块，安尼是啊，因为你好车呢，好车呢，迄拖掉呢，真正嘛都要真小心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巴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哎、欸，阿良先生呀、
0: 啊。嘿，你好，我阿良啊。
5: 你好。
0: 嗨。
5: 哎、欸，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啊，请讲
5: 来。我这个气暖，拢安尼黏黏吼。
0: 嘿。
5: 啊，气顺紧紧安尼，嘿。
0: 是。我建议你买雪莉旺来啉。
5: 雪莉旺哈。
0: 嗯，啊，够你的胃肠无好哦。
5: 我有咧想咧买啦，
0: 哦、
5: 我是讲有食遐山椒遐啦，
0: 是
5: 啊，外国甲香菇精啦。
0: 嘿，
5: 我只要听你讲，我是讲，想讲你来甲买，随你往食看卖
0: 啊。嘿，阿泡宝宝啊，吼，啊，当作滚水啉诶，啉诶，安尼上好。
5: 哦，
0: 好唔好？
5: 安尼吼，
0: 嗯，
5: 迄是安怎来？
0: 啊，一般来讲吼，
5: 嗯，
0: 咱这嘴暖哈，
5: 嗯，
0: 来到一程度，伊咪较大啦。较不足啦，哈、
5: 哦哦哦，
0: 啊，对咱身体呢，靠年纪啊，体力不足引起的啊，
5: 嗯，
0: 有诶甚至啊，嘴暖较大，大家呢连吞物件嘛也不舒服啊，
5: 小块
0: 诶，嘿，小块哈，
5: 凉凉啊，
0: 嘿，啊，所以你呐，雪莉旺那啉哈，
5: 嗯，
0: 咱身躯啊较滋润嘛，哈、
5: 哦，
0: 诶、哦，体力充足，这情形就较未发生，啊，勿紧哈，
5: 嗯，
0: 啊，你即马雪莉旺会登来哈，
5: 嗯，
0: 啊，就泡宝宝啊来啉，好唔好？
5: 好、哦、好、哦，啊，三顿加
0: 呢，嘿，对，哈、
5: 哦哦，
0: 好，谢谢，哦、拜拜，
5: 谢谢
0: 再见，
5: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阿良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妈妈是你的听众啦，哈。我妈妈听你来讲，接着说，那足够热汤么？你讲爱食什么？
0: 雪莉旺，雪莉旺，未来啉。
6: 雪莉旺，那是欠费哦，还是安怎？
0: 那就是咱的废气，哈。咱的头脑嘛需要营养分呐，哈。所以脑部的血呐，往呢头脑的乌金的大破啊。
6: 嘿。
0: 哦，你甲妈妈讲买雪莉旺，
6: 雪莉旺安尼
0: 吓，嘿，啊雪莉旺的一盒内底有两罐爱水的哦吼，
6: 嘿，
0: 啊内底一只熬啊哦吼，
6: 嘿，
0: 啊熬啊呢，每一顿啉迄个熬啊半熬啊三顿拢安尼啉，啊那胃肠歹就是饭后再来啉哈。
6: 哦，啊那胃肠好的就饭前啉了，
0: 就快紧，嘿，就快紧哈。
6: 好，
0: 了解哈。
6: 爱炒我食落去会改善，
0: 差不多一两个月。
6: 爱食一两个月，我一两个月都落了呀。
0: 伊爱哪食就哪发，唔是讲啊，我两个月了才发头毛啦，啊。
6: 哦，哪食就哪发啦嘞。
0: 对。
6: 我想讲，我是讲隔两个月才发两头毛落了呀。
0: 啊，伊即款哪食吼，有一寡头毛会落无唔对啊。但是开始啊，伊个发一寡嘞，一开始较朴实，啊，然后较乌金嘛咧出来啊。
6: 好
0: 啊，这地方是关系多少钱？伊一盒内底啊，两罐啊是两千块，
6: 两千块。
0: 对，哈、哦，你早去到买吗？
6: 啊？
0: 你早去到买吗？
6: 我唔知咧，爱到买。
0: 你住倒位？
6: 哦，我住大理。
0: 大理华兴药房。
6: 哦，华兴哦。
0: 你知影吼？
6: 哦，我知。好。
0: 好，你讲、
6: okay ，
0: 我要雪地方一盒，安尼是两千块哈。
6: 哦，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
6: 好，拜拜。
0: 啊，这人当讲啊，将两项代志啊讲到顶，因为拢是来啉雪梨旺哈。咱人呢70%是水分嘛，哦，所以咱的身体呢，对着年纪较无聊，咱的身体啊当然较大嘛。好、哦，咱讲顶也不久嘛，目睭嘛较大干袂矮嘛，是不是哈、哦？这个嘛较无脆烂嘛，较大嘛。其实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啊，皮肤嘛较大嘛。所以为什么讲爱滋润？一层灰的压水呀、啊，压水灰我们叫水呀、啊，哦，这个滋润嘛。雪梨旺就是咧滋润咱的身躯嘛。你肺爱旺啊，肺呐旺代表什么？代表呢，你的肺当中的营养分真多嘛，空气真有够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你看到的是头毛真明显。哎、欸，无安尼咧落啦，哦，发作头毛乌金啦，吼、哦，等等安尼是实际上，咱的身骨的内部拢咧进步，啊，只是你敢那看到你的头毛，哦，就特别明显嘛，哦，头毛也无安尼落哦，哦，发头毛哈、哦，但咱的身骨内部呢，咱的器官、咱的细胞，其实拢会得到呢雪梨旺会旺了，哦，对一种滋阴的作用。啊，你是哈，所以啉雪梨旺呢，当讲大家啉了呢，各方面呢进步是拢真明显，不止讲哦，我头毛呢安尼袂安尼落，啊，尤其上个直接感受的，就是对睡眠方面的一种进步。哎呦哦，安尼啉嘛，加真好困呢，安尼是为什么？因为你脑部空气污啊嘛，脑部空气污了，好言话呢，愈来愈正常嘛。是不是啊？一旦你脑部啦欠少呢，肺就是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你个想看麦，一过头壳乱糟糟，你边困呢？哦啊，所以雪梨旺也不是安眠药啊。哦啊，但是人讲我要好困啊，啉雪梨旺啊，就是太多阿娘个给你解释安尼是。哦，所以其实呢，个人呢出来，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上基本的照顾呢，对雪梨旺夹到零果精，上补气，安尼上健康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毒品，台北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内面的老师是外国人嘛哈？有一位啊，美国的老师叫做 James 詹姆斯，伊讲呢，台湾这边的一个女性的朋友，不是女朋友，是女性的朋友哈，姓干叫做简丽莎，今年三月呢，讲两个合租啦。甲澳洲迄毒贩来订到这种啊凯他命，而且是属液体、水的液体哦，500毫升的凯他命，伊将这水水的毒品呢，敢那甲装进去的酒干啊啦，迄琴酒酒瓶的酒干啊，为德国呢坐飞轮机来，吼、寄空运呢来咱台湾，德国的海关呢发觉就讲不对呢。然后因那边有做一个检验，确定讲毒品，所以通知咱这边的警察呢，爱查一点呢是哈。咱是咧4月初7，检警单位来到机场，伊要出去哦，要离境哦，要出国的詹姆斯，甲抓起，就收下禁见咯。即马这运送的这种啊，凯他命属于第三级的毒品。伊未遂吧，起诉两个人啊呢，后来这个詹姆斯呢，就是以上典范呢，裁定的是继续阁收押三个月啊呢，因为这个地检署个起诉上呢写的，这个、詹姆斯呢真少年呢，30多岁啊年呢，有咱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咯、所以呢，台北的美国学校教科学科学老师。那这简小姐27岁，假少年，伊就参加呢，因本身这假毒的呀，拢会开迄种 party， 所以因呢当讲是毒品的朋友啦。叫两个人唔知安怎讲的，三月份呢来隆重的合租一笔钱，甲斯洛维尼亚那边的毒贩啊呢，甲注文500毫升。要寄来台湾，叫伊都叫伊这位简小姐家啦。简小姐负责报关啊，什么安尼是？坐飞轮机来，然后咱国外德国机场家呢，就已经发现啦，通知咱家。这想讲，因来想讲，这么简单毒品都会当得安尼入来吗？搞不清楚啊。后来检警单位呢，咧办一个诈骗案。这属于啊虚拟货币这方面的哈，好啦，结果呢查呢，才发觉就讲，敢那有警官，牵涉到替诈骗集团呢，你安怎呢？你发怒啦，你关说啦，即个代志逼啊，人警察咧办啊，即个警官就去讲呢，较慢呢啦，是安怎？类似安尼关说，私底下呀。请一种人承办的警察呢，要请伊食饭啦，要什么啦？那是啦，卖个查啦，卖个查呢？这当然袂当啊！所以台北地检署呢，乌金组这边的检察官，张指挥呢，刑事警察局，包括呢新北市，台北市这边呢有8名的警官就对哈，有4名到案，这违反3条罪哦，贪污治罪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包括你留下秘密，三方面的查呢是哈。本来是呢，这个诈骗集团伊是以虚拟货币啊来收集呢，因都是车手讲收集嘛，讲骗人，车手呢先将这骗来钱，先设为金啊店，去买金条嘛，安尼的胖钱嘛，刷过用迄种千禧合金呢，安怎呢，跟那个包起来，寄出去，嘛是坐飞轮机哦，要空运的去柬埔寨。其中呢，有一个有黑道背景的，包括讲呢，甲一种啊警媒关系非常密切的，咱称呼叫做呢，影餐饮集团的负责人，姓丁，郑纯俊，伊嘛看下再来哈，而且个666后边面呢，是受害。恭喜受害帮主，然后张纯伟也是幕后上大的总经理呢。好啦，所以呢，检察官咧对查嘛，案件咧办的时阵呢，有警察介入，私底下来接受到咧办案的这个
办案人员，啊，吃饭啦，好安怎啦哈，啊，叫伊卖个继续查，而且说是了解内容呢，嘛报好再派人知影嘛，所以即马讲是报伊啦，报伊，包括咧刑事警察局即个公关室嘅，啊，包括侦事大队啊，某名人，新北市也有，土城分局也有，台北市这边也有。哦，信义分局啦、南港分局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这样查落去呢，是不是干那只八个？这可能就真歹讲哦。哦啊，这个案是安尼哈，伊、哦、突破口就是这餐厅这大头家姓郑这个郑当的。哦，这郑当的诈情因为牵涉到诈骗呢，以及诈骗到呢台亚集团，台亚集团已经汪星迄个当属定姓信。啊！这姓戴去人对方骗什么？骗超五十亿，所以当初时呢，伊就被收押嘛，收押禁见嘛。啊，尾也是两百万回交保。哦、啊，不过伊爱呢，而、啊、且、这个、科技监控，会卡，好、啊、要脚镣安尼死嘛哈、啊。就咧这个过程当中，检警单位有查扣伊手机啊嘛，好、啊、手机啊了解讲伊是安怎安尼死。哎，就咧这内底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除了讲有甲诈骗案件相关的一挂通话记录之外，另外还有几啊个即卖警官介对话呢的一挂内容，哎呦，好安尼才进一步呢，将这安心闭上的案件呢，好啊啊，规个个一旦讲，啊，准要个变嘛，啊，变个落去查，啊，愈查呢，才，这拖拉机安尼是哈，实际上啊，最近呢。诈骗集团利用到律师方面呢，来帮助因诈骗的新闻啊，真多啊！哦，即摆连警官呢都拢看实在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温志强，温志强的新闻咱讲起，哎，走起啊！伊是无当级别咱苗栗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伊咧做乡长的期间呢，就是这也要人提钱，迄也要人提钱啊，你信哈？所以伊收真多钱，伊盖了的工程。包括人事案件，讲超过100件以上。所以去年的八月啊，迄阵啊呢，有一挂消息出来，咱节目中就讲到一位嘛哈，苗栗的典范人心理啊，结果这个温志强呢，当初时的哈，被判处499年两个月，那就讲这好判处呢，这多年。不过检察官上诉，温志强上诉。啊，上诉了呢，当然都要个理性咯。个理性开庭，哎，人无去啊，因为伊无出庭嘛，无出庭个对查，发觉就讲已经走去啊。哦，然后跟他去香港嘛，啊，100万的保证金的没收，然后伊就是通缉犯，调查局列为是外逃通缉员。哦，叫台中的高分院长理性宣判，哦，其中有130条罪呢。撤销本来判决，改判啊，改判当然有的是几个月啊，有的几啊年，有的甚至个10年安尼是所以呢，这来对啊，搁个算算的呢，伊拢总134条罪，所以即马唔是499年哦，即马是576年啊、哦，576年7个月。啊，这后生呢，唔知要执行安怎执行了哈。不过即马人都是无去啊。阿波去了，大家靠兴趣的是虾米？就是讲，既然这个这多条罪，而且呢499年等等安尼是，为什么是安尼做后续的处理呢？100万交保，阿无限制，没有监管。哦，阿检察官呢，有个法官讲，伊这都要那科技监控啊，甲监控啊。是不是啊？嗯啊，但是呢，哎，嘛无讲安尼做呢。哦，所以这哦，媒体难免呐哈，就是跟他讲呢，嘿，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当初时呢没有科技监控呢？是不是啊？但是啊，法官是安尼讲的，伊讲啊，这位啊，温志强，伊当初时啊，大多数起诉事实伊拢承认啊，而且态度嘛真配合啊，是不是啊？所以100万交保。限制几多，应该都有够啊！无需要呢，有这强制处分安尼先。哦，啊，你没有监管，啊，实在去啊咯。哦，所以这样、啊、
难免啦吼，大家较会，坦白讲，较会乌白想啦，敢袂安尼哈？过来，咱讲咱台中的一条新闻哈，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来对一个小队长叫陈格宏，哦，伊本身呢，有毒品，而且有一名小姐指控伊啊，伊讲性侵害。啊，你是警察，你阁是侦查队小队长呢，所以你代志大条啊！啊，甲技能记大过，免职态度安尼是。在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就接到有人报案嘛，讲你的小队长啊，陈国宏，陈国宏已经52岁啊呢，所以一做警察不是一工两工啊。哦，伊是本身做警察31年，今年5月才调来第二分局遮，伊工作嘛无讲介复杂的，伊业务也真单纯。哦，伊是侦查队哦，这个专责值日。啊，协助呢一个案件、疑凶啦、文书啦，那些哦，伊无实际啊侦办刑案。啊，但是你本身呢，即马呢，身故个毒品，个人指控啊，你个性侵害，啊，你真正，啊，真正有点糟践起呢。

得力林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攻。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下，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食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袂
1: 过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人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讲骨头啊，要定要用啊，啊，食三秋。实际上呢，咱的喙齿啊，甲骨头是同款重要，甚至当讲更加重要呢。哦，这阿公阿妈咱的喙齿好呢，哦，食这食那個，对不对啊？哦，吸收到营养。哦，不只讲啊，吸收的营养，你咧食咧补的过程当中啊，嘛促使着咱身体健康哦，包括咱的脑哦，哦，看下咱的心脏哦，你疗伤未够对不对啊、哦？所以这补物件呢，对脑来讲嘛是非常非常要紧。哦，所以一寡研究报告嘛出来啊，喙齿歹啊，嘛开安怎呢？老人失智，老人失智。哦，所以咱即马呢，开始讲有欠喙齿啊。爱做爱补还是爱怎处理？这爱哈、哦，基本上呢，咱更加提醒啊，一定爱怎呢？爱做一寡的定期的清洗。好、哦，因为咱台湾真侪老大人喙齿甲尾啊无齿慢掉呢，是安怎呢？哎呀，牙周病啦！啊，牙周病，牙周病不是一寡齿膏呢，洗就好起啊吗？哎、欸，我看呢，当然这洗喙齿是一定爱，但是看医生做清洗。啊，这牙周病呢，爱透过医生来处理会较好。好、哦、啊，不然咱即马咧食三椒啊，三椒就是要固喙齿啊，是不是？除了讲食三椒以外，那么每一工呢，会当摕一粒三椒甲咬开，啊，然后咧喙齿歪，啊，做你去困，唔免讲落嘴啊。啊，你的地家就讲，哟，这气化呢，加较用哦，啊，气化用真要紧。哦、啊，包括你换牙齿。也气嘛，都爱气化用呢，是不是哈？所以三椒一旦安尼困境啊，安尼抹起来，啊，食当然正常，补充安尼食哈。特别提醒，就是喙齿啊，针对牙周病诶这方面的防治呢，这是一定要去做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哦，刚上等下来讲啊，你敢唔爱食这个麻鱼饭啊？啊，这麻鱼饭嘞，真好食，尤其啊，日本人嘞，真爱食这個。好，阿亮阿爸真爱食。阿公今麦嘞，介绍真浓呢。哦，啊，介绍真浓，但是咱来去食麻鱼饭呢，嘛，敢那无较上嘞。哦，所以这是这三十年来新歌，这个鳗鱼苗啊，讲一只哦，一只那五块两两。哦，这真正哩袂好呢。好、哦，啊，个一点就是讲这毒品，人讲即马毒价，拢食迄种啊，迄、那个系丧尸烟弹物吼。但是实际上吼，安非他命、甲 K 他命，这是咱台湾即马哩，一旦讲安怎呢，食上多啦，也个是这两项，尤其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吼、哦。所以是警察这边特别咧讲的这啦，因为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即马大家敢那拢看这项。哦，实际上呢，安非他命跟 K 他命才是上多的哈。两米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呢，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是这个外送啊，外送真辛苦呢，热哈，后头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阿妈是对呢，安尼外送呢很辛苦了哈。外送完呢，有到那个变业绩。是不是哦？油门吹落去啦，吼、哦，青阳灯啦，倒啊正弯啦，啊，恐起来不小心也会违规呢。哦，所以袂当讲哦，就是我赶紧啊，这违规呢，起码冒一个惯例啦，吼、哦。咱国内啊，将近这五年啊，平均每一年发生外送员的交通事故呢，有7700几件呢。哦，所以外送转换呢，咱的七月二开始呢。交通部甲真侪部会呢，伊就有做一个指引啦、啊，就是讲伊整合着外送平台经营管理啊一个标准啊，就哈，伊即马规定外送员每半年呀、啊，你半年来你就两遍重大违规者，比如讲你超速，你甚至弄红灯，安尼新的业者就要实施讲习，好、啊、运送安全讲习。啊！你刚是完成进程，你袂当啊提供外送诶这方面的服务。哦，当然不止咱讲诶啊，什么超速啦、闯红灯啊那些年呢，有一寡呢项目拢下出来啦。啊，闯红灯啦、超速啦，还是讲闯平交道啦，还是讲运送物件伊寸手，当量万袂当超过限制。啊，是你外送，但是你饮酒呢、骑车、食毒。毒驾，我、哦、你呢？经过路口，你无让迄个行路人先行，还是走头顶顶的，遮侪遮侪啦哈！这种上伊啊，较重大者啊，半年来两遍啊，你必须要讲习安尼先哈。其实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啊，有这个必要性吧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为了减少病床的使用啊。缓解着病床不足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咱呢，健保署长伊就宣布嘛，为下半年开始，咱要推动是在家化疗，化疗、哦、在家化疗哈。第一阶段开放的对象使用的是5FU 的，啊，你用的是5FU 的化疗以外，譬如讲大肠癌啦、胃癌啦，啊，即系消化系统的癌症的朋友。啊，以及呢，这头颈癌，哦，啊，用这个药啊，这种药啊呢，在家化疗呢嘛，已经有相当的年份啊啦，哈、哦，风险是属于较低啦。啊，真侪癌症患者为了化疗呢，厝内啦、病院啦，哈、啊，安尼来来去去嘛。啊，所以呢，偏向的医疗团体就甲卫生福利部这边提案，是不是？你厝的在家化疗安尼是？但是你即马化疗，当然即有一寡呢可能，啊，可能舒服有适合不？啊，即马就先开放，就是 F5U 药啊这种的，安尼是哈。但是这个癌症基金会啊，有做一个调查，调查了4000多人哦，针对讲伊是癌症的患者，还是家属，还是照顾这患者人意见，竟然安怎呢？超过70%人认为讲。嗯，我烦恼安尼做呢。卡叔讲这药啊，安怎？啊是讲啊，这注射单啊是安怎？哎，边啊无人马上来协助呢？哦，啊、这变作讲，喂，患者病人拢爱承担这风险，有这方面的调查报告了哈。这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4099个人，家属啦、照顾的人啦，是本身伊都是患者，结论出来是安尼先。哦，所以结果显示，就算讲医生已经评估讲，啊，这 OK， 啊，这一旦在家啊化疗，但是有77.3%的人，
伊无愿意接受在家化疗，有96%烦恼讲啊，紧急的状况呢，阮都袂晓处理啊。有88.8%是讲欠少到呢医生护士的资源，有76%是烦恼讲呢，安尼死呢，我的保险吼，伊无得理赔呢。啊，当然相当的患者是认为讲，在家化疗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真歹讲嘛，临时有啥物状况发生的时候呢，我都无得解决了呢，唔知边个处理呢。哦，所以阿哥是有这种的烦恼啦。虽然已经宣布当时，要来开始啊，那是哈。好啦，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国内旅游。哦，咱国内呢，就是国内旅游，普通日来补助交易又个要开始。哦，但是即个旅游的业者啦，是讲，哎呀，这补助的条件嘛，是个真啊，真严格啦。安尼是咱国内旅游就好，因认为讲啊，帮助有限呐，帮助有限哈，所以建议的就是安怎呢？啊，你也是赶紧解除两岸观光旅游的禁令，你也好带着人来嘛，安尼对咱的国内旅游市场上有帮助嘛。但是咱的观光署是安尼回应，伊讲啊，带着客来，哦，咱做好准备啊呢，在台旅会咧旧年二月。联络对方嘛，对方是海旅会嘛，咱是台旅会嘛，对不对哈？伊讲啊，这对不对？来开始安怎呢？表达咱沟通的意愿啊，包括多些项目，多些项目，多些项目。但是那边呢，也无回应啊。哦，意思讲，就不是我只讲白啊，对面也无回应，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这个有一挂沟通啦，什么项目呢？人客例外增加咱这边的观光客。啊，这我感觉嘛是好啦哈，但是你个想看嘛，有一个你也当参考的哈。中国即马甲日本关系真歹，关系真歹啊！中国甚至禁止安怎呢？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团体去嘛不让你去。好，后来所以日本来讲，哇，减少遐侪带入去，是不是照你讲？也观光的收入啦，观光客啦，吼、哦，减少真多呢，会受到真大影响呢。啊，结果呢，想未到，吼、哦，这是熟悉的数字。日本那边的观光客不但无减少，反倒个增加，嘛，让日本人感受到讲，即马阿联酋较好。哦，安怎讲呢？因为中国人呢，哦，伊的可能是安怎呢？讲话拢较大声啦。啊，讲话较大声啦，吼、啊，所以嘛，造成呢有一寡呢，日本在地人会感觉讲啊，伤吵，伤安怎呢是，吼 啊，所以啊，个有一点呢，咱个料想未到，啊，就是讲这段时间呢，禁止中国人去日本了呢，真侪欧美国家的观光客咧日本出现，啊，过去因不爱去，吼啊，即嘛因为中国人呢，无去日本的观光呢，真侪不爱去啊嘛，无去啊嘛。欧美的真侪其他国家的人呢，较愿意来日本呢。啊，所以日本政府一看这数字，哎呦，无较差呢。啊，颠倒呢较好呢。哦，所以这要怎讲呢？哦，是不是讲咱国内旅游业者的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是袂歹啦？吼、啊，其实呢，咱甲讲到就是讲啊，介绍较悬。哦，啊，即摆用补助的，啊，但补助了呢，看那呢，哦，啊，所以是不是讲大陆客来？是真正呢，是白虎汤，这条路是绝对有效哦。干么样呢？是，这个思考啦哈，啊，还是讲呢，试看卖哈、啊，也无伤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 PC Home 啊，这个爱拍钱包被害，这都是咱即马立钱啊，拢有第三方支付嘛，对不对？手机啊，逼一个啦哈，安尼是哈。但是你要了解啊，这嘛是科技电子的控制，敢是呢？哦，所以电商的业者呢 ，PC Home 伊下面呢，就是啊，有一间啊，叫做拍付国际，伊嘛是第三方的支付的啊，叫做呢拍钱包嘛，啊拍钱包呢，讲骇客侵入，所以有350万名的用户的个人资料挖下。这是咱台湾呢，不发生第三方支付业者呢，主心挖下啊，但是这个拍钱包呢，就 PC Home 这是咱台湾第一间。去有这种勒索软体，啊、哦，要给你卡油的这软体，你去，
啊，入去你的业者的系统。虽然即马数位发展部的啊数产署呢，怎表示啊，用咱今日的实地吼、哦、做行政的检查，来厘清案情。阿妈要持续追踪呢，个人资料外流、外泄情况到底个什么款啊？那是哈。当然，你若违反的个人资料法的代志啊，会依法的给你办。啊 ，PC Phone 啊，表示啊，这间公司表示讲，针对外面有一挂流传讲啊，你暗网的一挂破文，初步了解相关的资讯所讲的一挂内容，跟因总公司的系统呢，无直接的关联。啊，目前嘛无发觉到讲，因 PC Phone 的啊，这种主站啊是重点的营运系统有有人入侵的状况，安尼是。啊，这一讲的啦，啊，这一讲啊，这经过呢，啊，调查清楚安尼是吼，因为你即马呢较严重诶，遐侪人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了，诈骗的就来啊嘛，是不是啊？诈骗就来呢，哦，所以咱呢，这数产署呢特别提醒，这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也偌恐怖呢，敢是咱每一年敢那诈骗的台湾几啊千亿去用骗去呢？哦，讲的拢讲偌济尔，啊、哦，几百亿啊，迄有诶去用骗啊，骗到唔敢讲诶。所以数产署是咧讲吼，用啊个人资料外泄了呢，较会去有诈骗集团甲你利用，所以伊赶紧跳出来提醒嘛。你若本身咧有用这 PC Phone 诶，啊，这个拍钱包诶，哦，尤其你要注意，因为诈骗集团利用你诶这物件来甲你骗，所以请你呢这段时间。爱特别的提高警觉，其实不是这段时间啦，你就是爱永远保持警觉啦。哦，对一挂较可疑的一挂信息呢，你要积极的查证。卖什么消息跳出来了，你就甲点入去，点入去吼，哎、哦，唔通，哦，不点击，哦，唔通呢，将一挂什么你的密码啦，哦，验证码啦，啊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啦，啊身份号码应该人知影去啦。就是你的一些密码啦、验证码呢，千万唔通拍入去，啊，无你的钱都无去啊！啊，真正就是这样可恶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非他命跟 K 他命的这受理。咱即马咧抓迄种假毒开车的，啊，大家即马拢注目的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电子烟啦。哦、啊，所以这电子烟，咱即马嘛以第二级的毒品啊，甲性价比第一级嘛。啊、哦，第一级当然判就判重啊，但是咱来看警方甲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吼、哦，这个假毒开车甲假毒的案件呢，那是上最，嘛是安非他命上最呢，啊 K 他命排第二名。哦，所以警官是安尼讲，伊讲这两种毒品呐、啊，你吃的吼、哦，一旦讲是上最人的。哦，啊，做到什么程度？伊讲那是整体来讲，吃毒的人口，吃安非他命、K 他命的占总人口吼，超七成。啊，今麦不是这依托米子真多真多嘛？用就这段时间有影较大。啊，今麦当验对不对？用嘴暖验嘛。哦，伊这是去年11月20日开始，好、哦、开始个今麦，个今年3月，哦，咱今麦嘴暖的验出来阳性的有4400几件。好，咱伊讲验出来数字来看，多一种上罪。用验出来4400几件来讲吼，安非他命占70% ，K 他命占20%。嗯，安尼吗？啊，依托米子点子分呢？用这依托米子占16%，海洛因占11%。点到即马虾米较少？大麻，大麻的比例较低。好，唔是讲大麻较少起哦，我是讲开车的。咱用嘴拿验落来，哦，大麻这边的这种人人口啦，啊，哎，看起来是较少安尼是的对。哦，所以讲啊，即嘛无唔对，吼、哦，咱讲的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子这啦，伊加入去代谢真紧，哦，是不是安尼就影响到嘴拿检查跟尿检呢？啊，这当然加减拢影响了哈、哦。不过一分析，咱台湾的安非他命跟 K 他命主要为倒一来。用泰国、缅甸、寮国迄个金三角下来，安怎来海龟、渔船啊、走私，哦，这也是上多。
安是啦吼，所以呢，大家感觉就是依托米子电子粉上多啊，实际上嘛唔是啦，啊是安非他命加 K 他命这两项哈。过来咱讲的是啊，这个食鳗鱼呀，啊鳗鱼饭啊，真好食的是哈。不过呢，这个去年东亚鳗苗呢丰收，啊，所以丰收了呢，咱养殖的渔民呢放苗量就较多嘛。国家上呢，中国抢咱日本外销生意啊！啊，伊这抢真侪去哦！啊，所以呢，咱今年呢，这鳗、個、鳗鱼的价钱落真大。超今年的二月，中南部的山区啊，就讲啊，咱台湾吼、哦，这鳗苗价钱为本来呢，每一只吼25块，每一尾啦哈啊，落价呢，落价剩5块，这32年来的新低。必然的是吼，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农业部的倒沙缸，好倒沙缸看安怎来销安的是啦吼。所以咱农业部超每两个月就开一遍记者会嘛，咧促销咱的国产鳗鱼安的是吼，咧这真好食，哦啊而且对身体啊各方面的补充也真好呢。啊老大人食这鳗鱼嘛真好啊，敢不是？哦胆固醇又不高哈、哦，所以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台湾的这鳗鱼啊，一年外销量。那是在1990年代呢，差不多呢，2.5万公吨呐、啊，我要追啊！啊，90%咱小日本嘛，干那活鳗吼、哦，都差不多1.3公吨呐、啊。啊，后来是新冠疫情，加上中国哈、哦，中国给你啊，给你下手给啊，也是美洲鳗来抢市场。哦、所以日本企业呢，哦，都受影响。啊，去日本，日本人爱食鳗鱼嘛，包括咱台湾人去日本嘛，食鳗鱼饭，敢不是呢？啊，所以去年外销日本呢，咱敢存301公吨，好、哦，咱的活鳗呢，咧日本市场呢，占无5%，啊，差别就真大哈。咱家吼，看咱云林彰化是咱国内的鳗鱼的产地呀、啊，咱家嘛是主要外销嘛是日本。哦，所以咱这鳗农安尼咧讲吼，用这几年啊，哦，迄阿六啊，甲咱抢订单，全台湾每个月出的量呢，哦，即嘛差不多是40至50公吨尔尔。啊，疫情进前啊，每个月销100公吨以上诶，哦，减少要50%嘿啊，啊，继续呢，继续差去啊，哎，必然的是吼，所以要安怎从这市场呢？哦，个抢到回来，因为即摆日本人食这鳗鱼啊，八成差不多拢是中国那边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了。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啊，你好，亮啊。
0: 嘿，你好，我亮啊。
4: 诶，我今嘛吼。
0: 嗨。
4: 心脏一检查，迄也是正常。
0: 是。
4: 啊，但是卡个一个。一个小块吧，啊，咁就嗰只。
0: 卡底一个会吧，咁有糖尿病啊？
4: 冇咧，
0: 安尼就是咱木烧循环歹啊，遐食灵果精啊。
4: 嗯。
0: 哦，阿辉更求神爱护，无你落木烧，迄个循环就歹嘛。哦，甚至啊，木烧迄个循环啊歹呢，查甫人各方面呐，啊，咪较无理想啊。哦，啊，所以你即马卡底个会吧，即牵涉到木烧的循环，木烧循环歹，木烧的神经咪受影响。嗯、嘿，啊，所以呢，无少神经，无少循环脉，咱的灵果精咧食，也促使到咱的血管的成旧性啊，吼，啊，内当帮助咱无少的循环呐、啊。
4: 嗯，
0: 哦，啊，所以你呐，这个状况，当然即马食灵果精，心脏拢真理想啊，吼、
4: 嗯。
0: 但是呢，卡底啊，佫会麻的状况呢，其实相对的，啊，咱脑部的情形嘛是有这种的影响。哦，所以灵果精，我建议要继续食。但是咱运动啦、啊，水分的补充，这嘛是爱持续哦。
4: 有哦，吼，运动。
0: 吼、哦，安、尼你即马讲话声音有较好啊啦。
4: 有较差。
0: 哎，有较差啊！但是也唔是讲单点真饱啦。
4: 哎、欸，无。
0: 哦，比以前当然加真好啦。
4: 哦，你讲
0: 要。哎、欸，对不对啊？啊，不，你以前的单点闹声。
4: 对啊。
0: 以前听你讲话是爱半听半用药的呢。啊，起码你是真好啦，吼、哦！哦，啊，既然起码过得较好啊，吼、哦，希望会当过较好啦。哎、欸，好唔好啊？哦 ，OK，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哥啊。
0: 哟，
5: 我请教你。
0: 好啊，你请讲啊。
5: 我安尼吼。
0: 嗨。
5: 用用这边个吊风起来呢？
0: 哦，为什么呢？
5: 安尼吼，他卡疼疼一边倒边吼。
0: 是。
5: 啊个眼睛啊，今啊疼不落边吼。
0: 是。
5: 啊，嘴嘴倒边嘛一直喘。
0: 哦啊对。
5: 啊，这样倒手嘛安尼吼。
0: 系。
5: 感觉一直按起，一直要翘翘起安
0: 尼。是。啊，你有咧食灵果精，有咧食三蕉无啊？
5: 有啊。
0: 好，拢有三顿食无啊？
5: 有当时要三顿，有当时要食两顿啦。
0: 你即马吼，咱这天气变化这么大，温差这么大的时间吼，拢、一定要照起工三顿食吼。
5: 嗯。
0: 啊，逐工的活动一个有日头的晒日头好吗？
5: 哦好。
0: 较照起工食吼。啊，咱来讲啊，有当啊天气咧暴，哇，温差十几度有无吼？早起灵果精加一包，两包好唔好？
5: 好。哦。啊，是迄、那个。食这血管会较清，
0: 会较清，啊，血管嘛较袂硬化。
5: 安尼哦。
0: 嘿，啊，你有淡薄的错，表示你神经系统会受影响啊。所以啊，三朝嘛一定要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吗？
5: 我拢食两粒啊。
0: 好，爱记安尼食哦，吼。
5: 啊，冇食迄个啊，做啦。
0: 嘿，瓦骨、雪利旺，还是瓦骨？
5: 两千五，迄个做啥？
0: 哦，迄叫做瓦骨。
5: 哎、瓦骨啦。
0: 迄个关节嘞，迄当斗阵食哦，吼。
5: 哦，
0: 会记哦，哈，
5: 哦好，
0: 好，阿妈拜拜。
5: 三蕉，
0: 三蕉灵果精，哈、哦，这两项一定要照起工，啊，瓦骨的当到店吃，哈、
5: 哦，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
5: 谢谢哦，
0: 再见，
5: 再见。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袂落去啊。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11: 我感觉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 0900 8688。

三椒甲瓦骨这两项呢，那是拢有咧食啊，请你斗阵食啊，斗阵食也够较好。哦，也够较好。为什么呢？瓦骨呢？你个人的观察，大家知影哈。瓦骨的成分在食的时候呢，可以当促使到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哎，够较好嘛！好、哦，真正是双方面配合起来呢，上佳理想。不过，赶快你也拍日头哦，爱拍日头哈。啊，拍日头呢，唔免中昼时啊，出去咧拍啦，拍个头壳戆，当然唔免。透早啦，黄昏时要日头回啊。真侪人爱问我讲，阿亮爱拍外久啊？我讲唔是阿亮爱拍外久，是你爱拍外久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嘛，日头回啊呢，行行咧，活动一下，是不是啊？阿尼是呢，咱的吸收到日头更了呢。针对咱三焦吸收呢，百分之百啊，这非常重要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他都要讲到地震啊，啊，顶礼拜啊，日本的地震啊，其实呢，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啊，也更加严重。哦，一开始阿亮阿看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出来时，一开始的消息是讲已经啊造成死亡，迄阵啊是240几个人。后来我看呢，新的消息出来就400-500人啊！阿妹啊呢，哦，愈来愈多啊！今嘛呢，伊漳州里看到的啊，死亡的人数呢，1700人。哦啊，刷到伊偌济了，唔知影。哦，所以全世界这救援呢啊，人员然后各方面呢啊，拢赶紧来斗三工。好、哦，迄地震呢？真正是非常之严重了哈！啊，另外一个跟国际新闻方面呢，这个卡球比赛世界杯，以亚洲来讲，韩国先输嘛，啊，就被淘汰啊那些哈，所以韩国这边呢输了呢，哇，真多啊！韩国人呢无法度接受呢，啊，对这个球队啊，哦，真大的一种啊不满批评啊，所以都是到日本咯，哦，日本呢踏入去了啊，就是对着巴西。哦啊，当初时呢，这日本人当然希望当赢，但大家心内有数，这绝对是一场苦战。日本对巴西世界一级的球队，当然日本是相当厉害啦。在亚洲来讲，啊那论实力是差一点嘛，哈、哦，这是应该大家也是安尼看哈、哦。不过呢，球是赢，哦，什么人赢啊？真歹讲。哦，所以日本呢，甲巴西这场呢是，会当讲亚洲这边啊，尤其日本人啊，非常非常的关心，暗时也袂困，啊，嘛都在看咧讲呢，要安怎呢，拍赢这巴西啊呢，吼、哦，而且一开始日本先得分呐、啊，先踢入去一分，哦，规个俩讲起来，啊、哦，俩讲起来，但是啊，可能这也是后来伊输的原因之一啦、啊。好、哦，安怎讲呢？哈、啊，毛这个专家好朋友来讲哈，就是因为啊，你甲这个浙江球队，我先得分，啊、哦，我得一分，就开始呢，有做一寡呢，这个改变，什么改变？就是讲过好，过好，好、哦，咱呢从积分甲过起来赢，这做真大的一种心态转变呢，伊比人家强，我甲你拼。那是我没性命要跟你拼呢，对不对？哦，对方呢，哦，真正来势汹汹，哦，我今日是安怎变个这么凶，这么厉害？啊，但是你得一分了，你个干那要过呢？啊，对方是一流的球队呢，哦，你安怎过安怎过？人家这安怎骂对方嘛是有可能的得分嘛？哦，所以后来呢，哦，1-1呢，要在补时咯。波士你去了哇，隔壁啊，下边呢1-2才输起啊呢哈。不过呢，我感觉啦哈，看日本队啊这边的表现，咱也感觉非常安怎讲呢？非常的了不起啊！啊，包括对手巴西的总教练，巴西总教练恁巴西太赢了呢。巴西总教练呢，无好伊球员哦，咧庆祝啦，什么拢无，点点啊！安怎讲呢？因为巴西的总教练表示讲，看到日本队这种的精神啊，迄就是要来跟你输赢的呢，哦，要来跟你拼的是啊，哦，真正是用尽全力啊！啊，伊嘛赢个真可怜，伊讲这90几分钟对阮的折磨，虽然阮赢了哈，应该是欢喜的哈，但是因这个规场对阮的折磨了哈，吼，真正呢。大家阮对伊的尊敬啊，那是哈，所以这都是运动精神嘛。哦，输赢甲尾啊，已经无重要。所以后来日本人呢，针对家己球队虽然输啊，好、哦、大家呀、啊，拍搏啊，啊，表示肯定啊，那是哈。所以呢，巴西呢这边呢是当讲是逆转胜，哦，32强逆转胜哈。啊，另外就像巴拉圭啦、摩洛哥啦。咧这 PK 大战 ，PK 大战就是讲我即马甲你踢，分数同款嘛，啊同款呢，佮延长时间，啊佮同款嘛，啊好啊，大家呢就安怎呢来 PK 啊，你踢一球，我踢一球啊，咩啊，我想赢的是哈、哦，巴拉圭呢加摩洛哥，
咧 PK 咧当中咧，将咧澳洲咧哦，澳洲呐德国的球队啊，卡球队这是世界强权，荷兰世界强队。哦，但是咧 PK 大战的时候呢，哇，被踢掉啊，被踢掉哈、哦，所以这个球呢真正是赢的哈，什么人赢呢？无甲最后啊，拢真歹讲哈。不过这个是全世界上大的运动比赛。咱台湾呢，敢那卡球，卡唔是遐尼侪人咧踢卡球。台湾拢是棒球嘛，哦，棒球是咱的国球啊，过来都是篮球啊，真侪人啊，拍篮球哈、啊。但是卡球敢那卡无遐尼啊，日本安的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军的战斗行动，这是安尼哈。美国陆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叫做克拉克。伊就是咧咱即区诶，哦，即苏宁诶 Clark 哈、啊，伊表示啊，伊讲啊，要来检验伫咧印太地区美军将联合作战能力，啊，以及咧战斗行动，哦，咱讲是战帮吼，诶、啊，战斗吼、啊，战斗行动，伊重点目标就是要阻挡中国以军队呢武力反台，哦、啊，所以韩国诶媒体也写着讲，即代表虾米？代表包括讲派驻咧韩国的美军在内，哦，咧印太地区的这军队已经是变作是美国要来牵制中国军事行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环节啊。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的报道了哈、啊，因为这克拉克这苏宁那个李沙呢有出席到美国的陆军协会，有一个座谈。好、哦，这单伊就讲，阮咱即马美军咧食，就是这战斗行动啊！伊个上重点的、中心的概念，就是将咱这末节国家啊，作为咱呢建立的一个跳板，和咱美国军队甲资源会当咧这区域内呢源源不断，一直投入，安尼是吼。所以强调就是讲，针对前线，要来维持啊这战斗力。咱所需要的，包括讲地理的特性，好、哦，咱的一个理解。美国必须要咧，韩国、日本、菲律宾、甲澳洲呢，这些所在啊，一落实到伊陆军，好、哦，以身的一关呢，啊，叫做呢，屯存呐、啊，就是讲要准备的物件，要先蹲好，好、哦、蹲了有够安尼先哈。所以，伊这个战斗行动目前的运作方式，就是。美国跟韩国有一个自由之盾，美国跟菲律宾有一个肩并肩，这都是大型的联合的演习。伊跟韩国叫做自由之盾嘛，跟菲律宾叫肩并肩嘛。后来啊，跟菲律宾叫做肩并肩，尾啊日本嘛啊，夹入去这肩并肩的活动安尼是嘛吼。哦，所以这个苏宁的克拉克进一步来解说，用咱即马美军这个战斗行动呢，每一年涵盖到呢35场的演习。相当严重，一年几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呢哦，哦，所以伊这个行动呢，每一年涵盖53场演习，哦，时间呢，哎，这个时间点咱过去较无注意到，因为阮时间都集中咧倒位呢，5月至6月，刷到是9月至10月，为什么？过去咱无想到，哦，这个苏宁讲的哈、哦，这克拉克伊讲，因为这段时间。5月至6月就起码哦，哈、哦、啊，9月至10月，那以台湾海峡，包括咱这边海上来看，这是中国要跳过台湾海峡呢，以上理想的时间，上有有利中国就对了。哦，所以美国呢，就是真注意这两个时间点，因为5月至6月、9月至10月，中国那是要出发。就是选这两个时间点，其中一个点安的时候就对哈。好啦，所以这当然是嘛，当然那么是知影啦。哦啊，但是也又讲出来安的是啊。过来讲的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是美国最高法院都督啊的一些裁决。最高法院当然是上关的法院咯。以6-3的票数呢支持啊美国的出席的公民权。人讲啊，要生囝，赶紧去美国。哦，生出来的美国人有无？啊，真正就是安尼。啊，川普呢，讲不行，袂当安尼。
啊，不当然呢，你总统讲可以啊，即马美国最高法院啊，讲呢，袂当安尼先限制，限制美国出席公民权的这个命令，这总统的命令，最高法院法官讲。这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就跟他讲，前一段时间，川普总统有无？迄、那个税金啊，要安怎扣安怎扣有无？后来嘛是法官讲，这违法违宪。哦，啊，川普只有个切八条路。哦，啊，即嘛呢？这针对移民方面呢，川普总统是认为讲，你袂当安尼死啊，你直接来遮。哦，你啊死了都美国人。哦，所以下命令不可以嘛。啊，即嘛呢？法官这边个讲呢，你总统这命令不对。哦，按那安尼后续呢？哦，可能呢，后续的新闻后续会出来，咱再各位该了解了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关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脏的问题呢，上快做检查就大概知影哈。检查你注意你的指数嘛，哦，指数呢超过40以上，你的生活、你的饮食、你的困眠，自己要注意嘛。啊，维他干呢，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对不对哈？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呢，这米干咱来控制了未歹，西干呢，起码咱台湾政府啊，哦，伊个个咱呢过了真好安尼是哈。啊，顶多是啥物呢？这脂肪肝的人数。哦，这是增加再增加啊！脂肪肝的是啊，脂肪肝带过啊，肝诶肝发炎，诶当然会啊，哦，所以有脂肪肝的人呢，你食方面呢，当然要注意了哈啊，尤其啊这种甜的物件啊，对呢，诶家己啊啊一定爱较控制一寡啊，这脂肪肝跟糖尿病啊，跟什么这种连带关系哦哦啊，维他干爱食未？当然爱食啊，但是不够。啊，林高精，好、啊，林高精爱咖喱，到顶家三顿家哈，以上广告，谢谢。

0: 节目最后啊，另外个提醒一项哈，就是咱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因为今嘛这 AI 呀、啊，真正非常之厉害啊、所以今嘛呢，一挂影像、文字啊，甚至一挂消息，请大家拢爱非常的注意，尤其今嘛股票真好。哦，真侪老师啊，嘛特别跳出来讲，迄个无关系哦，哦，唔免参加什么会员咯、哦，我无咧招什么迄个哦，有诶无诶哈，啊你唔知呀，啊你参加啊，你汇钱可以，还是可以看起啊骗去哦，这点呢，请大家拢爱注意哦，好、哦，好啦，感谢你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诶，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一旦接电话，另外啊就是下晡，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阿麦来录音室接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啦哟，今天已经是7月1号喽，7月1日哈。好来，好 July 1st 哈，7月1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大家一起来哦，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哈、哦。来，今天哈来啊，先甲今仔日哈有比赛，好、哦，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哦，今晚32强了、嗯，这是第三天了、啊、哈。32强的这个淘汰赛、嗯，那今天有3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瑞典，等一下，世足杯、嗯，
0: 瑞典跟那个。嗯，来来来看一下哈，哦，太多队了
1: 啊！第一场哈是这类哈，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哦，对上挪威哈，
0: 哦，象牙海岸跟挪威
1: 啊，挪威2-1哦淘汰这象牙海岸，哎、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哦，马其干挪威战到最啊哈，挪威才在踢进一球哈，2-1哈，险胜象牙海岸，啊，第二场哈，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上。瑞典哈，所以欧洲内战呐、啊，这个真的实力有差。然、后今天比赛，因为我给他卡扎起来嘛、啊，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哦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的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恩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K 哥，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一场比赛进了2球，
0: 个人就得了2分呐、
1: 哦，厉害，
0: 个人进2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哎。啊，遥遥领先呐、啊！哈、哦，一个梅西哈、
1: 哦，并列哈、哦，并列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但是你看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哦，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一直高回进入这个、哦、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哈，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再给我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啊，所以我会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
0: 好，目前啊，各有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哈，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哈啊，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哈，啊，这嘛啊，各在进行当中。
1: 对啊，墨西哥是吼主场比赛啦，哈，本来高点准备开始踢啦，但是因为这个落雨的关系哦，暴雨的关系哦，延1小时哈，到现在刚刚才开始哦，10点才开始
0: 哦，所以讲哈，都目前还没有得分，都还没有得分哈。啊，那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诶哈，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诶，哦，16强诶啦，16强了哈，啊，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哦，好来就这样，目前哦已经就是确定哈、哦、这个进入16强的啊、哦，其他的还没有比啦哈。哦

0: 哟。
1: 但三十二强有踢进哦，嗯，踢进十六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哦，嗯嗯，加拿大要在十六强对上摩洛哥，嗯、哦、然后巴拉圭哈、哦、要对上法国哈、哦，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哈、哦，干掉这个荷兰哈、哦嗯，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嗯，啊、巴西哈、哦、要对上刚刚哈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嗯，哦，所以申巴军团是对上挪威、嗯、啊，还有十六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确定、嗯嗯，还有对二，
2: 好了，十六强都还没有出来哈、哦嗯，所以讲就先别管到，没有，哎呦，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哦，这目前已经16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五个国家哈，目前只五个国家啊，其他的
1: 六个
2: ，六个还有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1: 摩洛哥啊，
2: 摩洛哥。
1: 现在16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2: 摩洛哥有
1: 十六强的对手，刚才嘛、嗯欸，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欸，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嗯，巴西就对上挪威啊、嗯哦，三组16强三组的对战组已经决定了。
2: 摩洛哥有进哦，
1: 有。
2: 那目前就是16强啊。已经有六个国家确定了哈，
1: 对战组也出来了、
2: 啊、好，谢谢。

0: 其实今天七月一号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耕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第一个今天给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准法国家乐福一个高温转播高温的没有，就得让台湾的统一，然后他有三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但是使用的权限只到昨天6月30号，所以今天给开心七月一和开心家乐福其实有两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的那种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一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底文刀虎给你有些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生根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里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贩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贩啊，过去的就家乐福卖场家乐福超市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这个家乐福
1: 就是大卖场诶，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迄、那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
0: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你哪个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别讲嘛，我去家乐福买件物件，无家乐福啊，你别讲我去跟。万啥乐
1: 康，万家福，
0: 万家福，
1: 万家福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可以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光很名，真的爱有艺术，这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取那么？拗口乐家康，
1: 不然阿伯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
1: 万家
0: 好，
1: 万家好，空，乐家空。六加空健康啊！
0: 哦，乐家好难联想，万家福就不错，我就万家福，
1: 万家福，
0: 万家福，没办法。
1: 阿伯哪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嘞，
0: 康乐家没办
1: 法，康乐家，
0: 我刚康乐家没办
1: 法，康家乐嘞，
0: 康乐家没办法，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干，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干嘛万家福这叫 hockey 那规个话起，然后干嘛进 hockey 叫万家福啊？但是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康乐家，
0: 我叫么康乐家，他明白？康乐家，哎呀，跟统一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是小秘密哈。统一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统一你这个
1: 哎，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你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哈。高铁在同一梦时代都好像什么樱花季
1: 哦对不是啦
0: 夏天是什么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
1: 还有很多啦
0: 他请来的这个请来的来宾其实董娘都喜欢啦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喜欢韩团啦他喜欢韩团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
0: 都喜欢
1: 董娘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然后他欣赏啦欣赏韩团阿姨干嘛说哇，因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又要把他邀请回来。今年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其他 Twice 的成员没有，
1: 没有，对，
0: 没有，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啊，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董娘喜欢的，
1: 那伴娘喜欢到伴娘，
0: 伴娘
1: 喜欢 Rain， 好来吼，那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哦，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 这个周末哈，你那是无代志哈，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哈，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哈。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前镇。前镇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哈，包括咱都是要讲的哈，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哈，这个哈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好来，这个周末就是七月三号到五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哈，有梦时代啤酒节哈，阿哥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七月三号。
1: 第二，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就是在这里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所以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Costco， 所以人会很多，搁刷来去，搁来一个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个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心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没事，你哪不一点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那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而且公你要过去哈，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那尽量真的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哈。好，阿伯这尽量吼车伤侪吼，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吼。好来，所以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滚。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哦、这个水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哦，不得了的不得了哈、哦！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南京嘛公号称哈、哦、未来高雄哈、哦、可能是最最惊人的哈、哦、这个精华地带哈、哦、亚湾这一带哈。哦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呐，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山啊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他在拢讲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的这、啊、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哦、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这么好吃的榴莲呢？好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哪？马来西亚哈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好进前中共哦，那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哈，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啊、这个量 也有说了。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所以很便宜，今年你如果去马来西亚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很便宜，本来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为什么？因为说几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欸、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嘛？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过来的是哪？因讲今嘛油贵，吼、哦，这个汽油贵，所以出口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太成本
1: 太俗啦，
0: 货运出口
1: 无较俗，
0: 货运出去吼，伊讲吼，油价啦，怎样？哦，所以运价啦，整个吼，哎，啊，个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是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吼，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吼，
1: 对啊，
0: 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吼，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嗯、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在。再加上最大的这个进口国呢，中国进口的量也减少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规气出口就减少。
1: 啊，对，那当地果农算足惨的呢，
0: 就惨吗？
1: 卖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用熟干的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啊，果贱也伤果农，
0: 系啊，所以消费者爽啊，啊，这卖榴莲种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你讲的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伫。国外哈拢底下老脆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的转那个拢底家的国内啦，哦，底家的国内卖
1: 啊，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哎，
1: 马工卖不，我感觉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不，你看你老公出口。一卡扎可能过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多啦。
0: 嗯
1: 啊，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中、嗯、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那、嗯啊、当然缩衣节食了、嗯，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吼，今年哦、喔，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个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就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一定先呢啊，
0: 我正诶，伊免甲你卖，刷咧，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伊可能因为中国你冇这。 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都一直改你吼，这个技术淘款，啊就较俗。然后马来西亚进口几粒吼，可能啊几百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计小就得变
0: 输。
1: 对啊，那变输。啊，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哦，
1: 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拉不拉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哈外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然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啦，这啥哈？伊嘞啊，这啥？伊嘞榴莲，我还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榴莲哈。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哈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哈、哦，卖啦哈，很丁五类别啊，各种的哈、哦，哦啊，你会当一就简单的有几块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叫他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哈，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都吃、最后些都吃不多，
0: 对 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哈、哦、啊，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吼，果园啊，捡肉啊，大一挂迄落茅草屋啊啥，啊，等下摆几张桌啊，底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遮远，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等的嘛，你就底下数数嘞，啊，那食了最好食
1: 吼。很抬贵了，我讲你包包。
0: 对了，可以的，这好壳不要啦吼，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啊。通常你会忍不住在那边，一定会先吃啦。哎，吃了好吃，说好，哎，再给我扒两个，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热量哦、喔，真的太高了，很可怕。
0: 好，所以想，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呐、啊。哎，咱听众朋友啊，咱这个周末哈。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嘞，哦，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哎，6日2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食嘛，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啦，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迄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讲啊、完成了挑战那个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哦啊，如果啊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哈、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哦同一。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会当免费，好、哦、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哈、哦，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嘞、哎，不是一颗啦，哈、哦，好、哦、一份呐，50克，一份50克，哈、哦，50克重量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个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饮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哦，蜜爱玉，哈、哦，啊，个有金流，哈、哦，可可酥肥牛肉卷，哈、哦，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啊，那都对啊。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哈、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榴莲控哈，因公哈，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好一个黄色啊，诶的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都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嗯、啊，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嗯，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啊呢哈，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琵琶

0: 咱进攻个，
1: 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咱来盖混盖优素膨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我在盖混吃合调的嘞，我最近吼半暝啊起来哦，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无，一个敢那个石大滴咁啊。哦，我就是我的脚断起，你知无？我手缩缩的缩缩，爬起来行讲，哎呦，啊个，
3: 容易。
2: 你那讲出来脚头乌无？嗯。走路袂疼，啊，唔过两个摸我，会疼安尼。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个安尼。哦，我讲真是讲，哎呦，我真想来去脚头有破皮，我真袂走路，袂做生理还了了。钙粉真唔食足重个咧，两个月拢爱食三罐。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4: 我倒开紧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工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哦，迄筋会慢掉的，啊不，要伸直会慢掉的，啊要扭动的，迄个筋哦，那就迄手拧拧去，安尼相共啊，啊在行路吼，就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食三工尔，讲我会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太无共，敢是我的脚？
1: 哦，心机哪里来吼？哦，是啦，你唔是有一个广告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也卡嘛，是阿妈卡无感觉啊。
3: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咧，
1: 是咪？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脚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脚拖倒脚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了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嘞，脚酸啊啊，脚手酸脚凉这种感觉，哎、欸，这真真正哦，因为咱第一天就没有在做生理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佮唔是佮跋倒嘛？跋倒讲咱摔大滴咁款，这真正摔起来足重个，叫摔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个钙粉，有咧食咱个钙油，保持伊个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堪哦，这人讲真正摔落去话，就是足困扰诶，讲惊一直讲讲哇，我若真正摔来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有咧个人用钙粉，用那钙油咧搞，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哎吼，行李姐吼，还给你一个轻松吼，脚酸手凉的生活，而且咱若不小心跌倒哦，徛起来，背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哦、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吼、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价小拢赶快。你去这个药房买的时阵问吼，药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四种，去药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了金杯哈，因为撤轨错过就不在了。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几点买位？几点买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零。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吼，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吼，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哈、哦，这个这个展

0: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他就没有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哦。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哦，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他就没有讲哈，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哦，这个特展呢，这过去哈、哦，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哦。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哈，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好代表画作，叫做好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好，一起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啊，这个画作哈，为这个画作来对你也当跨的几哈，非常有爆发力的哈，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哈，也塞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哈。好来，这个展出呢，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啊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在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好，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哈。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慈义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注意哦，今天开始哦，2022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就是我们的丽慈义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日到9月30日。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日开始到9月30日，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日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慈义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讲，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他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哦，在法国逝世，但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集了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 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权嘛。79岁时候，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一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当时哈，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哈，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哈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哈，人物肖像哈，这个真的是巅峰之作哈，真的是毕卡索。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但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慢慢你就能够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都不是具体的，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 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这都是艺术了。哦，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哈这个手法呢哈创作出来，所以讲是自由奔放。到87岁哈，他的画作哈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哈哦，所以讲哦绝对哈值得你来欣赏哈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哈啊，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哈，私人收藏啊，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哈，其他不会哦。以后呀，目前来供，今年来供哈，它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哈。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了哈。好，谢谢哈。所以说齁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呢安排展出齁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说齁啊这个学啊这个孩子齁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也当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齁。那毕卡索的啊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齁童心齁，就像伊娜的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齁。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哈，观赏毕卡索诶，这个人物肖像哈，诶，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哈啊，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来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哈啊，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哦，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哦的票价哦，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啊100块啊。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哈。
1: 对啊，所以。这个暑假期间哈，觉得欢迎这个哈合家哈来那个参观哈，包括小朋友，我干嘛这那个小朋友来看哈，我看大人的视角哈，画毕卡索的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很多的不同，因为一大家讲毕卡索爷这类画作东西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看得下哦，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可以拿出来讨论，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哦，其实哦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哦，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咱公司今天哦，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哦。哪公一要未来我参观这里，咱的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 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嗯、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嗯、哦。好，那大概大概去寻宝、
0: 啊，对对，你寻宝了，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啊，
1: 而且很有意义、嗯、哦。
0: 对啊，所以哈、哦，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领为一生艺术哈，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哦，完整全套29幅。哦，29幅哈、哦，再多一个，咱都在讲诶哈，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哈、嗯哦，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这个展出哈、哦嗯，啊，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有来看的时阵、哎，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哈、嗯哦。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哈、哦，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好、嗯哦、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啊、哦。好来哈、哦，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好、哦、原作的版画哦，哈，好谢谢啦，嗯、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哈、嗯，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嗯，当哈来欣赏这个哈、嗯、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嗯、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哦，一顿饭有哪吃迄个哈，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哦，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哦，这种这么精彩的哈，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可啊，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嗯。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十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嗯、拜一是休馆哈，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好。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咯。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哦。分享很重要，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嗯、听听看喽。
2: 嘿，卡骨轮啦哈，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什么肌疼、甲肌肉拉伤的呀、啊嗯？啊，我甲讲即只咧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疼则食，无疼卖食的啦。嗯。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疼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啦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今嘛甲今嘛呢啊，我嘛刚去爬山下下桥、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老讲我讲卡的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爱解，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哈、哦，
1: 心肌拉内奈哈，真是太神奇了，杰、嗯、克真是太神奇了，嗯、真是。
0: 有咱听众，你看安尼，
1: 用鬼人看是吼，该感受的。
0: 已经吼、哦，要娱乐吼，已经吼、哦，也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讲小妹气喘喘，阿妹两句啊，娘娘吼，啊结果哦，阿妹个妹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娱乐娱乐，噶拢无词穷了吼。该娱乐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在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一家神奇，那一家神奇，哎、嗯欸，这不是给跟他这个听众讲呀，还挂在听众拢那俄罗斯的产品的是弄的一点点去讲了几句，拢个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油爱吃啦，爱高啦，吼、哦、阿麦倒了也疼，啊坐了也疼，吼、哦、啊坐了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要哪过得去吼、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1: 苏鹏佮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1: 对啊，
0: 哎，指定。药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林下。

0: 好了，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
1: 小组赛就
0: 被淘汰了。
1: 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可怜，有够恐怖，我干嘛就恐怖的哦、没有接机哦，卖工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那用咱家话讲撤干辣椒了哈，甚至有足侪人吼，甲因的迄个熊吼，把他们这些球员，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吼，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去啊改吼，这个啊改印啊，所以呵热烈交代欢迎啊，那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那吼，你看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看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渣的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狗狗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哦，狗啊狗啊咧，甲狗啊露嘴齿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丧家犬吼、哦，哦，欸，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的是足可怕的。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过啊，
0: 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然后像1992还是上个世纪的比赛。这个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喔、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了，就恐怖，因为年代、喔、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阿那阿丹西，伊做那哥伦比亚公司在这里卡球真正强啊，那但是那一记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呢、哇，哎，他回去有牵扯到什么赌盘呐？哎呀，不给啊，懂不懂啊？这不是荣誉啦，这个是真的是卡到钱哦、喔，这卡到钱。很可怕哈、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1: 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哈、回国的时候那个哦，而且更不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就不过有人就讲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哈，有人讲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吼生气都咧气这些球员讲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呢哈，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的批评讲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齁齁看他整天万物罪人啊呢齁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干嘛说诶人就说他转移啦齁转移焦点啦、啊、你骂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齁其实他这个有很多人对他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齁我知道你打个金马龙的 key， 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哦，转移一个低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甚至呢，有一挂店家喏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公哈、本店家哈、拒绝招待哈。哦，都、就是讲啊，不爱好，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而且总教练呐、啊，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讲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意思讲跟他蠢吸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哈，甚至有人建议讲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诶！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甲即个哦送去北韩呐，吼，然后去交换吼，在北韩的吼那些诶、欸，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一些韩男。

0: 来，好，所以这些哈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哈，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接纳全民围攻，而且听说哈，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金加工哦，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哦。金加工在了，在了美苏
1: 达。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是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但是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哎呀，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要给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你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制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哦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吼，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好，在一个国家呢，哈，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哈，真的是哦，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啊，来，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
0: 那这
1: 一年，
0: 哎呦。
1: 去菲律宾旅游可以一年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啊，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哈。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哦，又一个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
0: 哈。
1: 菲律宾呐哈。好，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0: 四国在哪里吧？
1: 京都有
0: 哎、欸啊，箱根呐、
1: 啊，箱啊，对，箱根哈，
0: 他可呢
1: 哦，箱根哈，好啊，今晚搁一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搁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东京 Tokyo。呀，明年开始哈，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哈。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哈，就是现在调涨哈。啊，那怎么涨呢？哈，按你住宿的房价的3%课税。比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落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3%偌济，嘿。5000块偌济，扣3%偌济。150块，还是1500块？
0: 百五块
1: 哈。
0: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1: 对，
0: 因为内涵嘛，这反正以这个政府搞入关收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当家不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1: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啊，
0: 而且今年11月7日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日开始哦，先把可以不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港款吼，你要人要离境，啊，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丘比啦、珠宝啦、皮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1: 抽查，
0: 看说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境外退税。简单讲哦，起码伊要加你不会要加俄澳军吼，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过去哦，伊拢采用信啊，是吧？现行的是采用信任原则嘛，啊，你来我家买物件，哦，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空档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去这个日本佚佗吼，阿伯姐出边啊，八桂班的出边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你敢薅日本政府的羊毛，现在日本政府不仁了，11月1日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1: 来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有没有赚到钱呢齁，来股票一件呢齁，啊，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很多人就说哦，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齁，不管是数字上的还是实质上的齁，不管啦齁，啊的那股票股市呢看到说哦，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啊，没卖出去，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齁，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酒朋友，来哦，吃饭了，吃饭齁， 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跟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吼，好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吼，麦当劳不限时间的，起码做这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就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甲嘴甲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哦，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加加汉堡加个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哦，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哦，吼、哦、啊，这因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哦、这么累，吼、哦，就趴在桌上，吼、哦，跟他咧休息安尼，吼、哦。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甲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款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了安尼。掉下来，吼，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吼，好，就这样那安尼垂落来就对啦。哎，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来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顶落来，我们知。但是无意中呢，那一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吼，啊，朋友说，哦，哎，手哪会冷叽叽啊，吼，怎么冷冰冰的，吼。啊，不对劲嘞，个油拢未醒嘞，吼，吓紧呐，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哦，这警消呢？哈、哦，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哦、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哦，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0: 对啊、哦，啊啊，原因是安怎？唔知还不知道
1: 原因哦，
0: 是应该心啊、心脏还是脑
1: 诶？哎、欸，对啊，拍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哦，明明搁底下咧跟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说拍咧休息，就是拍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0: 哇哇哇，
1: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嗯嗯啊，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哈、哦，
0: 对
1: 吧、啊？啊，但是死因呐、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哦
0: 嗯嗯，
1: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0: 心中啊，哎呀，感觉起来是比较
1: 应该就是
0: 心呐、啊，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1: 对啊，
0: 啊心啊，未穿鬼啊，可能心中不太，
1: 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迄度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来咧休困，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咱刚刚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哦，哎，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啊，有时候是，哎呀、啊。啊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别人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杠杠杠杠啊伊就转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在你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啊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得。拜拜啊，杰郎的安内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了哈。

你的全台中是 B 的，你向咱进攻，不啊，咱能开放空一等位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好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诶、科技廊带的对啊吼、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嘿，
2: 请问一下，那个插座的在讲辽宁那几多几家？
0: 爱河边啊，爱河呀，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的名字爱河、哦、你去爱河就会看到了、哦、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哦、
2: 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哦、对这个周末、哦、谢谢、我一个朋友说他妈妈很爱吃榴莲、他说他每一年、哦哦、但是吼、哦，伊妈妈最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但是伊拢会甲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阁足高呢，你爱控制一下呢，吼、哦。我知你爱食，唔是早囝，唔敢互你食，吼、哦，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哦买一年呐、啊，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要吃。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点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哦。伊讲，我、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哦，榴莲，吼。张勇是讲南韩吼，已经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台币吼，要啊打造一个这个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安尼吼。我甲看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啊，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就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哈，好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哈，
1: 距离的哈，
0: 对。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哦，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99。好哈、哦，就是由那个哈、哦、南韩的Samsung阿加这个海力士哈、哦嗯、这两家超大哈、哦、财阀集团哈、哦嗯、这个啊出资啊这个、韩国政府哈、哦、这个哦这里、个、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哦，他们希望、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来建峰姐哦。因为笋螺盖粉的是蓝色的罐啊，是哦。
1: 哎，对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罐哦。
0: 玻璃罐装，谢谢。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嘿。我要请教的，我去加衣哦。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如果下午有没有在重播的？
0: 你他都只去加伊，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4: 你是不是同款加伊啊？
0: 同款加伊要听重播？
4: 嘿，你们都重播不？不
0: 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4: 没有，用收音机。
0: 用收音机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4: 哎，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嘉义。
4: 我家住1071啦。
0: 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
4: 凌晨机哦，
1: 你得用手机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10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10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欸，
0: 你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无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
4: 好，了解，
0: 好，谢谢，
4: 谢谢你，
0: 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这边点公公点熬夜熬咖，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干嘛不好？
0: 对
1: 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4: 喂，
0: 嘿，
4: 啊，我要改请教一下，我去做迄散气啦
0: 吼，
4: 我有甲你买种迄个叫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
0: 苏鹏，嘿，嘿，苏鹏，嘿，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4: 现在在吃呗，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哎，对对，谢谢。好来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的用药有冲突哈、哦。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哦，在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哦，要不然你要手术进行，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行。好、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的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哦。这是你逐工日常的这個。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吼。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手术了，搁等几工，等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5: 美
1: 丽人生，你好，小坤，客家嘿，请说。
5: 那个苏鹏，我捌食过啦。
1: 是。来抓卡。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1: 啊，接管了，
0: 嗯，对，嗯，
1: 我未记爱问，爱遐物件拢做一改食的，
0: 可以，谢谢。
2: 好，让我听众朋友传点讯来，
0: 哎，线下好来，线下哈，我先线下给你了。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那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跟我们反映。第二个伊咧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一基本咱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夫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哦。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这问题哈、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嗯，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因为这有这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的一些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嗯，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呀，翕相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哦，然后再分享，哇，这都会很棒，那颜色很舒服啦哈。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很符合，就是很符合咱他这条夸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哈、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
0: 他我这样查过，哎、咱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那边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不坐到第一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中央站，
0: 新左营站
1: 、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
1: 警车
2: 就
1: 会使。就近
0: 啦，
1: 离阮家就足近啦，嘿。
0: 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0: 啊，这个小镇哦，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哦。他在那个南法的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其实哦，这你俩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花点钟哦，怎么歌咏带来没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他就在这个小镇度过他的余生哦，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就在法国过世嘛，也就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哦，将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1933年是
0: 几岁
2: 死的？
0: 他
2: 说他现在91岁。
0: 何来？他说
1: 他91岁是几岁啊？什么说他现在91岁？
2: 我现在
1: 18岁。哦，毕卡索你多久死多久啊？你还在做我们当，你都听话，都听，不听，不爱听。我知道说他1933年，
2: 不知道说他几岁死的。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这一是一。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哦，就贵心去啊，哈，好，
0: 就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哈，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哈，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啊！阿兰这次的这个版画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哈，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荔枝一博物馆哈，跟这个我们跟的BDW 这个 Gallery 一起合办的这个这个画展，只有这一档而已哦，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
0: 对，
1: 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南台湾的这个朋友甚至全国的
0: 全国啦
1: 都不用出国，
0: 哎呀，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你也当欣赏的这我讲的真确实还是真不简单呐，真的不简单呐、我跟你讲，你奶奶看这个这个人物肖像展毕卡索的你会这样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安尼，目睭吊安尼，啊头壳歪安尼，啊嘴歪安尼，反正你就没看话，伊是安怎？啊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也当改安尼天马行空画个安尼，目睭是目睭，鼻啊是鼻
0: 啊。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不是生你目睭的，鼻啊不是生你鼻啊的位。
0: 所以我感觉看野画就趣味的是讲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你看伊是啥？ 伊就是啥、嗯嗯，啊，所以大人、囡呐，啊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哦，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哦，嗯、因为这个画，你这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嗯、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嗯、哦，阿嘎嘎熊，我干嘛有点主色系啦、嗯，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嗯，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嗯、
1: 简单讲啦，哈，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哈，所有的用色配色哈。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哈，好 colorful 哈，这个很缤纷的哈颜色哈，所以不沉闷哈，所以美工纯维画呢哦，看好沉闷，他就是这样，嗯，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好，要尤其一点南法，最用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色很丰富，很缤纷啊，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啊跟。黄色
1: 蓝色
0: 然后这样子。

0: 叫懵东懵西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啊。
1: 对，那
0: 懵东懵西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白天护理元素，晚上被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四颗到六颗，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天吃两盖至三盖，
1: 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盖几匙啊，看到尖尖几匙啊，得。
1: 那晚上睡觉再加强、
0: 嗯。再个加几匙啊，尖尖的钙粉啊呢、哦？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就是、对，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几匙钙粉的，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吃。好，谢谢，
1: 好，谢谢哦，好，
0: 以上广告。

0: 苏。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
3: 哎，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到，我带去有叫迄个护理员叔。
2: 是。
3: 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你，你甲你迄个回答人讲护理员。

0: 有你在。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啊，我的朋友就跟我讲，欸，我现在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讲安内你老，我讲这就是老了，吼，食老拢较唔惊热对无，啊，就较惊寒。我伊讲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哦，所以讲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这个住在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没关系。我看一个外国人这个好像英国人。人一来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家讲哎，高雄真热啊，伊讲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伊讲因为长期伊原本伊伫英国，他的职业是连接车的驾驶哈，伊讲都开到后来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也一身骨的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吼。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吼，人讲阿丽奈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你为什么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呀，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反而是很舒服的哈。爱游走，每当孤独啊。好，所以咱都在讲哈。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2: 你好，
1: 珠宝是
0: 毕卡索。来算开哈，线下。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边展出的这些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这个地方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人去法国什么去什么巴黎啦什么的都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它就是有地中海，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只能讲哦，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哦，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哦，有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哦，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哦，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哦，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七八两个月哈。好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啊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好，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的小镇，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哈，卡卡颂它是世界这个遗产哈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哈啊，够加德水道桥哈。来，所以呢，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当浪漫的哈，又充满了艺术气息，所以难怪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 好在南法好创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那么温暖的地方，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哦，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哦，这代表，哦，那个他的晚年还是很开心的，哦，很开朗的，哦，那南法的天气呢，哦，南法的夏天很美丽，哦，咱都要说嘛，哦，薰衣草啦什么啦，哦，香水之都啦，哦，还有，哦，这个古罗马水道桥啦的，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足多，哦，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哦，OK，哦，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哦，探索一下那个 B Castle 晚年，哦，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哦，也工作室嘛，底下啦也工作室，哦，木啊，对不起，木染，木染。

哎、欸，难怪南法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庇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哦、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哈、哦，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墨西哥跟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快要75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一看看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的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呀，所以赛刚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
0: 没有

0: 哎呀，咱都来讲迄个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呢，即马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啊，南韩真啊，哇，然后大刀阔斧呢，吼，这野心勃勃呢，吼，讲要想要个想要给咱赶过呢，吼，阿哥吼，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诶，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哈的，目前咱台湾哦，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哈，大概可以哦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那个难怪公仪哦，就是就是狂哈、哦。好来，一共永远哈、哦，不可一毛包充共啊哈、哦。好来，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哦？哎，会不会个超越哈、哦？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操、哦。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齁，不可一毛的被。

0: 好嘞，那台积电啊、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哈，哦，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哈、哦，野心勃勃的想要哈、哦，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哦，供应链哈、哦。那魏哲嘉一的供啊，啊，所以记者问说，嗯，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哦、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哦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嗯，啊，伊的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呢，所以呢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咧讲南韩的对，伊讲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共轨啊，讲，嗯，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哦，十年之后我们哎会赶上台积电，哦，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哈，啊，最近又说十年之后一定会赶上台积电，哦，所以呢，好，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哈、哦，你看，一直讲南海已经讲几遍了，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三十年啊了，三十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哈，意思伊是讲，您免烦恼啦，哈、哦，这一讲哦，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哈，啊，跟你讲，两字。好，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啊，当年的底下咧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呀，超越台积电哈，一人话二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哦，所以一共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生意啊，哦，魏董啊，真的是好，哎，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哈，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哈，这个我们台湾哈半导体 AI 生态链哈，一个做梦啦，哎。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这源头的台积电，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哈，还有蓝共轨的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厂，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是真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像韩国以现在想要激起直追的群，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够了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啊、这个才是重点、啊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那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啊。
0: 好，所以讲魏哲嘉说哈，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哈这个科技廊带，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啊，所以魏哲嘉讲，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去讲十年了，啊，今麦个贵啊，伊就去讲哦，今麦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哈，啊，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啊原因咱都要讲了嘛，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要讲的嘛，吼，哦，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从什么哈，哎，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哈，一共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所以我才那么有把握。

0: 嗯哼，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齁。我光蓝光姐迪英齁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齁，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咱刚硕士要教论文啊，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报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咧，光看敌营的啊那个，结果他昨天就po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讲那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一公人讲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嘞，
0: 哈，对对对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要
1: 陪因囝来做论文。
0: 他的标题是说什么？Z 世代哈，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了，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囝啊，你的公囝一本，孙安佐一本的美国 studio 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我觉得孙鹏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哇，安怎处理哦，我家搞温饱哦，就惹了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就孙鹏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昏倒了这个哦。

0: 说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哦、三个、哎、三个现象、哦、
1: 哪三个、
0: 啊、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哦哎哦、对对大 家, 拼对大家自我拼量一下、哦、
0: 男性衰老的三个、哦哎、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
1: 三大哪三大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三个大两、啊、个臭、啊、一个痛等一下我看看、啊哦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啊、代表你还年轻、哦、代表你还年轻、哦哦哦我其实吼，重点不是这啦，它其中有一个是臭嘛，哦，所以讲我老男人的对啦吼。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哈、哦，三个大两一个啊啊啊什么两个啊两个臭啦哦两个臭哦三大两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啊那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哦，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查某囝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为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咧啊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因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哦，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嘞吼，爸爸。哦、就辞掉特工哦，专心照顾他。在学校都被霸凌了，都调的个笑說，说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哎，调底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哦、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皮啊皮啊的蛋，你个嗯，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啊、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在学校哄安尼求伊的东西都没送，伊讲爸爸吼，就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一斤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啊、其实是同学给霸凌、啊、故意取笑他的、啊、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他总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啊、都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啊、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把我拿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啊欸。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的工、嗯、哦，你打包熊班买了工、嗯、哇，今天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嗯、所以哦，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很少。嗯哦、我就留一个说哦，对，那个国高中生哦，那个、
0: 臭
1: 青春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些尊哦，这一群人哦会去打球，打球的完还是会坐捷运，还是。夏天呐、啊，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位管理很重要、嗯嗯、就多洗澡了，多换衣服，不然啊，去运动回来哦啊，干嘛刚吹凉凉，大家的不必哦，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的、嗯，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嗯哦、很可怕、啊、
0: 好感谢收听哦、嗯、嘿美的人生德力公司德力酸乌钙粉酸乌钙油
1: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08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条歌路平塌塌，武汉幽灵处处行，莫为地平无险处，私地平地有深刻。人生啊，有真济路予咱选，有真广阔、真平塌的路，嘛有歪歌曲错的路。究竟咱要行对一条，这拢是咱人生的选择。自古以来啊，真济人想要追求升官发财，伫这条功名路顶啊，真济人小争小客，你争我夺。卖想讲这是一条成功的路，感觉愈好的路，愈济人来小争小客，嘛充满着危险。人生在世啊，其实人啊，伫人生的道路，要选择对一条，咱啊爱好好思考。那亲像天若好，咱呢当然出门较自由自在。不过天也翻乌阴嘛，咱都要准备雨伞，有风落雨。出门拄着乌鸦，咱都要关灯火，避免乌暗。凡事拢爱先做准备，才袂产生危机危险。人生的道路嘛同款，想要选择对一条路，拢是自己选的。咱拢爱小心防范，有风危险的发生。一个有智慧的人，随时拢会注意，袂学家己啊去看人小家小姐小客，甚至发生危险，造成困扰。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也记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立农所唱的《孤女的愿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新北市啊，有一件大代志吼，就是捷运三莺线已经咧正式开通啊！哇，陈老师哦，啊，捷运开通啊吼，以后就更加方便啊呢，无唔对吼。不单单的，这个捷运哈，当中的时阵，咱三莺线哈开通了后嘞，是咱这个莺歌的第一条捷运，好，三峡莺歌第一条捷运，嘛是新北市第一条自行新建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捷运来佚佗，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这个新北市齁诶三莺线捷运齁已经正式开通啊齁，不单单的是咱三峡莺歌最重要的一条捷运线齁，底下嘛是新北市第一条自行新建的中运量捷运系统齁。啊，这当中通车了后咧，不单单的和民众通勤会当速得20分钟左右就会当到啊，而且咧和咱北台湾加一条真好真赞的这个啊呐，诶，旅游路线哈。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当然，但是说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佚佗哈。三莺线上大的价值，不单单是通勤时间缩短哦，而且咧，过去哦需要开车，才当轻松来升到三峡莺歌，进用捷运都串联起来啊呢。哦，尤其咧，诶，民众来个三莺老街、莺歌老街、诶，三峡老街、莺歌老街。拢唔免即个啊呐，佮烦恼讲哦，过去开车塞车的状况，诶，真侪捷运都会当来啊呢。啊，不单单吼，只要搭乘着板南线吼，诶，来到顶埔，然后佮佮转三莺线，就会当一路往三峡莺歌玩到底。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为着莺歌诶，即个捷运站呢，诶，搭台铁就会当为着莺歌车站吼，诶，搭台铁就会当登一个台北。唔免惊回头咯，哦，规个整体动线真顺呢，无唔对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来到咱的这个三峡莺歌的话咧，更加方便啊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沿途当中吼，你咧四界拢会当去游赏哦吼。啊，今仔日吼，听着孙我传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看卖吼，这当中这个来个三峡老街。三峡老街有经典的美食，有金牛角，也个有古街建筑，真值得你游赏吼。这里当中会当开几啊点钟吼，各会当去新北市美术馆。哇，新北市美术馆有当代艺术展览吼，嘛是咧足热门的一个打卡地标，所以咧来这里各会当佚佗两三点钟。再来，咱咧各捷运这里，咱来到莺歌老街吼，欣赏着陶艺文化。够真济莺歌老街伴手礼，也够老屋咖啡，吼、哦，啉一杯啊咖啡耶。最后咧，咱咧来到莺歌陶瓷博物馆，哇，内底有丰富的陶瓷展览，你过当游赏两三点钟。哇，陈老师，哦，安尼加赞加好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来个新北市美术馆、莺歌老街、莺歌陶瓷博物馆，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你拢会当就近来安排，吼、哦。啊，如果呢，你介意这个翕相，吼、哦，那呢呢，规个高架桥捷运沿线，吼、哦，尤其伫傍晚的时阵，光线真水。你咧利用傍晚的时阵来翕这个捷运列车，吼、哦，看到城市景观，绝对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时机，吼、哦。近三莺线加入到正式营运了，和咱双北捷运的生活圈向外延伸，对着三峡莺歌的民众来讲咧，更加方便啊！吼，所以机会一定爱去佚佗，去这个三峡看到莺歌，好好加优秀一下哦！嘿，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信娟所唱的《上君珠泪滴》。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家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真侪大哥大姐哈，肌少症，做些大哥大姐讲陈药师啊，肌少症够要紧。大哥啊，大姐啊，肌少症够要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肌少症是一个影响到你食老，你食老了后是不是会当快乐过生活一个重要关键咯？小时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哦，随着年龄增长了后，咱咧开始无力，活动减少，骨头、肌肉拢渐渐衰退，出现着生活当中咧可能咧，你物件挂袂起来，坐咧徛袂起来，走路走袂起，甚至咧生活咧产生着一挂咧艰难危机，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可能食了有岁啊了后，你肌肉流失去，会伫生活当中导致着大哥大姐生活产生困难问题。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来伫节目当中，我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吼，这个就是这个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诶专业的这个就是。研究专员哈，诶，这个就是邱小姐哈，伊咧当中是曾经是咱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秘书长，包括就是咱美国含着台湾注册营养师，而且咧伊咧佫曾经做过辅仁大学营养学系的副教授，伊所发表的一个文章，哈，即个邱雪婷小姐哈，这当中伊所发表的，伊是专家，伊所发表的一。篇这个相关的文章，但就说感觉真好，我要拿起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就是讲，这个生活当中，大家拢知影肌少症，吼、哦、啊，食老你就无力，吼、哦、连罐头你就开袂开，面筋你就存袂大，坐咧你徛袂起来，嘿，唔过要安那把你的肌肉补上来，真正讲阿超市都爱食啊，医生讲爱食蛋白质啊。咱大家拢知影，陈老师嘛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啊，食了有货啊，蛋白质食有够真重要。啊，问题是大哥大姐除了蛋白质的补充以外，我身躯都会生肉回来吗？这是一个重要关键吼。结果根据着国家卫生研究院吼，这个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因研究，不单单补充蛋白质。可能阁需要其他相关的营养含配套，啊，这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重点。肌少症打假蛋白质的有够啊吗？这当中呢，确实呢，咱必须爱来思考吼。根据着详细呢，吼、哦，这个2025年版的亚洲肌少症的定义，肌少症就是你的肌力含着你的肌肉量做一个。专业的判断，简单来讲，会当用到这个仪器来测试，会当用到仪器来测试吼。那呢，陈老师教你简单做一个测试，好不？好，来大哥大姐啊，坐咧站起来五道，算看几秒，上紧的速度唔好跌倒。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五道。你家己测试看，你啊几秒？了解意思齁齁做简单齁嘿啊。如果这个老大哥老大姐齁、哦、老大哥老大姐齁、哦、你咧齁、哦、这咧站起来这咧站起来这咧站起来你超过10秒你要小心注意啊。你可能有肌少症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咧站起来这咧站起来这咧站起来五

0: 60公尺，100公尺对吧？100公尺，那100公尺的一半就是50公尺。好、哦，如果十秒钟你行未到60公尺，但是说嘛替你烦恼啊。好、哦，就是20秒，你要行120公尺，安尼了解意思吼？20秒你要行120公尺，你去运动点？运动场有无？大个大只运动场是不是有100公尺的跑道？对不？100公尺，啊，你没用走的，你用行较紧的就好。哎，你用行较紧的就好。啊，那呢，陈老师送我你听，好不？系啊，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吼，哎，足简单。比如讲，吼、哦，比如讲，陈老师啊，多是不是跟你讲，吼、哦，你这个，你这个，咱10秒钟爱6公尺。是不是对吧？吼、哦，那呢100公尺，吼、哦、100公尺，那呢我爱加几秒？我爱伫17秒内底完成，17秒内底，吼、哦、17秒内底完成，15秒上好啦。100公尺，你安尼行，大哥大姐用行，行较紧嘞。你去运动场的时阵，但就希望你伫15秒内底完成。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好了解齁，哎呀对。你伫运动场爱有100公尺。100公尺爱、啊、你练习行。啊大哥大姐 ,15 秒行未了 ,100公尺的运动场啊 ,15 秒行未了，你爱小心注意啊。你行路变慢啊。齁、哦、你咧肌力无够啊。齁、哦、你有当时啊去运动场操场咧训练的时阵咧行路的时阵有无，哎啊是不是有100公尺的跑道，有嘛齁、哦100公尺的跑道，你咧行上紧的速度，吼、哦，爱伫15秒内底完成。15秒内底完成，少年的你有诶可能10秒就会当完成啊！你慢慢行较紧的，吼、哦，行较紧的，吼、哦，得尽量行得对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当中呢，陈老师阁进一步，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肌少症伊会造成着重心未稳，行路会跋倒。肌少症一跋倒咧。大个大只，通常至少算个伴随着骨质疏松，所以一摔倒嘞，可能就卧床啊，就变成需要人照顾，就可能失能啊，摔断骨头了后，可能就袂行。大个大只，食老上惊爱摔倒，因为足侪大个大姐，咱食老有会啊吼，食老有会啊，第一有个人爱食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弄着就足够老会，对不？啊，弄着足够老火，不单单的有会磕着头，头会出血呢，爱小心注意呢，是不是？闹呢，有可能会闹出血呢，吼、哦，对不？啊来呢，磕着髋关节，磕着骨头，可能会断伊呢。简单来讲，食老火啊，跋倒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嘛增加着你失灵的风险。啊，肌少症的人，伊就比一般人较容易跋倒。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过来，肌少症的人做怎样讲啊？超市我食较足大块，我无肌少症。大哥啊，大姐啊，我都要教你哪节气，跟大块无关的哦。不是你大块，你都肉哈，哎、哦、呀，你都肌肉哈、哦。大块你拢是肥肉，这叫做肥胖肌少症。真侪人，你食较真大块。唔过你拢无肌肉，你拢是肥肉，叫做肥胖肌少症。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赶快肌力无够，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过道超过10秒，好、哦，100公尺，好、哦，100公尺内底，好、哦，咱100公尺内底，哎呀，咱100公尺内底，你咧15秒行未了，好、哦，15秒行未了，好、哦，这拢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咯、哦。齁、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注意喔、哦、齁、哦、啊这当中只要是个进一步给大哥大姐报告。啊你用只要是喔唔是吃大颗我都有肌肉啊，唔是那叫肥肉。吃大颗叫做肥肉，肌肉是肌力，咱的肌肉。齁、哦、啊肌肉流失它有可能会造成到你跋倒以外。它会造成到你抵抗力变慢，因为你循环变慢，你无体力，你容易感染感冒。再来肌少症伊不单单发生伫四肢、脚、含手无力，连嘴都无力， 吞物件会容易砸掉、溅掉，甚至吞袂落。你有发现到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有发现到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硬鸡腿哦，伊个硬倒来行李，伊讲我无材料食。伊讲后生妈妈无材料食，这鸡腿妈啊，这鸡腿鸡腿又油啊，是啊，那你无材料食。后生啊，妈妈吼喙齿歹袂补，啊吞嘛歹吞。爸爸妈妈因食老岁啊，因咧吞物件歹吞，吞物件歹吞。啊，是啊，那吞物件歹吞。因为咧，因的喉咙肌力嘛流失去，因的吞咽能力嘛变歹去，所以但是说讲这三个重点，这是怕怕着你较早传统的思维，你可能就是肌少症，就是无烂呢，对不？大哥大姐啊，食了啊，肌少症都无烂呢啊，搞什么要紧？第一，肌少症的容易跌倒，因为走路会袂稳，走路会袂稳，容易跌倒。滑倒落可能会失灵，动着头可能闹出血，弄着骨头可能骨头爱断去，拢会造成着你失灵，是不是？第二，有一种人叫做大块的肌少症，肥胖肌少症。什么叫肥胖肌少症？身躯拢肥肉，拢无肌肉，阿边那看会出来？这里站起来，这里站起来，吼、哦，五到超过十秒钟，甚至这里爬不起来。这里站不起来，手无脚无法站不起来，这足侪拢伴随着肌少症啊！你坐咧，你无脚无法，你站不起来，你已经伴随着有肌少症的问题。所以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只要是咧讲有你啊，我坐咧吼，我坐咧，我无脚无法，我爬不起来，这大部分来讲拢已经有肌少症了。大部分除非你有特殊的状况。啊无，大部分来讲，你都已经有肌少症啦。你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坐咧，起来无叫无欢，无人叫无人欢，还是家己无叫无欢，爬不起来，你都要小心注意啊。吼、哦，啊，这种爸爸妈妈因坐咧，家己爬不起来，吼、哦，坐咧家己爬不起来，无叫无欢，你也讲，只要是啊，我欢喜要准什么，欢喜啊拢袂动。只要是讲的就讲，坐咧起立坐下，你手拢袂动欢。手都不能扶东西，不能扶椅子，也不能拉东西。吼、哦，阿兰呢？起立坐下，起立坐下，五个，第十秒钟内底完成。这大哥大姐真好判断哦，真好判断哦。啊，如果你起立坐下一个都做袂起来，甚至爱叫喊我，表示你肌力无够啊嘛，对不？吼、哦，你肌力无够啊嘛，所以呢，这种抵抗力会变歹，真容易感染感冒，常常咧掉皮蛇。常常咧感冒，常常咧感染，因为肌力无够，循环会变慢，人会无力，抵抗力会变慢。好、哦，再来第三点，今仔最重要的，我像是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讲这是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研究专员因做的报告，所以这是做有公信力的。我相信讲，这拢是经过着专业的研究，这拢是经过专业的研究。所以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提醒的原因就是说，你要了解到我的肌少症，我会造成到我未来我吃老的生活产生到很多生活的风险，像我说的第一容易跌倒，第二容易感染啊，像是我现在常常在感冒啊，常常在感染 COVID-19 啊，是常常这个掉皮蛇啊，什么原因你抵抗力歹啊，啊，抵抗那摆跟肌少症有关的，有啊，有关的。好、哦，来第三，吞物件吞袂落啊，吞物件歹吞啊，所以食物件拢爱食迄软软啦、软软啦，看到肉就看到肉就不爱食，是安那袂补啦，补袂起，食袂起啦，歹补啦，无爱补啦。大哥大姐啊，唔是食饱就好，我已经讲过啊，有一个名词叫做肥胖肌少症，逐顿拢食到饱嘟嘟。爱食好补的，爱食好吞的，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你唔是囡啊！你食老话，如果你爱食好补的、好吞的，陈老师替你烦恼，可能呢， 你的记忆力嘛流失去啊。所以讲阿姐，你已经了解啊，吼啊，肌少症就是两个重点：第一靠营养，第二靠运动，对不？所以咧，唔是看医生食药啊，肌少症医生来讲，第一营养要有够，第二要运动，吼、哦。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般中年朋友你做得到的，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一定是做好的。只要是无骗你啊，吼、哦。中年朋友，你伏地挺身啦、啊，做五十个、一百个，这是足正常的啦。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做五十个、一百个，拢足正常的。中年朋友啊，吼、哦，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哦。中年朋友，你讲只要是我要哪训练，上简单呢，你伫厝内当做，你免出门做。麦哥看大工，你拢无时间运动，你伫厝内当运动。大哥大姐，食老外跳的。左脚右脚垫脚尖跳，我拢叫恁早时啊跳十分钟，暗时啊跳十分钟，做有够啊！比你行路行半点钟、一点钟，佫较好啊！省你的时间，唔免开足侪时间去运动，唔过做有效率的运动，这都是真重要的，是不是？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如果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做起来，当然真好。好、哦，啊，练习半蹲，练习垫脚尖，你无多走跳的，练习半蹲，练习。垫脚尖，这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好、哦，唔免去健身房，你就会当个肌力联络上来。好、哦，不过今仔重点唔是这样，我讲较紧的，因为这研究报告真长吼、哦。我讲较紧的，听众朋友听。那呢，蛋白质、蛋白素体节目当中，我已经讲过真济啊，我无要给讲啊。好、哦，蛋白质的来源是啥？你食肉啊，食鱼啊，吼、哦，食豆啊，吼、哦，这拢有蛋白质。是不是？吼、哦，所以咧，我吃的蛋白质当中，食鱼、食肉、食豆啊，这东西咱蛋白质营养来源嘛，对不？我还讲过啊，一块排骨、一块鸡胸肉、一只鸡腿、一块鱼肚，伊就即个范畴的便当迄块肉。咱咧食便当迄块肉，大约就是遮尼大块的肉。吼、哦，一顿饭，一顿饭，你一天食两顿，还是一天食三顿？你家己要准则。如果你食豆啊，你爱食一碗。一顿爱食一碗，足侪食素的人食无够哦，请说甲你讲哦。吼、哦，足侪食素的人食，你看要鹰嘴豆，吼、哦，还是要毛豆，吼、哦，我讲了解，还是扁豆，拢不要紧。鹰嘴豆、毛豆、扁豆拢会当，吼、哦，拢会当帮助你嘞。介啥？补充蛋白质。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你像外国人因得最爱食鹰嘴豆，因为较好补啦，煮我暖暖较好补啦。哦、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吃老有味，如果你豆子拍包，那你鹰嘴豆你会较好包。我说听有齁，少年的了解意思，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他拍吞拍包、啊、你用阿超市阿伯我爸爸妈妈摄取到这个蛋白质，那你像外国他们都会用鹰嘴豆齁、哦、啊鹰嘴豆呢他营养很丰富，啊他蛋白质又很丰富，啊膳食纤维又很丰富，但你是会建议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你无法度吃黄豆，用啊豆啊啦吼，黄豆啦、毛豆啦吼，你无法度煲，歹煲。但有叔甲你建议，好不好？鹰嘴豆怎样？叫鸡豆啊，咱台湾话叫鸡豆、鸡豆啊。好、哦，了解意思吼，鸡豆啊，就是尖尖啦，吼、哦、豆啊脆尖尖啦，小块尖尖啦，吼、哦、小块啦，圆圆。啊，小块就也尖尖啊呢，吼、哦、叫鹰嘴豆，伫外国就直接看呀。外国因拢足侪人食这個，啊那咧台湾呢，你都爱吹，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叫鹰嘴豆，鹰嘴豆符合着大哥大姐食了会三个重要的营养：蛋白质、膳食纤维，啊个即个内底一个有即个丰富的即个就是咱即个大哥大姐需要的营养，好、哦、了解意思。啊，上条是伊较嫩。伊煮煮会较软啦，较软较嫩啦，较软较嫩就是大哥大姐你较好剥较好吞啦。我叫你剥上我豆啊，你剥甲牙齿歪啊；剥上我毛豆，你会剥甲牙齿歪，你会食甲真痛苦。所以陈老师是感觉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两超市我无想要食白饭，吼、哦，我无想要食白饭，那咧陈老师建议你会当用鹰嘴豆。来代替着迄个白饭，因为外国人伊嘛无食米饭啊，外国人伊嘛无食米饭啊，因可能着鹰嘴豆啊是马铃薯泥啊，吼、哦，着、就是因的淀粉来源啊， 我讲安尼听众朋友听有吼。啊，你上好，但你说感觉上好，就是讲白饭伊嘛是一个重要来源啦。吼、哦，你啊一半白饭，一半饮水倒落去拌，安尼是上好的。一半白饭，一半饮水倒，就是你的饭内底，你的饭内底都有蛋白质。所以丹尼松建议大哥大姐有无？你的饭内底啊，你得拌料拌蛋白质，好、哦，饭内底都有蛋白质啊，所以一半饭一半饮水倒，安尼是上好。好、哦，一半饭白饭，饭是咱淀粉的来源，让你有热量，血糖爱管。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饮水倒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会让你的白饭。GI 值较袂遐伤悬，较袂血糖称伤悬、称伤紧。简单来讲，一半白饭、一半饮水倒，会当提供着足济大个大剂。你生活当中蛋白质、营养、淀粉、血糖稳定的一个健康状况，陈老师感觉袂歹吼，因为伊抗性淀粉较济。我讲个听众朋友听，你了解意思吼。后来我今仔讲个重点，除了蛋白质以外，吼，我因为阿多吼。特别甲大个大姊提醒着饮水倒以外，我要甲伊讲一个重要的研究，就是除了蛋白质以外，近专家竟然发现着一个物件叫做植物生化素。植物生化素的，比如讲多酚类、黄酮类、生物类黄酮的物件。啊，这个物件有啥物重要嘞？专家发现着美国吼、美国吼有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因发现着。中高龄人乳鸽粒植化素不够，植化素不够，讲胡萝卜素、茄红素，好、哦，包括玉米黄素，好、哦，这些物件，胡萝卜素、茄红素、玉米黄素这些物件，如果不够的时阵，你的肌肉机能无多维持。简单来讲，食菜的营养，比如我食红萝卜，有无？我食菜的营养，我食红萝卜，伊就有胡萝卜素。好、哦，我食番茄，伊就茄红素；我食玉米，伊就玉米黄素。好、哦，番茄、红萝卜，包括着即个玉米，好、哦，这嘛是大哥大姐重要的一个植化素的来源。只要是今仔家里的上简单呢，当然你有真侪选择。不过大哥大姐变啦，食了营养，食了健康。第一，我也讲过啊，白饭掺鹰嘴豆，你也当补充着蛋白质，了解意思吼。哦嘿，因为饮水多的蛋白质伊嘛介丰富，吼、哦，会当出来大个大只。你食肉歹补，食豆啊歹补的问题，配合着饮水多来做处理，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你个植化素的配合，所以红萝卜、红萝卜、茄红素、玉米黄素，所以你生活当中你特顿每一顿可能有一挂番麦、红菜头、番茄，嘿。大哥大姐，这三项你一定常常吃，啊，这对着你维持肌肉是最重要的。了解意思吼、哦，嘿，过来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嘛，影响着咱钙质跟肌肉的平衡，吼、哦，这拢是真重要的。所以这几项拢爱吃好有够哦，吼、哦。只要是时间你有我讲重点哈，吼、哦，我安尼讲了解哦。第一，蛋白质，吼、哦，我跟你讲过啊，如果你肉还是豆啊，你吃未够。你会当配合一挂鹰嘴豆，鹰嘴豆，吼、哦，来第二生活当中，你植化素爱有够，所以每天几乎每天要有红萝卜、番茄、玉米，嘿对，红萝卜、番茄、玉米，吼、哦，加丁丁加元素，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三维生素 D， 吼、哦，维生素 D 爱有香菇、菇类物件，菇类物件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D。安尼了解吼、哦，会样吃哈，大哥大姐，乔叔哥给讲一道，因为大哥大姐吼、哦，有当时啊，陈老师咧讲较紧吼、哦，所以我爱慢慢啊讲，讲我大哥大姐听，来乔叔哥讲一道来，大哥大姐会记哩，食饭的时阵南瓜饮水多，也能补充蛋白质，万一你肉食较少，豆啊食较少，用饮水多来补充，鹰，老鹰的鹰，嘴巴的嘴。因嘴多，吼、哦，我国行拢有，吼、哦，迄豆啊脆尖尖，吼、哦，了解吼、哦，啊伊较好煮烂，大个大只较好剥，较好剥，我讲了解吼、哦，你要食蛋白质，因嘴多的是一个选择，吼、哦，来植化素的部分， 爱有红萝卜、番茄、玉米、个菇类、香菇、菇类物件、菇类物件，啥物菇拢会当。哦，菇类有维生素 D， 了解意思吼？红萝卜、玉米、番茄、菇类物件，安会当补充到你相关的植化素来源含维生素 D。好、哦，最后一点，对今仔陈老师要甲你讲的重点。最近伫专家学者当中研究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如果食老啊，你爱食油的，爱食煎的，爱食烘的，那安尼你的肌肉嘛容易流失。来，大哥大姐，少年的哦，你少年，我啊陈老师哦，我带阮爸爸去食烤肉哦啊，食油的，食煎的，食炸鸡、汉堡、薯条，食油的，食煎的，好、哦。老大哥、老大姐，当然真侪人较少食。是不是齁真侪人较少食这物件偶尔食一个但就说感觉唔是袂当。如果你常常爱食油的煎的齁主要是烘的煎的就是高温烹调超过100度烹调的物件。超过100度烹调的物件比如你的炒菜你的白烹。有无炒菜你的白烹齁拿那些油伊就会过度的油温的过关嘛。伊也三种的解名，叫做 AGE 是啥物件？这类这种物件嘞，但就说简单甲大个大只，他就没有报告的。好、哦，这种物件叫糖化中产物。好、哦，这物件买导致着你的肌肉流失。好、哦，后来我带你开个广告你听，先我带你说广告节，广告节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咱营养爱补充，身体爱照顾，是不是？所以陈老师拢甲你讲，你食老有会啊 ，Q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请你食有够。大哥大姐，陈老师，我搭着开钱买这物件啦，我有病，我来看医生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药啊是咧治病嘛。营养你吃不够，身体要哪会用呢？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钙质吃不够 ，Q10 吃不够，胶原蛋白吃不够 ，B 群吃不够。用消食够有要紧，有要紧啊！钙质吃不够 ，Q10 吃不够 ，B 群吃不够，你胶原蛋白吃不够，你吃老你营养不够，身体当然都袂做主啊，是不是？真侪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上惊就是心脏歹、骨头关节歹，敢毋是？对无？啊，心脏变呐有力，心脏伊需要收缩，伊需要电力，骨头关节变呐会空间，钙质爱有够 ，B 群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 ，Q10 爱有够，是毋是？所以你这营养如果50岁过，你吃不够，增加你的困扰，人家拔倒了骨头又断去，还是人家爬一个楼梯心脏嘿嘿喘，你不是自找麻烦，对不？但有事请问你的，大哥啊大姐啊，真的人吃老有会是要等后生祖孙来友好你，还是家己友好家己？真的人爱有一个明确的觉醒，爱家己友好家己啦。对家己较友好的啦，咱俗语讲爱做好主对无？足侪人啊，哦，当中的时阵呢，对着家里事情呢真期待。我食到阮后生早起来搞我友好，这是你谈到的。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就算讲后生早起无来甲你友好，你都要友好家己。你要对家己好。人生50岁过，如果你钙质食无够 ，Q10 食无够 ，B 群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连讲食老，拄着会真困扰，跋倒了骨头断去，爬一个楼梯会喘，走路落楼梯，爬山脚头会痛，甚至咧身体咧老化真紧。如果你要找一罐会当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的健康的好元素，但有书给你找到，我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这个心钙球，伊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真侪人爱食 Q10 对无？ 丹尼斯，请问你，你的 Q 店内底敢有像丹尼斯介绍心爱球？有花青素，有茄红素，我今仔个讲过啊，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如果你肌少症的人，茄红素爱有够，是不是？花青素、植花素爱有够，有影无？有影，是不是？维生素 D， 丹尼斯介绍的心爱球内底维生素 D， 内底够 Q 店，够 B 群，够胶原蛋白、蛋白质，是不是对你最好？是不是对你最好啊？真好对无？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伊用超市真正呢，食你介绍心介球哦，食个爬山会佚佗呢。大哥啊，大姐啊，这毋是我白讲的呢。老大哥、老大姐，你毋知影一个大哥太太吼、爬山会喘，啊爬山无力，结果呢，给咱介绍心介球太太食，食一两个月尔哦，太太真足够爬啊呢，爬山吼足轻松啊呢。
1: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上山，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心肝嘞。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1: 食了心钙球，食下爬楼梯去爬山吼，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真够惊
0: 啊，有影无？一个大姐七十几岁啊。本来咧，爬楼梯惊路惊未去，坐咧起来咧，心中收缩都未爽快，未舒适。食咱的心肝球，食到去爬基隆屿顶塔。
2: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未去，对不？结果我食迄吼心肝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我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总未生意啦，未生我去变他，我去变他们参加迄个基隆屿无，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大志工程师，我足欢喜的，我就是食你的心钙球，食钙当去爬灯塔，有影无？啊，人生就是安尼，大哥大姐啊，咱毋是去欣赏别人啊，隔壁王太太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出门去佚佗运动，咱是爱家己友好家己。甲身体够营养够舒适，但你说心钙球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要食上好的 Q 天、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B 群、上好的胶原蛋白，就是即款。你是第一选择，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心钙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哥大姐啊，即款上好，卡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食了有效家己，有营养，身体较健康。卡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800。食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一个月1000多块尔，起来有家己有营养有保障。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线哈，对家己较好诶。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5: 就在台中百分百
14: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再补充一下哈，大哥大姐，你会当决定你食老会行未行？陈律师今仔日做直白的讲你听哈，你食老要会行未行？你现在未行啊？你无胆啊？无吧？是不是？啊，你现在无胆无吧？就是靠食嘛，对无？靠营养嘛，啊是你食药啊就有胆啊？大哥大姐啊，我食心脏药啊，我食这个骨质疏松的药啊，哦，我食高血压迄个高血油的药啊，我食糖尿病药啊，迄是咧控制。大哥大姐，你营养食无够，你要有胆。后生啊，祖囝啊，爸爸妈妈哦，拢无胆，拢未行。还要看什么医生？无力就是食，就是动啊！啊，你爱先食回来啊！人就是靠食嘛。大哥大姐有影无？有影。啊，你讲啊，我拢食袂落啊，爱食袂落，迄个消化食较好，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食。啊，我拢食无营养啊，我骨头关节心脏的营养食好有够，我血流循环的营养食好有够。是不是我目睭的营养食好，目路较看会清楚？是不是啊？我咧，生活当中咧，身体咧营养有够，我人就会健康，是不是？所以今仔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诶，你食了蛋白质爱有够，植化素爱有够，吼、哦，三行菜吼、哦，青菜当然爱啦吼、哦，青菜啊过来咧，青菜的绿色蔬菜嘛，青菜来红诶。红萝卜，嘿，黄的玉米，嘿，红的茄红素，好、哦，啊个青菜，好、哦，就是达纲茄红素，诶，迄个番茄、玉米、红萝卜、青菜，个香菇、菇类，番茄、玉米、红萝卜、青菜，菇类物件，香菇，对不？高度的物件吃好够，好不好、哦？啊，蛋白质的部分，像是俺讲的，吃老你如果蛋白质较高，伊是提供着你生肉、食肉补肉嘛。天下动物，伊可能伊嘛是拢爱需要蛋白质，对不？啊，你无食肉的人，你就是靠豆啊，就像是俺讲的，鹰嘴豆是一个袂歹选择，好、哦。因为要叫恁食迄毛豆啦、黄豆啦，恁要食到有够真困难啦。啊，外国人因就是，因啊熟悉的因就靠这鹰嘴豆，吼、哦。啊，只要是讲你的了解意思嘛，吼、哦，你会当考虑南地北方来听，好不好？好、哦，啊来第二，但是苏格大哥大姐提醒的，你食老啊，你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你也食有够啦。拔倒落骨头等于你的肉啊！两小时，免了我骨头袂等于骨头内底有胶质，还有胶原蛋白。吼、哦，骨头内底还有 Q 弹、胶原蛋白甲收会掉。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但是说当下听了吼，感觉讲，感觉真唔甘啊！安那讲，老大哥、老大姐骨质疏松啊，一直补钙，一直补钙，一直补钙。啊，大哥啊，大姐啊，医生啊叫你补钙啊，专家啊叫你补钙啊，大家拢叫你补钙啊，唔过都无人爱讲着，除了钙质以外，爱有胶质，爱有 Q 弹，爱有 B 群，你都唔知。你讲超市，现在我补钙啊，我得个爱有胶质，胶质唔只钙黏会掉，啊，胶质要收会掉，爱有 Q 弹，吼、哦，骨头要定，爱有 B 群，这个真重要诶，好不好？吼、哦，我大家说吼，啰嗦。讲给恁听，啊，我就希望大哥大姐，是安怎你身体顾袂用？奇怪啊，我骨质疏松是安怎拢补袂甜？因为你唔是补钙尔，你还有 Q10， 还有胶原蛋白，还有 B 群啊，还有维生素 D 啊，是不是？对不？啊，你伫咧注射，我骨质疏松伫咧注射，迄其实是让你骨质较袂流行尔，对不？啊，医生叫你讲钙质来嚼够，啊！你钙质嚼够，你的骨头就补会甜啊！你无钙质嘛，
你无胶质嘛，胶质要摄点，爱 Q 弹嘛，骨头要钉，爱有矿物质，爱有 B 群嘛。吼、哦，我讲啊，这我袂加讲啊，所以尤其你要预防家己食到骨质疏松，跌倒了骨头断伊，你袂惊失灵，袂惊。足侪是大哥大姐跌倒了，怎骨头断伊，怎袂惊的呢？用车说，我今仔会行好，阿妈才跌倒了，要安那？你拢袂跌倒呢？对不？阿爸你跌倒了，骨头断伊，要安那？咱食老的，你在预防自己失灵。人生一定爱掌握行动力，你爱去对，你就去对；你想要对佚佗，你会行。啊，你就唔免等别人来友好你，你家己就友好你家己。大哥大姐啊，时代不同啊，后生做囝吼，你会惊惊孙孙，伫身躯边家己友好做好诶。啊，你就爱靠家己会行，唔免人家己扶，家己会行，唔免人家己牵。安尼你唔只系快乐，人生是掌握家己爱掌控，即掌握权嘛。你想要食老会行会健康，那呢？作者众人朋友讲，只要是好，我好好哦，我身体吼、哦、无问题哦。系啊，我真吼身体真勇健哦。我会像你讲的坐立徛起来吼，拢无问题，免救免花哦，对不？大哥大姐，你啊坐立徛起来，你救未起来，你至少这里啊。坐立起来，你都爱救，都爱花，你都至少这里。你就爱赶紧的营养食好，搞骨头食好用，好不好？好、哦，听陈教授的话。那呢，最后我要跟你补充一点，我都爱讲到一面叫糖化中产物，这叫做 AGES、哦。好 ，AGES 这是什么物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你就搁加一份这个生活知识。好、哦，这种物件伊会加速你的肌肉流失，所以你也看哦，食老你也熬爱食香的。爱食煎的，骨质较容易受伤，肌肉较容易无力。如果你食老有血啊，你爱食烘的，爱食煎的，爱食烘的，还是油煎的物件，高温烹调的物件。什么叫做高温烹调？超过100度的物件，水煮的，水来煮的啊，水来煮的，就是100度，对不？烘的、煎的。真的伊会超过100度，伊会产生着 AGES 这种物件的，伊也像咱改称作为毒素。这种毒素会加速着你的骨质流失，加速着你的肌肉流失、骨质流失。我用上简单的讲给你听。安尼我讲了解，因为这种 AGES 会破坏你的胶原蛋白，胶质就流失，骨质就流失，你的胶质、你的皮就凉去，你的肉就流失去。身躯胶原蛋白一流失去，咱的皮会冷去，肉会无力去，甚至的骨头会受伤去。所以我先那个讲，胶原蛋白要甲 Q 我掉，所以 Q 天一定要有够。你 Q 天，你先五十岁过，你会向达工补充 Q 天，但就是恭喜你，你食老较袂骨质受伤，你皮肤较袂冷，较袂生老人斑、乌斑，心脏较 Q， 骨头关节较 Q。你啊，人生五十岁，你会向食 Q 天，我恭喜你。因为陈律师把这个健康的秘密讲给你听，啊，不过你的 Q10 就是配合爱完整，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好不？好好，我搁最后给你提醒一道来，你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每天在吃油的、吃煎的、吃烘的、吃高温烹调的物件，伊会加速到你骨质的流失、肌力的流失。因为这咱是合称的，合称伊叫做 HES， 叫做毒素。这毒素也加速着咱细胞的老化。好、哦，所以我想那个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如果会当你准备一个微波炉，但就输无骗你啦。因为食老啊吼，叫你搁要当咩吼，煮饭吼，叫大嫂当咩煮饭，做麻烦呐。好、哦。啊，微波炉吼，之前有大哥大姐咧问讲，要是微波炉会当煮饭未？会呢，吼、哦，啊，不过伊可能爱微波炉专用的这种煮饭的鼎，微波炉专用的，好、哦、了解吼、哦。啊，微波炉会当蒸鱼未？其实嘛会，啊，伊的微波炉专用的鼎，啊，不过陈律师感觉讲免蒸啦，哦，你的微波炉煮煮的食较健康，是安那讲？微波炉的温度较袂伤悬。温度较袂伤悬啦，温度较袂伤悬，伊会当控制食物，
也营养较袂流失，啊，较袂产生毒素。微波炉辐射无？没有，微波炉无辐射，伊是用微波，伊毋是用辐射。了解吼？伊是撞击水分子。微波炉它加金属的物件，不过有特殊微波炉会当用的物件。吼、哦，我无要加讲啊。我是爱有听众朋友了解，食老了，你像我拢教我妈妈，我教妈妈用微波炉咧煮菜，我妈妈真做好煮的，煮甲真好食。啊，用只要是微波炉爱各类菜有无？各类菜你淋一撮油，淋一撮盐，你有食味素，淋一撮味素，下挂蒜头，拌拌的，直接微波炉内，嘿，五分钟，就已经煮熟啊，做好食，胖胖啊！你唔免洗碟洗澡都唔免，你就用底这个底这个这个碗，哎呀都唔免洗碟啊！你爱有超市做唔变的菜龟嘛，同款啊，菜龟下落，下挂蒜头，有无？菜龟就出水啊嘛，对不？下挂蒜头，下一撮油，下一撮盐，哦哦，起来就做好食，来底弄菜龟汤，那足简单的道理啊！哦，你要煮卵嘛，足简单，水波蛋。对不？你要用烧水，两个卡入去，两个卡入去，好、哦、一半碗的水，烧水，两个卡入去，系啊，四十秒。水波蛋煮好啊，唔免阁煮一点水，但咩咧水波蛋，但咩咧煮一波久，都唔免。大哥大姐爱食卵有无？卵啊，足简单咧。迄水波蛋啊，你用烧水，半碗的烧水，两个卡入去，两个卡入去，微波炉四十秒就煮熟啊。好好做好食，啊，卵银阁未伤丁，是不是？啊来，你微波炉要烧菜，吼、哦，你要煮啥物菜，拢做好煮诶。啊，超市前啦，教你哦，简单啦、啊，省时啦，好清洗啦。啊，微波炉阁俗啊，迄一台两三千块，你要上简单诶功能诶，上简单功能诶就好啊。你着煮甲欢喜甲，吼、哦，你着煮甲欢喜甲。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如果咱会向练习烹调了，你。只要是感觉你会结足好，啊！我建议大哥大姐生菜，真侪大哥大姐，哎呦！只要是人讲食老袂当食生菜，你炒菜你都咧憋胖，你都敢食啊？对，憋胖的产生 AGES， 憋胖的时候高温烹调，蒜头油烧，蒜头落去，高温的油温伊就产生着即个 AGES 的毒素，对不？啊！唔过啊，拄啊，等于说家己。油加淡落，油加淡落菜，吼、哦！你比如讲，你无微波炉，你要用电话安那煮？来，足简单，我家己水炒法、水炒法、水炒法嘞。来，我嘞，我各类菜先下落，吼、哦！来，我淋我淋一些油，吼、哦！淋我蒜头，嘿，淋我蒜头，嘿，对，淋我蒜头。啊，迄、那个味盐嘛、味素，你家己淋，吼、哦，拌拌嘞，嘿，拌拌嘞，瓜盖起来，下煮啊水。会煮下水，可以割的菜小块用水炒，来焖焖的。嘿，啊，然后开始烧的时阵，来拌拌炒炒，油唔免憋胖。割的菜嘛是赶快煮起来真好食。割的菜嘛煮起来真好食，炒菜当用水炒法，卖憋胖水炒法。哦，就是先淋水淋油落去，淋油淋水落去，然后较撇火，哦，唔免油先来憋胖。啊，用烧是安尼袂胖。食老啊，咱就感觉就是食较健康的啊。我讲安尼了解意思啦，吼，食较健康的。所以大哥大姐，煮食的方式爱改变，吼、哦。啊，这种卖高温烹调方式，卖煎的，减少用煎的，用烘的，用煎的，对着大哥大姐骨质较袂流失，肌肉较袂流失，食了嘛较健康啊。吼、哦，安尼我今日就是要甲你补充一下，就是讲。因为有专业的研究拢发现到，高温烹调就是烘的、煎的、煎的，即高温烹调也加速着你骨质的流失、肌肉流失。即对着大哥大姐来讲，要维持着你食老的行动力。乔师甲你讲过啊，大哥大姐啊，你若食老啊，行路爱人甲你牵，人甲你扶，吼、哦，你都爱练练到用。中乔师真正练得用呢，有影。我跟你讲真的，有影，家己去便所，家己去洗身躯，家己去散步，家己去佚佗，安尼上自由，对吧？吼、哦，啊，营养爱食有够，就等着苏今仔提醒 ，Q10 一定爱有够，你食了啊 ，Q10 有够，
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你的骨质骨钙质较袂流失，你的骨头关节拢好，你的心脏拢 Q， 你的皮肤拢较 Q， 更袂生老人斑。好处足侪啦，食老 Q 天一定爱有够，好不好？哦，会记得我50岁就爱开始保养。女孩子，你想要我进50岁，我要像我65、60岁、70岁较袂生老人斑，你进 Q 天爱食有够。小说甲你讲真嘞，连讲你的同学、你的朋友60、70岁咧生老人斑啊，你就是皮肤就是白泡泡、水当当、Q 弹弹，因为你 Q 弹食有够，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讲 ，Q 弹就是抗老化的一个重要元素。不单单有人讲小说我袂爱水，你爱水无爱水无重要，你的健康 Q 弹有够，你人就较袂老，人就较袂老，细胞就较袂老化，好不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阿杰拉所唱的，这个花人的目屎。

喂，老大，联系了协会，我安排进行，但我也不开始排解，表弟不，多是一面，论领用，当批评，万万想不，都讲表面，到老尾，到老尾啊，就是杀掉了他我命了，不是来是给咱们宝贵是一面，阿拉伯就是这边来你也吃无基本，配你了无咸无吃硬菜。这才是变成一个最可怕的战会场。老大，你过去为着阮这老孙，甲人伫咧南征北战，讲代志，苏娘汤，下脚，至今，至今老大你拄着无情的刑事伯，将你送去台东医院伫咧木石头。

将老大的，你入来你也求亲的了吧？我四处予人欺负，变成一个无路用的俗人囡仔。到些时阵，我才来讲话，无论是打苍卖菜，我也甘愿。这款的日子，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只要是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小师看一下哈，等我进来。南投草屯的彭大姐咧问吼，后生55岁啊，十几公斤跌倒落，伤着颈椎，阿未开刀。手术了会当食啥加强恢复？当然是食固筋骨的，吼、哦。因为十几公五十几岁，照你讲，查甫人吼、哦、筋骨要阁真勇健的，吼、哦、啊，所以可能跌倒落去受伤吼，诶、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基本上来讲吼，哎、哦、呀、啊，可能就是跌倒的时阵有较大力啦，所以伤着颈椎吼，爱、哦、需要手术来处理。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这是一定爱，就是讲，因为可能是跌倒、刮伤意外嘛，啊，造成着爱用手术来做辅助嘛。啊，这当中，咱回来，咱要改这个重新帮助伊筋脉较紧恢复。那呢，彭大姐来，你免烦恼，但是苏格你提醒，第一，一回来了后，先看伊食的落呗。如果开始医生讲会当食物件，吼，会当食物件，那呢，咱当然。就是吃一些固筋骨的中药，啊，不过固筋骨的中药，大家要听，要改听，要改用。其实呢，你大家当面炖，还是你吃中药，伤麻烦，因为你煮几只鸡，伊个吃未起，对不？所以你用固筋骨的中药来炖就上好啊。好、哦，像是讲彭大姐，你了解哈？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帮助伊强筋健骨，手术了后筋骨可以赶紧用上来。啊，所以呢，你也要炖，足简单。你就一公分嘛，固筋骨的中药一公27粒，27粒，吼、哦，一公27粒，啊，你一公炖一碗，啊，你也炖鸡腿，啊是炖排骨，吼、哦，啊是炖尾椎骨，吼、哦，拢会当，吼、哦，食素的人你就甲炖乌豆啊，吼、哦，啊是乌木耳，吼、哦，拢会当，了解意思吼，吼、哦，安尼彭大姐一样哦，啊，你就一公炖一碗啊，做简单的用电锅啊，吼、哦，用一个碗公。

0: 菇类的东西，比如说南瓜香菇、南瓜养生菇，做回来炖，这样都会动。啊，这就是在强健筋骨的，让他这个手术了后筋肉较紧修复的。所以你呢，用一束啊，固筋骨的中药，你每天都会当炖一碗好吃，每天都会当炖一碗好吃。啊，你每天炖一碗，看要南鸡腿、南排骨，吼，还是南尾椎骨，还是南乌豆，还是南乌蒙尼豆腐拢会当。吼，安尼我讲了解哦。彭大姐，安尼上简单。啊，这就一碗固筋骨的中药。啊，迄、那个少年的个也爱食，吼、哦，因为一碗尔嘛。一碗尔啊，较袂伤油炒，爱看爱食啥物肉，你就炖啥物肉好食。今仔炖鸡腿，阿妈仔就炖排骨。吼、哦，爱少年的伊个食，一天食一碗多啊好。吼、哦，啊，你就27粒，吼、哦、啊，炖一碗，用些碗公，水淹过鸡腿，啊，淋27粒的，这个就是固筋骨的中药秘丸，安尼就会当啊。好、哦，做简单，好不好？哎，跟那个彭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新北的陈大姐在问吼，脚麻、手麻，吼，食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敢会改善？会，食了较好，出力较有力。啊，不过像陈老师来讲的，脚的麻，佮兼手的麻，通常都是肌力无够啊，肌肉流失啊。所以种脚麻、手麻啊，比如讲坐立站起来，手爱扭爱晃，无得爬袂起来，啊，得肌力流失啊。像陈老师讲的，今仔讲恁听，蛋白质爱食够，吼啊，植化素爱食够。吼、哦，啊来就是爱做运动，吼、哦、爱练习半蹲，吼、哦、啊练习捏卡背，增强着咱的肌力。啊，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料，你会较有力，循环较好，较好出力，较好做运动。所以请陈大姐放心，我相信食了会改好，吼、哦、对你的身体健康一定有真好的帮助，唔免烦恼哈。后来，哦，新北张大哥咧问，杨超师，我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唔过咧，这个目睭要过会流目油，啊，过会雾雾，吼、哦，啊，是安那开安尼？来，请老师甲张大哥讲一下吼、哦。照理讲，如果真侪目睭一直流目油，流到尾也着打起，着变干眼症啊。所以流目油的人，流几个月，有诶三个月、半年了后，伊目睭着打起变干眼症啊，着怎打起啊？连目油都无去啊！啊，是安那，拢流打起啊！所以张大哥讲，只要是我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唔过进过咧流目油的油先分泌，啊，水分的分泌较慢小块，所以有的老大哥、老大姐，伊目睭要单单甲你的目油过掉的，伊先甲你的目油过掉的，然后较去过你目睭的水分。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大哥大姐可能爱半年至一年，你用只要是先啊会遮尼久，是西医只有目油最当点。而且搞不要把酒的打伊啊！所以大哥大姐，咱食了有会啊吼，因为咱身体体质的关系，足侪人搞不要把酒打起，把酒点点红，点点涩，足艰苦足痛，是安那？就是你分泌未出来。所以简单讲，只要是甲张大哥报告的讲，你今仔食过目睭的中药，以前那目睭无打起，要过目油，就是医生甲你冻掉的，甲你过掉的。啊，另像是阿哪呢？我目油。诶，目睭的水分，虾米时阵开当看目油平衡，有一个重点，可能爱伴随着大哥吼。啊，你流目油的时阵，请你注意几件代志。第一，流目油的时阵，请你唔好用卫生纸擦。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交代，流目油，如果你用卫生纸擦，伊就愈搞流，因为卫生纸会刺激目睭流目油。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流目油的时阵，请你用单薄巾啊擦。毛巾还是单薄巾啊，擦，唔好用卫生纸擦，嘛唔好用手来擦，手来擦拢会打目睭，就会愈熬到目油。因为你用手还是用卫生纸，目睭就会愈熬到目油，你的目油就真歹控制，啊嘛会较慢好。吼、哦，所以张大哥会记你，流目油的时阵，请你唔好阁用卫生纸，嘛唔好用手去擦，请你一定要用单薄巾啊擦，好不好？来第二。流目油的时阵，一定爱目睭开开，进灯的流目油啊，对不？来，咱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双手挲挲个烧，甲打起来，热敷起来，双手挲挲个烧都够啊，热敷起来，好、哦，会帮助咱目睭水分的分泌。你即马 热敷起30秒了后，你搁拍几罐？就陈老师讲的，较轻啊，较袂雾雾啊，是安那？因为张大哥你的雾雾的原因，就是你只有油，无水，所以你把酒倒把油出来时，那油油雾雾，啊水分无够，啊是安那水分？你有咧食过目睭中药啊，搁阿袂分泌，有可能方法唔对。啊来第二，就是你的体质可能较慢小看。有的大哥大姐，恁的体质会较慢，就讲身躯可能大哥大姐较歹困，啊是有咧食安眠药啊，食镇静的、食安眠的，这个人目油咧分泌拢会较慢。是安那？来，请说甲恁讲，镇静的、安眠的，伊拢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会造成到你火气较容易大，所以目睭的水分伊的分泌就会较慢。原因伫遮，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张大哥，麻烦你一点来讲，如果你有咧食安眠药啊，是镇静药啊，吼、哦，那咧相关只药啊时阵，可能你目油要正常的，佫较慢一站啊，吼、哦、啊，进过目睭的中药先甲你目睭的目油过掉的，互你的目油莫打去。然后伊会慢慢促进你目睭的水分分泌，啊，你会记得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就是老目油的时阵，唔好用卫生纸，唔好用手擦，爱用淡薄巾啊擦。如果老目油的时阵，目睭爱开开休息30秒至1分钟，然后双手挲挲的，甲搭伫目睭甲热敷一下，吼、哦，目睭个体会特别油油雾雾啊，就会金啊，吼、哦，因为目睭的水分有出来前，就会金。好、哦，阿丽啊，拄到雾雾的时阵，就是目睭开开，眼睛闭起来，好、哦、休息一下，然后双手挲挲个烧，甲打落30秒至1分钟，安尼遐袂，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帮助你水分的分泌得较好。啊，如果生活当中你过不离三种，我有咧食安眠药啊，食镇静的，吼、哦，无食困袂起不要紧，吼、哦，改袂起来嘛不要紧，吼、哦，阿、啊、得慢慢啊调，可能就爱搁。给半年的时间慢慢来调整回来，好不好、哦、啊张大哥你放心，重要就是慢慢啊要把咱的目睭的水分调回来、哦、你不用赶紧啊嘛不用赶工啊慢慢啊时间给他慢慢调回来啊尽先把你的目油冻掉的，因为很多人到尾连目油都分泌不出来啊目睭就打去吼、哦、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张大哥就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哦、这样简单跟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哈，请老师搁看一下哈。来哦，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哈，因为吼、哦，阮助理几下，啊，请老师哦，爱找一下。这。台北南港的郭妈妈，这陈老师回答过啊，我阁回答一道哈。来，台北南港的郭妈妈咧讲吼，伊讲心中装三道的支架，唔是三支哦，是三次哦，吼、哦、三道哦，吼、哦。伊讲陈老师阿贤那开装三道，虾米原因？来，陈老师甲郭妈妈报告一下吼、哦。第一。很多人心中做支架了又做了一段时间了又脱掉的又做第二道甚至又做第三道、哦、啊你说是怎么会这样，因为我都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过了，你今天你心中有做支架、哦、把你脱掉的地方把你经开不代表到他以后就不会脱掉的。来第二点真正啊，我支架都做啊，啊都有通啊，啊是那其他所在搁脱掉呀？因为你今仔做支架，你心中的血管拢歹啊，血管拢已经定去啊，所以今仔这所在脱掉，唔过医生甲你用支架经过了，连讲你其他的所在血管已经完啦，拢定去啊，伊搁真容易搁脱掉的。啊，梁超师，啊那呢，我心脏做支架了，医生拢有开。抗凝血剂有人吃是不是抗凝血剂给你吃抗凝血剂是预防血小板凝集不过呢对到你血管硬化、哦、引起到血管容易发炎包括到你的血管容易卡油卡伤这抗凝血剂呢只会当预防血小板在这个地方阻塞掉不过你一些血管硬化血管没能 Q 血管的卡油卡上这些反流，你的抗凝血剂呢帮助呢是真有限的。啊，简单来讲，我甲郭妈妈报告一下，讲今仔日如果做者心脏做支架的人，可能其他心脏其他的所在嘛拢无好，因为你甲想吼，听众朋友，郭妈妈你也想看麦，好，我今仔心脏做支架装落啊，我当初就无爽快嘛，心脏无爽快闷闷嘛，吼闷闷嘛，啊杂杂嘛，啊人无爽快，所以去检查发现着心脏血管脱掉的，所以做支架嘛，对不？啊，唔过咧，下昼咧食药啊，啊，支架嘛做好啊，是安那个继续个安尼啊？因为心脏其他血管其实郭妈妈有血啊，所以心脏其他的所在血管嘛无好啊，吼、哦，有可能其他所在个继续去脱掉，所以第二处做了，第三处过来，吼、哦。啊，用阿超市阿哪那边呐？咱伫生活当中就是爱保持着血管的弹性，包括着血管。伊咧，可以较袂发炎，健康的营养帮助。因为今仔血管脱掉，有一个大前提的血管发炎，血管发炎。啊，用超市啊，是安那血管发炎，因为长期咱大哥大姐恁的血管已经弄较无好啊。所以咧，生活当中咧，比如血油啊较悬，血压嘛较悬，血糖啊较悬，还是生活去食着一寡较刺激的物件，血管拢有可能会发炎。加上着你拢长期拢抗凝血剂咧顾的时阵，血管壁也较薄，啊伊就较容易破，较容易发炎，较容易卡油卡伤。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我咧食抗凝血剂的人，其实伊预防血小板凝起无唔对，血小板较袂卡掉的，唔过无代表着你的血管都袂塌掉的，无代表。陈老师已经听过太侪。做过心脏支架的人，做第二处、做第三处，甚至做第四道的，太侪去啊！好、哦，尤其是食老有血，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支架做一道的，做两道的，做三道、做四道的，大有人在。啊，这当中就是因为因的血管无保养，食一寡血管循环的通，帮助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抗发炎，和血管。弹性较好，血管的伸缩较好，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的，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吼、哦，阿郭妈妈免烦恼，就讲，就是动车时，吼、哦，医生头一道做支架，已经有通啊，唔过因为其他所在佫脱掉的，开始做第二道。啊，第二道做了，因为其他所在佫脱掉的，佫做第三道。啊，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血管足够脱掉的，你心脏的血管足够脱掉的。啊，进虽然做第三道的支架，唔过但你说干嘛讲？因为你的血管做到脱掉的，所以咱来有方搁做第四道做辛苦的，所以咱来食一寡血管循环的通的保养营养，这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郭妈妈报告。后来，好、哦，这个好像要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哦，做些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吼，目睭看无，所以像今仔日张大哥咧讲，伊讲超市，现在我咧目睭爱流目油吼，啊，遮尼歹好，目睭吼开始咧流目油啊，就是咱的油含水分，伊的分泌袂平均啊，啊，水分已经打去啊，剩油，所以张大哥也拄着一个问题，就是雾雾，目睭雾雾，唔过休息一下就过会金，啊，有当时就过会雾。啊，这个、总共之下，你如果赶紧的用中药加维持掉的，慢慢加固定来，两间目睭较袂打去。两小时，目睭打到有啥要紧？我加点目药水，点人工泪液就好啊。你千万唔通，小时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而且会加速着你目睭失明的风险。你敢知影真济目睭青未去的，就是目睭先打去。目睭青，足侪人目睭青未成啦，伊目睭先干。你目睭无目油的保护，目睭就足够发炎，光线就足刺激，目睭就真紧歹。所以咱人的目油是足重要的。一个大姐，较早过去，你敢知伊安那？据大姐吼，伊先生过身去了，伊就逐天哭，结果目屎一直流。流到目睭吼，雾味差不多剩五分目，啊目睭干涩涩，哭袂出目屎啊！ 无目睭一直哭，哭到目睭拢打去啊。所以就赶紧来敲电话，肖松，肖是变啊！哦，我目睭真是咧结束歹个呢，啊，目睭打个，目睭常常安尼发炎，安尼艰苦，吼、哦。伊讲，我甲大姊讲，大姊啊，你阁继续哭落吼，你继续哭落，即目睭已经打去啊，继续哭落，目睭可能会失明去。伊讲，肖是医生嘛，安尼甲我讲呢，我讲对啊。所以你赶紧来爱食中药甲固定个。即大姊听陈老师的话，因为伊差不多是一两个月代志呢，吼、哦。所以伊怎啊食？陈老师介绍好你金，不单单食半年了后，大姊伊个目油慢慢啊恢复回来，而且目睭重新够目油够水分啊，伊欢喜个。杨超师阿妈看较清楚啊，吼、哦，虽然无多恢复甲原来安尼啊，唔过嘛看较清楚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姊报告，目油足重要。一旦目睭个目油打起，你最近目睭做够打涩个，做够点点、擦擦、打打。无无，你莫等，因为看西医，西医分两款嘛，有最后你消炎。唔过你要了解，目油的打起是因为你的体质、你的身躯水分油脂未平均啊，你的身躯分泌未出来啊。这时阵你如果无食中药，重新甲调整回来，连讲目睭一旦打起，你会真痛苦，因为一旦目睭打起，佮重新要固定来，足困难，足歹过。西医那边呢，嘛真困难。好、哦，我会当安尼来讲，西医那边就是治疗的药啊，唔过中药就是调养的药啊，让你的身体重新恢复到目睭的健康。什么人会容易目睭大？白内障手术的人，白内障手术了后，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伤光，目睭做到刺激，就做到打湿老目油，对不？所以白内障手术了后的人，目睭要顾非常不简单。因为真侪白内障手术了的人，目睭一开始就做到老目油，做到老目油，因为伤光嘛，伤刺激嘛，渗着风着老目油嘛，见着光着老目油嘛，足艰苦。啊，结果目油流甲过头，流甲干去，连光分泌袂出来，目睭就变干去，视力就变歹去。真侪人叫伊讲，陈老师，我手术白内障啊，所以我目睭无问题啊。陈老师来讲，做这手术白内障了的人。搞不要目睭青面去，作侪拢是因为目睭打起，都是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打起，目睭无目油的保护，目睭的视力咧减退得真紧。我搁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白内障唔是手术了后目睭都袂青面啊，唔是，因为目睭青面是眼底的问题。所以你啊白内障手术了后，感觉目睭最近做到打湿流目油，还是最近目睭袂紧袂清袂明，需要保养，你莫等。因为等到目睭一旦打起，佮重新要固定啊，拢真困难，真无简单。啊，像是所介绍的护理金，伊是一罐纯甲 GMP 的中药，这罐中药非常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这罐陈药师的护理金通食，你会发现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护理金是一罐滋阴润燥的中药，就是咱人五十岁过了后，你会开始发现到身躯水分愈来愈大，愈来愈少。不单单你目睭目油分泌愈来愈少，目睭愈来愈大，而且头髪会大，所以头髪会白。过来皮肤会大，皮肤会痒。过来身躯，咱的身躯啊，你会发现到咧，火气也容易大，嘴容易大。啊，人是安那呢？真侪人食老火啊，足歹困，火气大，嘴大，皮肤大，头髪大，头髪大，甚至目睭大。这相关的问题都是一种咱身体水分无够，咱身躯未做水，所以导致着水分流未掉，导致着咱老化的现象。唔过我要跟你讲，咱的老祖先真厉害，咱的老祖先自古以来伊就发现着这件事，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了，开始头髪熬烂、头髪熬大，甚至腰骨熬酸，甚至嘴拢大大。甚至暗时啊，拢困未起，目睭拢打湿，老目又艰苦。中医就是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重新把身体体质调养回来，互你老较慢呢，互你目睭较未打湿，互你人较未搞火气，互你暗时啊较好困。所以，陈老师互你金做到，这款互你金是一款滋阴润燥的中药，尤其是针对着咱五十岁以后足歹困的，火气足大的，甚至目睭做到打湿的人，这款互你金顾目睭。顾身体 非常好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啊是你目睭有青光眼啊，有黄斑部病变啊，你爱小心注意，因为你目睭咧歹真紧。所以这时阵如果目睭失去着目油的保护，连讲咧目睭咧歹着真紧。啊，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伊有目睭的营养，有目睭的保养，有目睭的调养，所以真侪人讲陈老师。我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讲爱食叶黄素，那呢你放心。但有书介绍何里金，咱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十种天然的叶黄素，菊花内底有天然的玉米黄质、维生素 A， 所以你要食诶营养，伫咱何里金的中药材内底有十种的成分，而且是天然的成分，佮加上何里金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理，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纯正中药。而且效果真好，价钱公道。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伊是目睭的专家，一罐千八块尔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么好的一罐纯正 GMP 中药，一罐千八块，不单单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效果真好，而且真材实料。所以你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找顾目睭的一罐保养品，那呢陈老师要来讲。这罐给你金是不但伊食了有效，而且信用可靠，应用保养，而且价钱公道，是一罐你顾目睭足好的健康选择。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咱食了有花啊，顾目睭，你无这罐给你金无够力，所以唔是一罐应用保养都够啊，你要有应用有保养有调养，但要需要给你金有应用有保养有调养。才能真真正正把你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让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用较久。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哎哟，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呢，一个大姐哦，目睭吼手术过别来讲啊，爱滴大些流目油，暗时啊阁真歹困，食过做者营养品，食无感觉，结果呢，满天蠓啊飞无大紧，啊目睭阁真歹，好加载。食咱的狐狸金了咧，暗时也好困啊，啊目睭嘛袂打袂涩啊，啊而且咧，加看作有啊。
1: 狐狸金咧吼，
2: 是，
1: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狐狸金赞吼，
1: 是啊，真正足好，我来甲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
2: 是，
1: 食伊个狐狸金吼，
2: 咱的狐狸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咧吼，
2: 半罐咧，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我啊，拢食食有诶无，拢无效。
2: 哎呦。
1: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狐狸金，我来甲买。
2: 嘿，
1: 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1: 哎呀，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有影吼，大姐讲，哎呦，超市真诶呢，真好用呢，你狐狸金真正真有效呢。这大姐白内障手术了，啊，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足痛苦，暗时啊嘛足歹困，结果呢，食咱的狐狸金真好呀。
3: 叫伊的狐狸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
3: 上，所以叫今仔个送一罐来呀。
2: 好，嘿，咱的狐狸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是，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感
3: 觉那个擦擦，这个价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真正真好吼。狐狸金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一个月呢？大哥大姐啊，你要多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你说狐狸金中药材内底有叶黄素、PPLS、玉米黄质，伫咱的枸杞、伫咱的菊花当中，所以伊拢是真材实料，天然的营养，加上着天然的保养，加上着中药的调养。这一罐狐狸金，伊不单单哦大个大只，满足着你三大要求，你要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拢有，而且真材实料，效果真好，价钱公道。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己行。唯一的专属叫做你家己行，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足侪人足歹困的，最近头髪一直落，目睭一直打涩，目睭一直雾，而且火气足大，你啊赶紧啊身体水分调整回来，迄个叫做咱。谁让你的火气大？因为你的身躯水分无去啊，所以你暗时做歹困，头胀做熬热，腰骨做熬酸，目睭做熬打涩，啊，嘴拢打涩涩， 啊，这就是你身体你阴不足，咱中医讲的肾阴不足，肾阴不足嘛。啊，肾阴不足，你就是爱滋阴润燥的中药，唔只系讲啊，你调用等啊，对不？所以你最近足歹困的，火气足大的，嘴足大的，头胀足够辣的，腰骨足够酸的，目睭足大涩的，你就是爱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甲你调用等啊嘛。你讲有理无？吼、哦，来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做你家你服务，等你加养一困啊。

0: 后来我时间袂赴啊，大哥大姐，恁那问题吼，恁来较早讲诶哈，来我赶紧讲下来。陈大姐吼，新北陈大姐讲，巴肚啊枵得会少，因为你生气气气胃酸，所以你诶胃头开开，所以即种就是消化歹，啊生气气气就是会少吼、哦。来嘉义水上诶黄大姐咧问，先生84岁啊，当听有助听器，助听器爱挂哦，袂当无挂哦，愈无挂，耳仔愈无气气退化得愈紧。来第二边啊保养，互伊重听较袂恶化，就是一定爱叫伊补物件、食物件、行路，好无？有机会我再去讲哈。后来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通找咱的助理哈，电话继续卡线卡拢在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个提供，得力金莹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开始休热两个月呢，哦，大家保重啊，天气哈、哦、大热啊，哦，到迄个三四度、三五度、甚至三六度、三七度。得即个点讲，落雨就落雨啦哈，啊，那好天出林，好就上热啦，还无法度哈，啊。有要讲反复，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属于山区和平区吼，叫做蝴蝶谷瀑布。哇，这出去等于那散步尔嘞吼，伊这个步道吼是已经做好人行路安尼，我来轻松啊行吼，就来散步呢吼。到下晡的三点十三分嘛，多拜人吼，拢是台北规团十六个这个登山队啦吼。啊，这拢有会啊呢，这拢差不多六十以上啦，有会七十外吼，这个登山队吼，今日步道就是等于山路啦，等于山路吼，头前一日啊鸟，哇，顶悬石头崩落来啦，石头崩落来吼，大细粒就开始，本来咱拜了第一时间讲唔着四个人，其实有五个人呢，结果四个人现死哦，当场唔着吼，上病拢无救嘛。啊，一个受伤啦吼，到这个案件，哇，当时大家都哀切讲，太这严重吼，啊，石头唔来，你看山顶的石头唔来吼，你无对照吼，真系。好，啊，这个台东乡会救援人员都随去了呀，到山区救人嘛吼，真侪大队分队啦吼，啊，开始出动吼。好，那但是我想个地点。是已经开入去啊，差不多一公里外，就是为头啊开始算，行入去属于山路迄个步道的所在吼，差不多要一公里半左右啦吼。所有人员装备派咧，到这个所在，我那骨流手前两天拜四拜五落雨落甲全台湾啦。你台中虽然较无落地，咱讲熟悉啊，即个落雨吼。台中较无热点吼，但是我那算拢热啦吼，尤其山区咧吼，骨流手啦吼，即有诶石头拱着了吼，都拢跋落去诶，迄个石头架嘛，有诶无诶吼，加上你看迄、那个路歹行吼，啊，搁即属于瀑布区啊，啊，即瀑布吼绝对淡啦，有诶无啦，啊，搁那久啦就好啦，哇，真热吼，到下晡差不多四点外，就行到即所在。一个七十岁姓罗女子，虽然讲伊个石头小可偏着吼，都这个受伤的嘛，这个人受伤吼，石头个先甲毁着脆皮啦吼，对啦先骨吼，这个救着，这个受伤的过来开始到下晡五点外时吼，就上严重，到头前四个人嘛，总共两男两女吼，拢倒看看，完全无性命啦。我会讲吼，当然事后解说解说啦吼。人讲进前两天落落假呢，为拜三暗拜四开始拢真侪落是落假放假呢，落雨落假放假积水啦吼。啊，全台湾你可你较少落，嘛是拢有落啊，尤其咧山区啊。你这毋是讲这个平地这个所在吼，石头啦对啦吼哇，这个是大家讨论，为什么恁家一定要去爬山吼？但是这边就是爬山队啦，登山团这边吼，因就咧讲，早约好山，迄个免讲啦吼，你会当改变啦。但是伊是讲东港的天气吼，是算真好，啊，属实有影雨吼，上高热就拜四拜五这两天吧，哦，落到大转台湾。但是拜六真有较好，但是拜六较好吼，人迄个登山专家在咧讲嘛，你佫较好吼。你雨进前两天落安尼吼，迄种雨唔是用咱咧想的落雨，那是用倒的吧？你去山区的所在，土啦雨甘水甘甘软软吼，迄石头当时要落你唔知啦，就是安尼。所以我那算真无细气啦吼，唔是讲人你唔对，还是讲这个雕工安怎吼？唔是吼，都大家对这方面，你既然要算这种外靠，因这个登山团吼，其实不止这个人，是有个人有参加，有无参加吼，这团袂这团啦。当然平常时因咧爬山这团登山团吼，但是当讲是十六个报名嘛，就是讲因要来参加这，就台中迄个和平谷的迄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撞到这，哇，大家都就唔敢吼，内面也有一款名人啦，吼啊，这个下车。作家吼，个哇，这种大家拢有岁啊嘛，上少个看起拢六十岁以上啦，上少年六十岁啦吼，也有六十五、六十八啦吼，也有七十外啦吼，连咱的前
交通部长带队嘛，红阿婆嘛拢有参加呢。所以讲集团吼，因的素质算讲大多数拢是公务人员，的公务人员啊，对啦吼，大家退休落来吼，拢这个教育程度上拢真高吼。所以有人讲哇，这吼、個、的每一个专长啦。读这读官啦，对啦吼，迄个学历官吼，但是对种山区啦吼，野外啊，搁是这个幼稚园啦，实在是哎，有一寡上到专家好。咱为什么拜那个新闻快报有差一个人吼？都啥物人呢？都、就是即届十六个爬山团的迄个领队啦。因当时爬山就是安尼啦，你讲你简单这种步道，唔是讲坑山壁啦吼，足歹爬啦，大概溜索啊，什么话好，伊这是有路好，但是迄个路是石头路啦，所以步道就石头路啦，都一条迄个未输敢那山路同款，但是真好行嘛，安尼平平安尼，虽然石头路吼，你个石头路吼，这吼大家咧行吼，绝对有千万啦，到你较会坎一个吼，就行头前。中啊，佫一撮人吼，头前后一撮人，中后一撮人，后壁行上班的，都遐个实在我呐，身体较无迄落啦吼，就是讲我都较袂惊紧啦，慢慢仔拢袂要紧啦，本来爬山个人，伊只石头唔来吼，行较紧也无代志，行较慢也无代志，拄着中一站啦。好，石头开始小歌，细粒啊，起哩个个有听到声，啊，领队较敏感嘛。到这个十六个登山团有请一个领队，啊，这个领队去迄个导览嘛，吼、哦、吼，伊吼较敏感，伊其实已经行伫头前咧，就是行较紧吼，行伫头前去撮别人吼、哦、好，就是听到石头声，伊准翻头转来，翻头转来中站，去撮人家讲较细意咧，吼、哦。看要行较花边啊，对这边吼，石头改成松松的款吼，有听到石头声，为顶骨顶关的落来声嘛。本来是听先听到石头声的吼，伊即马就翻头转来，你甲中站这个人吼，叫人注意，你甲警告一下吼，石头就规拢拼落来啦。就拄啊加这个导游吼，本来讲死三个嘛，一个受伤，结果是死四个啦。就这个导游翻头转来。你甲中泽即个人讲较细一点哦，就对个啦。啊，即摆来处理哦，即摆来处理。当然你怪东怪西啦，有诶无诶，吼，即拢无好啦吼、哦。人当着代志诶时吼，啊，毋是讲迄当时就调讲讲要带恁来死啦，那毋是，绝对毋是安尼啦吼、哦。啊，都免哪讲，但是当事后有一寡咧检讨咧讲吼，但像即种侪啦吼，爱、哦、加一份诶注意甲讨论啦。你今仔日唔是讲三位囡仔呢？未成年十几岁啊吼，啥物拢唔捌吼，啊啥物拢唔惊迄种嘿啦吼，大家拢差不多六七十岁啊嘛。你有一个一定的人生经验，才会当讨论的程度啦。唔是讲我要一定要去就要去啦吼，迄种慢慢做做唔是安尼。大家拢讨论一下，咱敢要暂停一下，就是打落雨落安尼吼，啊安那样吼好。你若大家讨论了暂停啦。这些代志拢无啦，啊，拢无这些代志吼。啊，当然，即马事后人上侪咧检讨，就是即句话嘛吼。你打落雨落沙，嘛也袂沙，也袂正经全部沙啦。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拜四拜五是全台湾落雨落，甲惊死人吼。对咧积水，对咧淹啦，对咧啥物啊？有好好好。你像安尼，你过冬刚拜六嘛，搁咧热呀，是较少热尔。啊，你着真正抓出去。山区的所在说吼，是即届大家上届讨论的这个问题啦吼，开始吼，搁有人咧怪东怪西啦吼，啊，你既然这个所在肺炎，你该无封起来啦，讲这是唔对的啦。咱台湾即届的防台吼，并无发布防台消息，所以讲每一个所在都无封，你搁海边也嘛拢无封啊。你若发布防台消息吼，比如讲。迄、那个海边的警报，也是讲陆上警报吼，你若发布就会动啊啦吼，海边啊对啦吼，袂当来吼，甲你动起来再个吼，无发布嘛，无发布落大雨吼，这就变作你个人的认知啦。啊，你就想讲，啊，都落雨都刷，啊，落雨水刷，你若讲平地佫袂要紧咧，伫山谷咧，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咧讲，佫唔是受伤尔咧，一棍头死死个咧。一照到门来死死的吼，啊一个受伤，哇，这吼相当严重。就顶礼拜了，迄个台中
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啦吼，啊，即马全部拢在处理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们一听一个广告。
1: 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心情吼，我本地卡这边呢，听个啊，吃个好起来呢。
2: 哎呦，好加载哈！
1: 哎呀，哦，你的心情，人滴，我这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2: 哦，真好用哈。
1: 嗯。
2: 卡这边不能生噶，哦，听个啊，好好。
1: 听个卡这边，听个啊，我实际吼啊，真好起。
2: 那就是贿赂啦，贿赂哈，一般就是金路啊，哈。
1: 系啊。啊啊！我搁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个行做一只呢？
2: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呢哈。
1: 哦，
2: 拢食饭饱呢？对，拢食饭
1: 饱做一只哈。好，好，好，好，好，你好，再见，
2: 新年。谢谢哈，谢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用哈。身躯酸抽疼板哈，我讲的酸哈，酸到到尾变疼，都下板条条无好啊哈。加只饼哈。足够慢掉嘞，到尾变酸痛吼，就变做啥呢？就是迄个大板筋呐，啊，这是血咯。你若讲起个物件，讲到安怎样吼受伤，或者当然一定痛吼。结果开无吼，啊，开不时到迄个大板筋加只边个所在，吼，我安尼酸啦，我安尼慢掉掉吼，就血咯啦。真香加只，真香吼，唔是干那遐尔啦，规身躯啦，颔棍啦，肩胛啦。啊，脚手背扭啦吼，有的是麻，有的是像我顶咧顶感官吼，有的是旧筋咧脚倒啊吼，那无脚床倒啦，哇，一酸啦吼，啊像我电抓一条吼，抽断断吼，然后慢掉咧吼，顶管迄粒丢丢断，一边相边吼，得力的经验，经验爱食，得力经验，你甲食，一个时间诶，无用咧。迄、那个所在改成慢掉嘞吼，吓硬硬诶，袂屈啦吼，啊那无就酸酸酸啦，跳跳吼，都无用吼。道理真香，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我对不对？对，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唔当开话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中国官方伫顶礼拜六有第一遍证实，就是伫顶礼拜五吼，北京大家知影，伫中国吼上高的领导人，叫做啥？迄个主席嘛吼，迄个国家主席吼，办公的所在呐，讲起来吼，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到有叫做总统府啦，吼、哦，那因老总统就是总统府啦，吼、哦，就是北京嘛，哈，这个所在吼，北京吼、哦，第一关头这是全北京上关的大楼啦，哈、啊，叫做中心大楼吼，伫顶咧派个叫有一只轻航机，到人咧平常时啊休闲咧飞佚佗迄种轻航机，不如陪他黑无，吼、哦，去卡弄，这是完全想袂到的代志。这情况过去了，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啦。因为你北京，你知影讲，这种集权国家吼，上惊，人民甲反抗嘛吼。所以讲，北京哦，有分做六坎啦。六坎就是讲第六坎、第五坎、第四坎、第三坎、第二坎到第一坎内面，上内面就是总统府嘛吼。就咱咧讲个总统府吼，迄、那个因个主席个所在吼，结果伊有在条玻璃块第三坎嘛呢。第三坎已经买入比较第二坎，叫做应该叫做六环路、五环路啦吼、四环路啦吼，伊就用啊这个比例啦吼，好过来三里进嘛，就是上内面，到迄、那个总统府这所在吼，好到拜六下晡五点五要六点嘛，已经买啊嘛吼，五点五十五嘛，要六点嘛吼，一只这个亲人知道人平常时台湾嘛足济啊。那拜六礼拜有人休困，就去飞迄个轻航机吼，都飞过去啊吼，啊，就爱飞飞行机的人吼，小心这个轻航机，伊是普鲁贝拉吼，普鲁贝拉吼，好，准为这栋北京上盖馆的馆头个中心大楼啦吼，总啊总嘞，这个所在已经被我伫迄个第二坎，叫做二环路吼，第二境界区吼的边啊啦。足近啊吼，啊阵大楼龙的吼，这个驾驶当时是这个驾驶吼，是一个银行的查某主管，我那是中信集团呐，就是这间中信大楼的中信哦，内面那个银行。

的总部啦，这个是中信集团的总部嘛，这个所在这个大楼，原来是北京上官楼嘛，这个大楼吼、哦，应该唔是甲政治无关系啦，哦，事后人是讲咧吼，但是外国人士吼、哦，当然会较联想啊，一定是安尼啊，这吼、哦、就是工过上海报吼。哦到拜六下晡五点外，甚物六点，伊开这条普鲁贝塔情人节一直飞。即照你讲吼，那飞人去飞过上头前，干物个第六宽路啦，到第六坎的时候，人特别注意啊呢。即个将来绝对袂当安尼啊！你飞人去每礼拜北京是真重点的，迄、那个主席、迄、那个总统会所在啦，那因有总统是安尼嘛吼，当时管制干安尼好，就是无人注意，啊无人注意为。第六坎背第五坎背第四坎到第三坎啦吼，准去甲装这个中心大楼。这架飞机伫拜五飞到五点半的时吼，为有一个机场起飞嘛吼，因这情人节起飞吼，可能属于人迄个情人节的所在啦吼，起飞。这条路线唔是个路线，当然是安尼啊。我今日要你飞情人节会使，就请总大家你。休闲、休耍、休困，迄个情人节吼，要飞种情人节，你去台湾嘛同款啦。你情人节路线，甲迄个飞人机路线，啥物绝对无同款嘛。你袂当飞啊，而且你的宽度袂当飞，超过外宽吼。好，伊即马开始起飞，为迄个情人节当飞迄个机场吼，起飞了吼。本来伊的路线是西外口边嘛，外口边就是要你休闲啦吼。这个所在是一可能等等啊。同款等下，机场所在好好，伊飞起来了，差不多天顶差不多十分钟，我就骗你啦。是家己比较衰，我咧想唔是安尼啦。伊听讲伊足够衰这种情人节啦，这个查某总经理吼，我也算真个差。伊足够这种运动吼，飞天顶吼，所以讲伊足够衰这情人节，绝对无可能讲是家己伫天顶吼路啊，迄、那个路线。飞较便宜吼，伊向阳偏离路线吼，准于北京市伫撞来，伊这人家算迄个直线，你若准准拢无物件炸掉，无这个大楼炸掉吼，都撞入去总统府啊啦，是讲撞袂入去。我先生讲给大家听，因这戒备有哪算真严吼，伊即马偏离航线了吼，无飞本来清人机应该设玲珑迄个空旷的所在吼，都飞上来机场无代志嘛吼，伊即马偏离了吼，准为正边。开始直直一直撞，准撞入北京市内面啦。北京市我来讲啊，就是中国伊上悬的迄、那个统治的所在嘛吼，北京嘛吼，北京市吼，一直飞入去吼，到第五坎，叫做五环路，到第五坎的时吼，伊就甲顶悬所有的通信甲切掉，这人绝对甲联络，唔对哦，你顶悬啥物人赶紧过，伊也无线电吼，甲讲你飞走飞安尼吼。结果伊就是甲无线电甲关掉了。伊飞到第五坎路，搁到五环路的时候，伊就甲通信全部关掉。关掉以后，过那边人都看到了嘛。因北京都因迄个主席迄个所在吼，都甲讲拢无人回。当时直升机就收飞起来呢，空军就直升机收飞起来吼。但是到伊的时候，直升机知影讲正确地点的时候已经弄掉啦，都弄掉这个大楼啦。弄到这栋这个中信大楼嘛吼，那听讲第一时间对一个记者在现场咧，附近啦，就是英国啦。你知道中国全世界记者拢伫遐啦，全世界记者吼，伫中国咯不只济嘛，伫遐大国家吼，英国记者在现场吼，伊讲北京吼，那因迄个国家主席吼。外交平，咱来讲个总统吼，因这个办公的上重点在这个所在嘛，叫做北京嘛，吼、哦，北京这个总统府这个所在好，伊有分做咱讲分做六坎啦，吼、哦，迄、那个管制区吼，上外交平的位置开始算嘛，吼、哦，这已经差不多要过两百公里外啦，过两百公里外就改变呢，叫做六环路啦，吼、哦，六环、五环、四环、三环，伊飞到差不多三环，要挖两环边，就是飞到第三境界，第三境界吼，迄、哦那个第二环路，第二环路就上个境界好，如果你第三环路啦，真正伊家己无弄就大啦吼，到个礼拜，迄、那个第二境界的所在，飞机就飞起来，唔是直升机，是一种战斗机，伊绝对甲你断啦。
因为这差不多要到几百公里才有可能到这个上台面的中心嘛，是这样，所以说他们的境界是相当高。

伊这种飞轮去第六圈落上外口边，反正嘛到几千公里啦，几千公里外口边的几啊百公里，第六圈境界就开始咧，一直改变这个物件哦。伊就是袂当顶管有任何飞轮机啦，伊只只飞轮机从偏的从一直飞，滴滴滴滴撞吼，就是到飞到第五坎的时候，那个水灾啊嘛。你个看，迄、那个当然是安尼啦。你每一个国家对这个重点的所在，你有任何这个所在都袂当有任何一个航空器吼，就是你讲不管飞机、飞管啦吼，除非到迄、那个人政府单位所派的飞轮机底下咧做做什么工过吼，当然这都有记录嘛吼。啊，开无台无一只直升机飞了，不只人水灾嘛。第六圈打开始吼，反正大家较感觉感到。才开始咧吹尔吼，到第五圈、第五个境界时，咱就知影。所以讲直升机起来，有哪个查无到，准一直飞到经过第四迄个关节，过来到第三关节，已经要过啊呢，要过第三关节吼，准去弄到这栋中信大楼。结果你去调查，原来这个飞飞轮机的查某总经理是家己本身中信集团这个银行嘛，这个中信集团的银行吼，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伊家己所在飞轮机无坐别人，多伊坐伊一个人啦。就这个查某家属、查某总经理家己赛嘛吼，当然当场会死啊，迄无人无死啦。迄飞轮机都为了中信大楼像一面壁，像一支山通撞落嘛。哎，中信大楼嘛是起了怎样呢？迄、那个氢能机撞落到地吼，干那外口皮呢，乌乌吼，啊，拢也无破壳，个个起有够用。反正人讲，因为咱去看迄个中信大楼，北京上悬这个大楼，像迄一面壁，一面壁吼，伊袂输敢准砸伫后壁，迄、那个上中心迄、那个所谓咱咧讲个总统府的所在啦吼，是安尼吼，好啊，这个消息吼，拜五发生是下晡差不多暗头啊。要我六点嘛，五点五十几分吼，全部封锁呢。我讲这台个封锁，就变哪讲，这我的国家就是安尼啊。这个做这个哪较集权的共产国家吼，伊对这个代志足歹势嘛。应该讲，我共产国家管理人民吼，都管到上严嘛。你别人个搞怪，你搞怪，我共产国家介严，无像个民主国家，我会当凊彩安怎样吼啊？交政府啥拢不要紧，都唔是爱这都无同款啦。共产国家对人民的管教吼是相当严，讲安怎就安怎，袂当有任何搞怪的地方吼。啊，发生这个代志吼，伫共产国家传播消息封锁，有人讲敢锁会掉，当然锁袂掉啦。即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吼，伊个通讯包括人诶、那个看外近得，你去安怎什么所在，你免你买红色会掉，伊全全部拢红色拢唔红灾，因为这足歹听，你一台飞轮机看起改成要装总统府吼，安尼唔就变做对这个现任这个领导这个主席总统不满嘛吼，但是咱个看起应该唔是安尼啦，就是那即马人家。这个比较起来吼，是这个中信银行家己本身，这个查某总经理，伊家己本身工作业务，包括伫公司内面有任何的个人问题啦吼，伊为了要报复，伊开春办事鸟家人嘛，或者社会人去给撞啦吼，伊反正真正调岗要撞因家己的总公司嘛，这个大楼个中信大楼是家己总公司吼，但是伊在足哇，总统府头前吼，这是人的相当关键区啊，伊若如果无撞到。这间伊家己本身的中信大楼，这个总公司，这个大楼，这个查某总经理啦，这飞行机吼，搁互伊过迄个第三关界区，搁到三环路嘛吼，第三关界区了，入面就是第二飞行机的飞起，唔是直升机尔，都当然直升机绝对有啦，都是攻击直升机啦吼。那按照事后人家测这个距离吼，你搁差一块啊吼，差不多十公里呢。这差不多十公里呢，飞轮机是差不多无几分钟就到啊呢，差不多十公里吼，这个中心大楼吼，那里边就是因已经上界境界关这个二环路嘛，就是第二坎，第二坎里边就是中心嘛啦，啊，所以讲第二坎是相当严重，所以吼，伊那个种无撞到这个中心大楼吼，那个真正可以过啦吼。过就算第二坎的境界区的二环路吼，迄、那个任何什么防空飞弹啦，有诶无，或者弹呢？绝对弹，那无到迄个战斗机就噗一下就起来吼，就绝对伫空中甲你弹好死啦，是安尼吼。这嘛算真罕见嘞，
在中共吼，迄无人机已经要挖到身躯边啦，就是要到迄个总统府迄个因上官主席的迄个所在吼，身躯边这是真罕见，相当罕见。到顶礼拜五，已经伫身躯边原地差不多100公里嘛吼，到迄、那个第三坎的管制吼，是家己去装一个大楼啦吼。到底是啥？这当然无人知啦。到底真正是啥物原因？是这个总经理？家己本身伫公司做工过，去用欺负啥物报复吼，也是真正，就是真正要起来装，装互你惊，到迄个对这个国家吼，主席吼，伊安那那这个代志啥物啦吼，当然这免哪讲，这大家国家都安尼啦，你搁较民主的国家都有哪安尼啦？我对你这个领导人，我都。这民主，互你民有民众这自由啊吼，而且国家嘛拢娶到请好吼，嘛是有人不满啊，这一定是安尼相对的道理。共产国家，你讲共产集权国家，是不是有人做恶了？这个主席领导，就是讲伊虽然阿爸啊，大项代志拢无讨论的吼，但是嘛足侪人恶了啊，事实就是安尼。任何代志吼，你不管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拢是安尼啦。都有人反对，有人恶了啦吼。免哪讲，这个查某总经理吼，伊个名叫做刘俊华啦。刘德华是怎个咧？像个查甫名吼，叫做刘俊华吼，但是伊是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一个女性的总经理的中信集团的迄个总经理，不是加管啊呢？马胜公伫伊个扛过路啦吼，包括公司绝对一个时间，无你变做个总经理嘛，哇，真专业吼，唔知虾米代志，安尼会当互伊那做个这个地位人吼，安尼等于全部放弃嘛。就是我一世人打拼吼，到这个官道，到这个就算全部放弃啊吼，绝对有任何什么代志，让伊相当要甲你配啊啦，就是安尼啦吼。这是顶礼拜个，这样啦，足久以来真罕见，真罕见吼。迄个共产国家，迄个中共吼，有在条你安尼回人去陪我家迄个就是因个主席迄、那个，到咱来讲个总统府的头前迄个所在啦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下功德
1: 真好呢，
2: 真好哦。哎
1: 呀，我想讲，哎，迄个我今日去甲烦恼一多，
2: 好安尼哈。
1: 啊，伊、我想讲我卖去看医生啊。我可能食你这得安尼，敢会使？
2: 我是鼓励讲嘛是爱等回诊哦，医生顺一下啦。那照时间搞下先吼，医生顺一下，你种豆较好啊，对不对？你看较地错啦，吼，食咱的 Q 文，食咱的 Q 文 B 吼。哎，啊，你到那医生等于顺的先，照时间等于三个月、几个月吼。
1: 三个月对。
2: 对，伊的医生会甲你讲，哎呦，真正较好，安尼恁咱嘛加放心嘛，吼，好唔好？吼，系啦，吼。
1: 啊，安尼咱就去。拢食药，药啊食袂晒，要搁好好食安尼咁好。
2: 袂啦，无你做迄落啊，你甲减量袂要紧啦吼。啊，咱会食较少匀的，伊个减量安尼啊哈，吼，还袂要紧哈，吼。
1: 哦，啊，我是迄落伊，我开刀下电池已经换三摆啊呢。
2: 哦，安尼哦。嗯。哦哦
1: 哦。啊，我若想讲唔易好换，有哪有一点啊怪怪。
2: 对啦，好好顺者较好啦。安尼。啊，你即马食咱的 QMB 食得足顺啊。
1: 嘿嘿，都好，你叫我食 QMB 啊个。
2: 回他干，好加载，
1: 好加载，好好好。直接阿姐咧，我讲拢
2: 靠得啦，阿不拢串串，阿拢不得呢。对，好，恭喜啊，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纪元米，那对这个串串哈，你若讲医生我，最近做穿衣水先，医生别个咧检查细胞。啊，足多人讲，唔对呢，讲呀，咱人咧穿轨都起步掉啦。但是人来叮当来行路，然后爬一个楼梯头，我穿架吼，医生会先给你顺下，就是碰破啊啦，这个所在吼，就是安尼唔太好。奇怪，咱人咧穿轨都起步，啊，开大概来讲穿啦，啊，人个像咧，那穿来到就软胶胶啦，吼，足深吼，啊，物件佫袂正吼，伊会先给你看这个所在，就这个碰破上高退化嘛。人来到这个位吼，到美国进口，佮到起源比上高高价啦。美国进口的 QMB 哈，大家吃大家乐，尤其那人愈误会哈，你就听讲哇，原来真正有影嘞，人来开始误会来哈，这个所在哈，真正做袂感觉这个退化啊，都较早哈，像迄新的引领哈，即卖更加用几十年，你敢想？用几十年，逐天胖胖胖胖胖胖到吼，迄个咧退化。但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是要改补充啥呢？卖较早退，卖较早全部拢退甲袂叮当。贵的引领牢固，安尼就歹吼。上无咱甲固咧固咧吼，甲动咧动咧吼，伊吼，佮加用十年啦，加用十五年啦，就继续加得吼。这个碰破这个引领吼，咱的美国进口佮着 QMB， 就袂咱白白杂杂啦，不是着像个石头地地啦吼，尤其暗些多面上啦，那无吼，就穿平平，那现在叮当哦，穿个安尼滑边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房指名，买上西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大家报一个消息哈，爱艺术的人哈，咱高雄这个历史博物馆哈，大家。也应该能做在啦哈，迄内面的物件话拢诶足稀奇吼，拢迄个欧洲、澳洲迄边诶历史，起码有诶拢看无诶物件，咱甲收藏伫咧咱高雄个总公司叫做历史博物馆吼，即所在伫七月初的即个拜三，多囡仔开始休落开始吼，迄位囡仔嘛就爱看这個，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囡仔要带伊诶看啥看啥吼，一寡属于较历史性个物件吼。这个不是说真的古早无味的历史齁，也是澳洲什么人呢，就是全世界当然人已经没在了齁，叫做毕卡索啦。毕卡索齁在87岁的时候，晚年已经差不多到上尾的时候，他有一个用那个这搞抓胚叫做瓦楞纸啦，瓦楞纸搞抓胚啦齁，咱这个搞抓胚齁，他跟阿娃娃齁做一个艺术的东西，总共29幅，这是原版的齁，原版这如果没拍卖无用足济钱去甲拍卖吼，是摕袂到这物件吼。这29幅迄个原版的迄、那个，就毕卡索这个大画家，全世界上有名的大画家吼，伊晚年的时候也代表作29幅吼，伊迄个搞出配只瓦楞纸吼，所做这个原作的版画啦吼，这个物件吼。美术，刚才你那29幅回头看，好话，美术刚才咧讲伊一生的故事，感官吼，足好看吼。第七月七。就开始吼，就会开始。伫咱高雄民族一路926号嘛哈，926号吼，一个历史博物馆吼，会当带囡仔去看看咧，带囡仔去看，看一遍就好啦吼，看一遍你就知影讲哇，真正足有价值吼。这人开棍啊，唔知偌济钱，我唔知，你开几百块门票吼，就当看到全世界性嘅物件，就毕卡索吼，伊上界重要嘅这个这个美术馆咧广告书29幅咧吼，砖头29幅嘅这个这个画作就对了吼，原版的画作吼，甲大家通知好不好？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这部电话，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无上济吼，到这个电话，会当随时问啦、欢呼啦吼，都拢接袂到吼。电话较吵个，阿伯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现场的时间，你若无爱上线吼，咱要问一款问题吼，到我报关时间啊，我报关时间会较好接啦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大家一起来哦啊！叫做新民路啦，新民路哈，一位人家做自杀啦，哇！我讲，伊无趁三更半暝吼，伫你石头十点发财点吼，人拢清醒的时间，结果自杀伫房间内烧火断啦，家己伫内面，到即个会妈妈啦，哇，真好可怜吼，妈妈关伫房间拢无人知吼，准只烧火断自杀然后，等较早发现到因翁啊。就囡仔爸爸甲因查囝啊，啊爸爸甲这个查囝吼，发现讲，唔对，总赶紧甲房间门弄开吼，内面挂一个烟呢。你看这烟，有讲真正无死未死呢吼。迄一日入去了，看来讲因太太，就这个囡仔妈妈吼，底下小妹做啥？哦，规房间全烟吼，安尼赶紧报救人到现场吼。这个妈妈死啊，妈妈死，完全无救吼。但是跟他开房间门，跟你竖一个尔吼，迄翁甲查囝都换倒关关呢。你看这力惊倒的人，这个烟吼有够严重，迄个二氧化碳啦，迄个火炭烟啦吼。但是好个，他无生命危险啦，因为救援人员到现场啊嘛，赶紧甲这个做翁的啊甲查囝吼，人身体无爽快就竖着烟啊嘛吼，才关上去病院啦。就跟他早起十点到十一点吼，哇，安尼个关吼严重，妈妈。45岁尔啦，哇，有够少年嘞哈！45岁妈妈吼，伫房间内小人自杀，就是因翁甲因查囝伫外口有小可偏掉啦，奇怪什么病吼？才看讲你妈妈嘞，哇，准伫房间，哦，赶紧想办法，房间门撞入去，才看来讲因太太伫房间，家己伫小人自杀，已经袂顶袂动啊啦！啊，才赶紧看这个依旧派。救护车到现场，好好救护车现场，入去厝内面火无烧起啦，都干那传烟嘛吼。入去内面甲看，这个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啦，唔在底下数偌久啊，而且足够点火，伊这无烧起，但是传烟啦，规房间传烟吼，这都无甲送病。但是因为因翁甲因查囝当时第一时间就想要入去，要甲妈妈安怎吼？都转念吼，结果人个一个里面吼都竖着，竖一个念吼都袂叮当啊，竖一个念哦，人都相当不舒服吼。迄烟吼实在有够济的滴吼，啊，唔只救护车到位前，甲赶紧甲这两个吼，爸爸甲查囝送去病院嘛，啊，治疗检查一个无代志啦吼，救着啦吼，甲看起来是真正自杀，无唔对，完全无外口人介入，已经小可调查无问题吼。但是为什么妈妈一般来讲，这足奇怪？就是一般来讲，人若要行这条路啦吼，拢会探无人的心啦。我咧想，我咧讲这大家知吧？比如讲，你若知影讲，恁翁甲恁查囝，这个时间出去上班，还是安那样吼，拢无人伫厝，你会去做这个代志啦吼？真少，几乎无啦。真少人讲我要自杀，而且是小火段自杀。都人伫厝诶时，就是阮翁甲阮查囝各伫厝诶时吼，伊就是房间门关起，就伫遐小火上自杀，即个就安尼啦。啊，即一个嘛发现啦，因为你大家共伫厝间内面，你安那样嘛小寡知影吼。结果你甲看，因翁甲因查囝拢伫厝呢，伊嘛是关伫房间内面，家己点火段伫遐自杀吼，结果真正死呢，烧甲规个房间烟蓬蓬，到迄个味小寡走出来。因翁甲因查囝小可偏着嘛，才赶紧撞入去，安尼房间门硬甲弄好几亮吼，才发现讲妈妈伫遐自杀啦，结果迷糊啊，要加用吼，全无力，因为干那数一两个尔啦，迄一个入去了，哦，规个房间全迄个火炭烟吼，安尼数一个尔，两个都挡无啥会掉啊啦，哦，两个温来吼，啊，才叫车到位，赶紧落去处理了，太太明显死亡都无伤啊嘛吼，啊，加这个。爸爸甲这个查囝吼，送去病检查治疗，这救着啦，三种，迄个中医嘛吼，迄个来我这个所在吼，嘛足奇怪，真正足奇怪吼。伫早起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啦来哦啦来哦吼，
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好来，恁甲听一下来喂，来听一下广告来喂。
1: 新年哦，
0: 嘿，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哈，
0: 哎，
1: 我顶下来叫你家叫个玻璃民宿啊，
0: 嘿嘿，
1: 啊，我是讲唔知我家叫无拢无啊，系啊、哦，
0: 当然会使啊，你有甲我叫过啊？
1: 系啊，啊你摕伊家送的吼，加一，啲优惠的几折？
0: 但是咱即马袂优惠呢？
1: 我是讲你看。有
0: 板块，
1: 你家
0: 叫
1: 那
0: 监
1: 管也有无？哦，安那无嘞，送两盒来
0: 。对，我是讲安那无嘞，唔得送只盒得。
1: 哦，那无吼。
0: 那如果无限，
1: 当时有个优惠。
0: 诶，都要七月底啊，那个。
1: 我还在七月。
0: 七月底较有呢，嘿哟，安尼敢买？敢买？迄落。
1: 安尼先送只盒安尼。
0: 先只嘿，即马应该是无啦，即马应该是无优惠嘿，大家拢白家拢存单客啊，安尼尔啦。
1: 哦，那优惠就送两盒，咱若无送一盒就好。
0: 好啊，好好，哎，好，小等一下，大姐列名吼，我来列名。
1: 我燕如，
0: 姓啥？
1: 姓王。
0: 王燕是伊个燕燕呀。
1: 嘿嘿，张小燕的燕。
0: 啊，燕
1: 如果如。
0: 哦，如，好，安尼好，我等下好。哎，我甲问看嘛，若无咱送一盒贵就好，2800就好啦，好唔好哈？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有力的力吼，啊，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叫做活力民宿啦吼。那你食迄个胃肠道吼。到第一个所在吼，就是诶，顶管咧消化的所在，人可能肚肚一酸，咱咧胃咧消化吼，可能足侪人安尼咧，台湾人吼足侪到这个较有胃淡薄吼，中班老板开始哦，歹消化啦，无胃口啦，啊，食物件消化一酸啦，胃部很不舒服嘛吼，都较袂安尼。火力民宿伊对胃肠道相当好，啊，那肠啊都一个排便啦，咧消化咧排便吼，这个所在吼。都派排便啦，都安尼硬定猛定，佮甲恁讲一遍，医生定咧讲交代，那肠就开始那肠啊，伫咧歹叮当，伫咧一定要用定心莫定吼，咱人三工来，佮袂要紧嘞吼，你毋茫硬定，足危险啊！足侪人拢伫即个时间，安尼派排便先硬定，定到拢伫便所，我先危险嘛哈，莫定吼，你佮食那个火力民宿，你佮食一阵啊，你就知影讲。逐天上天两天吼，都注定白，唔是食下药的白，是食咱的活力民宿吼。你等下家己的叮当的家己的白，迄偌舒服啦！迄家己主人的白便是非常舒服吼。等咱的腹肚的清清凉吼，足轻松吼。的活力民宿，那这个歹白便吼，啊，迄个消化系统不好嘛吼。等咱的活力民宿，搁有一个所在。就电管道，台湾人嘛做着这个体质，就是唱的呀。囡仔大人都有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吼？都唱来到地，安那唱来到地，有人讲，空气无好，大家拢会唱掉。但是咱通常正常，碰到无好空气，唱一个吼，伊差不多唱100个呀，唱100个就唱几包卫生纸诶。你甲食咱个活力民宿，这个所在歹人就减少足多。活力民宿伫电管道。咱这个呼吸道这个所在吼，伊会甲你增强真多迄个胃病啦吼，你就较无这个体质啦，较袂安尼。逐工囡仔大人都吼，逐工若唱来到地就唱要几百个吼，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啦，啊益生菌即马它都加，食到食对身体的生态胃病，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相当济国家，啊伊是真正有效的。生态胃病的咱的活力民宿哈，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哈，唔通买唔了东西啊。那无上电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地检署分做几啊年的时间吼，差不多三年啦。你抓什么货呢？抓迄个天道明道乌道嘛，天道明乌道吼。听讲伫家人有一个分会啦吼，好，内面一个姓的政会长，政会长大哥啦，啊，做个会长。讲会长是好听，就是乌道的大哥，姓的这个吼，伊拢是对咧讲收保护呢。迄、那个家人的庙口，大家知吧？迄个一个夜市啊，家人庙口夜市是全台湾有名嘛。内面迄个单位吼好，其实逐大拢差不多扣掉啦。啊，逐大扣掉吼，都有个人都算下啦吼，为滴生理还要做嘛吼好，但是有个人都袂感情嘛。都开始在做生意吼，开始在个什么部位啦吼，好，啊，就开始私底下，这就在暗中啊。我唔敢明的跟你讲，我报警察咯，啊，对，好好，这对方是黑道呢。结果人私底下来联合，就是家人庙口的店家，遐个单位嘛，遐个店家去有收保护费吼，收甲冻袂掉的有差不多十几间吧。十四间啊，看十四间啊，十五间吼，大家联合吼，你大家联合较有够力啦。你干那一间可能较无够力。我咧讲这案件就是安尼，你若十外间，人就讲哦，这一棍头十四间、十五间作为签名联合吼，落去这个个好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属实有这个代志，但是这个案件若要起诉，一定要上法院嘛，起诉上法院好。家人电话呢？明仔要开庭啦，要开什么庭？调查庭，不是判刑哦，是调查庭，就是讲检察官这边已经调查一遍了吼，法官伊嘛搁在调查一遍，就是要叫来问话啦。那么叫来问话，啥物人会错咧？但我即马讲给大家听，大家小可想我的想吼，你今仔日开庭是法院开庭，是叫来问话双边啊？一边是去用过的啊，即黑道大哥啊，佚佗囡仔吼，伊搞收保安费。另外一边都在店家啊，店家都在出面啊咧。我本来是暗中呢，我本来是集体暗中吼，甲你申诉、控诉、检举、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吼。你即马开始要起诉，你无一个就甲起诉，你即马准叫只店家出面，即马大家都惊者要死啦。伊讲明仔载那开庭。那如果法官调出庭，你袂当无出，你无出去，这边就输啊啦！你大家都唔敢出来嘛？啊！你既然讲检举的店家，你唔敢出来，大家都唔敢出面。啊！乌道讲啊，法官啊，啊，无人出面呢，搞我告的人无半个人，干那我你什么人搞我告，就是安可能会无罪啦。所以你若要有罪，你就要出庭。但是本来是唔知啥物人嘛，都十四间店家甲伊迄个控诉吼。就是私底下检举，黑道吼，伫阮遮咧收保费啦吼，啊，检察官调查过，真正有这个代志了吼，啊，但是这个上尾上靠法院法院吼，都爱面抗吼，安尼落去开庭了解一遍了吼，都要判刑嘛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你这个动作，你法官明仔出庭，你在双方出面，双方出面吼，阮就惨啊呢。法官，你无想到讲，阮是一般百姓，伫咧做生意人吼，阮就是挡袂掉这种黑道吼，甲阮收保费。我是暗中大家联合，你甲告诉嘛。你即马做变做，你若法官开庭要叫店家出面吼，这店家吼，我看若无人敢出面，这个就无罪啊啦。我咧想啦吼，可能吼，法官会刁安尼。反正想讲，这无什么大代志，不出人命嘛，无那样好好，是不是好解啦？法官考虑好解啦吼，你好解就爱相平出面好，表面上我伫咧法官头前，我讲啊好解啦，好解都，然后都真正，阮可能较歹声少啊，我来讲安尼啊，都可能大概误会啦，好，你即马。这件代志刷了，等于你就惨嘛咧，就是安尼。所以讲，今嘛有真侪这个，这个啥，这个家人庙口，这个店家，今嘛大家吼，底下咧参详私底下啦，讲到这边啊办啦。我今日是暗中甲你检举，暗中检举就是阮受害嘛。
啊，我唔敢让你知，唔知暗中啊。我若敢让你知，我就大办大办当场就报警察就好啊，对不对哈？我就唔敢让你知，因为这是一个真有势力的乌道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吼，哇，真嗨。那么今朝我咧调查，就是天道并且乌道一个分会，这个大哥姓的吼，都拢抓细下来吼，都家人即在庙口吼，即个店家吼，小食店啦，都卖面食的啦，吼，卡拉 OK 店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啊，收保护费一万、两万，有诶客家三万，有诶讲阿全阿哥阿都看你大细大。是不是安尼？我是唔知啦，咱也无咧做多啦，唔知吼。就是看你大细胆。好，保卫有诶讲交出，有诶真正交袂出来，交袂出来，你欠唔要紧。有诶讲我较少空，保卫交袂出来，我欠了等于无交，唔是，我甲你登记起来，你规期无交，你即间店免做啊啦，让我做啦，就变做我诶就对啦，安尼啦。啊，你敢干啦？当然唔干啦，买起买拍，甲你剁下剁手都有啦吼。啊，啥物人抬我唔知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这个，人家计算吼，都差不多，十通年的时间啦。因这十四间吼，甲算算咧，因拢有登记呢。当然，我受害人，我绝对会登记嘛。唔只白做有所本吼，好。因这十四间店家私底下暗中改，检举了吼，甲算起来差不多要加，十三年的时间啦。伫这所在拢有因客保为一万两万一万。差不多起码四百万啦啦，起码四百万吼，所以讲唔只这个检察官调查吼，这唔是干那一间嘛，总共十四间嘛，检察官认为讲这绝对有所本啦，总共十四间的店家联合要改私底下检举吼，就是来控诉这个乌道吼，但是唔知讲法官这个起诉吼，摆到法院这个在法官明仔安尼正式要调。什么人出庭呢？就是要调，当然被告乌道这边你要出庭，就是乌道大哥，你个人爱出庭。

总共十四间联合。不止十四间，那是有人无爱啦，有人看也无爱，算啦，你莫找我吼。这乌道，咱唔敢介迄个好，唔是介即几间，但是下当大家签名吼，有十四间嘛，伫迄、那个吉隆庙口吼。啊，检察官当时在私底下调查三年嘛，三年的时间调查，佮真正有这个代志好。既然你调查有这个代志，你咪直接佮起诉。但是问题唔是你佮起诉，上佮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想讲啊，这吼、哦，讲过的人无出庭袂使啦吼，所以明仔载吼，法官要调这就是当时有加过的十四间的店家啦吼，伫吉隆庙口这所在吼，你就要出庭作证，出庭甲讲啊，我法官当场安尼听听了吼，判官吼，有会讲啊，是判死刑吗？唔是呢，这靠可能判死刑啦。啊！你变哪办？即摆即个店家大家讲啊，惨嘛！明仔载要出，我即摆咧讲这，你听好吧？那如果是你，你明仔载要出的，我要出你甲讲，这唔是干那钱的问题呢？真正是钱的问题，大家气候客家挡袂掉，是钱的问题呢？你明仔载那真正法官调出庭，我那人出庭啦，伊就知讲哦，原来这间。啊，原来迄间当然伊较唔知，伊就伫遐咧做恶霸，特大伊嘛知影啥物人，对唔对？遐乌道特大嘛知影啥物人吼，即、這个啥物人吼？哦，原来就是你即间、迄间、迄间、迄间，你联合起来搞我过吼，不要紧啦，吼、哦，我表面上啊。啊，歹势啦，失礼啦，吼！啊，当时讲话唔是要甲你卡油啦，吼，是较歹下手啦，吼！那因为阿无大家好解，我陪你正十万啦，我来讲吼，你讲安尼敢会刷都能袂刷？你忙连工收单吼，行袂到厝就用探报地啦，剁脚剁手都有可能啊！啊，事实就是安尼，这是恶道呢，这是不会甲你讲理的呢，这是恶道。所以唔才讲有挂店家讲啊，这要哪办啦？啊，这吼、哦，你法官要调出庭，我若无处理，伊就等于无代志呀啦，无使阮底下咧收集证据，要甲告嘛，对不对吼、哦？你即马要讲告的人，也唔出庭，袂当作证。啊，人对方也讲啊，无人敢告法官，这个案件是咧办啥？啊，法官唔知讲啊，你得出庭，但是我较会敢出庭的法官，我若出庭，我就死啊呢！以前是去有卡有钱。我明仔载若出庭，伊就知讲哦，原来对一打，对不对？所以讲，我当下法律免他讲啊，正好吼，这种叫做法律的保护被害啦吼、哦。所以讲，有个人吼、哦、可能会放弃出庭啦。那么放弃出庭，是不是法官就判了？咱是唔知，当然买当判啦，唔是买当检察官就调查嘛。我买当按照检察官调查。讲啊，人点国点国讲到调查，讲我七三年的时间来调查，到什么人什么人吼，拢真正有去共开有这种店家吼好。但是法官是讲啊，哪会当出庭吼，我就会当判判较重，还是判较属实嘛？因为这讲我要讲告的人，你拢无出庭吼。但是问题是，因这边在咧讲吼，法官你拢无去了解讲，我较会敢出庭啦。明仔载若出庭，本来是暗中改申诉，改控告。即马若出庭就惨啊呢！我生理上在卖做尔，即马若出庭，变一世人在走乌道脚啊！我唔知要咩做好啦，啊，啥物人保证因的安全？就是我今仔日当伫火头上，即马拄仔放火刀，人检察官、法官咧抓这共修，啥物保护维修，搞无停无都好。我今仔拢卖出手啊！我经过明年了吼，我家来出手会使，当然会使，较会使。嘿，是一世人吼都袂当甲恶道拜读关系啦，就是安尼啦。唔知人咧讲哇，真多吼，佮互你真正伊无出卡手啦吼，伊互你关啦，伊明仔载就出庭啊，大家都出庭看啊，对对对，我拢做条法官，我人大家拢讲做证，这个绝对无唔对，甲你判刑，甲你判三年啦，判两年也好，嘛是会出来啊，两年后迄、那个三年后你就惨啊啦。哇，我来讲吼，迄有当时啊法律吼，这是台小夸，这个会知影讲吼，免啊保护被害的人啦。法官当然袂当讲吼，啊被害嘛袂当讲，你被害拢无出面吼，啊你干呐讲你被害，但是问题是我要了解啊，你了解，啊阮免啊办。真咯，这就是安尼吼，唔知咩来讲，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
0800-68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0800-68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阿妈咧问讲吼，奇怪，迄个颔棍甲恁硬硬，好就贿赂啦，吼贿赂。我讲啊，敢会受伤？有可能啊，就是你看代志吼，还是做代志，拢不是都讲一个姿势吼，迄、那个所在就变作讲硬吼。比如讲，咱的手咧用，为什么假手会较酸？倒手就较袂酸。你常常用迄个所在吼，你的水高落迄个腱啦。人讲水沟腱吼会较厚皮啦，厚皮都已经摄着嘛，摄着边啊遐会酸啦，会对吼，迄、那个感觉的所在吼，这都爱个口舌都真硬啦。那咱规身躯就讲酸抽疼按吼，尤其是旧筋、旧筋啦吼，啊麻啦吼，啊按痛痛啦、麻滑啦吼，人咧个叫吼，奇怪我袂过来吼，颔棍啦吼，那无就更加准，揢袂惯都准袂穿衫啦吼，尤其顶悬迄条吊吊带。一边啦，双边啦，后壳啦，对吼，你对对吼，这个血路伫咧歹过吼，血路都爱通顺，就是伊完全无动着的物件，都一个都过，迄个都循环啦。咱人碰布啊，血一个拍出来，都会靠经验抓叮当抓规身躯，迄个循环吼，都血路嘛，都、就是处理，都一个手段啊。你咱人的血吼，那为碰布啊拍出来了吼，唔是干那一直处理呢，唔是伊嘛在手段来处理吼。可能靠高力收收袂回来啦，这个收才是大力，这个收才是大问题吼，收袂回来吼，收一半对起起吼，迄、那个所在就酸啦、抽啦、麻啦、旧筋啦吼，啊坐袂住啊酸啦吼，啊就无就硬硬啦吼，对咧颔棍对吼，啊就无就肩头硬硬硬，安尼袂出力袂力吧吼，啊头壳就安尼顶悬啦，吊吊断吊吊断，就倒立的经验，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形形的形，大家来听有。经营那这个功夫，伊就是没有你的功劳里面吼，无一个归元归格，就是袂去动掉的所在吼，人就预防去踢掉啦。食咱的经营上阶段的目的，当然也酸痛疼麻究竟是足好用，但是伊上尾上大路用，就是唔爱让你归元归格，继续伫个所在到尾踢掉啊。食经营就较无踢掉危险吼，道理的经营，真假的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爱买对，那无差咱来介绍，遮好物件你买唔对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遮。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恁对卡桥有研究，还是有爱或者遐热衷无哈？四年一遍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其实我就爱看呢。我不要踢卡桥，但是我就爱看卡桥，迄卡桥足刺激啦。规场吼，要入一粒球，要入两球吼，哦，你也讲哦，真正功夫较好啊！迄、那个入球，迄个吼，即个迄个世界杯，过今年吼，过着世界杯嘛吼，这哇，大家都看到无面啦，因为咱台湾的时间，伊即个球场吼是伫北美洲嘛，哦，迄、那个美洲一边吼，到加拿大、美国、甲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联合落去举办吼。一般来讲，介少安尼啦。一般来讲，卡球世界杯卡球赛拢是一个国家，拢是一个国家落去揢迄、那个伊个球场嘛吼。比如讲，卡达巴西啦吼，对啦吼啊，拢捌揢过这个世界杯这比赛球场吼。但是这个是美洲。就去联合办理吼，就是三个国家，就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拢有球场，会当比赛嘛吼。好，即个有一个国家吼，即、這个卡球吼，即个嘛算因足热啦。就是咱亚洲的韩国的卡球算袂歹，日本的卡球即种进步起来无较早。那亚洲你知影讲体格关系，所以讲咱的体格关系甲即种人甲人。辛苦会去消防的这种球类拢输人，你个拿球嘛输人啊！迄个辛苦甲辛苦，你都无人的粗用啊！吼，咱亚洲的这个人，即一个骨架就是安尼嘛吼。但是进步够侪，你看这几十年来吼，韩国，咱咧讲个韩国就南韩，韩国吼加迄个日本吼进步，日本已经入去嘛吼。我咧讲迄个世界杯加球赛吼，伊就是入去正式的比赛。我讲个进前，其实那嘛算正式的比赛，但是迄个是小组赛啦。小组赛就是讲要扣32队，全世界上强的32队哈。礼拜这个32强哈，这个是正赛，正赛哈，正赛是安尼哈。那么韩国哈，总共有12遍呢。韩国自开始有世界杯开始有12遍，拢入去正杯，正杯就是入去32名啦。就是为今仔开始，搁在比赛迄、那个，搁在淘汰赛就32个，当地就输个啊。那无小组进前迄个，两礼拜比赛吼，拢是迄、那个一个球队都要踢3个球队个嘛。你一队都要甲3队踢，吼啊，等于比分发生了。但是淘汰赛就是正赛就是32队，32队就当地就输啊啦，无就搁再踢个机会吼。好，韩国。有12遍，入去这个世界杯四年甲一遍，这几年你个情况，我几十年前好，韩国有2遍啦，韩国有2遍无入，就是韩国队遍啊参加世界杯，拢总有入去的32名，就是为入去到这个正赛三十二强内面吼，但是唯一的2遍吼，就是今嘛即届这个叫做洪明甫吼，都因个名，咱也不要讲，应该是安尼啦，好，洪明甫。这边嘛是像这安尼做总教练带队吼，去用淘汰，就是无你好。过今年经过10年了，了人就无爱会做啊嘛。你带队带了无好，就像做领导的人吼，你无好就无做。伊做总教练无做，就是伫进前嘛，进前伫12年前这边吼，就是伊带队的，结果无对人就无爱会做。经过12年3遍，大家拢有你好，过到今年。又果是外国伊带队，又果无你，我为韩国，韩国人家真歹呢，惊死人吼！迄个呢，一个期盼起来吼，迄、那个甲赶出去，迄、那个袂当做教练吼。我讲迄韩国人迄个，哇、哦，迄种性情吼，就是安尼吼，卡球吼，就是上高发生国家甲国家。规个国家的人啦吼，包括国家对国家，较早踢卡球，上早以前的卡球赛。足早以前啊，你几啊十年前，卡球赛像这叫做世界杯卡球赛，他敢唔甘愿两个国家开战车出来烧兵啦？卡球就是国家的比赛里面上爱发生问题啦。就我不服你这个国家，反正你卡球赢，我是安那哦，啊，等两个国家准使战车出来烧身吼，啊，当然这搞袂衰，就是。你看这个迄个乌拉圭，漳州去来看输嘛，乌拉圭迄个国家输。因为
国家哦，你看咱台湾唔敢咧做咧，你开敢咧做？我咧讲什么代志？乌拉圭就是去用淘汰啊，甲韩国同款，你无通去入去正赛，即个三十二名内面吼，伊当时就随甲迄个总教练讲，恁全部家己拍分去分啊，国家无出钱咧，踢输。哎，有个人讲，啊靠，你安尼丢啦！乌拉圭迄个国家，他球踢输，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就去用淘汰。就是因国家讲啊，恁有够含慢，乌拉圭嘛足够贪呢。这个国家吼，嘛足够踢加球吼。结果即个乌拉圭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啦，正赛啦吼。国家随打电话来，讲恁三恁这个卡球队家己拍分机票回来，国家无要给恁出钱哦。有加球就是安尼，这尼啊迷人啦，这尼啊刺激啦，就是唔知大家看到无困啦吼。啊，今仔开始就是三十二强，人讲世界杯足球赛正赛吼，其实一个开始就拢有咧淘汰赛，就咧比赛啊啦吼，唔是讲啊，但有问题是这个啥这个正赛，人一般来讲吼，拢开踢入去遮，你若踢入去个三十二名个输。拢较袂讲安怎啦，但一般来讲就较袂讲安怎吼。你三十二名都无入就输诶吼，我迄个拢会批评我开啊侪钱甲恁训练吼。你哪讲卡球队是规个国家，哪有卡球队个国家啦，拢是用上侪钱去饲遐球员啦，国家诶资源上侪饲遐资源，拢个卡球队就是安尼，毋只批评当年得入乌拉圭这个国家诶卡球，当年得入去三十二名，结果今年他无入。准随卡电话呢，第一次刚开始唔知是顶礼拜六，我也可以是拜六比赛嘛吼，踢输嘛吼，啊输吼，卡电话随来，甲教练讲，恁家己拍好恁机会等啊，国家无要甲出钱，你讲我高水得，啊笑倒人吼。

0: 啊、来，电话甲抄开，0800-8689999，身边有任何问题，唔知药房个所在吼，咱随时咱卡电话甲抄开吼，那边卡到有，那无吼，身边常用伫个有一挂无清楚个所在，我得找无电话话的吼，特别唔对吼，0800-8689999，即多多甲咱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个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怪蛋诶，你这个不来呀、啊？好像有这一首歌哈、哦。哎呦，古董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人怕出名，猪怕肥，哈、哦。所以呢，哈、哦，人讲哦，猪那大只都要掠一台呀，哈、哦。人那有名呢，尤其是现在哈、哦，以前是讲什么狗仔啊，哈、哦，狗仔呢，哈、哦，安尼叫迄个专业的跟踪，啊，今嘛不是呢，每一个人都是狗仔。好，你是狗仔，我嘛是狗仔，为什么讲呢？啊，咱吼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手机啊内底会当翕相，手机啊内底会当摄影，哈。所以呢，一寡啊名人哈、啊，有名的人，随时哈、啊，还是艺人哈，讲、啊、什么咧交流男朋友哦，什么一回哦，啊，这个不当的行为哦，哈、啊，那个那个荧幕顶管呢，哈、啊，是迄种。形象就好诶，啊，私底下呢，哦，迄、那个吞云吐雾，哈、哦，啊，就跟荧幕上面形象无同款。今麦大家拢手机啊，翕快翕快，嘿，赶紧呢，好报下，哈、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讲啊，今麦呢，人人是狗仔，哈、哦，那贵当诶，出事咧，出事了，哈、哦，爱怕高尔夫球。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哦啊、在郭台铭呢、哦、他的这个第一任老婆、哦、那时候他的人设、哦、大家说啊，可以给郭台铭有够好的，但你就知道、哦、这呢啊，五百年前的高塞官，人家都会挖出来，哈、哦，包括着嘞，有一些人，哈、哦，就专门刻着挖人的隐私，在过生活的，真正哈、哦，无论讲有名无名啦，反正嘞，哈、哦，你学袂做代志，吼，人就容易甲你翕开，吼、哦，有名甲你上报啦，无名嘞，吼、哦，甲你检举，安尼就对啊。最近嘞，吼、哦、吼。哦啊，这个媒体来的哈，真正很多的浏览咯。讲啊呐，讲咧郭董哦，甲着一个神秘的球友，系讲高尔夫球的球友，已经咧吼，搭定一年的时间啦，甚至讲啊呐，去用翕着。好、哦，一年安尼，人就开始翕吧。哈、哦、啊，总共咧至少。有呢，十四届吼诶聚会，相关诶舆论吼，伫网络顶管吼，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嘛有呢吼，民众直接讲啊，真正厉害，不是第三者，第三者嘛无一定比正宫也搁较优秀。引起到呢不少的人遭遇到这种伤害的网友共鸣，他说引起哈有遭受这种伤害过的人网友共鸣，是呢哈啊这个出轨的人还是被出轨的人呢？哈、哦，我你讲啊遭受伤害，有的人是呢哈用骗你哈，那个就是受害者啊哈、哦、啊被伤害的人哈、哦、就是。伊个另外一半呐、啊，哈、哦，纷纷来伫网络顶管留言哈，啊，留言我们就不讲啦哈，今年已经75岁诶，郭台铭，比较呢啊，媒体哈爆出着，嫁着一个熟女哈诶，球友有密切诶来往，加者呢啊，曾经哦啊，俄罗讲呢哈，郭董就是呢。专情有个多金，要找到多金、哦、要跟呢专情、哦、可以画上等号，真的不多。所以呢，做者支持者，干嘛呢？哈、哦，郭台铭呢？哈、哦，伊个啊形象啦，哈、哦，对着家庭种种啦，哈、哦，拢总是呢，哈、哦，伊个仰慕者啊的。大感失望、哦、大家都很失望。目前呢，郭台铭跟着他的太太曾馨莹、哦、并没有做到这项的回应，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在网络顶管、哦引起呢热议、哦啊、点阅率、哦、很高很高，看到这种郭台铭吼，两三字吼，阿哥呢吼，什么的啊、这里加球友吼，反正家就是感情出轨吼，大家就开始疑虑看，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的，关心的不关心的都会点进去看。好， 这个网络顶管吼，都有人讲啊，真正厉害吼、哦。小三吼、哦，拢唔是呢，比正宫佫较水啦，啊，拢无比正宫佫较有气质啦，吼、哦，啊嘛未比吼佫较巧啊。但呢，伊就知影啊，他就懂得啊，啊，就这个是可以给予吼、哦、情绪价值啊，啊，好一种温暖吼，诶、哦，崇拜感嘛、啊。啊，会吼、哦，较够假啊，假做事呢，跟车两秒啊，吼、哦、啊，这个呢吼，就讲啊，唯有男人化哈、哦，男人化哈、哦，就是没哪讲啊，就是喜欢听男人爱讲的话啦哈、哦，啊就给，我是感觉啦哈。哦这个情绪价值给男人，因为呢，咱台湾人诶，这个男性啊，吼，基本上还是呢，吼，大男人主义居多，吼啊，所以讲呢，吼，给他一个情绪价值，这都是当得到呢，吼，查甫人啊，因为你个想啊，吼啊，在迄种诶情况之下，啊，你真正呢，吼，是呢，变成一家人诶时阵，那个。我感觉讲话啦，吼、哦，表现啦，都无同款啦。啊，当初李敖，吼、哦，带着灰梦，灰梦呢，吼、哦，在迄个琼瑶的小说来的，她就是一个仙女，她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呢，吼、哦，这个李敖，吼、哦，穷追猛打，阿嘎呢，灰梦，吼、哦，啊，约到手的时阵，两个已经结婚啦。啊，灰梦呢？哈，就是蹲在马桶上面。你讲李敖没有智慧吗？李敖的智商敢比人较低吗？然后呢，灰梦哈，哎，坐伫马桶顶管，你讲哈？啊你，你也会撇条哦？我哩嘞，什么人撇条啊？吃喝拉撒睡哈、哦，所以呢，哈、哦，要讲的意思。不是批评什么，是讲呢哈，真的啊、无论讲呢交往啦、恋爱啦哈，安尼哈，熟悉到家热恋，到家呢哈，成为一家人。其实每个阶段，你看到的拢总无同款哦，因为呢啊、这个啊、熟悉啊、开始哈啊、到家热恋，还没有踏进哦迄、那个房间的时阵。哎，拢嘛穿个足端庄哎，啊，但衣服脱掉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吼、哦，食个这个会怎么会不知道呢？好，另外呢，吼、哦，这有征信社的员工就咧讲啊啦，讲，我当时啊，好人吼陷入去哦，唔是伊的外表，你是呢吼、哦、被理解，好、哦，就是讲。哇，出来的诶，太太出来的先生，他就是不理解我啦，吼、哦，伊就是呢吼，拢喊我处处唱反调啦。我咧想当兵，伊咧想西兵啦，明明当兵就对啦，啊，伊就是讲西兵对啦，吼、哦，对无？我今日就爱穿咧吼红色的衫裤啦，伊讲红色的衫裤穿起呢吼，无配合着我的肤色啦，偏偏要叫我吼穿青色的啦。哦，那个就是呢，吼，我们见解，吼，伊无法度去理解到呢对方。佮有一种，吼，这个男人大部分拢较侪啦，女性吼较少，比较崇拜的感觉。哦，你怎么这么棒啊？你怎么这么优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哎，应该小三唔是我这种口气，我无资格。啊，那个个性真的真正是没有资格哦，哈、哦，来。所以呢，吼，这个征信社诶，员工在咧讲啊啦，哈，但咧再多的情绪价值，哈，都不能咧跨越那个界限，哈，啊，伤害别人诶理由，哈，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这个是呢，哈，郭董，哈，后续唔是爱对着呢家庭有交代，哈，我相信，哈。啊、台湾的媒体也不会这么轻轻的放过他、哦、对吧？好啦，哎，这个咱普通人哈、哦，有人讲啊，这个好野人，这名人太好了。我讲话做普通人是一件足幸福的，咱要乌平康哈，咱要翘卡哈，咱要呢吼安怎样吼，无所无不嘿啊，他们名人就不一样了嘞。 吼、哦，我讲啊，人人是狗仔呀、啊，吼、哦、啊，这类啦，吼、哦，像我咧讲啊，咱来一般吼、哦、要食一支烟，你着去呢吼，一定食烟的所在，但是名人抽一根烟，人着用放大镜啦、啊，啊，哎，是名人幸福还是平凡人幸福？平凡人比较幸福哈、啊。好，来加哈。嘉义水上，嘉义水上，哈、哦，一名70岁姓江，哈、哦，诶，男子，一年咧头壳开刀过，啊，破断裂，已经无讲遐尼啊好啊，而且倒边又个中风，哈、哦，啊，左半边，左半身咧吼、哦、有中风，平常时啊咧，都是拢会骑脚踏车做福建，目前咧，啊，你进前啦，哈、哦，进前咧骑脚踏车出门。哇，袂记哩，这路要安那转去啊！啊，而且呢，佫无揸着手机啊，厝内底人呢吼，揣规工拢揣无人，赶紧向着警方来报案啊，请啊警方来帮忙来找。隔工下则时啊，发现了呢吼，这个姓詹的男子倒伫呢吼路中，哦，那比较部地分局的警员发现，但是吼、哦，这名姓詹的男子佫惊吼，就像小孩子一样做错事，惊你太太骂，所以呢吼、哦，警方佮问讲啊，阿伯你叫什么名？伊就是拢无爱讲，拒绝着透露着伊的身份啊，只有呢吼，安尼真。模糊哈，透露讲伊住伫呢上林哈、哦，上林啊、警方哈伫个身上找到一个迄、那个香火哈，护身符啊，叫做凤安宫哈、哦，凤安宫查出到呢哈，就是水上有一间宫庙叫做凤安宫。当时呢哈，警方嘛联络到船长，确认到姓詹的这类名男子身份，后因呢下当加到厝内底人呢来团圆。其实呢，吼，这个啊，吼，这个啊，姓詹的男子呢，他就不愿透露啊，但呢，吼，已经几天啊，吼，啊，无食，搁倒伫呢，迄个路中央，警方为着呢安全起见，嘛送去到病院，吼，甲伊做一个检查，做一个移植，啊，买送伊的途中，吼，警方才发现讲，啊，伊的身躯呢，吼，挂着一个香火啦，吼，按这个红安宫，吼，去呢。查哈、哦、查出来哦，原来他姓詹哈、哦、啊，住在哪里啊？这已经警方要有通报到失踪人口，警方才联络到伊家属甲甲病院哈，厝内底人看到哈、哦，哇，真的感动哈，甲、哦、警察的手。安尼看嘞，啊，感谢感谢吼，感谢着救命之恩吼。年纪愈来愈，咱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社会，所以呢吼，这些老大人吼，因尿失都特别侪。伫中华一名85岁的阿伯啊，卡伫平交道危险嘞，恐怖诶，吼啊，代替。167吼，诶，这个列车伫张英岸，差不多6:30，经过着彰化县吼，这个英宜路平交道的时阵，发生了嘞，迄条一个吼，诶，四轮的迄个电动啊，吼，辅助电动椅，伫迄条铁吉路顶管吼，阿去呢？甲伊弄掉，好佳哉，并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那为什么会安尼呢？吼，这就是呢一名85岁姓陈的老阿伯啊，骑着呢四轮吼的电动车啊，行过，那恁啊多卡伫呢铁吉路遐，哇，车子迄条台铁的车吼买来啊。太恐怖了，吼、哦！太恐怖了。警方就咧表示讲咧，吼，姓陈的这个85岁阿伯啊，这是呢张英案，吼、哦，差不多6:30，骑着呢四轮的电动椅啊，经过着平交道，啊，恁也卡伫遐，哇，要吹袂叮当，要倒退嘛无法度。看到呢车一个来呢，吼、哦，这个85岁阿伯啊，车甲单的吼，人咧做伊走，吼、哦，啊，这样子对不对？对，嘿，真正保命较重要。但呢，这个列车的司机啊，一个看到，哇，头前有异物，赶紧的鸣笛示警。 要动动袂赴啊，直接去弄到伊个电动轮椅啊，弄到电动轮椅怎么办呢？吼、哦、啊，这个85岁的阿伯啊，虽然你是无心吼、哦，但是造成着代替的损失，这呢吼都是爱赔呢，爱理赔呢，吼、哦、这个老人家。哎，比较多问题，唔是因吼爱嘅，但是咧年纪侪啊，各种方面反应啦吼，还是讲咧啊，肢体上的协调哦都较无好，包括着咧吼，我们的方向感啦、啊、认知啦、啊，各种方面拢有那退化啊。伫只依然咧吼，东山呐、啊，一名78岁姓刘的阿伯啊。长吼，长伫大东乡吼，这个韩溪吊桥附近，诶，这个山区要搬孙啊，啊慢慢嘞，哎呦，拢无回来嘞。消防局吼啊，接到呢家属报案啦、啊，伫暗时啊10点吼，10点啊、平安救出着这个阿伯啊，吼啊这。平安吼，甲伊送登到厝哦，厝内底人咧吼是安尼，吼、哦、这个心肝咧啊七上八下的，等吼警方依照着咧啊，这个家属提供的地点去找，发现讲咧吼，这里老大人家困伫咧吼啊，迄个边坡家。受伤的情况咧不明啊，啊但是咧迄个时阵已经咧。天色真暗，阿妈咧吼视线无好，加上着咧，迄晚孙啊，树篮内底吼，迄、哦那个树，迄、那个竹叶啊，啊竹叶啊一大堆，啊要甲救出来吼，无、哦、容易啊，到最后吼、哦，终于平安把他救出来了啊，不幸中的大幸呢，哈、哦。好，来，以上甲咱报告到这。昨天吼。哦欸、我是讲应该上个紧吼，上个紧是今仔日会去收到呢冷暖被，但呢吼、哦、可能出货部吼、哦、这啊量较济吼，他们有先出少部分，吼咱呢这班的学姐学长吼、哦、学弟学妹，昨呢已经有人收到啊，昨有人收到无？有人收到的吼、哦，啊今仔日。别开讲一个，吼，别开讲一个啊！昨日吼已经有人收到，我讲我有的时间吼，他搞错了呢，吼！我讲有啊，你有搞我订啊，吼！啊，记得呢，今日去接要收到，伊讲无呢，伊昨吼我就改昨的时间，我讲你明仔载会收到啊，伊讲伊搁要一组，我想伊订了袂记哩啊，我讲有啊，你有订啊，我改写单呢，吼！啊，你明仔载就会收到，我讲无啊，我今日就收到啊。啊！我吼随个拍开看，哦，紧嘞，彩珍啊，我足惊人电话啦，你搁加搞我堆加一组，哈、哦。昨天如果有小部分的人收到，可以呢利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备开分享一下，哈、哦，那个触感，哈、哦。啊，加看卖一个，吼、哦，暗昨暗吼，一定继续好困嘞，哈、哦，好，来，哈，啊，那需要彩针，好、哦，啊，咱助理，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2629，啊，告诉咱这边，哈、哦，电话线，报线。卡袂入来话，吼，也是讲连足久诶，你赶紧要出门，吼，啊，你无爱等遐久，拢欢迎，吼，咱来0700226888，外口阁有两个帅哥咧到接。喂，彩珍你好。
1: 你好，老板娘，我问你哦。
0: 嗨。
1: 你是迄阿
0: 娘未
1: 啊？
0: 嘿，迄吼，你先甲拉你用吼，紧无声，好不？啊不，嘿，安尼有回缩。好，来，嘿吼，伫咱这个厂商哈，啊，但是平台我不方便告诉你们，因为吼，安尼会拍破市场的介绍。伊吼，一领是2580块，吼，啊，伫我家吼，因为广告交换，我们来买一送一，再特价两领2280，
1: 2280哦，
0: 对，
1: 买一送一哦，
0: 嘿，因是2580一领。啊，我是2280能量，
1: 哎，
0: 好，安尼了解无？
1: 有啊，迄个会当金颜色，
0: 哎，都是一样的颜色，
1: 拢是啥物色
0: 的？哎，一个吼，就是迄种黄金色吼，黄金色应该咱唔免阁改水吼，就是一个呢金黄色诶， 哈、哦、啊，这是属于招财的颜色，连暗困都会当招财。啊，另外一种呢，哈，伊的质感哈、哦，真的爆表，迄、那个叫银雕貂毛哈，迄、那个银雕的，迄、那个银雕灰色安尼，哦，足、哦、好看，
1: 嗯。呀，
0: 迄个娘嘛无枕套，迄啥物？没有，就两床诶，迄个冷暖被，啊，你都免个免个套被单直接加哦。
1: 好啊，正常尺寸哈、哦。
0: 五尺六尺。
1: 好，我想坐我卡啊，你
0: 好，谢谢哈。来，要问诶，哈，要订诶，来，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彩珍哦。
0: 是。
2: 我讲长辈，我收我个等一工等两
0: 工。无啦，正常是今仔日啦，正常今仔日啦。啊，有一半呀。
2: 甲我讲拜三嘞。
0: 无啦，拜四啦。
2: 你甲我讲拜三，今仔拜四。
0: 哦，安尼拍死，安尼迄个时间错乱，今仔日来收掉。
2: 来
0: 了。今仔日收掉，马上验货，明仔载搁备开，甲我讲一下哈。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回家。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要爱三罐一千的，我寄一个来。
0: 好，住起来哈。
3: 好，
0: 你等来寄一个哈，等来寄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哈。啊，要爱二十味的，要爱虾啊油啦啦哩啦啦，吼！啊，要予咱的吼，这个冷暖凉用备的哦，等你甲看，0800-77-26-29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喂，
4: 老早，
0: 嘿，老早，
4: 啊，就我要甲你买迄种号做
0: 冷暖备，
4: 迄落啦，迄落
0: 煮食，什
4: 么？
0: 二十味的加虾仔油，五千的，吼，五千的吼，
4: 好，五千的哦，
0: 嘿，五千。
4: 我若要
0: 搁，
4: 我若
0: 搁，我甲
4: 你买两
0: 百，安尼
4: 就七千多
0: 安尼。啊，袂要紧啦，吼，我讲真正你无买着吼，真正会后悔。你打省电钱，我讲打省电钱，你都有够啊。
4: 我收好，我无啦，我是装卡吼，
0: 热死啊。哦，热死啊！吼，我讲即马还袂正降热，即马今年的热正开始尔，六月火烧波，即马才五月尔嘞。嘿，进来，加楼一组吼，来加楼一组。喂，彩珍你好，
5: 小姐。
0: 喂，
5: 我改请教，我改你买菜头粿，变啊，今麦当个价钱。
0: 哎呦，哎，价钱，
5: 哎呀，
0: 嘿，当变一年诶，吼。
5: 你啊，多一年啊，唔知。
0: 啊，无啊，我迄拢差不多过年遐，旧历年买啦，啊，今麦卖一年诶啊。
5: 啊，你是讲郭台铭佮娶某？
0: 无啦。郭台铭吼，伊算吼有钱啦，啊，男人的青春在口袋啦，啊，若有钱嘞吼，迄落七大卡会活啦，嘿啦。
5: 啊，你拢讲国，我拢听啊无。
0: 有啦，我拢讲台语，哎话吼，语吼足歹讲台语的呢。嘿，哎话语吼，讲台语讲。
5: 桥川啊，遐拢台语的，甲叔公啊吼，叔公啊甲讲个美国话，讲国语，我有够袂爱甲听。
0: 啊，茫安尼讲啦，啊，都有哪有哪加减啊甲听。
5: 啊，拢播歌吼，拢播国那个
0: 美国歌。好，别紧，妈妈别紧，嘿，啊，咱哦听咱会哈，安尼哦哈，
5: 吼，听你这歌最会哈。
0: 好，再见哈！好，阿光进来，我光进来，甲真真食食哦哈！好，谢谢，来，热情滚滚。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
1: 喂
0: 喂，我听到哦。
1: 好好，你好，听到。
0: 有
1: 有。好。
0: 嘿，你要爱冷暖被嘿。
1: 对对对，
0: 好好来一线，好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2: 马仔，好，你收好吧。
0: 喂，林燕。
3: 哎、
0: 欸，嘿，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要一
2: 好、
0: 啊，你要一组冷暖被。
3: 对，
0: 好
3: 啊。
0: 哎，二二八零。
3: 2280。
0: 嘿，
3: 什么时候会到？
0: 明天给你收。
3: 啊好，明天。
0: 好，好，谢谢你哦。呵，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黄、欸，哎、欸，黄大哥。
4: 你好，你好，
0: 你好，哎、欸，你那边冷暖被哈？
4: 冷暖被你也六成七耶。

哈，阿爷赶紧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台湾哈，真正唔免惊寒哈，但是真惊热。在上个月哈，顶个月的29号，咱台湾上热的天气，气温几度？40.2度，40.2度，你唔免怀疑，40.2度。出现伫底呢？台南玉镇。所以呢，哈，真的，这种天气，这种呢，哈，热气逼人，真正呢，哈，甲人呢，哈，你也是像咧鸡鸭边，哈，热天真正有够热。我昨哦，我昨呢，哈，都还好啊，这个出去外口哈，那开车，开车呢，哈，侦测到外口的气温偌高，你敢知影？气温呢，哈，是36度。36度，气温外靠36度，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拢会上升，差不多呢2度左右。也就是讲呢，吼，你整个吼38度，啊，咱人的体温呢，吼，其实咱讲37度，正讲呢，吼，咱人的体温拢差不多36度外。嘿，36度外呢啊！除非吼囡仔脚穿3道火，囡仔呢吼37度，啊那讲呢吼，咱大人拢差不多36度外，那你就知道呢，外面的天气有多么的热，有多么的热。啊，讲咱做工课吼，啊做外口的工课啦，是讲吼做什么工课？你若不是讲呢吼，伫啊室内讲咧吹冷气的话，迄就顾不及三种的。等等的到厝，咱要好好啊休息，咱要好好啊休困，休困就是一定爱困，无叫做休困。啊，困的过程当中呢吼，你一定要有一个好品质，一定爱有一个好品质。啊，热就是呢吹冷气，冷气是贵三三。

0: 好，冷气是贵三三，你有想到讲咧吼，即马啊，今年度热正开始呢咧，啊，以前讲六月火烧波，即马拢阿袂真真正正在热，大家都热甲走无路啊。你有想到讲吼，今年的夏天我们该怎么过呢？哈，今年的夏天我们该怎么过呢？啊，彩珍。每一年，每一当年吼，拢有这个 surprise 吼咱。哎，去年呢，就是迄个透气凉感床垫，吼凉感床垫。那去年有客掉的，吼去年有客掉的，甲咱恭喜。今年吼，无论讲咧，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同学，或者是咧吼，阮公司的同仁，嘛拢咧问吼，迄个透气床垫还要不要？还要不要呢？推广吼，今年没有了。所以咧吼，去年你若客掉的，今年这周无论如何，你真正爱甲。买回来，好，给它搭配。我就说了，去年我买了，我自己呢，透气床垫睡的，哦，今年呢，这个冷暖两用被，你那主要讲咧吼，安尼啊，有的人较惊寒吼，啊有的人较惊热，你就咧吼惊热，吼你就加着咧冰凉丝这边。哦，两个翁仔某有当时安尼一个惊寒，一个惊热，啊是要吹冷气，唔吹冷气，哎，两个翁仔某吼，为着这安尼，哎，冤家呢，啊要寒死你安怎吹？吼，我热甲来冻袂掉啊！你看，迄叫做呢吼，冷得不合。两个阿公婆，一个惊寒，一个惊热，吼、哦，这个时阵呢，吼，冷暖两用备，两个阿公婆特别冤家啊，一年呐，吼、哦，一个会当嫁掉呢，吼，冰凉丝这边，啊，这人一领，啊，一个呢，吼，就嫁掉呢，吼，这个牛奶龙，哦，我甲咱讲，为什么讲今年这真正爱客，你敢知呀？这是呢，吼，今年的啊、这个。一体成型的技术是一个突破的冷暖两用一体成型。一般的吼，你若冷暖两用诶，伊就是安那吼，一个一定爱有两个面料啦，吼，一面就是冰凉丝，一面咧吼就是用到咧法兰绒俩。那咧今仔日才真咧甲咱讲诶，这个冷暖两用被，它是一体成型哦，一中未分开哦，所以呢，一中嗯，好、哦，除了呢四边，它有包边哦，迄车工真正有够油诶，有够水诶，哈、哦，过来中嗯，伊无车线，你唔免惊讲咧，等咧洗衫机洗，好、哦，中迄个车线咧落去，哇，变形啊，保证哦，不变形，不掉色，不掉毛。好、哦，就是这样好。过来，你家里吼，安尼冰凉丝，体感温度马上瞬间凉爽一至二度，好咱嘞吼也会带来好眠，打造到一个嘞吼非常平衡啊舒适的温度。哦，你加到冰凉丝这边，哎、欸，真的呢。哦，你半夜避开尿尿的个盖，赶快呢吼，就是这样啊凉，因为它有一个恒温的作用。啊，你哪里吼，迄、哦那个啊，牛奶龙这边啊，吼、哦、牛奶龙这边嘞，你赶快哦，到家呢吼，秋冬的时候，你去变数等来吼，它里面未讲吼安尼凉凉，搁有一点吼、哦，这一定要再度吼、哦，这是我强调的，整个吸湿排汗散热，透气性。达到呢吼爆表，这是呢吼彩针摸过、卖过、用过吼，甚至讲呢吼，即马目前足侪百货公司，他们的呢吼透气性拢无今年会好。我讲诶，这个是今年呢吼科技性的突破，科技性的突破最主要是安那，咱人啊，讲钱未大方啦，讲钱就厌去啦，讲钱。啊，一定爱讲，虽然被台风，虽然淹去，热天呢吼、哦、要吹好凉，热天呢要过着好的生活品质，冷气一定爱讲，冷气啦讲落去呢，跟你讲，电钱贵三三，啊，这就是呢吼、哦、一个吼、哦、恒温舒适，尤其是这种台湾多变的天气，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吼拢甲客一领，要当房间。吼、哦，啊，客厅啊，早伫呢吼，这个车顶，囡仔嘞吼，大号要互伊早起学校，甚至我甲人讲，因为呢，这是科技的产品，它整个呢吼、哦、已经轻量化。 你一领自己的差不多呢，咱兜咱兜枕头半粒吼，诶，这个体积尔，所以无论讲咧吼，咱国内要去旅游，还是要出国去佚佗，一领冷暖被你拢会当扎出门。为什么？放伫咱的行李箱，伊迄落带着饭店吼，我唔知恁安怎。我呢吼是呢吼，除非寒天，寒天呢吼从出国去，啊，我即马出国我唔免烦恼啊。我以前出国去呢吼，就是足寒的时阵吼，冬天去，去呢吼，迄寒你无加被都袂使，无呢吼，坦白讲呢，饭店要被我嘛无啥加加。好，饭店吼，诶，迄个毛巾呐、啊、浴巾呐、啊，我拢唔敢用，我拢家己扎呢。我拢家己扎呢，啊毛巾、浴巾我拢家己扎呢，啊被就搞不起三种，因为以前的被拢遮尔啊大呢，这么笨重，我规个行李箱内好沉呢，我都拢无通啊人啊。但即马呢吼，今年吼，这个冷暖被真的太贴心了，平常时啊，伫咱厝内底足实用。安尼吼，你若要出国去，真正有够方便的，早出门来就无问题。0800-77-66-99。真的，数量不多，数量有限，卖完为止，卖完没止，卖完为止，要抢的要快的。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喂，
1: 彩珍，彩珍哦。
0: 哈，
1: 你两倍是多少呢？
0: 五尺六尺。五尺六尺，就是一般咱大人咧加的 size。
1: 哦，
0: 嘿，
1: 尽量话者。
0: 尽量。两千块，啊，两领嘛，两千
1: 块。哦，那呢？
0: 啊不，一领吼，一领2580啦，啊，两领2280，搁俗300啦，安尼啦。
1: 哦。
0: 啊，你呐？
1: 什么色？
0: 啊，什么色个？一个是黄金色，啊，一个呢是迄个银雕灰。
1: 对哦，
0: 嗯，
1: 啊，两色用通个用嘛？
0: 啊，两色，哎呀，哎，就是要讲吼，你翁阿婆呐，总共要嫁，啊，咱会当分色滴呀。
1: 哦，
0: 系啊，
1: 无你把寄两领吼，
0: 好，寄两领互你，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好。好，这首歌曲叫做《老伴》，老伴哈，啊，老来就是伴，少年夫妻老来伴。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我被陪。
0: 好，你等我一下，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喂，于静。
2: 好啊，四五六。
0: 哎，你好。
2: 啊，大哥，哈，整修啊，
3: 我要煮那个，
2: 等我零九。
0: 好，冷暖的哈，凉用的哈。
3: 对。
0: 好，阿明仔好你好吧？
3: 明仔可以啊。
0: 好，可以早班啦哈。
3: OK。
0: 好，谢谢，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许大哥好。
1: 凯森啊。
0: 嘿。
1: 我有甲恁个左左手，迄个长迄个
0: 两用背，
1: 嘿，迄背，
0: 嘿，
1: 一，迄款迄个是两领呀，
0: 两领一盖两领，一组就是两领，
1: 哦，一组两领哈，
0: 嘿，对，
1: 啊，
0: 好，谢谢许大哥，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嗨，来，咱住宜兰的哈。
4: 嗯，
0: 嘿，你好，大哥，你要爱两用背哈？
4: 两用背，冷暖两背。
0: 好，来哈，一组加一组哈，来电话卡，即马来哈，满线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
0: 是，嘿，佩蓉。
1: 哎、欸，我要爱喝凉杯啦。
0: 哎呦，真正有够赞的啦！你若收到，你真正吼会讲，哎呦，彩珍吼是安那拢介绍遮好的物件互阮啦。
1: 哎、欸、呀、啊，就是你讲敢无买就是。
0: 我讲无买真正后悔，今仔日若伫遮无买去因的迄个平台，一领得爱2580啊。他们诶，因一领吼，甲要2600啦，啊，咱两领嘞吼，无甲2300啦，安尼你也看爱买啊，无爱买吼。
1: 系啊，
0: 好啦，
1: 安尼我买一组哈。
0: 啊，我讲佩龙，好，拜托者，明仔载收到，你因为你都唔免搁落水窑，这拢有做过吼，一路清洁杀菌啊，你加嘞吼，你后天一定爱备开公使用的感觉，好唔好？
1: 啊，后天的拜六个，我要游览啊！
0: 明仔收啊，拜五啊，系啊，拜六要去游览钓。好，安尼我给留互你，你电话加一个哈。好，谢谢。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丽琴姐。
2: 哎，你好，你好，彩珍。
0: 嘿，是。
2: 我想要请问哈，我现在感冒，那个海王金青冬可以来吃
0: 商品好不？这里加价。这里个价，他在
2: 飞感冒当中
0: 都可以。
2: 哎，
0: 感冒当中，我告诉你，当初哈，那你疫情的关系，连确诊的价，他的恢复会比较快。哈，啊，个而且呢，感冒了后，较袂留一个迄个白尾啊，底下咧给你糟蹋。
2: 哦，哎，
0: 这里个价不要紧哦，哈。
2: 好，那我顺便订那个
0: 哈被子，
2: 冷暖被。
0: 好，冷暖被，两用的真的很棒哈。好，老婆你来二线，0800776699以上公告，真的哈。那底家才真没跟人讲，这个呢哈，真的没有办法追加哦，真正是无多追加。过来跟人讲一个哈，先接电话，刚刚老掉线呢哈，卡未入来，一定爱个点卡。喂，才真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才真。
3: 我这个电话搞怪普通的名，迄落个。
0: 这爱看阮客服部遐吼，看有资料无呢？
3: 有啦，我是有资料，但是我唔是用这个电话啦。啊，进前因为你寄来真寄迄落，我有改主机去隔离，去迄落改迄落，无
0: 算
3: 伊讲有改这个号码有落，也唔知。哦，
0: 这得爱吼啊，请我的助理等下落节目甲你查。
3: 啊，
0: 你等我一下哈，我转给伊哈，来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哎，彩珍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啊，丽姐，
4: 好，我要一组
0: 哈。我告诉你，丽姐，这个真的很棒，很棒哈。
4: 我听了好几天，好，就一组吧。
0: 好，一组啊，明天给你哦。
4: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你哈。啊，舅舅的呢哈，我保证你们真正会当来对家买一组，绝对不够的。喂，彩珍你好。喂，秀华姐。
5: 喂，嘿哦，5000的2组。
0: 好，5000的2组，安尼1万，啊，要分2件哈。
5: 对，
0: 好，都等下人要爱的啦，哈。
5: 对，
0: 好，谢谢你，功德无量，拢到小宝哦，哈。
5: 好，
0: 再见，好，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并线，哈，啊，你若卡袂入来，一定爱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我要两杯一组。
0: 哈，一组哈，啊，明天给你收。
6: 我明天不行。可不可以礼拜一？
0: 啊，礼拜一当然可以。
6: 好，麻烦你，
0: 那就礼拜一给你哦，哈。
6: 好，谢谢彩珍姐姐。
0: 啊，不客气，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彩珍。
0: 嘿哟。
7: 两倍多少钱？
0: 2280。
7: 两组呀。
0: 哎，你要两组还是两？
7: 我一组的，两件呀。
0: 还一组两件。
7: 啊，这样多少？
0: 2280啊。
7: 2280，好，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再搁加留一组哈，三线，0800776699，0800776699。相信彩珍的人呢，哈，都还没有收到，听我讲，家里哈有人订5组、6组的， 有人订五组六组的，啊，你哪里吼，各类怀疑人生的，你先给订一组，明仔再收，吼，啊，你就是嘞吼，你去甲加看卖，你绝对会登来对加，我有100%会把握，恁一定会登来对加。喂，财政你好，哎，孟超，
8: 那个借问一下，冷暖杯敢袂当加结穿？
0: 结穿咯，看伊要互你寄无诶。应该会啦，你物件拢伫遐收吼，伊会互你寄。
8: 因为我人伫外口啦。
0: 对哇、啊，好，安尼。
8: 迄款等下先刷去遐客啊。
0: 好啊好啊，安尼我甲伊寄结穿吼，好来留互咱大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啊，彩珍。
9: 嗨，啊，彩珍。我给你做一个
0: 能
9: 量。
0: 好，能用的配吼。
9: 嘿，对，
0: 好，留一组，让你明仔再收，好不好？
9: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Hello，Hello，
10: 你好，彩珍你好，
0: 你好，
10: 嗯，我被子一套，
0: 好一套哈，
10: 一组，
0: 明天收，明天收，马上验收成果，好不好？
10: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来。啊，拄只呢吼，有盘线，因为电话呢吼，拢总是爆线的状态。啊，咱这边吼，盘线卡袂起来，播音室外口，阁有呢两位帅哥在道歉，咱拢会当卡掉，0800-77-66-99，这边啦，卡袂起来。你就卡另外一边，两边轮流卡，安尼来接电话速度较紧。那边的电话高雄总机哦，高雄总机0722-6888，0722-6后边四个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1: 我等哦，恁讲要卡电话啊，我等等一工哦，拢无卡完呢。
0: 安尼就是你有资料啊。
11: 好安尼啊！
0: 嘿，你有资料啊？阮的客服部吼，伊若查有资料，伊就免阁甲你问啊。
11: 哦，
0: 嘿，你只有资料啊？安尼你就是今仔日等收回就好啊，哈。
11: 啊好，好，唔知在时啊？
0: 阮会甲你约会在时啊。
11: 啊好，哈
0: 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嘿哟。
12: 彩 O M。两杯啊！
0: 好、哦、好，来，再个加捞一组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哦，嫩芳。
13: 喂。
0: 好、哦，嫩芳、哎，这一组真的好棒哦。
13: 是啊。
0: 嗯。
13: 所以你说动心了。
0: 啊，说动心了哈、哦，动心、啊、心动就要马上行动哈、哦，这个太好了。啊、嗯。好、哦，给你好一组啊，明天让你收。哎
13: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其实呢，吼，咱讲实在啦，我拢卖讲啥，真念，吼，你到咧加迄三五单无问题，你若加咧吼，三单哦，三单咧一枚，拄好用迄、那个啊两三角尔，不要为了那个小省那个小钱。喂，彩珍你好，来小彩姐。
14: 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恭喜你，电话加一个哈。我讲买一组的人，我拢爱甲恁恭喜，我爱甲恁恭喜。齐明兄，你现在要看到这么高科技啊，高质量哈啊，价钱好，有这么啊便宜的这，我告诉你，真的，打咱家你找到尔啦，外口你真的。找不到了，这是呢广告交换哈，广告交换，咱帮伊广告，伊爱回馈荷兰，爱回馈荷兰，啊回馈荷兰嘞哈，咱得回馈荷兰嘞听众朋友，荷兰这班的同学，所以恁有没有对的，我真正爱甲咱恭喜啊，但是哈，我还是要一句话跟你们讲哦哈，你哪里加着尽量哈，冷用配冷暖两用配的话，记得你的冷气唔要调伤过低，调伤过低真的怕感冒哦。
15: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都是四粒，幸亏瓶瓶罐罐四粒，幸亏哈，一顿你吃几枚几捧的。不夸张，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适用到任何一个人的体质，大人囡仔、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吃。一通电话专人就接上到富雄0800-77-6699。啊，这两天哈，大家拢在抢啥？抢到冷暖两用坛。冷暖两用坛，你就知道台湾的就是那种潮湿闷热的气候，潮湿又闷热，潮湿就在海啊，闷热两项加做会真正热天很肮脏。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慧云姐。
1: 嘿，你好，早啊。
0: 是，
1: 我要买那个被子。
0: 哎呦，好棒哦，你真的收到，你会卡等的被开搞到鹅了哎，真的很棒，我留给你哈，电话拿着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是来大哥你好。
2: 我几周。
0: 好，你有哪买一周哈？阿姐明仔载，好，明仔载好你哦。
3: 对啊，对。
0: 好，阿姐免个入被单，总啊安尼加就好啊。嘿，免落水啊，嘿。
2: 哦，免落。
0: 嘿，免落水啊，嘿，拢有清洁杀菌过啊，哈。
2: 哦，谢谢。你讲多少钱？2000几？
0: 2200八。
2: 哦，2000，哎呦，你也几好。
0: 好，好，好，谢谢哈。2300块够有招啦，2300块够有招啦。啊，揢着两领嘞，哦，揢着两领嘞。你揢着两领，你去那平台买无一领，买无一领。因为他们就是不二价，他们就定了哈2580。后来，那你哈这个在困的时候，你有发觉讲会奇怪呢？你的棉被安怎洗？你的嘞哈被单安怎洗？啊洗，安尼去拍我洗这棉被单嘞哈啊，真正是很费工。啊是安那两三工啊，皮肤搁咧痒啊。皮肤个咧尿啊，哦，那个就是不吸湿、不排汗、不散热。喂，彩珍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买爱两用被哈。好，你等下一下哈，来家个老几组，一通电话入来。好，咱总组数，就是呢，吼，减一组，减两组，减三组，吼，啊，定五组的人就减五组，啊，佮咱讲，佮咱讲，有人讲，啊，我归去吼，电话足歹开，我来保德旺遐客就好啊，买冷暖两用毯，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第一保德旺没有现货，第二。因为咱的货量、数量有限，伫总部加统计组数，统计组数，啊，不然呢，也没有办法追加，啊，不然呢，接单接到一个崩单去，难以交代啦，足歹交代。所以呢，你若要冷暖两用谈，一定爱卡顿的地家来，咱家家有咧统计组数，啊，要去保德旺修会使无？可以呀、啊。可以去保德旺哈遐修，我那会使进。好，来甲咱讲，好，一倍多用途，一倍多用途哈啊、第一面，好，第一面就是呢，吼凉感的，采用着瞬间，瞬间冰凉感的纤维。它整个是非常非常轻盈，非常非常的透气，一点啊拢未吸热，适合着呢吼，这种啊吼天气，哎哟热黑黑，啊日头炎皮皮，吼这种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啊加这件被吼，真的你。因为现在用叫你没吹冷气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冷气吹下，因为它的轻盈度，它的透气性，你睡了哦，你真的感觉没加配， 哎，人是偌轻松，你敢知呀？迄个困的时阵吼，真正是一种享受啊！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你
3: 我要一组，
0: 哈、啊，一组留给你，好、哦，看要几组老火人咯、哦。喂，彩珍你好。
2: 我在找你讲个哦，主题是林氏林生路。
0: 哈，安尼，你等我，我转落助理，因为助理甲你抄的，你等下三页一个哦，吼，来二线甲大哥吼电话一个主机盖一个，主机盖一个，来甲咱讲吼，第一面就是这样子，啊，另外一面过去，吼啊，厂商是用啥？用着法兰绒，那今年度升级升级，它的毛更扎实，更绵密。这个牛奶绒呢？吼，伊个柔软度、亲肤性，我讲，卖讲比咱的皮肤较油，迄个红鞋啊，出世的皮肤赶快油咪咪。啊，这边呢，它可以蓄热保暖，会当适合着呢，吼。刚才陈总讲吼，秋天啦，啊是讲呢，吼，大地呢，吼，迄山顶呢，吼，其实高加吼，深夜。伊会足寒的对无？啊，你被唔知要安怎盖？唔免咯，吼，困伫蒙层顶管，你个冰冰过来，啊，它就是暖被了。一边吼是凉被，一边咧吼是暖被，就是这么实用。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
0: 喂咧。
4: 哎，我是做哈。
0: 啊，有真正有够好，我拢足惊吼，大家吼底下咧考虑买无到的呢。你去年买哈？你說
4: 我今天剛剛都沒有炸收音機啦，沒有聽到啊。
0: 哦，你好加載，今天有炸沒人用唱完的時候，哦，你就再來跟我念嗎？這
4: 樣哦，
0: 嘿，真的。
4: 明仔来
0: 吼，嘿，明仔给你，啊，你电话寄一个吼，来，再搁留一组，再搁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来甲咱讲，这是一个吼多功能的，你免去着嘞吼，底下咧换被单，你拢免搁再加被单。直接加，因为你个加被单嘞，它的那个透气性，咱家的被单没有什么透气性啦、啊。我坦白讲啦，啊，这类吼，伊的强项，它就是一个柔软，一个轻盈，透气性，包括着呢吼，牛奶绒这边它升级又咪咪，我敢讲哦。我跟你讲哦，从我这接笨蛋的人哦，你都免用手洗哦。咱这诶妈妈吼，妈妈呢吼，我知影恁足骨力的，讲啊，我来吼用手洗，唔免直接甲蛋洗三机，洗三机加敢会较紧害，未害去。真正内操内磨介绍，佮有够俗的吼，两领做伙起倒等于蛋洗三机，怎么洗？吼、哦？安怎洗？安怎加？安怎胖？你都唔免惊，唔免惊会落色，唔免惊会落毛，唔免惊讲会变形。因为一退先型，要变你对去。那一般吼、哦，外口的这个冷暖两用的吼、哦，一条网，伊就是有粗线，粗线啦，加吼、哦，啊，迄个线吼，迄个落去，伊就是呢吼、哦，会分家啦，会分家啦，吼、哦，啊，就另一个吼、哦、啊。迄、那个软的一面，啊，伊就呢吼，走来走过去，会看到起码一条蚵仔蕊。啊，那真领吼，早出门，你吼买淡厝内底夹，看到你就爽啊！我逐工吼，这两工啊，来你困的时阵吼，那也真爽嘞！你困吼，都会感觉吼，迄种凉爽的爽，爽快的爽。喂，彩珍你好，
5: 嗨、
0: hey. ，你好。
5: 给一组哈，
0: 好，一组留予你吼，进来哦。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李大哥好，
6: 哎，我要一组，
0: 好，你有哪要一组吼，好，该留予你哦，嘿，
6: 哎，
0: 好，啊，明仔载予你收，
6: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啊，阁有啊，最新一批哈，最新嘛不是讲最新一批，我先接一个，喂，彩珍你好。
7: 哎、欸，彩珍啊，
0: 彩
7: 珍姐姐，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恭喜你，真的很棒哈、啊哦！来，
7: 大家都、哦、谢谢。
0: 呵，来三线加个老几组啊？喂，洪大哥，
8: 好，
0: 哎、欸，你好，
8: 冷
0: 庄哈，
8: 四领嘛哈，
0: 四领对，
9: 哈，阿米老舅，
0: 嘿，好，阿米阿仔，好你哦，哈，
9: 好，
0: 好，好，谢谢你，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
9: 好，电话同我收。
0: 安尼，等下等下，你详细资料，甲我助理讲一下，我转过哦，哈，吼，来这边两组，吼，先甲写一下。喂，彩珍你好。
10: 哎，你好，我买三罐一千的。
0: 好，三罐一千的，拉拉里拉拉的，哈。好，阿珍明仔载好你哦。
10: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1: 哎，财政家，
0: 哎，先说大哥，
11: 有连贝，
0: 吼，真正有够赞呢，这是有史以来我看过上介好、上介爽的嘿，哈，啊，留予你明仔载哦。
11: 明仔载上午，
0: 上午的，我会在时啊，予你收哦。
11: 你家烦负责讲，我电话啦，还是用家虚话，
0: 吼，用虚话安尼去。
11: 我电话那行来过江去，电视来过江去，龙家王家喜话。
0: 好好好好好，电话啥来害去？你即马卡咪正常吗？
11: 正常，有当时啊都会奇怪咧。
0: 诶，说到我讲，安尼先出大哥，你卡好恁遐诶迄个中华电信吼，你这室内电话，你卡好中华电信，你啊讲恁的迄个线路故障，伊就来解修理，啊唔免钱。
11: 我今日卡。
0: 系，你甲卡好中华电信，叫伊来解你修理，无电话歹足无方便呢。
11: 好
0: 好好修理不用錢哦哈
11: 好
0: 好好好謝謝再見來撥線來撥線來掉線的掉線的對不起對不起電話線滿線如果卡不進來你就再電卡一次如果撥線也要再電卡一次如果卡進來卡有耐心加養一下0800776699心動馬上行動要搶的要快先搶先享受抢先购啊，先享受，像吼、哦、第一刚订的，今仔日就收到啊，今仔日就当享受啊，啊，咱今仔日订的，明仔再收到，明仔再就享受，加一工订，加一工会享受。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过一组啦，我迄组也未来咧，
0: 今仔日会到。今仔日会到。
1: 哦，啊，你搁打上一组。
0: 好好，搁追加一组，吼，这足巧，好好好，来吼，要追加紧哦。喂，彩珍你好。
2: 好，謝謝。
3: 喂，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好，两乱八，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好，谢谢你，恭喜恭喜。

0: 甲咱拍拍手，甲咱拍拍手，收到你的拍手叫好娱乐的哦。今仔日哈，今仔日呢，足侪人去收到冷暖两用谈，收到何彩珍，拜托一下。我的人呢，哈，喜欢挑战。我的人呢，喜欢哈，讲话实在，真金不怕火。啊、哦，为人是安那，吼、哦、啊，就讲吼，哦啊，彩珍，你大概吼，拿咧迄个就拢叫人马上收掉，马上试验，无唔对啊，这样子啊，吼、哦，这样子你们才知道说，公司咱彩珍甲咱介绍的，吼、哦，选到我讲真正都是伫市面上最新的、最优惠的，迄拢爱讲条件咧，今仔日有公司，吼、哦。甲咱讲遮好的条件，我希望讲有听到的，都可以，吼，都可以享受到这一种好康的，因为好康的不是逐工有啦，一年365天嘛，这几工啊，正有，因为呢，数量是还真正有限，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无法度追加。不是不爱对家好人，是无法度对家。为什么？因为呢，吼，这个是咱的吼台湾优良厂商吼啊，在呢国外设厂吼设厂，真奇怪，你敢想？真奇怪啊！这个运程吼稳定，不是讲吼咱要爱化有的有呢，化卖的卖呢，搁有咱只能量，因为通道。因为通路袂一领，佮趁比咱较济，啊，所以讲咧吼，本来公司是要甲伊讲做数较济，但咧吼，他们说已经咧牺牲，已经差不多跳楼大拍卖呀，所以没有办法煮数很多给我们哦。喂，彩珍你好，哎，玉梅妈妈，
1: 哎，我两倍的一组，
0: 好一组来捞吼妈妈吼二线，喂，彩珍你好。哎，彩儿姐
2: 啊、哦，彩珍呀，
0: 嘿，
2: 我两样呗，伊个一组是几领？
0: 一组两领，
2: 哦，两领呀，嘿，啊、哦，你无你甲送一组，
0: 好，送一组啊，迄个彩儿姐，明仔载互你收，啊，你拢免阁落水呀，直接加加，啊，加加呢吼，后日呢吼，备开讲吼使用的感觉哈，
2: 好，
0: 好，
2: 好，啊，伊个是啥物颜色？
0: 一种吼，就是嘿。我讲他这个厂商呢，吼，伊是做差不多有十色有啦，吼，好像是十一还是12色。啊，这是呢，吼，这两色是经过着彩珍甲阮的业务经理，我们两个呢，吼，每一个色，吼，啊去甲伊看，挑出着呢，吼，它当中，吼，帝王颜色叫做黄金色，啊，一种呢，吼，伊的质感有够好诶，迄、那个雕啊，吼，雕为迄个雕是咪足水对无？是银迄、那个银雕灰。
2: 哦，
0: 够水有够水，水水水
2: 哈，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哈，不是水呢，我感觉吼实用性，你看到迄个色底，你就知影讲水，你可能吼实用性超越伊的色底的水，所以呢吼物超所值，什么叫做物超所值？除了讲呢吼介绍方面，真正呢吼俗家好你的娱乐的一朵花，伊的实用性，吼，这嘛是今年最新科技的，一体成型的哦，一体成型哦。目前市面上，吼，这个两用被也好啦，两用毯也好啦，你要去找到一体成型的很少很少，所以讲呢吼公司特别找到这个优良厂商，吼啊，甲咱呢吼。牺牲啦，牺牲啦！啊，买一地位哈，都、就是有福气的人哈，会样享受到咱的生活品质。这个真的是生活品质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3: 喂，彩珍，
0: 喂，哟，有听到？
3: 你彩珍哦？
0: 哎呀，我彩珍到。
3: 你我送你敢知？
0: 我知影啊。
3: 啊，我有给你叫迄偌济个5000哦。
0: 系啊，5000啊。
3: 啊，咱下再会送来。
0: 这爱插电脑呢，
3: 啊，
0: 要爱插电脑，啊，插电脑得爱差不多8点外过呢。即马播音室无电脑哈插呢，
3: 安尼哦。
0: 你8点外你敲电话来插好无？
3: 8点外哦。
0: 嘿，
3: 啊，你8点外搁伫啊呢？
0: 无，迄个我都无法度插，爱客服插。靠
3: 啊你，讲我甲你订，你太无甲我写开啦。
0: 有啦，有写啦，我讲较晚，较晚回复你好唔好？
3: 较晚，
0: 系啊，
3: 啊，我唔得都唔免出哩。
0: 无啦，啊，到差不多八点，我遐就回复你啊。无，你下当你若要出哩，你家己卡电话去问下，播音室就是无电脑哈查。
3: 哦，八点我卡电话去问下。
0: 系啊系啊系啊。
3: 我去食早顿倒来，八点我下去。
0: 系啊系，你只卡，吼，好，好，谢谢。哎，啊，拍摄拍摄，因为咧吼，唔是无爱甲咱讲，是因为我只无电脑通啊查，吼，啊无查电脑足紧的呀。哦，拍拍的呢，二拍拍的吼，啊，滑鼠甲二的就查会出来。问题是呢，吼，没有工具，吼，没有工具，没有电脑，吼，没有资料，我都无法度甲咱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刘华姐，拍摄都只害你跋山，等你做拍卡，我知。
4: 我讲，我要甲你去叫一个两杯一组，但是我要叫伊叫去新店安尼说，我新店文具街安尼说。
0: 啊，不过伊爱过遐，会当加过遐，啊，收钱嘛爱过遐收哦。
4: 哦，收钱贵，好好啊！
0: 好，安尼你等我，你甲助理讲资料哦，哈，好、嗯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何彩珍进广告。
5: 无，有我食侪呢，食侪项，啊，搁食侪食袂去。
0: 好，食袂去哈。
5: 伊喏，啊，都食无效，我讲啊，规巴肚做药。
0: 哎，规巴肚做药，拄安尼。啊，你讲
5: 我。我就知讲你这药啊吼，就两粒两粒较少。你看生食的个健的个啥，迄人九粒十粒，拖哪人吞袂落去，吞到哪哦，就个健就个脱掉的安尼。
0: 好，安尼哦。
5: 啊，都胃药啊，肚饱，肚药啊，疼饱疼，啊，肚落到就心肝头是安尼开喘气喘袂出来，啊，就安尼啊，然后。三高啦，啊，我啊安尼就会滴，搁袂困的啦，啊，就出头真侪就死啦。
0: 嘿，规身躯拢吼毛病了了啦。嗯，嘿，啊，你讲你要食我的产品，你甲什么人求啊？
5: 去问佛祖啦。
0: 问观世音菩萨呢？
5: 系啊。
0: 嘿，啊，观世音菩萨甲你讲安怎？
5: 我无，我都问讲，都听电台伫咧讲，啊，讲我都到潮州接电话嘛，啊，个海风精甲精通，啊，个即你的名彩珍，啊，我咧讲来食伊这药啊，啊，就这药啊，免平平关着关了遐侪。啊，就搭试看卖，看会做，看有无会做，连连跋三杯，
0: 连连跋三杯。
5: 系啊，
0: 我讲吼，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啦，吼。你啊看吼，咱吼，
5: 我开万万钱，我开真侪钱呢。
0: 吼，安尼啊，今嘛未啊，今嘛出完啊，海王将清通吼，唔免搁互你瓶瓶罐罐，啊，搁在全方位的。你看佛祖吼，要甲你印三个杯吼，真正是无简单嘞。
5: 我都专讲佛祖遐。
0: 吼，对，吼。心诚则灵。
5: 啊，我做下来大包大帮忙，你带侬保庇有啦。
0: 吼吼，有啦，嘿，对，吼，好，好，安尼你带侬加一个哈，吼，唔要挂吼。
6: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刚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卡这个做后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卡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哦，特富的，迄一届要爬3.7公里的。
0: 对，
6: 两人我嘛爬去的，行去的嘞。
0: 哦，你有那个行去的哦？
6: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未？
6: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较疼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6: 嗯，
0: 咱的迄个
6: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走、要走、要久、要爬拢无问题啦。
6: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那安尼这敖行，行较紧是要创啥？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安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正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6: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青姐，
6: 好，
0: 再好哈，
6: 好，
0: 再见哦，
6: 好，
0: 拜拜。讲海王精神通很好，
7: 对，
0: 好在哪里？
7: 很好，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0: 对呀、
7: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0: 哎，对，乳房拿掉，
7: 对。对呀、都很紧啊，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
0: 可以举高了。
7: 对，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0: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产品的课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7: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0: 对，好，谢谢你哦。
7: 好。
8: 我隔壁介绍才吃三礼拜而已、喔、
0: 嘿，
8: 你现在去他不是都很爱串吗？
0: 对，
8: 走三步就要串了。
0: 嘿，你说他很爱串的、啊、对，
8: 嘿， 嘿、啊、现在、喔、现在走很久走很远
0: 了、
8: 哦欸、没串还有、喔、他在那个龙总那里、喔、就一关、喔、说好很多了啦。
0: 哦，他都算有长期都去龙总那里看医生就对了、
8: 哎、十年了，十年
0: 了，十年了、哦、十年啊，所以医生跟他说他现在身体很健康。
8: 你如果遇到这个，我说你没遇到这个你会翘起来。
0: 啊，这我来讲哦，你的功德啦，吼，恁赚功德，啊，我赚业绩啦，报较侪人来吃，救较侪人诶，安尼啦，吼。
8: 我你看，我这嘛本来是。

0: 家紧健康，大家紧来紧来哈，健康靠家己。啊，要爱健康，人人拢爱健康。对一个人讲，我无爱健康，但是健康呢，吼，你袂无加顾，无因无顾，伊就健康开呀。忙袂记哩呢，年纪愈来愈侪呢，岁数愈来愈侪呢，就表示讲愈来愈老，啊老毛病就侪，毛病啊侪。好、哦、啊你买一杯买一药从阮都吃齁、哦、大姐讲的。哎哟啊一行啦几大行啦一行吃了齁弄七八粒啦过关过关的啦无好啦。财政你的海王金你的青通海王金青通海王金青通啊你吃啊是呢齁、哦、海王金青通上盖赞齁。海王金青通大家拢讲祝贺啊啦今仔日彩珍，你甲咱推荐的这个冷暖两用杯，相信彩珍，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进德大哥，哎，你好，
1: 彩珍早，
0: 是，
1: 你两杯一桌，
0: 好，老好哩，哈，来一线哈，啊、一桌一桌的减少，讲实在哈，二十味的虾仁油，咱是咧规年套当常态性的物件，常态性的产品，长期在推荐的，啊啦，这个冷暖两用杯哈，也许给你介绍了，没你的无啊，也许。每年应人客要求，看个会当争取到无？这个呢，吼机会，机会吼爱看缘分。火车过无咧分别啊，火车过吼都无在调啊。啊，所以讲呢，要的吼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会当洗衫机洗啊，会记哩，洗衫机洗，袂落色，袂落毛。未变形，但有一点，卖甲我染着柔软巾，染着柔软巾，这个机能哈、哦，它会丧失，这个机能它使用的寿命一定会减少，安尼知哈、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彩珍
2: 你好。
0: 喂，你好，我叫彩珍。Hello， 有听到无？
2: 我唔捌买，唔捌买着呀。
0: 哦、喔，来，安尼来一线哈，在新同学，喂，
3: 喂
0: 彩珍你好，
4: 喂
0: 喂，哎，雪儿姐，好，你买一组哈，作战的哦，明仔收到你就知哈，好，好，再见，谢谢，拜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阿彩珍走你。山卡来接电话，这边的电话那报线卡袂入来的话，咱会当卡到高雄总机，不然是外口阁有两位帅哥来接，卡到高雄总机的电话外管区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哟。
0: 嘿，是。
1: 你好，我要那个两百几桌。
0: 哦，恭喜你来二线吼，甲咱留一桌啊哈。喂，彩珍你好。
2: 诶、欸，我。
0: 嘿，你嘿，
2: 有甲你煮饭两杯。
0: 嘿，
2: 啊，今仔唔在。
0: 今仔日会到，你进前煮饭的迄，今仔日会到哦。
2: 哦哦。
0: 哈，啊，你今仔日当初等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

0: 来哈。啊 ，CP 值 CP 值最高诶，哈，冷暖两用谈。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哎、欸，小姐。
0: 哟。
1: 哎，请教一下，你诶两百一组，伊诶几笑诶啊？
0: 五笑六笑诶，标准寸笑。
1: 哦，五笑六笑，啊，啊，我要夹咁，我落夹低温诶。
0: 哎、欸，你等我来一线哈，好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美珠。
2: 哎，
0: 美珠，你有哪要来唱贺康的吼？
2: 对啊，对啊。
0: 好，啊，你要阿姨留一组啊，两组。
2: 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一组明仔再收。验收，那袂顺得爱赶紧哦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哈。你到呢哈，先叫一组嘛，不要紧啦，先甲加看麦，我保证真的会当来对加。喂，彩珍你好，哎，哟，你好。
3: 厝附近的，
4: 你那个明明地啊？
0: 嘿，
3: 我
0: 叫伊
3: 先甲你。
4: 好，我这边一组啦。
0: 好，你有哪位一组啊？大哥，你叫有资料啊不？
4: 无
0: 无。无哦，你新同学哟。
4: 欸欸
0: 好，安尼你等我，你等下莫挂哦，哈。
4: 好好

0: 等贺老哈，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喽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杨飞先买一组看看。
0: 好，我讲绝对百分之百有信心，我真正有百分之八八啊！你哪收到？哎，明天收到，后天你绝对会回来追加的哈。好，安尼先到一组给你哦。
2: 谢谢啊。
1: 好好。
0: 好，谢谢。哎，明天到。好 ，OK，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3: 彩珍，我两百买一组。
0: 我若听到恁买吼，我就替恁欢喜，真正你加着。
3: 哦，
0: 好，一组来，再搁加留一组，再搁加留一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甲咱坦白讲哈啊，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着宽几领，几个人你着宽几领。CP 值最高，而且呢吼最耐用，阿雷最新科技的一体成型。保证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洗衫机洗，洗衫机洗就好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3: 可以，
0: 喂哦，
3: 免费一组，
0: 好，来，再个加到一组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金龙大嫂，
4: 彩珍，喂，然后我那个去都去开门，
0: 好，你那饲着，你就爱着我啦。
4: 是啊，
0: 真的。
4: 哦、好啦，我一组啦，
0: 好，好，好，安尼明仔再收哦。
4: 好，
0: 好，谢谢。一事成主顾，一事成主顾，我无白差的，我无好笑的。喂，彩珍你好。Hello。喂，莫西，莫西。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来，再个加啦。拜六会使，你等下加一个哈，来拜六哦哈。喂，彩珍你好。
6: 好。
0: 喂。哎，水哈子。
6: 好。
7: 哎，又皮个。
0: 该留一组。好，阿珍明仔再给你。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阿汤子。
8: 喂。
0: 喂，阿汤子，我彩珍。
8: 哦，我买两组迄款迄落树啊，迄摆迄落。
0: 无啦，冷暖背啦，吼。
8: 讲袂好势哩。
0: 吼，安尼袂要紧，讲袂好势吼，咱就豆豆啊讲安尼吼。
8: 对。
0: 迄落买会着，抢会着较重要，讲袂好势袂要紧。吼，好，安尼留两组互你来，电话加一个吼，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光听没有用，光听没有用，电话打吼，卡电话较实在啦。抢有着诶，你真正学了啊！你到时呢吼，抢无着，搁听人讲，财政感觉有歹势哦，私密码线哦，私密码线哦，真正无多对家哈。喂，财政你好。
9: 喂。
0: 哎、欸，你好，我财政。
9: 啊，财政你好。
0: 嘿。
9: 我跟你讲哈。
0: 嘿。
9: 迄天我叫有，甲你叫讲一组阮的亲通啊。
0: 啊来来来，安尼刷卡一下吼，二线二线吼，来吼，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10: 来问一下，一组是偌济？我拄仔打起门，甲听到。
0: 一组吼，2280。
2: 你的电话几
10: 号？哎，两领拢同款的。
0: 两领寸尺同款，颜色不一样。
10: 啊，你那冬天敢袂挂起？
0: 冬天吼，你住伫啊？那咱高雄，我甲你讲。我规年套冬，我唔要咧加厚被，今年就会当加。啊，除非寒流来，
10: 我讲真话，唯一趁咧外赚咧，我讲三领外赚咧，对
0: 不对？啊，对啦对啦，我讲好个啦。
10: 有时过来，阮都拢给你物件，拢有个就当咱买了了。嘿嘿嘿
0: 嘿，无啦，啊，你着遮轻盈拢互阮包啦，阮包遮个包大个包起。
10: 你敢食一组啦？好，你讲个
0: 只，2280。
10: 2280。
0: 哎，来三线加个加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有啊有啊，阿妈早兰心。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11: 两百一组。
0: 好，一组阿姐，明仔再给你收。
11: 嗯，
0: 好。好，好，好，谢谢你。
11: 一组偌济啊？
0: 2280。
11: 哦，了解，好。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3: 哦，一组啊。
0: 好，一组，这有跳好哦，爱甲看一下哈。这个不是维天大哥，喂，彩珍你好。
2: 啊，咱那个马早的。
0: 哎，我彩珍。
12: 喂，你好。
0: 嘿，
12: 彩珍，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
12: 你讲我上午订三组啊，然后伊甲我讲拜六啊，我明仔载做一个配合无？
0: 好好好，你讲总共三组四，啊，那唔得四组。
12: 嘿嘿，对对。
0: 啊，要做。
12: 明天做退休啦，
0: 好，一起吼，明天收啦吼。
12: 哎，恁家我叫伫厝啊。
0: 哎，我知影，哦，我真正足感动的，我讲的话吼，恁拢还未收到，恁就安尼订遮济组。
12: 对啊，
0: 嘿，
12: 我嘿啊，几个算几个
0: 嘿。哎，别，我讲不会后不会后悔的哈，哈。
12: 哎呀，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做人就是信用能力啦，讲话卖白扯啦，哈，卖欺骗啦。你也看，都还没有收到，安尼就一直在追加。你相信我，我袂让恁失望，啊，恁嘛袂失望。喂，彩珍你好，我，好，来，等你拨线。麻烦个电卡，因为电话线真的太满太满哈，整个大爆线。这呢吼是唔是一年四季？咱有钱就买有物件，有钱就买有物件，是这个时间点，是这个机缘，是这个机会。哦，像有个人讲，哎呦，啊我吼最近拢无听到，啊拢听人讲买无啊呢？吼、哦，买无啊？唔是讲吼，我们有钱。就有得买，不是讲买无啦，你就是去因的平台买一件，吼、哦，他们平台一件就是2580，2580，因为呢，吼、哦，因爱有一些管销费用，吼、哦，啊，生理人一定爱赚钱。那为什么彩珍，吼、哦，加安尼两件，2280，品质敢有同款，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哈、哦，但呢，这就是一个。啊、生理人就是呢，咱公司甲因呢吼有一个广告交换，吼、哦、一个制度面，所以呢，我们要的就是要这个，要的就是好咱呢会当得到上佳优惠的，会当摕到上佳好的商品 ，CP 值高，吼、哦，会当好恁规世人拢怀念笑脸。你看吼、哦、啊，去年吼、哦、打这个透气。两杆店，噶只嘛？今年搁一堆的人伫遐排队，啊！今年有法度客着没有啊？无法度啊！因为去年呢，广告高啊，我们已经 push 出去啊！啊！今年呢，吼，咱都无法度客着。今年要客一组叫做冷暖两用坛，一边是冰凉丝，一边是牛奶浓，吼、哦、啊！目前我甲咱讲，一体成型，咱家。好、哦，阿哥说的起来用着牛奶浓，好、哦，有那有人用，但是他们的价位真的太高了，真的太高了。那用着呢，吼、哦，升级诶牛奶浓，哦，但呢，价位方面你拢免烦恼，交好公司，交好财政，绝对绝对互咱满意，绝对互咱会娱乐诶。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3: 你好，
0: 哎，是，
13: 嗯，我要
0: 两用杯。
13: 哎、欸，好汤头2000块，
0: 呵呵呵，安尼哎，那你点来加一个哦哈，好、欸、谢谢哈、哦，来两组哈，阿哥好汤头两组，好谢谢以上功德，等你继续加卡，0800776699。我们呢哈，这个抢到早鸟票诶，抢到早鸟诶，今仔日会收到，今仔日收到，好财真诶哈，万事拜托，诶，我着搁讲拜托呢，拜托呢哈，恁随验收啦，随验收啦，恁做我的品管啦，哈啊，这是财真哈严选当中的严选哈，真正是挑到最好的颜色，最棒的颜色，公司甲咱找到呢哈，最优。两的厂商啊，咱负责的，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同学，你们的就是负责享受就好啊，剩的工课拢免做，负责享受就好啊。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Hello， 喂，
14: 财政你好，
0: 嘿，
14: 哦，我咧 订一桌冷暖杯。
0: 好，恭喜你，等你加一个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5: 你喂，你彩珍小姐啊？
0: 嘿，我彩珍呢？
15: 刚好毕业，问讲你的娘家是屏东还是台南？你太阳光顾好小啊，你呢？
0: 好，好小，好小，迄、那个就是真卡威啊，我这是真卡音啊。
15: 啊，你屏东还是台南？
0: 我屏东，我屏东。
15: 好，谢谢啊。
0: 哦，好，谢谢，謝謝，好，拜拜哈、哦。好小爱，当因人太注意，你看。哈哈哈哈哈！这样哦，真卡话啦，哈、哦，啊，这个正讲道道地地的真卡囡仔。

0: 喂，老大。
1: 喂，
0: 哎，老大，你好。
1: 那个一组贵啊，一组那个那个
0: 五千诶。好，住进来，住进来哈。
1: 有啊，住进来啦。
0: 好好，来哈，一组配一组住进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哎，
1: 人听你讲啊，无买啊，讲我眼油无买一多吧？
0: 不是无买眼油呢，无买真正可惜，真的会很可惜。
1: 我昨晚，会使讲昨晚咩个送的咧？
0: 哦，
1: 个迄个买了迄个什么？
0: 哎。
1: 就心买买物件，万几块不能。
0: 我讲，朱华妈妈，朱华妈妈，这组吼无强强的哦，无同款的哦，真正真敢无同款的哦。
1: 公家嘛，代表买两领回来阿廖阿家，
0: 哦，
1: 嘛一边凉啊，一边好啊，阿个薄的名无讲足够的啦。
0: 嘿嘿，你甲加咱的吼，甲比较看嘛，真正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吼，啊我留一组给你。
1: 我六笑七笑较好加，啊你
0: 还好呢，
1: 七六笑吼，收计卡骨拢加袂。
0: 还好啦，哈，啊你等来加一个哦，哈，
1: 好
0: 来哈，一线，喂，彩珍你好。哎呦，哈，来啊，电话线满，哈，啊，您一定爱有耐心卡，拨线爱点卡都等来，好，掉线的朋友，才真跟咱讲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电话线很满啦，哈，啊，我嘛知影，电话卡，哈，有当时安尼吼，养足久的，养足久的，一定爱有耐心，因为呢，哈，这条款呢，就是，唔是呢，一年365天咧介绍的，哈，咱总是限量的限量的就对啊，喂，才。真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呦，我彩珍，
2: 彩珍，我讲啊，啊，现在卡固态拢无人听，啊，我讲，敢是一行两罐吼，
0: 一行两罐啊，
2: 啊，一行一罐一罐的两罐迄虾油的，啊，两罐迄，
0: 迄落二十米的，
2: 嘿，迄落都二十米的都一青色的
0: 罐，对对，青色的，
2: 啊，两罐迄红色的罐啊，写。
0: 吃一杯虾丁。嘿，对，嘿。
2: 安尼哦，嘿，你还未下班咯？
0: 啊，未啦，搁咧做节目诶呢。我下班头家搞死头路呢。我未，我时间还未到诶。
2: 安尼，阿姨，阿姨，迄度我会再会夹来都对。
0: 会啦，嘿。
2: 你看他们几点会夹？
0: 我知，我唔是乌鸟诶，我唔是三回领馆啊。嘿啦，我拢有该写较早，我拢有该写较早。
2: 是啦，爱家写较早。
0: 好啊，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彩珍
0: 哦。嘿，
3: 彩珍，我中午跟你订迄个两用杯无哈？
0: 嘿。
3: 啊，你讲今日会到？
0: 嘿，是。
3: 啊，因为普通时我那订，我拢有伫厝啦。
0: 嘿。
3: 啊，今日阵吼，伊上来迄个时间差不多拢会11点外遐无？
0: 哈。
3: 啊，迄个时间今仔日我拄啊出去，我伫厝，我惊伊上来，我接无
0: 接到，无接到伊看下晡
3: 会当啦。
0: 哎，伊吼伊若今仔日会再上过吼，接无到，啊无我着改叫客服改下晡班好无？
3: 拢唔免下晡班袂要紧，阮是拢有伫厝，啊是今仔日拄啊。有阵时要出去，啊，天咧时间多啊，啊未转来，
0: 袂要紧啦。啊，因为吼，伊会敲电话互你啦。啊，你甲迄个乌鸟的讲，伊你有留手机啊吗？
3: 无
0: 哦。
3: 伊是我是留阮的电话，
0: 哦，
3: 电话就是无人。
0: 啊，因为嘿，因为即马吼，物件拢伫乌鸟的车顶，啊，除非你着改下晡班，安尼，啊无着明仔再送，安尼尔。
3: 嗯，啊无，咁会当改明仔载。
0: 好啊，改明仔载送啊，吼，叫乌鸟明仔载啊，甲你客过，好唔好？
3: 好，好。啊，伊甲伊讲，伊知影吼。
0: 嘿，
3: 吼。
0: 嘿，好，好。没啦，吼，啊，都拄啊好吼，都合上无拄好咪吼。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你看电话接着，哈，啊，大家好，定着。时间一个接近的微瞎，时间不等人啦。啊，今日哈啊，我们在热销诶哈啊，在抢购的，就是呢冷暖两用毯啊，数量有限，数量呢哈一组，就是减一组，还未生呢哈啊，嘛无啊多个堆加，所以啊，今天会收到货的同学们，一定爱好彩珍拜托诶，因为呢哈，我惊。就是讲咧吼，啊，惊无好的物件介绍予咱，我咧惊这点，好的物件我拢会叫恁咧吼马上验收。 欸，我改成大行拢叫恁验收呢，其实没有介绍不好的东西呢。好啦哈，恁就收到的先甲验收啦，啊有收到的明仔载哈多多避开分享一下。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恁德大哥，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一早
0: 好，一早来留给你哈，要留的，要抢的，电话卡。喂，彩珍你好，
6: 钟大哥哦，哈，
0: 喂，哎，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好，
0: 嘿，
7: 啊，麻烦你加加迄个虾油加，迄个五千的，
0: 好，好，全部拢虾油哈，
7: 虾油，
0: 好，好，安尼四罐啦，哈，
7: 四罐，啊，迄个临时要收，
0: 明仔载，
7: 明仔载你明仔载下晡哈，
0: 嘿。明仔报好，好。
7: 我电话吼，迄个主持，你怎么搞一下？
0: 安尼等我来二线哈，二线来。
6: 喂，
0: 直接要跟咱讲再会喽。
8: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哎。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